0: 天和地又重现光芒。强壮的彼得去找巫婆的时候，巫婆的那些士兵也都被强壮的米哈伊解决了，国王的确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国王想让强壮的彼得和米哈伊留下，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是强壮的彼得说，谢谢尊敬的国王，我就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如果上帝帮我的话，我还会回来的，我的伙伴会留在这里。于是他们也没有再继续强留，强壮的彼得一个人独自离开了。强壮的彼得在荆草地上继续走，走到累了的时候，他在一棵树下睡着了。这时候一只天鹅停在了他的胸口上，天鹅摆动着它的翅膀，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美得无与伦比，人们能直视太阳，却不敢直视她。姑娘头上戴着一顶金色的王冠，她慢慢地把王冠放在地上。强壮的彼得这时候已经醒了，但是他假装睡着的样子。他眯着眼，看到姑娘起身，来到离树不远的一个湖旁，然后进去洗澡。强壮的彼得想，他现在要属于我了呀。他拿起姑娘的王冠，转身就跑。姑娘在他身后大声喊，站住，小伙子，你快回来，我会成为你的人的。这时候强壮的彼得转身带着王冠回去，但是他刚到湖边，姑娘就说，小伙子，你要拿走我的皇冠，我还是要惩罚你的，我要你变成金绵羊。话音刚落，强壮的彼得就变成一只金色的绵羊。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周又一周，强壮的彼得一直都没有回到城堡里。这时候强壮的米哈伊对国王说，啊，尊敬的国王，我要去寻找强壮的彼得，因为他可能遇到了麻烦。于是强壮的米哈伊上路了，他在金色的草地上行走，然后遇到了之前给他们指示的那个老人。
1: 你去哪儿啊，年轻人？你是要去找你的伙伴对吧？
0: 哦，是的，老先生。
1: 如果你要找他的话，那里有个湖，有只金色的绵羊在那里跑来跑去，那就是你的兄弟。你要把他的头砍下来扔到湖里去，他就能变回来了。但是你告诉他，仙女在他背后大叫的时候，他千万不能回头。
0: 强壮的米哈伊来到湖旁，他看到这只金色的绵羊在湖边跑来跑去，他抓住绵羊，把它的头砍下来扔到了湖里。就这样一瞬间，他的兄弟就变了回来。老人说的没错，而且强壮的彼得变得比以前更美更强壮了。强壮的米哈伊说，强壮的彼得，你听着，你现在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但是你要注意，如果仙女或者不管是谁在你背后大叫的话，你不能回头。强壮的彼得说，好的。于是强壮的米哈伊回到城堡，强壮的彼得继续躺在树下休息，等着天鹅来。天鹅和上次一样放下自己的王冠，然后强壮的彼得拿起王冠就跑，但是他一直没有停下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头。美丽的仙女在背后一次次呼喊他，
2: 回头，你快回头呀，我会成为你的人，小伙子。
0: 强壮的彼得再次回了头，仙女把他变成了一只鸟。城堡里的人等着强壮的彼得，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于是强壮的米哈伊再次出发，他又一次遇到了之前的老先生。老先生指示他去湖边，
1: 你赶快去湖边，你看到一只鸟，把它抓住，然后扔到湖里去，叫它喝湖里的水。等它变回了人，你就告诉它，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因为它肯定会伤害自己。

0: 于是强壮的米哈伊来到湖边，抓住鸟扔到湖里，鸟在湖里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变回了人形。强壮的彼得比之前更加英俊，更加强壮。米哈伊说，嗨，强壮的彼得，这是你第二次变回人形了。我对你说，你要接受老先生所说的话，因为他的话总是奏效的。不管仙女在后面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头，你要珍惜你的生命啊。强壮的彼得把话听了进去，他保证自己不论如何都不会回头了。等到仙女再次出现的时候，强壮的彼得把自己全部的保证都抛到了脑后，因为仙女在后面苦苦地哀求他，用最美妙的声音呼唤他。于是他第三次回了头，就在那一瞬间，他的脚长到了地上，成了一棵杨树。过了一周又过了一周，强壮的米哈伊一群人又是白的。我算是明白了，我的兄弟肯定又是遇到了麻烦。于是他去找老人，问他是不是看到强壮的彼得。老先生回答说，我看到了，他变成了一棵杨树，这里有把斧头，你把它从根砍掉，然后扔到湖里去。等他再次变回人形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就帮不了他了。强壮的米哈伊来到湖旁，他砍下了杨树，然后拖到湖里。于是强壮的彼得第三次变回了人。强壮的彼得，你这是第三次变回人形了，如果以后发生同样的话，那我们都帮不了你了，你要保重啊。说完，米哈伊又回到了城堡，强壮的彼得又躺回了树下，他合上了眼睛装睡。一只天鹅挥动着翅膀落了下来，然后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摘下自己的王冠，然后跑到湖边。这时强壮的彼得立马从地上坐起，抓起女王的皇冠，撒开脚丫奋力奔跑起来。他跑过了山川河流，仙女在后面追赶，像风一样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呼唤他，回头看，回头看，我会成为你的人的。但是他的呼唤是徒劳的，强壮的彼得再也没有回头。仙女祈求着，哭泣着，呼唤着，回头看，回头看，你回头看我一次吧。他可以哭泣，可以祈求，但是强壮的彼得不可以回头。强壮的彼得一直狂奔，奔到了城堡前，他跑进大门，然后回头了。这时候他已经可以回头了，他看到了仙女。强壮的彼得高兴地喊道，你是我的了，我也是你的了，是命运选择了我们。说完后，他们就手拉在了一起，走进了宫殿。国王叫来神父，不是一个神父，而是两个，因为国王的女儿要嫁给强壮的米哈伊，仙女也要嫁给强壮的彼得。婚宴上，他们请了很多宾客。国王把青草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强壮的彼得，另一部分给强壮的米哈伊。如果他们还没有过世的话，现在还活着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山竹姐姐。闪电和雷声的来历。从前有一位天神，他有两个徒弟，一个叫列密索男神，另一个叫梅卡列女神。两个徒弟都有非凡的本领，为了从天神那里早日学到新绝技，他们十分勤奋刻苦。天神对这两个虚心好学的徒弟非常喜欢，毫无偏爱之心。过了一段时间，天神想试试两个徒弟究竟谁更聪明，更有本领，便对他们说，你们谁能给我取来满满的一杯露水，我就将那只盛露水的杯子变成一件如意之宝，杯子的主人想要

0: 杯子，他把这杯露水先送到天神那里，天神夸梅卡列比列密索聪明，天神当即喝下杯中的露水，并用魔法使这杯子变成了一只神奇的魔杯。他把杯子交给梅卡列，并嘱咐道，这杯子神奇无比，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只需摇晃几下，便可实现愿望。它还能使你腾云驾雾，上天入地，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梅卡列高兴地接过魔杯，他想去大海，便摇晃几下魔杯，于是他立即腾空而起，向东方的大海飞去。列密索仍坚持不懈地收集露水，露水装满杯子以后送给天神。天神对他说，你来迟了，梅卡列比你先来的，我已经将魔杯交给他了，而这种魔杯我只能变一只。列密索听了非常难过，伤心地哭了起来。天神安慰他说，你别太难过了，这样吧，我给你一把斧子，你可以用这把斧子做武器，从梅卡列手中夺过魔杯，归你所有。梅卡列喜欢下雨时在空中飞舞，用雨水沐浴，你趁机朝梅卡列抛出斧子，这样他一定会扔掉魔杯的。不过你与他争夺魔杯时，一看见他晃动杯子就要立即闭上眼睛。列密索高兴地接过斧子，告别了天神，便去寻找梅卡列。梅卡列一见列密索，立刻明白了他的来意，他迅速摇晃杯子向高空飞去。这时天空立即出现了一道强烈的闪光，列密索按天神的教诲先闭上眼睛，然后将斧子向空中抛去。魔杯带着梅卡列在云雾中来回穿梭，发出一道耀眼的光亮。列密索抛出的斧子追逐着梅卡列，发出隆隆的巨响，但始终未能击中梅卡列。从此以后，每当有雷阵雨时，人们总可以看到天空上一道道闪电，随之而来的便是轰隆隆的巨响，这就是闪电和雷声的由来。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铃铛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甘之如饴。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记者。大学毕业两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电台新闻部的记者。新鲜了几天之后，我发现了一个让我实在头痛的事。每隔七天，我必须早晨七点就出现在导播间值早班，连值三天。六点钟去上班时，新疆的天还是漆黑一片，我又困又怕，心里不胜其烦。有一天，当我又在办公室诉说早班给我带来的种种不适时，旁边的张老师冷冷说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讨厌他而引起的。我上了40年的早班，曾经一上就一个月，从来也没有你身上的那些症状。张老师的话犹如当头棒喝。仔细想想，我的确患了厌恶早班症。在心里，我千百次地把上早班的难处夸张了1000倍、10000倍，身体当然会不由自主地对它加以排斥。

当天晚上，我仔细列了一份清单，罗列了我讨厌上早班的种种原因。我发现，换个角度，那些让人讨厌的地方恰恰可以变得让人喜欢。譬如，早晨起床虽然有点难受，但我也可以晚上早点休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强迫自己改掉熬夜的坏习惯。我用火柴把这张单子烧掉，又罗列了一张单子，这回是我为什么喜欢早班。从那以后，过去的不利变成了有利，上早班帮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黎明时分，晨曦初入，空气清冽而爽洁，繁星渐次谢幕退出，大地母亲慢慢张开眼睛，这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啊，仿佛玫瑰花瓣徐徐张开。我在侧耳聆听大自然谱写的这支晨曲的同时，也由衷地从心里喜欢上了早班。从此，我不再视它为畏途，身体的种种不适全部消失。对我而言，这份工作神奇地展开了它甜蜜而美好的一面。从此，我对每一个清新的早晨甘之如饴。成长点金术，日日是好日。其实，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烦恼都由自心所生。一个荒僻山村的乡野牧童，如果能将生活中的美好的一面开发出来，即使贫穷也不影响他悠然享受周围的美景。而一个泡在蜜罐中的孩子，如果他整天抱怨生活，鸡蛋里挑骨头，再甜的日子也会是苦不堪言。我的外婆一直活到近90岁才安然辞世，她的一生经历过战乱、饥荒、贫穷，遭受过中年丧夫的打击，忍受了文革期间的种种冤屈和不平。但妈妈告诉我，再艰难的日子，外婆的脸上也总是挂着微笑。在她把10个孩子拉扯大的日日夜夜中，她的微笑就是全家人的希望。云门禅师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日日是好日。用这句话来形容外婆再恰当不过了。不管是怎样的一天，在外婆的心中都是好日子。你想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吗？这其中的法宝便是甘之如饴。所以，又有什么必要为早起而烦恼呢？早早睡，早早起，把学校当作游乐场，就会有每一个快乐的清晨。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甘之如饴，不仅教会我们发自内心的去热爱生活，令每一天的日子变得生动而优美，还会让我们变成一个点石成金的魔术高手呢。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5个神秘魔法，甘之如饴。咒语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日日是好日。

0: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12岁之后，从前有一个善良的国王，他统治的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人们安居乐业。真主把什么都赐给了他，他唯一的缺憾是膝下无子。为此，他和皇后整天愁眉不展，他们多么想有一个儿子或女儿呀。为了得到后代，他们每日祈祷，恳求真主赐给他们一儿半女。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国王经常打开粮仓赈济穷人，有时还亲自去拜访宗教长老，带给他们金钱和礼物。每当这时，国王都要和他们说，请为我祈祷，求真主赐给我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只要听说哪儿有长老，国王就会赶到那里，求他们为自己祈祷。但是奔走祈求并没有使他期盼孩子的愿望变成现实。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在流逝，国王和王后年龄越来越大，他们盼子的心情也更加急切。每当国王处理完国事，闲暇时总在琢磨百年之后谁来接我的班？难道家族的香火从我这儿断了不成？一天，他正为此苦恼，宰相走了进来说，
2: 殿下，老臣得知臣里最近来了一位长老，听说他有极深的道行。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国王问。
2: 殿下，臣里人都在传说他的祈祷很灵。
1: 听了宰相的这番话，国王仿佛见到了希望，心想，可能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于是他对宰相说，如果是这样，我想去见一见这位长老。国王来见长老，他十分谦恭地请求长老为自己祈祷。长老被国王的虔诚和恭顺所感动，他对国王说，
3: 真主把皇位赐予了你，你还缺少什么？
1: 长老，我膝下无子，请您为我祈祷，让我也有机会享受人间欢乐。长老十分同情国王，他沉思片刻，当即举起双臂为国王祈祷。做完祈祷，长老说，
3: 你命中只有一个儿子，但是
1: 告诉我，我的儿子会怎么样？国王急切地问。
3: 你的儿子长到12岁就会夭折，长老说。
1: 国王又喜又愁地看着老者，仿佛在说，
3: 看在真主的份上，帮帮我吧。
1: 长老说，
3: 这是真主的安排，谁也无能为力。
1: 国王回到宫里，把长老的话告诉了王后。长老的话给他们带来了喜悦，此外还有忧愁。不久，王后果然有喜，数月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国王和王后高兴极了，举国庆祝，打开国库分发财物，全国的百姓都为善良的国王祝福。时间过得很快，国王整日忙于处理国事，竟没有注意到王子已经快12岁了。王后却没有忘记长老的话，每当她看着王子在自己面前 跑来跑去时，眼泪就禁不住流出来。一天，王子看到母亲伤心的样子，便问道：
4: 母后，最近我看见您常流泪，这是怎么回事呀？
1: 王后吞吞吐吐不讲，王子执意要王后讲，
4: 到底是什么事儿让母后伤心流泪呢？
1: 但王后仍不肯讲，王子好不高兴地说：
4: 您要是再不告诉我，我就再也不理您了。
1: 无奈之下，王后只好把12年前长老的话说给王子听，并伤心地说：
5: 每当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会想，到了12岁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现在你就要到12岁了，我心痛得直流泪。
1: 听了王后的话，王子心想，如果我12岁就得死，我干嘛不早点离开父母，免得到时候让他们伤心。几天来，王子闷闷不乐，思来想去，最终拿定了出走的主意。一天晚上，他悄悄地收拾好行装，带上弓箭离宫远去。王子离开王宫，经过一夜的行走，倾城进入一片森林，看见三个人不知为什么在争吵。他仔细一听，原来是三个小偷正在为分赃不均争吵。他们偷了3样东西：一双木屐，穿上它一会儿就能飞到想去的地方；一条披巾，给死人披上就会让人死而复生；一口小锅，只要往锅里放一把米就会有吃不完的饭。一个说：
6: 我要木屐。
1: 另一个说：
6: 我也要木屐。
7: 第三个说：我也要木屐。
1: 说到第二件和第三件东西，他们个个也都想要，谁也不肯放弃。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王子来到他们面前，三个小偷请王子为他们裁决。小偷告诉王子事情的经过，并把3件宝贝的妙用一字不差地说给王子听。最后他们说：
6: 你裁决吧，这3件宝贝怎么分，哪件给谁，由你决定。
4: 王子说：我是一个王子，我可以为你们做裁决，但是有一个条件。
6: 什么条件，请说。
1: 三个小偷一起问道。
4: 一旦我做出裁定，你们必须接受。
6: 不管你怎么裁定，我们都接受。
1: 三个小偷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4: 王子说：我射出3支箭，你们三个人一起去捡，最早捡回来的人给他木屐，第二个回来的人得到披巾，最后回来的人小锅归他。
1: 三个小偷接受了王子的建议，说：
6: 我们同意，你射吧。
1: 王子张弓射箭，箭射向三个不同的方向。3箭射出之后，王子大喊一声：
4: 快去捡吧。
1: 三个小偷跑去捡箭，王子见他们跑远了，急忙用披巾包起小锅，穿上木屐，说了一声：
4: 木屐，快把我送到一个有漂亮公主的国家去。
1: 话音一落，木屐就带王子来到高格朗国。森林那边，等三个小偷捡回剑，发现王子不见了，方知上当受骗。但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只好自认倒霉。王子来到高格朗国后，住在一个厨娘家里，他称厨娘为母亲。老厨娘没有子女，有人认她为母亲，她心里自然高兴。白天，王子为厨娘干活，晚上等厨娘熟睡之后，他悄悄爬起来，穿上木屐，说一声：
4: 木屐，送我到高格朗国的公主那里去吧。
1: 很快，木屐就带他来到公主的住处。王子偷偷拿起公主的戒指、项链和拖鞋，回到厨娘。

0: 娘家，他的举动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丢失东西之事引起了公主的警惕。她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前宫里从来没丢过东西。过了数日，一天夜里，丢失的东西突然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公主大为惊讶，她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国王。国王怎么也想不到，在重兵把守的王宫，除了公主，还有人能进入公主的闺房。于是，国王下令增兵严守，公主闺房外的士兵比原来多了四倍。但是，每天晚上公主房里还是有一件东西不翼而飞。次数多了，公主就越来越害怕。国王无奈，只好找来宰相商量。宰相说，找一个大盘儿，装满气味浓而且保持时间长的香料，放在公主床前，来人不小心定会踩翻大盆，盆里的香料就会沾满她的全身，衣服也会染上香料气味，这样抓她就容易多了。国王觉得宰相的主意很好，立即吩咐仆人按宰相的意思去准备。很快，香料和大盆都准备好了。夜深人静，王子又来到公主的闺房，他蹑手蹑脚直奔公主床前，不小心一脚踩进香料盆，摔倒在地。香料盆被踩翻，香料沾了他一身。被惊醒的公主大叫一声，吓得王子急忙穿上木屐，说了声快送我回去，木屐带王子逃出王宫。第二天，满身沾有香料气味的王子被抓进王宫，国王亲自审理此案，王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国王下令处以绞刑。执行前，国王问他，
1: 年轻人，你可以有一个愿望。
2: 王子说，殿下，我有两个愿望。
1: 说吧，你的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
2: 王子说，在上绞刑架之前，请允许我见一眼我的母亲。第二，在我死后，请把我的尸体交给我的母亲。
1: 可以，我满足你的这两个愿望。
0: 第二天，在王子被送上绞刑架的时候，老厨娘来了。王子悄悄地对她说，
3: 妈妈，我死后，请您把我的尸体运回家，下葬之前把我的那块披巾盖在我的身上。
4: 老厨娘哭着说，孩子，放心吧，我会照你说的去做。
0: 王子已满12岁了，按照长老的说法，他已活到了日子，也该走了。王子被处死后，厨娘把他的尸体运回家，拿出披巾朝他的尸体上一盖，就见王子一边念着真主保佑，一边慢慢坐了起来。厨娘见他活了过来，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王子把披巾的故事告诉了他，他才恢复正常，而且说，
2: 儿啊，你快去把公主带回家。
1: 王子说，放心吧，妈妈，我这就去。
0: 说完，他穿上木屐飞到公主的闺房，见公主正在熟睡，他轻轻地把自己的脚绑在一根床腿上，然后对木屐说，
2: 快把我和公主带回我家的花园。
0: 话音一落，他就带着公主的床飞了起来，转眼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公主还在熟睡，王子一琢磨，现在离天亮还早，干脆我也睡一会儿，反正他也跑不了。想到这里，他把绑在床上的脚解开，又把三样宝贝放在一边，自己倒头便睡。清晨，公主睁开眼睛，发现

0: 人不是睡在自己的宫里，而是在花园里，又发现王子睡在一边，身边还放着三件东西。他明白了，一定是他借助这些东西把自己带到了这里。他悄悄地把锅和木屐放在床上，对披巾说，
1: 请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
0: 但是床没有动，他急忙放下披巾，穿上木屐，说了一声，
1: 请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
0: 霎时间公主又回到宫里。王子一觉醒来，发现公主和三件宝贝都不见了，他断定是公主带上她的三件宝贝走了。他十分后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想去见父母亲，可转念一想，自己一定要把高格朗国的公主带回来，因此他没有去见父母，就又上路了。一路上他饿了以野果充饥，渴了以泉水解渴，累了席地而睡。就这样一直走呀走，一天他来到一棵大树下，感到很累，就靠着大树休息了一会儿。树上一只鹦鹉和一只八哥在说话，只听八哥对鹦鹉说，
2: 鹦鹉，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吃了这棵树上的树叶，它就会变成猴子。
3: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变成猴子的人喝了用这棵树的树枝煮的汤，它又会由猴子变成人。
0: 八哥和鹦鹉飞走了，王子采摘了这棵树的一些树叶和树枝，又继续赶路。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他终于来到高格朗国。他这次又住在老厨娘家，没了木屐，他到不了公主的宫殿。为了能进入王宫见到公主，他只好再想办法。一天，他买了一些豆面儿，让老厨娘做成最美味的月肚，其中一些月肚掺入了树叶，另一些掺入了树枝汤。王子吩咐老厨娘把做好的月肚送进宫里，他又叮嘱老厨娘，
1: 妈妈，您把这些月肚分给宫女们，留下五个给公主吃，千万别给其他人。
0: 厨娘按照王子的吩咐，把一些月肚分给了宫女，剩下的五个送给公主。她对公主说，
1: 公主，我儿子家有喜事儿了，我送来月肚是想让您与我们共享欢乐。
0: 公主本来不想接受月肚，但是为了不使老人家扫兴，就让人留了下来。晚上她有点饿，拿起一个月肚吃了。月肚刚一入肚，美丽的公主就变成了猴子。第二天，国王得知女儿变成了猴子，急忙唤宰相和大臣们去寻找医生。医生和法术家一个又一个被招进宫里，但是没有人能让公主恢复原来的相貌。国王心急如焚。一天，王子装扮成游方僧来见国王，说他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说，
4: 已经来了很多名医，谁都治不了公主的病，你能有什么办法治好她的病呢？告诉我，你可以去诊治，要是治不好公主的病，我就要你的脑袋。
5: 王子说，我接受你的条件，不过我也有我的条件，请你给我几天时间，允许我待在公主房里，如果我治好了她的病，你要答应把她嫁给我。
0: 国王点头同意，他根本不相信王子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吩咐人把王子带进公主的房里，王子让宫女和仆人出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1: 这就是对拿了我的东西而逃跑的一种惩罚。
4: 公主走上前来央求王子说。

0: 看在真主的份上，原谅我的过错吧，快把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1: 王子说，你先告诉我，我的小锅、披巾和木屐在哪儿？
2: 公主默不作声。
1: 王子说，告诉你，不交出我的三件宝贝，我就不帮你恢复人貌。
2: 无奈之下，公主只好把藏宝的地方告诉王子。王子拿到三件宝贝后，给公主吃了她带来的月度。不一会儿，公主又恢复了她原有的美丽容颜。公主又变成人，消息传到国王那里，他高兴至极，立刻宣布举国上下共同庆贺。高兴之余，国王没有忘记答应王子求婚的要求，但是他不甘心把女儿嫁给一个游方僧为妻。他找来王子对他说，
3: 我的女儿是一个公主，而你是一个游方僧，让我怎么把女儿嫁给你呢？殿下，这是您自己许下的诺言，国王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2: 国王被王子问得哑口无言，但是他内心十分矛盾，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就等于毁了女儿的一生，不同意又失信于天下，怎么办？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王子脱了游方僧的行头，国王面前立刻出现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王子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国王，国王恍然大悟。王子讲完自己的来历，面对国王说，
3: 我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殿下决定吧。
2: 国王看见给公主治病的不是游方僧，而是一位王子，十分高兴，上前和王子拥抱并说，
3: 我答应将公主许配于你。
2: 王宫里里外外张灯结彩，在国王的主持下，王子与公主喜结良缘。王子的夙愿终于实现，娶到了他梦寐以求、如花似玉的公主。婚后不久，王子带着公主回到自己的国家，国王和王后见到王子健康地回来了，还带回一位年轻美貌的儿媳，真是喜出望外，王宫上下一片欢腾。从此，国王一家幸福和睦，国内国泰民安，一片祥和。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打败北风的辛格比。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人烟稀少，越往北环境越恶劣。在世界的最北方有一个冰之国，那里到处都是冰天雪地，人烟稀少，因为没有人能挨得过这里的冬天。这个冰之国的国王是个老头，名叫卡比昂欧卡，在印第安语里是北风的意思。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卡比昂欧卡不仅脾气暴躁，还十分贪心。尽管冰之国地域辽阔，绵延千万里，但是卡比昂欧卡依然不满足。在他的心中，最好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无论春夏秋冬，所有的地方都要被大雪覆盖着，所有的河流溪水都被冻成厚厚的冰，整个国度除了一片银白，不会再有别的颜色。幸好整个世界没有如他所愿，虽然他体格健壮，狂暴凶猛，但他力量有限，依然不是南风沙文达斯的对手。沙文达斯的家乡是晴朗的向日葵之国，那里四季如夏，阳光明媚。每当沙文达斯从大地上轻柔地掠过，就会给所有的生物带来温暖和力量。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会开出漂亮的花朵，野玫瑰和紫罗兰会在林间绽放，田里的玉米会结穗，果园中的葡萄会变成一串串的紫水晶，鸟儿们

0: 会展开动人的歌喉，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绿色的森林里和色彩缤纷的田野上。有时沙文达斯也会爬上山顶，在那里打会儿盹儿，或者抽会儿烟。他吐出的烟慢慢地飘散，变成轻柔的薄雾，将所有的山丘湖面笼罩起来。远远看去，那些山丘和湖泊朦朦胧胧的，仿佛仙境一般。这时天空碧蓝如洗，没有一朵云彩，大地上绿草如茵，没有一丝风声，一切都那么宁静祥和。这就是印第安的夏天，世上最美妙的风景。在北方靠近冰之国的地方，生活着一个渔民部落。夏天渔民们每天都在湖面上忙碌，手脚麻利地往水中撒网。过一会儿他们将网收起时，无数活蹦乱跳的鱼儿就在渔网中跳跃。这时每个渔民的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夏天逐渐离去，渔民们干活时变得更加紧张忙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南风沙文达斯睡着，过不了多久脾气暴躁的北风卡比昂欧卡就会卷土重来，把他们赶走。但是这湖里出产北方最鲜美的鱼儿，在别处可捞不到，因此他们只能一边加紧干活，一边祈祷卡比昂欧卡晚些来到这里。这天早晨他们照例外出打鱼，刚一出门，他们就发现茅舍的树皮屋顶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走到湖边，发现湖面上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这些迹象很明显地预示着卡比昂欧卡要来了。很快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地面一片银白，湖面上的冰也越来越厚，郊狼也换上了毛茸茸的白色冬衣。在远处的森林里时隐时现，呜咽的风声从远方传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1: 卡比昂欧卡来了！
0: 渔民们大惊失色，纷纷大喊，
1: 卡比昂欧卡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快跑！
0: 他们一边喊一边往回跑，只有潜水高手辛格比笑而不语。辛格比一向乐观，不管是抓到大鱼的时候，还是一无所获的时候，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仿佛他永远都不会沮丧，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2: 我们为什么要逃？卡比昂欧卡来了，我们依然可以打鱼啊，
0: 他对同伴们说。
2: 湖面结冰了，我们可以在冰面上凿个洞，不用渔网，改放钓线到水里，把鱼从洞里钓上来，我才不怕卡比昂欧卡老头呢。
0: 渔民们惊讶地看着他，没想到他会想出这个办法。在同伴们的眼中，辛格比会法术，能把自己变成鸭子在水中待上许久，这是他们亲眼所见，所以才叫他潜水高手。但在北方横扫一切的北风实力强劲，十分可怕。他们担心仅凭辛格比的能力无法与怒气冲冲的北风抗衡。
1: 你最好还是跟我们走吧，
0: 渔民们纷纷劝辛格比离开。
1: 卡比昂欧卡可比你强大的多，哪怕是森林中里最粗壮的大树也会被他拦腰折断，即使是最湍急的河流遇到他也会冻结，你怎么能战胜他呢？除非你能把自己变成一头熊或者一条鱼。
0: 但辛格比不以为意，只是笑得更大声了。他对伙伴们说，
2: 我可不怕卡比昂欧卡，我问河狸大哥借了毛皮大衣，又向射手兄弟借了连指手套，这些大衣和手套都可以在白天保护我，夜晚我的小屋里储存了一大堆木柴，只要我点上木柴，卡比昂欧卡就不敢靠近我。
0: 渔民们见辛格比执意要留下来，只好伤心地离开了。他们很喜欢爱笑的辛格比，一想到有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就忍不住伤心。见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辛格比也忙碌起来， 他按照自己的计划收集了足够多的干树皮、树枝和松针，这样晚上回到小屋的时候他就能烤火御寒了。屋外地面积雪很深，而且积雪的表面已经冻得发硬，他在这样的雪上行走反而更方便些，脚不会时常陷进积雪里。到了结冰的湖面，他熟练地凿开冰窟窿，将钓线放下，很快就有鱼上钩了。晚上他将收获的一大串鱼拖在身后，高兴地哼着自编的小曲往家里走。卡比昂欧卡老头有胆过来吓唬我，块头大来气势足，我料你没法总横行。一天傍晚，卡比昂欧卡循着歌声而来，看到了拖着鱼在雪地上行走的辛格比，他正要赶回小屋。
3: 呼呼，
0: 北风卡比昂欧卡怒吼道，
4: 这放肆的两腿生物是谁，竟然还敢在这里逗留，如今我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连野鹅和苍鹭都吓得飞到南方去了，这个放肆的家伙居然还敢挑衅我，哼，我要让他瞧瞧谁才是这片冰原的主人，今夜我就冲进他的棚屋，吹灭他燃起的火堆，只剩下可怜的灰烬在屋子里飘来飘去，我要把他的屋子变成一个可怕的冰窖，这样他才会知道我的厉害。
3: 呼呼，
0: 夜幕降临后，小屋里的辛格比愉快地坐在火堆旁，旺盛的火苗在粗大的木柴上跳跃，木柴又多又粗，仿佛烧上整整一个月亮都不会熄灭。印第安人计时用的一个月亮是表示月亮的形状从一个新月变到下一个新月所需要的时间。辛格比正在烤一条当天钓上来的鱼，那条鱼肥美又新鲜，经过炭火一烤香味四溢。吃完烤鱼后，辛格比抹了抹嘴，满足极了，他往火边靠了靠，很快便感觉到小腿暖融融的，一扫白日里走了好几里路的疲惫，他感到惬意极了，又忍不住回味起烤鱼的酥软鲜香。真可惜，冬天才刚开始，湖里的鱼还这么多，他们竟然走了，他自言自语道。哎，他们实在是被卡比昂欧卡吓坏了，认为他会法术，没人可以战胜他，但是我可不怕他，他不过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相比较而言我比他怕冷，但他可比我怕热。这样一想，他便开心地大笑起来，又唱起了歌。卡比昂欧卡双之民，有本事来将我冻成冰，哪怕你吹得再起劲，我靠着火就不怕你。他笑着唱着，丝毫没有听到屋外突如其来的阵阵呼嚎，狂风四起，鹅毛大雪也纷纷落下，只是雪花还没落地便被狂风卷起吹向小屋，不一会儿小屋就被厚厚的雪埋了起来。卡比昂欧卡非常得意，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弄巧成拙了，因为厚厚的雪并没有让屋内变得更加寒冷，反而像一块厚毯子包裹着小屋，把凛冽的寒风挡在了外面。他气得对着小屋的烟囱大吼，粗野狂暴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可怕，可辛格比没有被吓倒，反而大笑起来。
2: 哈哈，谢谢，小屋里太安静了，我正盼着能有点声响呢。
0: 他对着外面的卡比昂欧卡大声喊道，不过我要提醒你，你吹气的时候请当心点儿，别把腮帮子吹破了。卡比昂欧卡怒气冲天，更加卖力地吹起来，小屋被肆虐的狂风吹得晃来晃去，水牛皮做成的门帘也在风中哗哗作响。
2: 我想外面一定很冷吧，可怜的卡比昂欧卡，
0: 辛格比在屋里欢快地喊着，
2: 进来啊，我诚挚地要求你进来暖暖身子。
0: 听到辛格比的嘲笑，卡比昂欧卡更加愤怒了，他用力地撞向门帘，将系门帘的一根鹿皮绳撞断，

0: 一阵旋风般的闯进了小屋，他吹出来的冰冷寒风瞬间在温暖的小屋内形成了一层寒雾。辛格比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也没有丝毫慌张，他一边唱着歌一边站起身来，从木柴堆里抽出一根粗大的松木，将它扔到了火堆里。火烧得更旺了，释放出的滚滚热浪连辛格比都忍受不了，不得不往后退了几步才坐下。他偷偷用眼角瞄了一眼卡比昂欧卡，便开心地大笑起来。此时的卡比昂欧卡狼狈极了，汗水从额头不断地淌下来，头发上的白雪与冰凌已经无影无踪了。他的鼻子和耳朵也变得越来越小，身体变得越来越矮。毫无疑问，可怕的卡比昂欧卡正在融化，就像雪人融化在三月温暖的阳光下一样。辛格比相信，如果这个冰之国的国王在热乎乎的小屋再多待一会儿的话，肯定会化成一滩雪水。
1: 卡比昂欧卡，不用客气，快点来火堆边嘛。
0: 辛格比坏笑着说，
1: 你一定冻坏了，不如再靠近点，考考你冰冷的手脚。
0: 卡比昂欧卡不再理会辛格比，急忙一溜烟地逃出了小屋。到了屋外，寒冷的空气让卡比昂欧卡重新恢复了活力。他有些挫败，因为他没法让辛格比受冻，所以他四处发泄着自己的怒火。雪在他的踩踏下变得异常坚硬，脆弱的树枝也被他吹出的狂风折断。外出觅食的狐狸感受到他的威力，迅速逃回洞中。在原野上来回游荡的郊狼也感受到他的怒火，赶忙就近躲了起来。自觉恢复了力量的卡比昂欧卡不甘心失败，又一次来到了辛格比的小屋外，对着烟囱朝屋里大吼，
2: 快出来，你有本事就出来和我较量一番，我们在雪地里比一比摔跤，看看谁更厉害。
0: 辛格比想，火已经削弱了他的力量，我的身体也暖和起来了，这样此消彼长，我应该可以战胜他，不如我和他现在比一比，打赢了他，他以后就不会再来找我麻烦，我在这里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了。于是他快步走出小屋，来到不远处一片空旷平整的雪地上。卡比昂欧卡也随之到来，两人双臂搅在一起摔起跤来。胆大的狐狸听到了动静，便从洞里钻出来，远远围坐成一圈观看这场比试。这场摔跤比赛十分激烈，双方势均力敌，在坚硬的雪地上来回翻滚，比了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分出胜负。但是辛格比由于一直在运动，全身上下都很暖和，也更加有力量了。而卡比昂欧卡的力气越来越小，连冰冷的呼吸也变成了虚弱的喘息。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辛格比和卡比昂欧卡分开了，他们喘着粗气面对面站着。卡比昂欧卡意识到自己输了，绝望极了，哀嚎着向北方逃去。他一路狂奔，而辛格比快活的笑声一直在他耳边萦绕。只要乐观而勇敢，即便是像北风一样的强敌，我们也能战胜。
3: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骂出好孩子。我们过去的老台长安思国，只要见到我，总爱眉开眼笑地打趣。
4: 我最记得李小玲被我训哭的样子，那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形。
3: 他得意极了。我是在台长的骂声中成长的。

当时台里的同事都知道，李小玲不能犯错。同样的错误，别人犯了也就犯了，但我就得挨骂。若和他人一道犯错，其他人都算了，我照例又被台长叫过去接受一顿教训。我心里极不服气。后来我遇到了最大的一场暴风雨。有一天值早班时，我抽空去了一趟卫生间，碰巧台长的电话打过来，没人接。他立刻从家里赶到电台，见到我劈头盖脸地问，你的责任心哪儿去了？广播无小事，你知不知道？如果那会儿出了事怎么办？每一句话后面都带着重重的感叹号，冰雹般的落了半个小时才收场。主持人见他走了，从直播间出来悄悄问，老安怎么了？他的声音把直播间的玻璃都震得咯咯响，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我伏在桌子上委屈地哭了一上午。过了好几年，我才敢问安台长，当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骂我？他愣了一下，仰头哈哈大笑，因为我觉得你是可造之才呀，所以就得骑墙打孩子，加强教育。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越是器重的，我才越要敲打呀。的确，现在去回想，安台长经常骂我的那段时期，正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我由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傻乎乎的女孩，迅速成为一名拿得出好稿的记者，这多亏了安台长时时响在耳边的骂声。回头去看，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傻乎乎、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地站在台长面前挨骂。我当时又怎能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怀着一种怎样感激的心情来回忆这骂声呢？年轻真是一桩奇怪的事，有些人，有些事，在当时简直无法理喻，随着时光往前走，才发现岁月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年轻的心装不下的，恰是生命中最最珍贵的事物，比如父母的叮咛，师长的教诲。当年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这些，殊不知时光已将之悄悄凝为粒粒小珍珠，跌落在路旁的青草丛中，等着你回头张望时，含泪一一拾起。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想说，在年轻时我无法理解、无法明白的种种事物，今天的我在灯下却能够揣摩一些了。其实对待那些小嘉宾主持人，我不也一样吗？我批评最多的，恰恰是我最最器重的呀。正像雕刻家手里拿着两枚石头，他看一看，拿起其中的一块放在工作台上，用锤子敲，用钻头钻，用锉刀削磨，石屑纷纷落下，他难受地打着哆嗦。另一块石头瞅着他的同伙，得意地喊，瞧，我一点事都没有。没过多久，被打磨的那块石头成为了一尊价值不菲的艺术品，给世界带来无上的美。另一块石头呢？是，它到现在还没事，被扔在角落里，暗暗哭泣。成长点金术，善待批评，玉不琢不成。

0: 成器。你若想成器，就得学会接受批评，从中汲取营养，好让自己快快长大。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受委屈而把好的意见拒之门外。相信我，那一点点委屈比起你所得到的实在不算什么。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正如忠言往往逆耳，良药总是苦口。你与其皱着眉头接受，不如微笑着接受。同意我的观点吗？莫泊桑初学写作时，曾拜福楼拜为师。他带着辛苦写成的作品去见大师，大师看过之后，毫不留情地尽数扔到壁炉中烧掉，全是废品。福楼拜说，莫泊桑并没有被这样严厉的批评吓倒，他红着脸回到书桌前继续挑灯夜战。当他的作品不再充当壁炉的燃料时，一颗文学巨星诞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想想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因为一点点的批评就气馁了，放弃了。如果我们拥有莫泊桑面对批评时的勇气，哪怕只拥有十分之一，一辈子也受用不尽呀。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8个神秘魔法，善待批评。咒语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
2: 聪明的兔子。象王与兔使者。某处地方是象的家乡，因为连日干旱少雨，原有的泉水都干涸了，草木也都枯萎了，大象们饥渴难忍，便到象王那儿诉苦。象王派了几个能干的手下到处去寻觅水源，不久，其中的一头象回来禀告说，我发现某处有一眼泉水，名唤月亮泉，里面水很多，足够我们大家喝的。于是象王领着大家连忙来到那片泉水旁，痛饮了一番。这片泉水的所在原是兔子的领地，大象来到后践踏了兔子们的房舍，踩死了很多兔子。于是兔子们聚集到兔王那儿，共同商讨对付大象的办法。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可以说来给大家听听，兔王说道。有一只兔子叫费鲁兹，是兔群中一位著名的谋士，他胆大心细，谋略过人。他听见兔王发问，便上前进言道，若是兔王愿意以我为使臣去见象王，我甘心效劳，并且请派一名亲信与我同往，以便把耳闻目睹回来报告兔王。你是忠实可靠的，我们大家都信赖你，你就独自去见象王吧。你可以见机行事，必要时做出自己的决策，回来再报告我也不迟。要知道，使者在外既是君王的象征，使者的胆识和谋略代表着君王的智慧。使者若机智善变，可以化解对方的敌意；若横冲直撞，只能加重对方的怒气。所以，你一定要游刃有余，谨慎从事，以不辱使命。兔王说道。费洛兹领了军命，在一个月明之夜，只身出发去见象王。他担心粗壮的象腿会无意间将自己踩死，便没有靠近他们。只在山路旁喊了几声，说道，
3: 象王陛下，月亮王派我来面见大王，
2: 使臣是传信者。

0: 园中饮水，弄脏了泉水，真是岂有此理。月亮王派我来警告您，下回不许再这样做，否则就别怪他会弄瞎您的眼睛，伤害您的性命。倘若您不相信我是月亮王的使臣，可马上随我一同前去月亮泉，月亮王就在那儿等着您。听了这话，项王感到很好奇，便同使臣费鲁兹一起来到月亮泉。他往泉中看，一眼瞅见圆圆的月亮正照在泉水里。费鲁兹说道，您可以用象鼻取些水来洗脸，然后叩拜月亮王。项王便将长鼻伸进水里，可是象鼻才触到水面，水就晃动不已，在项王的眼中仿佛月亮在颤动不已。项王有些心虚了，便问使臣道，月亮王为什么颤动呢？是因为我把鼻子伸进水里所以发怒了吗？
1: 是的，
0: 费鲁兹答道。项王连忙跪拜在地，再三叩拜，向月亮王悔过，并发下誓言，自己和臣民们以后永不再来。使臣费鲁兹圆满完成了任务，胜利而归。小兔和狮子。有一头狮子住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由于水源充足，草地肥沃，那里生活着众多的野兽，但是野兽们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因为那狮子暴虐横行，常令他们胆战心惊。于是有一天，众野兽聚集在一起，商讨对付狮子的办法，然后他们一同去见狮子，对他说道，狮王每天捕食一定要费不少的功夫，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建议，既能免除狮王的劳苦，又能使众野兽稍感安心，可谓两全的策略。我们的提议就是，若狮王答应不再追捕众兽，那么每天在狮王进膳的时候，我们会派遣使者送一只野兽来献给狮王。狮王对这个提议感到很满意，便与众兽握手言和，从此双方履行诺言，倒也相安无事。有一天，一只小兔不幸被众兽抽中，要去给狮子当午饭，小兔感到很害怕，情急之下计上心来。
1: 且慢，众兄弟们，
0: 小兔说道，我有一个妙计，倘若诸位肯帮忙，不但于各位无碍，还可以靠它来摆脱狮王，获得永久的太平。众兽忙问道，哦，兔兄有何妙计，需要我们大家做什么，请快快说来。诸位不是要挑选一位使臣把我送去献给狮王吗？请你们事先与使臣说好，我要在路上耽搁一点时间，让他不要着急，以下的事我自有安排。小兔说道。众野兽同意了小兔的请求，于是小兔和使臣一道出发，一路慢慢地向前进。半晌功夫后，小兔估摸着狮子进膳的时间已过，才独自来到狮子的面前。此时狮子早已饿得饥肠辘辘，见小兔慢吞吞地走来，心里十分恼火，劈头便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小兔答道，我是众野兽派来的使臣，今日他们要我送另一个兔子来给狮王做午饭，可是走到半路时，便有一头狮子追上来抢走了那只兔子，说我是此地的大王，一切野兽都归我所有。我对他说，这是众兽献给狮王的食物，请你不要惹狮王发怒。那个狮子不但不听，还破口大骂狮王陛下，我拿他没办法，只好跑来禀告狮王。狮王听了大怒，吼道，是谁敢如此大胆，你来给我领路，待我与他一决雌雄。于是小兔在前带路，一直将狮子领到一个水井边，井里的水又深又清，小兔看着水井说道，请狮王来看，就是这个地方。狮子上前伸头一看，果然发现水中有一头狮子和一只兔子，他不再怀疑小兔的话，使尽全身力气扑通一声 掉进井里。

要和那头狮子决斗，结果愚蠢的狮子淹死在那口深井里。小兔蹦蹦跳跳地回到伙伴们的那里，把祭斗狮王的经过告诉他们。大家都夸小兔聪明，从此野兽们太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野山羊的朋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鹦鹉和一只野山羊，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一起吃，一起睡，亲密无间。有一天，一只狐狸出来觅食，看见了野山羊，就想立刻把它吃掉。可转念一想，来硬的不好，还是先来软的试试。狐狸这样想着，就慢慢走近野山羊，对野山羊说：喂，野山羊，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怎么样？你就把我当做你的朋友，好吗？那好吧，从今天起，我们就做朋友。野山羊不假思索地同意了。这时，正在旁边大树上休息的野山羊的朋友鹦鹉听见了，就对野山羊大声说道：哎呀，朋友，你大错特错了，狐狸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个吃肉的动物，吃肉是它的本性，它怀着卑鄙的目的和你交朋友，是想吃掉你，你知道吗？这不同于你和我，我们互相了解，彼此知根知底，没有什么好说的。可狐狸不同，你千万不能同他交朋友，离他越远越好。但是野山羊把鹦鹉的肺腑之言当作了耳旁风，他怎么也听不进鹦鹉的劝告，照旧与狐狸交往。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有一天，狐狸想把野山羊吃掉，就想出了一个鬼主意。狐狸笑眯眯地对野山羊说道：喂，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觅食，只能吃到一些干树叶。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长满了嫩绿的草和鲜美的果实。你跟在我的后边，我领你去。野山羊信以为真，就跟在狐狸的后面，去寻找那嫩绿的草和鲜美的果实。这时，他的朋友鹦鹉对他很不放心，就跟在后面，在天上飞着。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块长满灯芯草的地方。只见狐狸指着这片绿油油的草地对野山羊说道：好了，朋友，你在这里尽情地吃吧。说完，狐狸转身走开了。野山羊呢，一见这又肥又嫩的草，心里乐得不得了，一头钻进草地，只管大吃起来。野山羊的朋友鹦鹉这时正在旁边的树上警惕地观察着动静，狐狸呢，早已藏在一边偷偷地看着，等待时机。没过多久，野山羊就掉进了人们设下的陷阱。野山羊在陷阱里拼命地挣扎着，使劲地喊叫着，想逃出陷阱。这时，狐狸走了过来，到了陷阱旁边。野山羊见了，赶紧冲着狐狸喊道：朋友，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呀。狐狸心中暗自盘算，我必须让它使劲往上跳，摔死了以后我再吃它，那不是很容易吗？于是狐狸对野山羊说道：朋友，你听我说，你使出全身力气往上跳，你肯定会跳出来的。野山羊听信了狐狸的话，使劲往上跳，拼命地挣扎着，但是它哪里能跳出来呢？陷阱很深，而且上面还有盖呢。野山羊跳得精疲力尽，摔得头破血流，再也起不来了。狐狸在一旁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只等野山羊死了好把它吃掉。过了一会儿，在树上的鹦鹉飞了过来，野山羊见鹦鹉来了，就对鹦鹉说道：朋友，你快救救我吧，快来救救我，我真的快死了。你不要着急，你就躺在陷阱里，千万别再乱撞，你把肚子鼓得大大的装死，等一会儿挖陷阱的人来了以后，一定会以为你已经死了，会把你从陷阱里拉上来，这时你就立刻迅速跑开。鹦鹉给野山羊出主意。

意。说完，鹦鹉又飞到树上静观动静。野山羊这一次真的听了鹦鹉的话，把肚子鼓得大大的，闭起眼睛，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装死。过了一会儿，挖陷阱的人们真的来了，他们看见陷阱里有一只野山羊，高兴极了，立刻把陷阱的盖打开，把野山羊拉了上来。这时野山羊忽然打了一个滚儿，站起来一溜烟地跑掉了。村民们马上拉弓搭箭，群起射之，可是没有射到野山羊，却射中了躲在一旁的狐狸。狐狸尖叫一声死了，野山羊终于逃了出来，从此它与鹦鹉再也不分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冒宝剑。冒宝剑在学堂里上了3年学，可什么也没学会，只好回老家父母那里。临行前，迪达教授赠他3句话：走得多了就能到达目的地，问得多了就能增长见识，坚持活动就能长寿。虽然冒宝剑什么也没学会，但是临回家前老师给他的赠言，他牢牢地记在心里。回家的路上，他决定到太公国去看一看，因为没有多少盘缠，他不得不步行去。到太公国的路途很遥远，走着走着，冒宝剑有点灰心了，他真的累极了，实在不想去了。但就在这时，他想起了分别时老师赠给他的一句话：走得多了就能到达目的地。于是他又坚持着继续往前走。到了太公国以后，他迷路了，这时他又想起了分别时老师赠给他的一句话：问得多了就能增长见识。所以他就一边问一边走，听到了一条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这条消息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位王后，这位王后和很多男子结婚，但是不知为什么，每逢新婚之夜，新郎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这个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想当国王的人。冒宝剑听说这个国家急缺一个国王，不由得心里暗自高兴，我来当国王，我来跟王后结婚。冒宝剑非常严肃地对大臣们说道。大臣们听了心中大悦，立刻给冒宝剑和王后举办了婚礼，冒宝剑就成了国王。当上了国王以后，冒宝剑想起了分别时老师赠给自己的另一句话：坚持活动就能长寿。下午他亲自到香蕉园里砍了一根香蕉树，将香蕉树干拿回宫殿里，放到自己睡的龙床底下。到了晚上，冒宝剑躺在龙床上假装睡着了，王后走进来脱衣上床，不一会儿也睡着了。等王后睡着以后，冒宝剑翻身起床，将藏在龙床床底下的香蕉树干轻轻地拿出来放在龙床上，然后用丝绒毯将香蕉树干蒙上，看上去就好像国王在床上睡熟了一样。这一切弄好以后，冒宝剑藏在暗处细心观察，过了一会儿出来一条大龙，他一口咬住了香蕉树干，由于用力太大，咬进香蕉树干的牙齿竟一时拔不出来。这时躲在暗处的冒宝剑拔出短剑，一剑砍死了那条大龙。第二天一早，大臣们看见国王还活着，不由得万分惊喜，王后却很难过。王后给冒宝剑出了一个谜语，并说，如果国王解不出这个谜语，王后就可以把国王杀掉，而如果国王解开了这个谜语，那国王就可以把王后杀掉。王后还说可以给国王40天的思考时间。王后给国王出的谜语是，给1000可以剥，给100可以缝，爱人的骨头

0: 破发簪。茂茂剑千思万想，怎么也解不出这个谜语，文武百官也解不了。如果过了40天，茂宝剑还解不出这个谜语，王后就要把他杀死。为此，茂宝剑整日里愁眉不展。这时，茂宝剑的父母听说儿子当上了国王，就千里迢迢寻子。他们带了许多干粮，准备路上食用。路上，茂宝剑的父母拿出干粮来吃，但由于着急见儿子，他们无论如何也吃不下，便随手把干粮扔在路边。一对乌鸦夫妻看见了，飞过来捡吃干粮，他们边吃边聊，不料乌鸦夫妻说的话全被茂宝剑的父亲听见了。熊乌鸦说，我说老伴儿，今天我们倒是吃饱了，那明天该怎么办呢？雌乌鸦说，没关系，明天泰国宫的国王回答不出王后的问题，就要被砍头，所以我们不是又有吃的了吗？茂宝剑的父亲能听懂鸟语，他为儿子而担忧。茂宝剑的父亲又继续听乌鸦夫妻的谈话。熊乌鸦说，这么说，这道谜语对国王来说一定很难喽？不难，挺简单的，只是国王猜不出来罢了。给1000可以剥，是说王后的爱人那条大龙，如果给1000元的话，就可以把龙皮剥掉。给100可以缝，是说那条大龙的皮，如果给100元的话，就可以缝制衣服，爱人的骨头做发簪，是说把自己爱的人大龙的骨头做成发簪戴在头上。雌乌鸦回答说。茂宝剑的父亲一一记住了乌鸦夫妇的话，急忙向太公国赶去。到了太公国以后，茂宝剑的父亲立刻把乌鸦夫妻的对话告诉了茂宝剑。茂宝剑听后非常高兴，马上把谜底告诉了王后。虽然按照约定，茂宝剑猜出了谜语就可以杀死王后，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免除了王后的死罪。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安琪儿》，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只要有一个好孩子死去，就会有一个上帝的安琪儿飞到世界上来。他把死去的孩子抱在怀里，张开他的白色的大翅膀，在孩子生前喜爱的地方飞翔。他摘下一大把花，把它们带到天上去，他叫它们开得比在人间更美丽。仁慈的上帝把这些花紧紧地搂在胸前，但是他只吻那朵他认为最可爱的花。这朵花于是就有了声音，能跟大家一起唱着幸福的颂歌。你听，这就是上帝的安琪儿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飞上天所讲的话。孩子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像在做梦一样。他们飞过了他在家里玩过的许多地方，飞过了开满美丽的花朵的花园。
2: 我们要把哪一朵花儿带去栽在天上呢？
1: 安琪儿问。他们看见一颗细长的美丽的玫瑰，但是它的花梗已经被一只恶毒的手摘断了，所以它那些长满了半开的花苞的枝子都垂了下来，枯萎了。
3: 可怜的玫瑰花，
1: 孩子说，
3: 把它带走吧，他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开出花来的。
1: 安琪儿把这朵花带走了，同时还吻了孩子一下。孩子半睁开他的眼睛，他们摘下了几朵美丽的花，但也带走了几朵被人瞧不起的金凤花和野生的三色堇花。
3: 现在我们有了花儿了，
1: 孩子说。安琪儿点点头， 可是他们并

0: 没有飞到天上去。这是夜晚，非常静寂。他们停留在这座大城市里，他们在一条最狭窄的街上飞。街上堆着许多干草、尘土和垃圾。因为这是一个搬家的日子，这儿还有破碎的碗盘，墙上脱落下来的泥块，烂布和破帽子，这一切都不太好看。安琪儿在这堆烂东西中间指着几块花盆的碎片和花盆里面掉出来的一团干泥块，一大颗枯萎了的野花用它的根把自己和这块土堆系在一起。这朵花现在已经没有用，因此被人扔到街上来了。
1: 我们要把这颗花带走，安琪儿说。我在飞行的时候再把理由告诉你。
0: 于是他们就飞走了。安琪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下面的这条窄街上的一个很低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生病的穷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一直躺在床上。他身体最好的时候，可以拄着拐杖在那个小房间里来回地走一两次。他最多只能做到这一点。每年夏天，太阳光有几天可以射进这个地下室的前房，每次大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当小孩坐在那儿，让温暖的太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他就把瘦小的指头伸到面前，望着里面的鲜红的血色。这时人们就说，今天这孩子出来了。他对于树林的知识是从春天的绿色中体会出来的，因为邻家的孩子带给了他第一根山毛榉的绿枝。他把它举在头上，幻想自己来到了一个山毛榉的树林里。这儿有太阳光射进来，有鸟儿在唱歌。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那个邻家的孩子又带给了他几颗野花。在这些野花中间，有一颗还很偶然带着树根。因为这朵花就被栽在一个花盆里，放在床边，紧靠着窗子了。这朵花是一只幸运的手栽种的，因为它就生长起来，冒出新芽，每年开出花朵，成了这个病孩子的最美丽的花园。它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宝库，它为它浇水，照料它，尽量使它得到射进这扇低矮的窗子里来的每一线阳光。这朵花儿常常来到它的梦里，因为它为它开出了花，为它散发出香气，使它的眼睛得到快感。当上帝召它去的时候，它在死神面前最后要看的东西就是这棵花。现在它住在天上已经有一年了，在这一年中，这棵花在窗子上完全被人遗忘了。它已经枯萎，因为搬家的时候就被人扔在街上的垃圾堆里。我们现在把这朵可怜的枯萎了的花收进我们的花束中来，因为它给予人的快乐大大超过了皇家花园里面那些最艳丽的花。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0: 这个被安琪儿带上天去的孩子问。
1: 我当然知道，
0: 安琪儿说，
1: 因为我就是那个拄着拐杖走路的病孩子呀，我当然认识我的花。
0: 孩子睁着一双大眼睛，凝望着安琪儿美丽幸福的脸。正在这时候，他们来到了天上，来到了和平幸福的天堂。上帝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但是他却吻着那颗可怜的萎谢了的野花，因此那朵野花就有了声音。现在他能跟别的安琪儿一起唱歌，而且在他们周围飞翔了。他们有的飞得很近， 有的绕着

0: 圈子飞得很远，飞到无垠的远方，但他们全都是幸福的。他们都唱着歌，大大小小的善良快乐的孩子们，还有搬家那天被扔在狭巷里垃圾堆上的那朵枯萎了的可怜的野花，大家都唱着歌。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尽管生活困苦，但我们仍旧对生命充满热爱，对美好充满期待，环境再恶劣也抵挡不过心中的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他给世界带来光明。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可是家里人却发现爱迪生不见了，他们到处寻找，终于在一处草堆里发现了一动不动的小家伙。
1: 你趴在草堆里干什么？
0: 爸爸惊奇地问。
2: 我在孵小鸡呢，
0: 爱迪生回答。爸爸哭笑不得。
1: 你又不是母鸡，怎么孵得出小鸡呢？
2: 那为什么母鸡孵得出小鸡，我就不能呢？
0: 爱迪生一个劲地追问着父亲。爱迪生总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鱼会游泳？为什么小鸟会在天上飞？为什么蜜蜂会酿蜜？上学后，小爱迪生不停地向老师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老师终于招架不住，崩溃了。得不到理解的爱迪生只好退学回家。他在学校里才待了不到三个月。从那以后，爱迪生的妈妈开始教自己的儿子读书，不厌其烦地回答他的无数个为什么。慢慢长大之后，爱迪生迷上了做实验和搞发明。12岁那年，爱迪生成为了火车上的一名报童。卖报之余，他在火车上也建了个小小的实验室，一有空就钻进去做实验。没想到意外发生了，他的小实验室发生了可怕的爆炸。暴跳如雷的列车员冲上去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他的右耳从此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爱迪生救了火车站站长的儿子。为了报答他，站长教会了他电报技术。爱迪生就这样成为了一名电报员。有了稳定的工作，他更可以专心地搞自己的发明创造了。他非常珍惜时间，也非常投入，每天工作长达20个小时，累极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他经常对身边的助手说，
1: 世界上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人生太短暂了，要想尽一切办法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0: 爱迪生对发明创造到了狂。

0: 狂热的地步。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之一。即使是举行婚礼的时间，他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实验。婚礼举行到一半，新郎忽然失踪了，大家急得团团转。后来还是在实验室找到了他。多少年之后，亲朋好友们还对他闹出的这个笑话津津乐道。爱迪生用一生的时间在发明，临终前，这位了不起的人获得了将近1300项发明，包括留声机、电影、电话、电灯等等。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为了寻找合适的灯丝材料，他进行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实验，尝试了6000多种耐热材料，包括马的鬃毛、棉线和各种金属，甚至人的头发和胡子都拿来做过实验。最后，爱迪生选择竹子，他把碳化后的竹丝装进玻璃泡，通上电后，这种竹丝灯泡竟连续不断地亮了1200个小时。这个伟大的发明给世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光明。竹丝灯用了好多年，直到1906年，爱迪生又改用了钨丝，使灯泡的质量又得到提高，一直沿用到今天。爱迪生的发明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称呼他是发明大王、魔术大师。他在79岁生日时自豪地宣布，
1: 按常人的工作量计算，我已经135岁了。
0: 他去世的那天，整个美国熄灯来表示对他的哀悼。成长点金术，寸金难买寸光阴。爱迪生常说，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就是浪费时间。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是的，时间是生命的单位，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而珍惜时间也就让一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等于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爱迪生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什么时候如果你也和他一样深感时间不够，你就会切实明白这世上时间最宝贵。请珍惜你的时间，并好好加以开发吧。你会发现，真奇妙，我一天可以做这么多事。对，时间最奇妙，我们不理它，它很快就从我们身边溜走。我们重视它，它就在你我的手中。一定要牢牢抓紧，别松手哦。爱迪生79岁时自豪地说，我已经135岁了。他节约的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天，都在无形地延长他的生命。而有的人活了一辈子却什么也没做，就那么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他等于白白来到了这个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如何对待你手中最宝贵的财富——时间呢？ 是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是用时间来创造属于你的奇迹？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七条奇妙法则。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咒语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命运的钥匙。从前有一个住在乡下的织布工，他勤奋好学又肯钻研，织出的布精致而好看，但布价比别人的要高出好多，穷苦人买不起，只有富裕农民和地主来买。农村中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因此他的布卖出的数量很少，布卖不出去他就赚不到钱。相反，那些织粗布的织布工的生意却比他的要好。一天，他对妻子说：我织的布在乡下卖不出去，这儿没人能欣赏我的手艺，也没有多少有钱人，村里其他织布工的生意比我的要好，我想到城里去，那里人多，我的布会受到欢迎的，我能挣很多钱。妻子劝他说：我们的生意不好，这是命运的安排，到哪儿去都一样，该赚不到钱就是赚不到钱，进城也没有用，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你说的都是些废话，命运不能决定一切，有好的命运也得有勇气和好的经营方法，你坐在家里不去努力，命运会给你带来什么呢？勤劳才会带来一切。织布工说：你说的话才是废话，命运就是一切，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要受穷，再勤奋也没有用。妻子不高兴地说：就算是命运决定一切，那我们的命运是什么？为了这个也得去努力，去想办法，你自己不想办法，馅饼是不会掉下来的，我一定要进城去。织布工不顾妻子的反对，来到城里，他精心织布，老实做生意，织出的布很快受到城里人的青睐，布卖的多了，他赚的钱也就多了。后来他又刻苦钻研，织出许多图案新颖的布来，迎合了城里人的追求和需要。结果织布工在很短的日子里就赚了很多钱。一天，他带着给妻子买的首饰和给孩子们买的好吃的东西要回家去看看。他从没有坐过船，这次他要尝试一下，于是他选择了坐船回家。船穿行在河中，风急浪大，有时颠簸得很厉害，但是织布工感觉很有意思。随着船的摇晃，他浮想联翩，他想带这么多东西回去，妻子和孩子见了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他对妻子说：怎么样，勤劳和精明能打开命运的大门？妻子会心悦诚服地点头称是。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迎面过来一条船，只见那船一靠拢过来，就有几个人跳上他的船。等到织布工明白过来，才知道这几个人原来是一伙强盗，他们抢走了所有人的钱财，织布工也不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只有命保住了。织布工回到家，跟妻子讲述了自己在船上被抢的经过。妻子说：我没有说错吧？我们就是受穷的命，你出去再远也没有用，今后再别出去了，就待在家里听从命运的安排吧。但是 织布工不同意妻子的说法，他说，命运是需要自己安排的，我一定要再试一次，我这次遭抢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河里沉船本来就有危险，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不该走水路回家。过了几天，织布工又说服妻子进城去了。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加上他的精明和勤奋，他挣的钱更多了。又该到他回家的时候了，他又买了许多礼物往家走。因为有了上次被抢的教训，他只好在途中过夜，第二天再赶回家。当天晚上他住在一家客栈，早上一醒来他就拿起自己的箱子上了路。一路上他的心情好极了，但回到家打开箱子一看，买给妻子和孩子的礼物竟变成了一堆烂布和石头，他明白了，他的东西在客栈被人调包了。妻子安慰他说，算了，东西丢了人平安回来就好，再也不要出去了，我们的命运与钱财无缘，你还是相信命运吧。这次被人掉了包，都怪我没有安排好，我们不能认命，命运的好坏取决于人的勤奋和智慧，而和别的无关。都说命运，谁又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呢？就算命运中有的不去努力，又怎么能获得呢？我一定要再试一次。第二天，他又去了城里，这次他更加努力地干活，精心经营，很快又攒了许多钱。这次回家，他经过精密的安排，把东西和钱财装进了一个破麻袋，扛在肩上，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俨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织布工。为了当天能赶回家，他早早的就出了城，谁也不会想到他扛的麻袋里装有钱物。织布工终于携带钱物回到家中，妻子和孩子见到如此多的东西和钱，都高兴极了。织布工神气地对妻子说，怎么样，这回你看见了吧，只要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命运的大门永远对勤劳、智慧、不怕失败的人敞开着。由于我自己的过错，失败了两次，命运的钥匙实际上就是智慧和勤劳，缺了这两点，将一事无成。妻子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地看着自己聪明、勤劳的丈夫。她的神情表明，她完全同意丈夫的话。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一道选择题，请你做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在漫长的一生中，你愿意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还是愁眉苦脸地过一辈子？相信你一定会在第一个选择上毫不犹豫地画个勾。是啊，这问题太简单了，但我要告诉你，你的人生真的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这是可以由你自己来选择的，就像我们刚刚做的题一样。也许你会说，不对，不像你说的这样，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一定要考优秀才会快乐。或许这个暑假如果我能参加去北京的夏令营，我当然会快乐得不得了。还有将来我快乐不快乐，那要看我是不是拥有名气、财富和地位。 亲爱的小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快乐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心。

境，跟财富、名望和环境无关。请听我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常常对他说，哎，如果我能长得像你一样高就好了。内心我想，如果我像他一样，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苦恼，一定会很快乐。我的好朋友拥有一副好身材，他是不是快乐呢？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烦死了，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学习好，那我一定很幸福。我们两人都拥有被对方羡慕的东西，但我们都不快乐。试想，如果交换一下，我们会快乐吗？肯定不会，因为我们照样会有新的愿望。大多数人会说，如果我怎样怎样，我才会快乐。但是快乐是不应当用任何附加条件的。我后来才发现，个头矮的人照样也可以快乐。丘吉尔的个子就不高，他一定没时间为此伤心。还有我爸爸，他也不高，但我从来没见他为这件事烦恼过。学习不好，那就加油啊。你天天不开心，难道分数会自己上去吗？我曾经有过这样两户邻居，左边是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他们整个夏天做凉面卖，这份工作很辛苦，天一亮就起床，天黑了才见他们回来。这一家的房子里也没有什么家具，但见他俩总是笑嘻嘻的。偶然一天回来早了，他俩就在院里陪小孩玩捉迷藏，那个笑声啊，会让你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右边的邻居好像有不错的工作，家里摆设豪华，男的女的都穿戴漂亮，但是我听见最多的是他们的吵架声。现在回忆他们的样子时，浮现在我面前的，左边那对夫妻总是一副笑脸，右边的呢，却总是气鼓鼓的。我想，他们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了。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像一面镜子，你朝他笑，他也朝你笑。如果你双眉紧锁，向他投以怀疑的目光，他也将还你同样的目光。成长点金术，快乐歌。生命是一种喜悦，每天高高兴兴的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我的一个小嘉宾，每次见他都笑眯眯的。我今天看见一只好大的蜻蜓，老师又表扬我了。我看了一本特别棒的书。他有太多快乐的理由。反过来，要想愁眉苦脸也有理由。坐车被车门夹了一下，不高兴。成绩下降了，不高兴，等等。你看，你高高兴兴的过一天也是过，愁眉苦脸的过一天也是过，哪个更划算呢？快乐是一种比金子还珍贵的财富，它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5种美妙秘方。

0: 选择。咒语是：快乐是一种选择，它跟财富、名望和环境无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感觉快乐吗？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聪明的洗衣工，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我没有搞音乐、跳舞和耍杂技的本领，我不想去那个陌生的地方，眼前这是个富裕的农场，我是个干农活的把式，所以我打算留在这儿给人帮工。三个哥哥同意了弟弟留在这儿，他们则继续往前走，而老四跟农场主签订了帮工三年的契约。老四勤勤恳恳地给农场主干了三年农活以后，就想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临别时，农场主说，孩子，这是你的工钱，这是送给你的几件衣服，此外我还送给你一头白水牛作为临别的礼物，你可以骑着它去伊洛瓦底江河谷。老四谢过了农场主，骑上白水牛动身启程。路上他遇到一个魔法师，这个魔法师正在四处寻找一头白水牛，好拿去祭祀一个威力无边的大神。魔法师说，孩子，我需要你的这头牛作为交换，我给你一只有魔法的神奇公鸡，往前再走一小段路，你就会走到一个富饶肥沃的河谷，但那里没有人烟，你把这只公鸡放在腿上拿住，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下去，到了半夜时分，公鸡必定扬起脑袋喔喔地高声打鸣，接着便会下起一场特大的暴风雨，你要平躺在地上，用你的双手紧紧抱住公鸡，千万别放，石头似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朝你砸下来，你的身子会冻得哆哆嗦嗦的。要是你能忍受住所有的磨难，当公鸡再次打鸣时，你便会得到好的报答。老四盯着瞅了魔法师半天，最后他相信了魔法师的话，于是他用白水牛交换了魔法师的公鸡。他又慢慢地往前走了几英里，正像魔法师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美丽的肥沃河谷。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他赶快吃饭，也喂饱了公鸡，然后把公鸡放在腿上拿住就睡着了。公鸡也很听话，一点都没打算跑掉。到了半夜，公鸡抬起头来喔喔长鸣，马上狂风怒号，天上布满云雾，鸡蛋一般大的冰雹无情地向老四砸下来。他赶快平躺在地上，同时留心用身体保护好公鸡。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暴风雨一点都没有停歇，老四感到又潮湿又寒冷，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对魔法师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他咬紧牙关，忍受住一切磨难。到了拂晓时分，公鸡又打起鸣，突然狂风停息了，暴雨停止了，天晴了。透过细微的晨光，老四瞧见了一座金城，里面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府邸华美。不一会儿传出了欢呼和笑声，一群群穿着艳丽服装的人们走出家门，高呼老四是他们的新国王。老四被拥进设有宝座的大殿，举行了加冕典礼。几个月之后，新国王派遣使者分

头到伊洛瓦底江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三个哥哥虽然没有靠技艺发到大财，但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出名，所以使者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当弟弟告诉三个哥哥这只公鸡的秘密时，他们便要求弟弟把公鸡送给他们，以便他们也能一人获得一个王国。弟弟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哥哥拿着公鸡走到一个肥沃却还没有人烟的河谷，急切地等待他们的王国出现。等到半夜时分，公鸡长鸣，狂风暴雨来了。可是由于他们对公鸡信心不足，而且忍受不了冰雹的袭击，所以他们决定逃到附近的一个石洞里去躲一躲。可是他们一跑，冰雹便砸到公鸡的身上，把公鸡给砸死了。他们拿着这只死公鸡在洞里等着，一直等到天快亮时，狂风暴雨停止了为止。由于公鸡被冰雹砸死了，不能打鸣，也就自然没有出现神奇的王国。三个哥哥感到又寒冷又潮湿，个个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同时，他们又感到饥饿难忍，便把这只死公鸡烧熟吃光了。他们不得不回到伊洛瓦底江河谷，继续干他们的流浪艺人行业，靠耍卖技艺度日糊口。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长发妹，侗族。陡高山上有一条瀑布，就像一个女人躺在悬崖上，垂下长长的白头发，当地人都叫她白发水。据说很久以前，陡高山附近没有水，人们吃的用的田里浇的主要靠雨水，如果天不下雨，就得到七里外的小河去挑水。陡高山下有个村子，村里有个姑娘，年约十七八岁，头发轻悠悠的，从头顶一直垂到脚后跟，这么长的头发她只好盘在头顶上，头顶盘不下就绕到脖子上肩膀上，所以大家就叫她长发妹。长发妹家境贫寒，阿妈双腿瘫痪，久病在床，什么活也干不了。长发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到七里外的小河去挑水，再去陡高山上采猪草，然后喂猪做家务，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一天，长发妹背着竹筐去陡高山上采猪草，她爬过一个悬崖，看见石壁上长着一颗萝卜，英子翠绿翠绿的，非常诱人，这萝卜一定很好吃。长发妹小心地攀过去，想把它拔下来带给妈妈吃。她揪住萝卜缨，使劲一拔，拔出一个圆圆的红萝卜，有茶杯那么大。长发妹刚把萝卜放进竹筐里，就看见一股清清的泉水从拔出的洞眼里流出来。长发妹高兴极了，伸手去接，嗖的一声，萝卜从筐里飞出，啪的堵在洞眼上，泉水立刻不流了。长发妹口渴的难受，又把萝卜拔出来，泉水又流出来，她把嘴凑近洞眼，饱饱的喝了一顿，泉水清甜甘凉，像雪梨汁一样。她刚离开洞眼，萝卜又嗖的飞出手去，堵住了洞眼，泉水又不流了。长发妹十分惊奇，小心地四下看看，又去拔萝卜。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长发妹身不由己，被大风卷裹起来，丢进一个阴森森的山洞里。长发妹四下环顾，见石墩上坐着一个满身黄毛的巨人。
1: 我是山神，
0: 他瞪着长发妹恶狠狠地说，
1: 山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但你不能告诉别人，一旦告诉了别人，他们就会来这里取水。

0: 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渐渐的，长发妹变了，原本活泼开朗的她变得呆头呆脑的，红润的脸庞也蜡黄蜡黄的，眼睛也不再水汪汪的了，而是阴沉阴沉的，长长的头发不再轻悠悠，而是枯黄枯黄的。长发妹痛苦极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像哑巴似的呆坐着。妈妈心疼极了，摸着她的长头发说，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了？长发妹摇摇头，咬着嘴唇，什么也不说。日子一天天过去，长发妹轻悠悠的头发变成雪白的了，她既不梳理也不挽起来，长长的披散在肩上。
1: 好奇怪呀，年纪轻轻的怎么满头白发呀？
0: 人们议论纷纷。长发妹倚在门旁，呆呆地望着乡亲们，喃喃地说，
2: 斗高山上有。
0: 每次话到嘴边，她都痛苦地咬住嘴唇，咬出一个个血印子。有一天，长发妹倚在门口，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颤颤巍巍挑着一担水，一不留神碰着一块石头，跌坐在地，水全洒了，桶也坏了，老人腿也磕破了，直淌血。长发妹跑过去扶起老人，给他包扎伤口。老人紧闭着双眼，哎呦哎呦直叫唤，嘴里不住地念着，
1: 水水。
2: 长发妹，你好没出息。
0: 长发妹忍不住流泪说，
2: 就因为你怕死，老爷爷才跌坏了腿，田地干巴巴的，庄稼枯黄枯黄的，全村人汗流浃背，累死累活，你怎么能这样？
0: 他使劲捶着自己的头。他忽然站起来说，
2: 老爷爷，斗高山上有泉水，只要拔掉萝卜砍碎它，把洞眼凿大，泉水就会哗哗地流出来。
0: 不等老人回答，他就披着长长的白发，像疯了似的在村里来回跑着，大喊着，
2: 斗高山有泉水，只要拔掉萝卜砍碎它。
0: 随后他把发现泉水的经过告诉了乡亲们，却没提山神的事。乡亲们知道他是个好孩子，不会欺骗大家，于是拿着菜刀、钢凿、锄头，跟着长发妹爬上斗高山，来到石壁前。长发妹拔出萝卜扔到石头上，叫道，
2: 快快用刀砍碎它，快。
0: 萝卜很快被剁成了碎渣渣，洞眼里的泉水哗哗地流出来了。乡亲们齐声欢呼起来，可是洞眼太小，只有茶杯那么大，水流的不多。
2: 快拿钢凿凿，
0: 长发妹叫道，
2: 把洞眼凿大，快凿快凿呀。
0: 几把凿子一齐开动，他们凿呀凿呀，很快凿得碗口那么大了。过了一会儿，有水桶那么大了，再过一会儿有水缸那么大了，泉水哗哗地流下来，大家欢笑着追逐着流水奔跑起来。谁也没注意到长发妹不见了，她去哪儿了呢？原来一阵风把她卷进那个山洞里。黄毛山神恶狠狠地说，
3: 我叫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还带着人砍碎我的萝卜，凿大洞眼，让泉水白白地流下山，我要杀了你。
2: 我不怕你。
0: 长发妹披着雪白的长头发冷冷地说，
2: 为了乡亲们，我情愿去死。
3: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黄毛山神咬牙切齿地说，
3: 我要你躺在悬崖上，让泉水从高处冲到你身上，叫你痛不欲生。
2: 我不怕，为了大家，我愿意被水冲。
0: 长发妹毫不畏惧地说，
2: 只是我求你让我回趟家，好托人照顾我的阿妈和几个小猪仔。
3: 好，你就回一趟家吧。
0: 黄毛山神想了想说，
3: 不过如果你一去不回，我就封住水口。

0: 杀死全村的人，还有你回来以后直接躺到悬崖上，不要烦我动手。
1: 长发妹点点头，山神大手一挥，一股狂风卷起长发妹，把她送到山脚下。望着哗哗流淌的泉水，看着水汪汪的田地，绿油油的庄稼，长发妹觉得一切都值得。她一口气跑回家，扎进阿妈的怀里，但她又不能告诉阿妈真相，怕她伤心，就说：“阿妈，斗高山上有泉水流下来，往后再不愁没水喝了。”阿妈点点头。长发妹走到隔壁，对阿婶说：“阿婶，我要出去几天，请你帮我照顾阿妈和几个小猪仔。”阿婶答应了。长发妹回到家，摸摸阿妈的脸，又摸摸阿妈的手，一句话也不说。她起身走到猪栏边，摸摸小猪仔的头，眼泪簌簌地掉下来。
2: 阿妈，我走了。
1: 长发妹叫了一声，也不等回答，强忍着悲气，拖着满头长长的白发向斗高山走去。一切是那么熟悉，他常年在斗高山上采猪草，对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他走到一棵大榕树下，抱着他粗大的树干说：“
2: 老榕树，永别了，我再不能在你的树荫下乘凉了。”
1: 话音刚落，树后转出一个身材高大、穿着绿衣服的老人。
3: 长发妹，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1: 老人说：“
3: 你是个好人，我要救你。我凿了一个石头人，就在树后边，你过来看看，让他替你受苦怎么样？”
1: 长发妹过去一看，果然有一座石像，和自己很像，就是没有头发。
3: 长发妹，山神让你躺在悬崖上，受泉水冲击，这苦你可受不了。
1: 老人说：“
3: 快把你的头发扯下来，安在石像上，让他替你去受苦，这样山神就不会起疑心了。”
1: 不等长发妹回答，老人按住长发妹的头，往下扯头发，扯下一束，安一束。说也奇怪，长发妹没感觉疼，头发被扯光了，石像头上却长满了长长的白发。长发妹惊呆了，老人笑着说：“
3: 快回家吧，村里有水了，大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1: 说完，扛起石像，飞快地跑上山去，放在悬崖上。泉水冲在石像身上，顺着石像的头发流下来，长长的，白白的。长发妹不由惊呆了。忽然，她觉得头上痒痒的，伸手一抓，啊，长出头发来了，长长的，轻悠悠的，从头顶一直垂到脚后跟。她在大榕树底下等了很久，不见绿衣老人回来。忽然一阵微风吹过，大榕树枝叶摇动，开口说：“
3: 长发妹，快回家去吧，山神被瞒过了，不会找你麻烦了。”
1: 望着斗高山上哗哗的流水，绿油油的庄稼和欢乐的人群，长发妹心里一阵高兴，于是甩起轻悠悠的长发，一蹦一跳的回家去了。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前鸟的故事。据老人们说，从前没有陆地，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栖居在一块特大的冰上，这块冰在大海里飘来飘去，谁也说不出它将飘向何方。大家都在无忧无虑地打发日子，又是唱又是跳，什么也不想知道，也不爱去往坏处想。但是冰块在一天天融化，

0: 碎，最后到了野兽们要被海水淹没的一天。这时，年纪最大又最精明的熊爷爷把冰块上的所有居民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咱们到底还是要被淹死了。
1: 是快要淹死了，
0: 众鸟兽表示同感，因为冰块已经很小了。
2: 也许还能对付过去吧，
0: 鹿兄弟问，因为到现在咱们也还是好好的嘛。来，咱们最好还是尽情地跳舞吧。
2: 跳够了，
0: 熊爷爷说，
2: 得采取求生措施。
0: 是得采取求生措施，全体飞禽与走兽一致赞成。
2: 但采取些什么措施呢？
0: 熊爷爷用爪子托住腮帮问。小鼠比斯特鲁什卡尖声尖气地说，
1: 冰块上要是没有大兽，我们这些小兽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再待上好些日子。
2: 你快说该采取些什么措施吧，
0: 熊爷爷说。
2: 我听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要是你们这些大兽走开，那我们这些小兽还可以无忧无虑地待上好长时间。
2: 那我们这些上年纪的该上哪儿去？
0: 熊爷爷感到莫名其妙。
1: 自己看着办吧，
0: 小鼠一声尖叫，
1: 又不是小孩子。
2: 熊爷爷气坏了，
0: 据说差点哭出来。
2: 好吧，我可以淹死，
0: 他说，
2: 要是这样能救大伙儿的话。
0: 不，北极狐兄弟吠起来，因为他非常喜欢熊爷爷。今天熊爷爷淹死，明天就该轮到你这只傻老鼠了。你们看，冰块在一天天变小，得想出些别的办法来才行。然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时熊爷爷又说，
2: 很可能海水下面有些什么硬家伙，最好能下去取上一些来粘成不化的东西。
1: 对对，
0: 飞禽与走兽们齐声喊，只是咱们得给那不化的东西想出个名字来。
2: 是啊，没有名字不行，
0: 精明的熊爷爷表示赞同。
2: 咱们就暂时叫它土吧，怎么样？
1: 对对，
0: 大家欣喜无比。他们还不知道要想把土取上来有多难。
2: 咱们怎么去取呢？
0: 熊爷爷陷入了沉思。
1: 我知道，
0: 雪鸥叽叽喳喳地叫上几声，它摇摇尾巴，擦擦嘴，等待大伙儿安静下来。
1: 得去求求太阳，请它把海水晒干，土就露出来了。
0: 乌啦！飞禽与走兽们齐声高喊，
1: 对极了，
0: 太阳暖洋洋的。雪鸥尖声尖气地吱吱叫着，
1: 我非常喜欢太阳。
2: 我也喜欢，
1: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0: 众鸟兽齐声高喊，
2: 我们都喜欢太阳。
0: 于是他们去求太阳。太阳听完鸟兽们的请求，便驾着五彩金光，慢腾腾地向他们走来。熊爷爷彬彬有礼地向他表示问候，说
2: 太阳兄弟，请您救救我们吧。冰块已经很小了，您要是不太为难的话，请快去把海水晒干，好给我们土。
0: 我很快就去把海水晒干，太阳回答，只是我还得再靠近一些。
2: 可是当太阳靠近以后，冰块化得更快了。
0: 坐在边上无所事事瞎晃腿的狼大叔一下子掉进海水里，发出一阵嚎叫。据说正是从那时起，狼便养成了习惯，一有情况就大声嚎。
1: 哎呀，您走吧，您快走，请您走开好了。
0: 众鸟兽异口同声地喊道，
1: 您这是在害我们呐。
2: 我马上就走，太阳满肚子委屈，你们这些娇生惯养又蠢又胆小的家伙，真是一点苦也吃不了。
0: 这时狼大叔费了好大劲儿才爬上冰块，全身发抖。
1: 哎呀，水实在是太凉了，他全身哆嗦不止地说。
2: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熊问。
1: 得去请风来。
0: 狼大叔冻得直发抖地说，
1: 叫他来把海水刮走，土就露出来了，风不会把冰块吹化的。
2: 对对，
0: 众鸟兽齐声说，他们去请风来帮忙。
1: 我去去，风嚎道，我去把海水赶跑。
0: 顿时海上掀起了大浪，可是冰块发出噼噼啪啪的破裂声，海水一阵阵涌来。
1: 哎呀，您走吧，您快走，请您走开好了。
0: 众鸟兽异口同声地喊道，
1: 我们宁愿待在冰块上吓得浑身发抖，也比淹死强。
2: 你们反正也得淹死，风嚎道，因为你们一个个都是那么娇生惯养，又胆小又愚蠢。
0: 说完，风满天追赶乌云去了。
2: 太阳和风都无能为力，
0: 熊爷爷闷闷不乐。
1: 白请他们了，
0: 狼大叔哭声哭气的直抱怨，
1: 他们只会帮倒忙，这一来冰块更小了。
0: 这时鸟兽们互相挤着待在已经变得很小的冰块上，不知如何是好。
3: 我就说过，小鼠比斯特鲁斯卡吱吱叫道，最好让所有的大兽跟太阳和风一起滚蛋。
1: 你要是再叫，
0: 北极狐兄弟说，
1: 小心我把你吃了。
0: 那个时候还没听说有谁吃过谁的先例，谁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呀，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0: 狼大叔大嚎起来。
2: 光哭顶个屁用，
0: 熊爷爷说，
2: 要是太阳和风都办不到，咱们自己下去把土取上来好了。谁下水，谁勇敢。
1: 哎呦呦，
0: 狼大叔大声哭诉，
1: 我是很勇敢，不过我已经下过水了。
2: 好吧， 熊爷爷说，我下去。
0: 说完，他潜入海浪之中，大半天都没见他上来。一直紧随其左右的北极狐兄弟甚至哭了。突然一阵浪花过去，水面上露出熊爷爷的脑袋。
2: 没取到，
0: 他又打喷嚏又吐唾沫说，
2: 很可能是什么图也没有，看来咱们是白想出了这个名字。
0: 可怜的鸟兽们一个个流下伤心的泪水，这是明摆着的事儿，谁又愿意去死呢？
2: 难道太阳和风都说对了？
0: 熊爷爷咆哮起来，
2: 咱们是太娇生惯养和贪生怕死。
1: 不，咱们并不娇生惯养，也不贪生怕死。
0: 这时，鸟兽群中不知是谁咯咯咯地叫上两声。
2: 那么，你们当中谁是不怕死的硬汉？
0: 熊爷爷问。
2: 谁站出来呀？
1: 我。
0: 一只小小的灰色浅鸟从那些大兽身后探出头来。
2: 是你？
0: 众鸟兽大为惊愕，这只小鸟居然如此厚颜无耻，引起他们一阵骚动，冰块都差点给弄翻了。
1: 你是不是想说你比太阳还厉害？
0: 雪鸥叽叽喳喳地叫上几声。
2: 也许你比风还厉害？
0: 狼大叔一声吼，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气愤不过，只见他上牙直打下牙。据说狼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落下了这个毛病，一有事儿便上牙打下牙。
2: 也许你比我还厉害吧。
0: 熊爷爷向来都是以沉着和通达著称，这次也憋不住吼了起来。
1: 你比熊爷爷还厉害？
0: 北极狐兄弟气不打一处来。
2: 你呀，一只灰不溜丢的大傻鸟，你还比谁都厉害，你就呆着吱吱的叫唤吧。
0: 说完，他还蹬了蹬浅鸟的小尾巴。小小的灰色浅鸟走到冰块边上，一声不响地潜入海水里，大半天也没见它出来。太阳躲了起来，风平息了，四周围显得相当平静，海浪也不再喧腾。鸟兽们不时望望映着它们脸孔的海水，都害怕动上一动，担心弄翻了冰块。
2: 怕是淹死了吧？
0: 熊爷爷叹了口气。
1: 大概是水压太高把它挤死了。
0: 狼大叔表示赞同。它虽说小，但很勇敢。雪鸥吱吱叫。
1: 我真不该这么气呼呼地冲他嚷。
4: 是啊，我也不该瞪他的尾巴。
0: 北极狐兄弟叹了口气。
2: 唉，他要是没淹死，我以后再也不瞪他的尾巴了。
0: 光滑如镜的海面上先冒出几个水泡，然后是血。
2: 急死了。
0: 狼大叔叹了口气。
2: 唉，这可真是太糟糕了。
0: 不过且慢，就在刚才冒出水泡的地方，突然露出了那只小小的灰色浅鸟。它像个飘子，在水面上飘来荡去，嘴里衔着一小块带草的土，血顺着脖子流。

场，不过谁也没看出这一点。乌拉乌拉，众鸟兽齐声高呼，有土。前鸟把那块宝贵的土放在冰块上，说，不过这还很少，还得再潜下去。说完，他又潜入水下，再次把土衔上来。其他所有的飞禽与走兽用他弄上来的土粘成了一个大土块，这可是个艰苦的工程。你们要是不信，不妨去试试好了。鸟兽们终于得救了。北极狐这时才发现前鸟脖子上的血，那是潜得太深的缘故。他想用爪子洗去田鸟脖子上的血，但无济于事，鸿雁怎么也洗不掉。据老人们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把小小的灰色潜鸟叫做红素子潜鸟，而且它的所有子孙生下来也是脖子上带着红印。这样一来，所有的飞禽与走兽后来是人，听说这个故事以后，达成一致协议，任何时候也不许欺侮红素子潜鸟，所以直到今天，它没有一个敌人，它可以任意飞，任意游，谁也不去惊动它。从土块粘成的那天起，小鼠比斯特鲁什卡的日子便不好过了。无论是狼还是狐狸，亦或白鼬，尤其是北极狐，大家都想把它逮到手。这还不算，就是光吃地衣和草的鹿，只要碰到小鼠，也不会放过它。熊爷爷从那时起一直住在冰天雪地里，他全身变得雪白，成了一头白熊。据说他见了潜鸟也怪难为情的，因为他朝潜鸟吼过。不管怎么说，潜鸟到底是真正的英雄。他这个英雄，无论是比太阳还是比风，甚至比熊爷爷都有能耐。熊爷爷现在孤身一人住在浮冰群上，只有北极狐兄弟没忘了他。北极狐到处跟着他，就捡他吃剩下的东西果腹。北极狐的饭量本来就不大嘛。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西瓜始祖，熊王十七世时，同前代国王时一样，仍然有商人从南边的海上来到京都丰州，卖给国王货物和一些奴隶。国王本身是什么也不缺的，但是由于他全权掌管与外国商人贸易往来的事物，他总是买光所有的货物和奴隶。那些货物是国内所没有的珍稀而奇异的东西。国王先是把它们放到国库里，然后逐渐分发给大臣和官吏，或者赏给那些立功的人。至于奴隶，偶尔也会被分给大臣们，但绝大多数被安排做宫廷事务，如收拾宫廷、打扫房间，还有做各种手工，因为他们都是能工巧匠。刚开始时，这些奴隶既要干活，又要学习本地的语言。渐渐的，他们熟悉了风俗习惯后，就变成了本地人。他们或娶亲或嫁人，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尽管如此，因为他们从小浸润了本民族的观念，所以就会有一些

别的事发生。在生活中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儿，当地人能明白理解，而他们却会遇到烦恼。他们去买东西时常被勒索要高价，他们中如果有谁青云直上或者得到国王的宠幸，就会遭到周围的人，尤其是官吏们的嫉妒和厌恶。梅安瞻这位后来被尊为西瓜祖先的人，最初就是国王买来的奴隶。他是一个贤良的青年，身材魁梧，长相英俊，而且手特别巧。在他遥远的南方故乡，男孩子从小就要到庙里去学习和修行，这样本地的宗教从小就深深地印在了孩子们的脑中。那时候刚从庙里回来，正值家境困窘，他便出卖了自己来为父母还债，于是他就被卖到丰州来了。刚来到丰州的那些日子，梅安瞻十分忧愁，老是想念父母，思念家乡。但渐渐的，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可能重返故乡了。他想起了一位高僧的教诲，这位高僧是他还在寺庙里的时候的启蒙老师。他记得老师告诉他，孩子啊，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前世的因缘。人们之所以欢乐或者忧愁，那都不是外界加到自己头上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播下什么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果，因为天地和鬼神随时都在关注人们的言行。想起这些教诲，渐渐的，他在一切变化面前有了坦然的态度，也因此很快投入工作中去，和大家打成一片。由于聪明伶俐，他学本地的语言学得很快，在劳动中也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编织和建造房屋是他从小就熟悉的事儿，现在做这些事儿他感到得心应手，就尽量的发挥自己的特长。他的编织，他做的梁、榫头，以及他在柱子上、梁上雕刻的各种图像，使每个见了的人都不禁开口称赞。由于他是一个专心干活、沉默寡言，而且十分谦逊的人，周围的人都喜欢他、器重他。熊王十七世是一个有度量的人，在处理事情时，他常常恩威并施，因此朝廷大臣和民众都很尊敬和仰慕他。虽然宫内的事都交给太监管，但他都要去询问，吩咐这吩咐那的。看到梅安瞻是一个贤良而又聪明伶俐，做事专心而又心灵手巧的人，国王就心生爱怜，把他收为养子。几年后，国王还为他娶了亲。他的妻子虽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却是一个美丽可爱的人。她本来是被选进宫来服侍公主的，熊王见她懂礼节，做事专心又勤快，就认她为养女，给她取名为阿波姑娘。那时候民风淳朴，因此国王收许多人为养子也是很平常的事儿。国王的养子并没有什么特权，只是多了一层亲密的关系罢了。国王给养子们娶亲或让养女们嫁人，也都是人之常情。日子就这样平静地一天天过着。梅安瞻得到熊王的信任，当上了一个小官儿。到35岁时，他有了两个孩子，也有了可观的家产，一所整洁漂亮的房子和齐全而精致的家具。公平地说，这些都是他们夫妻两个辛勤劳动得来的。当一个小官的俸禄并不多，如果说国王有时候也给他一些奖赏，那也都是他工作出色的结果，而并非是由于他的官衔。许多人都为他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但是也有一些人对他怀着厌恶和嫉妒之心。在他们的眼中，梅安瞻只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奴隶，本应遭受轻视，可相反，他却做了官，有了妻子和孩子，日子过得那么舒畅。他们看到梅安瞻这么幸福，就十分的难受，就暗暗打算陷害他。
一天，因为家里有事，梅安詹夫妇就多炒了几个菜，请客人和亲朋好友一起吃饭。说是客人，实际上是一些和他一起在朝廷当小官的人。在这些客人中，有梅安詹不喜欢的人，但不能只请这个，不请那个，所以他就把他们都请来了。谁知就这样埋下了祸根。在他的家产面前，客人们都交口称赞。为了答复大家的盛情，梅安詹把两手放在胸前说：多谢各位的美言，这些都不算什么，不过是一些传世的东西罢了。由于没有人能明白他以前信奉的宗教，所以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感到很吃惊。尽管如此，大家在宴会上都没有提这件事儿，只是高高兴兴地吃喝。但是从梅安詹家回去后，有几个坏心肠的客人留心到了梅安詹说的话，他们对梅安詹一向抱有极恨之心。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一个证明梅安詹没良心的证据，因为如果没有国王的恩赐，无论梅安詹怎么守巧，也不会有现在的家业。于是几天后，梅安詹的话就被他们添油加醋地禀告给国王了。国王尽管很大度，但是听了之后仍然很生气，便下令把梅安詹投入监狱以待审判。几天之后，国王在神庭进行审判，梅安詹被带到一个宽阔的大院子里，许多大臣都参加了审判。当梅安詹跪着抬起头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举止恬淡，神色从容。这时那些对他怀有恶意的人感到十分生气。在证人陈述了他说的话之后，他的神色和举止仍然没有改变。一位心肠狠毒的大臣见此情景，再也忍不住了，急忙站起来，企图迫使梅安詹认罪。启禀陛下，梅安詹出身于奴隶，得到了恩宠却胆敢忘恩，况且现在他的态度竟然如此不敬，如今其罪行昭然若揭，请陛下严厉惩治，以维护国法。另一位大臣也串通一气站起来说：启禀陛下，梅安詹这样是犯了欺君之罪，应当砍头示众。国王始终沉默着，一言不发。审判会上的空气十分沉闷，四周寂静无声，文武百官们都面面相觑起来。一位对梅安詹没有恶意而且平常仗义的大臣站起来说：启禀陛下，梅安詹从前虽然是一个奴隶，但是自从陛下重用他的时候起，他就专心而勤勉地工作，立下了许多功劳。现在他说这样的话，一定有其他的含义，请陛下明察。国王一边倾听，一边点头，然后从容地判决：梅安詹，我一向重财，就是对家里的人也没有私心，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为什么你自始至终仍不服气，而这么轻视国法呢？梅安詹跪着小心谨慎地说：启禀陛下，小臣由于陛下的恩宠才有今天，岂有忘恩和轻视国法的道理？小臣说是传世之物，意思是说人们今世得到什么，是由于前世已撒过种子了。在小臣以前居住的地方，从小到大大家都是这样学习和修行的，请陛下明察。听梅安詹亲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国王露出了焦急的神色。难道这事儿是真的？尽管如此，作为判决者，他还想听听一些参考意见。那两个欲置梅安詹于死地的大臣又站起来，请求国王让梅安詹在大众面前自杀。他们的理由是入乡随俗。国王漫不经心地听着，突然他传令侍卫官拿一把剑来。众大臣还在疑惑之时，国王拿着剑端详了一下，说道：刚才我听了各位大臣的意见，但是法律对每个人

都是严明的。如果梅安瞻是从小就生长在文郎国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应该在众人面前用这把剑自决。但是梅安瞻是在别的地方长大的，如果也这样处理，就显得我们文郎国太好杀人了。梅安瞻，你自己拿着这把剑到荒岛的尽头，在那里你将自取结果，是死是活，你不要怨恨我们。如果你还活着，那么有一天我们将去迎接你。大臣们松了一口气，梅安瞻磕头谢恩，然后抬起头站起来，走上去领取了剑。他的举止恭敬而且从容大方。说实在的，从过去到现在，梅安瞻从来没有害怕过，就像他从来不懂得阿谀奉承一样。当他被卖作奴隶的时候，当他被封官的时候，当他在家中招待客人的时候，以及他被投入监牢的时候，他始终是平静的、坦然的，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一样。那些在场的大臣也是第一次目睹了这样一个有气度的人。按照国王的命令，三天之后，宫内的人为梅安瞻准备了一艘大船，由一员大将带着随从送他到本国最偏远的荒岛上去。梅安瞻是否带妻儿去听其自便？但是粮食可以带足够三个月的，另外可以带上锅碗瓢盆和自己的贵重物品，此外不准带其他东西。至于剑是用来自决还是防身，就自己决定，这些都是国王的意思。梅安瞻劝阿波姑娘留下来抚养孩子，然后再嫁人，不必跟着他去，因为在荒岛上一个人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怎么还能拖儿带女呢？但是阿波姑娘不听，她说他们夫妻生活在一起很和睦，已经生活了十年，又有了两个孩子，不管是死是活都要在一起，而不能一个走一个留下来。不得已，梅安瞻听了妻子的话，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上了船。船先是在河上漂流，然后又漂入了大海。整整过了半个月，船才开到了荒岛的码头，也就是今天的青化省峨山海域。这真是一个荒岛啊！当梅安瞻夫妇带着孩子走上荒岛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嶙峋的怪石和密密层层的树林，那里只有汹涌的海浪声和响彻天空的猿啼，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呢。两个孩子紧紧地抓着父母不放，阿波姑娘犹豫不决地望着丈夫，梅安瞻则十分坦然地望着周围的景物，然后安慰妻儿道，老天总是有眼的，父王和朝廷大臣也会明白我们的心情，一切该怎样就会怎样的。梅安瞻拿着剑砍树开路走在前面，妻子扛着行李带着两个孩子跟在后面。他们走了很久，最后来到一大面石墙跟前停下来，决定在那里盖一个小茅棚暂时住下来。这样就在那天，他们盖起了一个小茅棚，梅安瞻又在里面用树枝搭起一张床，妻子则去寻找淡水回来吃饭。梅安瞻花了三天的时间来到了解荒岛，他四处行走，砍树开辟道路，到处都是树木和攀援的藤蔓。尽管如此，在树木和沙滩交接的地方，竟有几块梯田，还有乌龟、海鳖的足迹和老鼠刨的洞。梅安瞻心想，只要坚韧不拔，在这儿是可以长期容身的。梅安瞻从来没有抱怨什么，也没有怨恨过谁。几天后，他就和妻儿在那里安顿下来，开始编织竹篓、竹篮，做陷阱来捕鱼、捕鸟和野兽。他们的生活好了起来，每天都有鱼肉吃，但要维持吃喝还必须节省。同妻子

和孩子们一起干活说笑，梅安瞻感到心情很舒畅。想到当初妻子执意要跟自己上荒岛的情景，梅安瞻心里更增添了对妻子的爱恋和尊重。看着国王赐给自己的剑，他感到自己没有用它自绝，而是用它来开荒，并且开辟新的生活。这对于他自己、妻子和孩子们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名誉和道理的事。虽然他表面上很平静，但内心里却时常感到忧郁。找到种子才是长期活下去的根本。由于聪明爱动脑筋，他想了想就明白了许多道理。岛上的树木有的是自古以来就长在那里的，也有的是鸟儿从其他地方带来种子后长出的。在陆地上以前是这样，那么现在在岛上也应该是这样吧。一定会有鸟儿带种子到岛上来的。他连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儿，并且嘱咐他们，当看到鸟儿来的时候，要分外留心他们是否把什么东西扔到地上了。于是他每天就和妻子、孩子们一边干活，一边看天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他们看了上百次、上千次、甚至上万次，却从没有看见鸟儿带来什么东西。有好几次，两个孩子都厌倦了，梅安瞻就安慰他们，跟他们一起玩游戏，使他们高兴起来。梅安瞻他们一家在荒岛上的生活就这么过着，有欢乐也有忧愁，但是从来没有绝望过。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甚至三个月也过去了。由于他们节省，他们带的粮食只消耗了一小部分，照这样下去，他们还能支撑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有希望。果然，一个充满希望的好时机到来了。一天，梅安瞻一家吃完饭，正坐着喝水，突然一群大鸟从西边飞过来，然后停在面前的海滩上。那群鸟儿一边叫着，一边争着去啄什么东西，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了。梅安瞻这样想着，便从屋里捡起一截木头冲到了外头去。他一边跑一边使劲儿挥动木棍，那群鸟儿惊慌地飞走了。梅安瞻赶到那儿，看到海滩上留下几个水果的碎片，他捡起来看了看，这是几片像丰州的胡瓜一样的东西，但是它的皮更绿一些，里面的瓤更红一些，而且还有一些黑色的籽儿。梅安瞻想，这可能是某种种别的瓜类吧。梅安瞻认为鸟能吃的东西人一定能吃，于是就把它们洗干净之后送了一片到嘴里尝尝。他感到一种香甜的味道从舌尖上肆溢出来，他把剩下的瓜和散落在海滩上的籽儿都捡起来，放到一斤里包起来带回家。他让妻子和孩子们吃剩下的瓜，他们吃了之后也有梅安瞻说的那种感觉。那天傍晚，梅安瞻就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在家门口的一小片地上用剑砍树、刨树坑，刨出一块地方来种这个奇异的瓜种。接连几天，梅安瞻和妻子、孩子们轮流弄淡水来浇灌种子。七天之后，那垄地上露出了两片小芽，又过了七天，那两片小芽长成了小小的瓜秧，接着又过了七天，瓜秧长大了，在地上长了许多根茎，而且从每一片叶子的旁边长出了一个个小小的瓜来。在这些日子里，梅安瞻一家经常给瓜秧浇水、施肥。那些瓜渐渐地长大，一天变一个样，开始它们只有玉米粒儿那么大，后来长成番石榴那么大，但比番石榴还长。过了不久，它们又长得像圆圆的酸芒那样了，最后长得像最大的椰子那么大，十分饱满，
还有一层

深绿色的皮。这时瓜不再长大了，瓜皮却变得更绿了，同时上面还有一条条淡淡的绿线。在瓜还小的时候，皮上长的那层小小的毛现在已经逐渐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处薄薄的白皮。梅安瞻知道瓜熟了，他摘了一个最熟的，用剑切开，分给每人一块，请家人品尝。每人吃了一片之后都感到十分香甜，接着再吃，他们感到某种十分清凉而甜甜的东西进了胃里，那种甜味儿、那种香味儿和舒服的感觉，就像最初吃沙滩上鸟儿剩下的瓜时一样。但那时是吃鸟儿剩下的东西，多少还有一点缺憾，而现在是吃自己亲手种出来的东西，那种感觉就更加舒畅了。梅安瞻一家感到高兴极了。尽管如此，谁都没有忘记要留下籽儿来啊，这些给人多少希望的种子，它们黑黑的，就像番荔枝的种子一样，它们可以保证今后在屋里屋外都堆满瓜，而且可以用来代替饭。梅安瞻深信这一切一定会发生，因为在吃了瓜之后，他感到格外畅快，就像吃了什么补品一样。梅安瞻心里暗暗想，这种奇异的瓜必定会给我家带来粮食、衣服和日用品。他又叮嘱家人，当他们出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向西边走。梅安瞻多次观察海面，他感到不论风平浪静的时候，还是狂风巨浪的时候，海浪都是拍向西边，有时候是直接流向西边，有时候是潮去潮落，随季节而定。这个发现虽然很简单，但很重要，因为海浪将梅安瞻一家住的地方同陆地连在了一起了。陆地上有许多人生活，他们生产粮食、布匹和日用品，正像梅安瞻他们一家亲手种瓜一样。于是当第一茬瓜熟后，他们就选了三个瓜，在瓜皮上刻了四个人的样子做记号，然后把它们放到海里，让它们飘向陆地。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梅安瞻一家忙于种瓜，种了一茬又一茬，正像梅安瞻预计的那样，屋里屋外都堆满了瓜。他们吃饱了瓜，每天只需要吃一半的粮食就行，而且还感到很健康。同时，梅安瞻还是不断地在瓜皮上刻上四个人的样子，把他们放到海里，让他们飘向陆地。果然，正如梅安瞻预料的那样，一天有一艘船开向荒岛来了，人们是认出了信号而来的，人们带着稻米和布匹来换取瓜。从此以后，通过这样的交换贸易，梅安瞻一家的生活物品就完全充足了，再也不用担心粮食和别的必需品了。再说熊王十七世，自从那天把剑交给梅安瞻，让他去荒岛上自觉生死以后，有时候想起来，他心里总感到十分郁闷。如果当时不是几个大臣极力诬陷梅安瞻犯了死罪的话，那么他是不会判梅安瞻那么重的刑的。一边是自己的养子，一边是国法，因此他必须显得公平才行。尽管如此，他相信梅安瞻是一个充满才智的人，他希望有机会还能迎接梅安瞻回来。先前熊王只给了梅安瞻一家三个月的粮食，是有意让他从第四个月开始自己谋生，并不是想从一开始就断绝了他的生路。熊王暗自决定三个月之后就派人去打探消息，如果梅安瞻还活着就把他接回来，如果死了，就当他为自己说的话和他的信念而死。三个月过去了，熊王让人准备了一艘大船，带上充足的粮食、衣服和日用品，
由先前的纳元大将带领着，

扬帆出海，驶向荒岛。当船到了海边停下来休息，准备养精蓄锐，以待第二天进岛时，士兵们看见海边的集市上载卖一种从未见过的瓜。将军让士兵们去买瓜，并询问卖家那瓜是从哪里弄来的。当得知瓜是从荒岛上的梅安詹夫妇那里交换来的之后，将军和士兵们都很高兴。第二天，他们就扬帆前进，驶向荒岛。到了那里，他们果然看见了梅安詹夫妇的家业，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瓜，大家都十分高兴，而且都很佩服梅安詹。而梅安詹仍然像以前那样十分平静。将军传达了熊王的命令，然后帮着梅安詹收拾好行李物品，并把瓜运到船上。十天后，他们回到了京都，所有回来的人都去面见熊王。当被问及荒岛上的生活时，梅安詹用十分尊敬的口吻回答了熊王。他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讲的时候既没有流露出怨恨的神色，也没有什么喜悦的表情。熊王一面看着自己的养子，一面想，熊安詹以前说的是实情啊，他并没有轻视君王的意思。传世之物的意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今一切事都是如此。但是遗憾的是，天下没有几个人能明白和相信这个道理呀。在梅安詹回到丰州后的第一次招待会上，来了许多人，包括文武百官。熊王让人把瓜打开，请到会的人吃，又命人将剩下的瓜送给那些没来参加招待会的人。熊王的决定正好表达了梅安詹的愿望，他也希望人人都尝尝这珍奇的瓜，而且从此每家都有种子来种它。大家一边吃一边交口称赞。熊王问梅安詹瓜叫什么名字，梅安詹站起来回答说，启奏陛下，当有人带着东西来交换此瓜时，小臣就把这瓜称作西瓜。下臣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最开始的种子是鸟儿从西边带来的。熊王听了想了想说，从西边来，也就是从大陆来，可是为什么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瓜呢？如果是从西边的某个国家来的，难道我们不可以用那个国家的名字来称呼这种瓜吗？在场的人想了很久，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一位诚实而直率的大臣站起来说，启奏陛下，臣以为还不如按照它的特征来取名。这种瓜吃起来又甜又清凉，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水分，因此臣以为可以称它为可口瓜。熊王摇摇头说，这个名字只说对了一部分含义，但听起来没有什么感情。我却认为可以称之为透瓜。透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吃了它之后，那甜味和清凉的感觉就仿佛深深浸透到我们的肝肠里了。透也可以警醒大家，从今以后要透彻地明白梅安詹的冤屈。此外，透还可以提醒人们在说话和做事时必须前前后后思考透彻。听熊王这么一说，文武百官都沉寂下来了，他们都从心眼里佩服熊王的英明，因为他们想起了三个月前，正是熊王判决梅安詹带着剑自决生死，才有今天的瓜。从此以后，梅安詹带回京都的瓜种就在全国遍地种开了，并且这种瓜就取名为透瓜，但人们传着传着就说成了厚瓜。而清化省峨山地区的人们一直把它称为西瓜，用以纪念这位首先种植并为这种瓜最先起名的人。
在荒岛上

0: 梅安村。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永久的悔。季羡林老先生年近90岁时写下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复得永久的悔》。我很好奇地想，一个这样高龄的人什么没有经历过，他最后悔的事情会是什么呢？原来他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是不该离开母亲。我愿意把这个故事再转述给你听。当季老先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日子过得极苦，终日吃的只有红的，这红的指的是红高粱饼子，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偶尔他也会吃到一小块白面馍馍，一年吃一次黄面糕，极偶然的吃过一次月饼。他称之为龙肝凤髓也难比的好东西。为什么提起母亲却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因为在那样苦的日子里，一个孩子吃不饱，所以最容易关心吃的。另外，他的母亲除了红的，其余的白面馍馍呀，这些好吃的东西尝也没尝过，一口也舍不得吃，都留给了孩子。这是母亲爱孩子的心呐。但他小的时候并不理解，等到长大离开母亲，明白了母亲如何疼爱自己，于是立下誓愿，一旦找到工作，立即营养母亲。然而还没等到这一天，他的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季羡林无比后悔，他这才深深明白，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他一字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这是他永久的悔，在以后长长的岁月中，片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心。成长点金术，别让亲情等太久。我看见身边很多孩子和父母顶嘴、吵架、生气，做许多令父母难过和伤心的事，这样做播下的将是后悔的种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你长大之后终会明白父母的心，但是如果到那时父母已受过太多的痛，而且已经老迈，再去弥补是不是太迟了呢？如果真是这样，一切的确是太迟了。只有一颗悔悔的心时时咬念你的灵魂，那种永久的愧悔。所以

0: 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当父母说我为你好，其实是在说我爱你。亲爱的孩子，请你相信父母那颗浸透爱意的苦心，即使他们不说我爱你。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你现在就明白这一点，这样你才会身处蜜罐而觉得甜蜜，享受父母的呵护而知道他的宝贵，身在福中而真实地感受到幸福，这样你才会用一颗明了的心去理解你的父母，随时随地把爱的芬芳环抱给他们，而不是等到你终于明白，终于后悔的时候。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四条温馨秘诀，别让亲情等太久。咒语是行孝要及时。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皇帝施宝珠。皇帝十分喜欢昆仑山，经常去那里游玩。一次他从昆仑山回来，经过赤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将一颗又黑又亮的宝珠遗失在了赤水附近。这颗宝珠是他的心爱之物，他十分不舍，回去后便马上派了一个名叫芝的天神去赤水寻找这颗宝珠。芝聪明绝顶，皇帝相信芝一定能想办法找回宝珠。谁知事与愿违，知道赤水去寻找了一番，始终没有找到宝珠，只得两手空空地回去向皇帝汇报。皇帝很不甘心，又派天神黎珠去赤水寻找宝珠。黎珠长着三个脑袋，六只眼睛，而且每只眼睛都明亮得出奇，平常都是在昆仑山的神殿中看守狼干树。他也到赤水附近找了一圈，依然没有寻到宝珠的踪影，只好遗憾地回去了。皇帝十分失望，又派一个名叫吃垢的天神去寻找这颗珠子。吃垢能言善辩，可寻找宝珠这个细致的活无法施展他的才能，再好的辩才也用不上，最终他也没能找到宝珠，只得无奈地回去了。皇帝一时想不出还有谁能找回宝珠，十分头痛。这时天神向往正好从他面前经过，他便叫住向往，让向往去寻找宝珠。向往以做事大大咧咧、粗心大意而闻名神国，他接到皇帝的命令，一点也不着急，漫不经心地来到了赤水河边。接着他一边沿着赤水河边向前走，一边用自己不太灵光的双眼左瞧瞧右看看，没过多久他就在一处茂密的草丛中发现了那颗又黑又亮的宝珠。他心中暗喜，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于是向往走过去，略微弯了弯腰身，把躺在草丛中的宝珠拾了起来，潇潇洒洒地回到天庭，将宝珠呈给皇帝。皇帝大为惊奇，根本没想到这个以粗心大意而著称的天神出去不多久就把宝珠找了回来。他不禁自言自语道，哎，看来我以前误会向往了，他还是很能干的，别人找不到的宝珠他一去就找回来了，以后我要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多做一些事情。后来皇帝便把这颗最心爱的宝珠交给向往保管，向往依旧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地把宝珠往袖子里一塞，便转身走了。他随身带着宝珠，每天照旧东游西逛，十分潇洒。镇蒙氏的一个女儿知道宝珠在向往那里，便起了贪念。一天她耍弄诡计骗过了向往，将这颗宝珠偷走了。皇帝得知宝珠被偷，立刻派天神们追查，很快查出了真相。于是皇帝派遣天神去捉拿镇蒙氏的这个女儿。

0: 追回宝珠。他害怕受到严惩，索性把宝珠吞进肚子里，紧接着变成一个马头龙身的怪物，跳进了汶川，现在叫岷江里。从此以后，这个名叫齐相的怪物就做了汶川的水神，后来在大禹治水时还帮过不少忙。还有一种说法是，皇帝的那颗黑色宝珠根本没有被找到，只是在不久以后，赤水河边长出了一棵奇怪的树。这树的形状有点像柏树，树叶全是珍珠的形状，十分光亮，而且树的主干两边对称地长出两个旁枝，仿佛彗星的尾巴，人们给它起名为三珠树。周文王的梦。周文王姬昌是个贤明的诸侯，亲眼见证了殷商后期纣王的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立志要灭商兴周，建立一个清明的新政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过他觉得自己缺少一个良相贤臣辅佐。一日，周文王做了个梦，梦中天帝身着黑色的袍子，站在令狐金渡口，一个白眉毛、白头发的老人侧立身旁。天帝对周文王说：
1: 姬昌啊，我赐给你一个好帮手，他的名字叫望。
0: 此后，擅长卜卦的周文王每天外出寻访，都要为自己占卜一卦，希望能卜到梦里闲人的讯息。一天，文王照例占卜，签字刚落地就大喜，他对左右亲信说：
2: 卦先生说今天去渭水北边寻访可得闲人，你们即刻备车出发。
0: 文王一行来到渭水北岸，只见一位老者正坐在石头上垂钓。这老者头戴斗笠，身穿青色布衣，白发白须，精神却非常好。文王一眼就认出这老者就是那天梦中的闲人，于是他急忙跳下车，恭恭敬敬地走到老者身边，和他攀谈起来。两人谈了几句，文王就觉得非常满意，他认定面前的老者正是见识卓绝、具有文韬武略的大贤人。于是文王诚恳地对老者说：
2: 我过世的父亲曾对我说，很快就有贤人来到，我们周民族要兴旺发达了，您就是我要找的贤人，我家太公早就盼着您来了。
0: 于是文王请老者上了车，自己亲自驾车一同赶回京城。回城后，文王拜老者为国师，尊称为太公望。太公望姓姜，俗称姜太公。姜太公最先在灌潭做地方官，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和乐融融、夜不闭户。他在灌潭的时候，这里连大风都没有刮过，似乎风雨都听姜太公的话似的。一天晚上，周文王又做了个梦，梦中自己正端坐在殿里处理政务，突然感觉自己的身子轻轻上升，渐渐浮出了大殿，大殿的顶却完好无损。一个服饰艳丽的妇人见到他，便向他哭诉道：
3: 我是泰山山神的女儿，父亲把我嫁给了东海的太子，明日我要随着龙宫娶亲的队伍回婆家去。
0: 说到这里，妇人停了下来，擦了擦面，似有难言之隐。文王见状忙说：
2: 但说无妨。
0: 妇人半掩面继续说道：
3: 我每次出行必有暴风急雨伴随，重则会灾难连连，这次灌潭是必经之路。
0: 妇人顿了顿说：
3: 久闻姜太公是圣贤之人，如今他在灌潭当政，把那里治理得风调雨顺，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过失损害了他的好名声，现在只能来求文王想办法了。
0: 文王正要仔细问，忽然梦醒了。文王想此事必有蹊跷，便立马派人召姜太公前来相见。次日，姜太公刚离开灌潭，灌潭便天昏地暗，狂风大作，疾风骤雨在灌潭过境。泰山山神的女儿趁文王召见太公的时候，赶紧过了灌潭，顺利地去了婆家。这件事过后，周文王对姜太公更加礼遇有加了，提升太公做了大司马。后来姜太公作为国将 辅佐周灭掉了

0: 商朝确立了周的统治地位，周文王神奇的梦境被世人津津乐道，他的解梦和卜卦术也在民间流传开来。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格林童话：雪白和玫瑰红》。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贫穷的寡妇，她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雪白是姐姐，玫瑰红是妹妹。他们住在森林边的小房子里，过着快乐的日子。姐妹俩非常善良，也很勤劳。每天早上，玫瑰红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把从森林里采来的花插在花瓶里。雪白呢，总是把厨房里所有的锅、壶都擦得雪亮雪亮的。冬天的时候，一到晚上，妈妈会说，雪白，快去把门插上，该讲故事了。然后姐妹俩就边听边纺线。一天晚上，他们正在听故事时，突然听见敲门声。玫瑰红跑去开门，看见一头又黑又大的熊把脑袋伸进来，吓得他大叫一声，转身就跑。雪白也忙躲到妈妈身后。熊开口说话了，
2: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哦，我快要冻僵了，只想暖暖身子。
1: 妈妈说，哦，可怜的熊，快坐到炉子边烤烤吧，小心不要烧了你的皮毛。雪白和玫瑰红不怕了，还帮熊扫干净身上的雪。熊高兴地在炉子旁睡了一夜，第二天便回到森林去了。自那以后，熊每天晚上都要到房子里找姐妹俩玩。熊和姐妹俩成了好朋友。春天来了，野外一片绿色。一天早晨，熊对姐妹俩说，
2: 现在我要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了。
1: 雪白问，你要到哪里去呢？熊回答，
2: 我要到森林里去保护我的宝贝，不然小矮人会偷光他们的。
1: 雪白把门打开，熊出门的时候，门上的钩子把他的皮撕掉了一块。雪白好像看见金色的光芒一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熊已经跑远了。过些时候，姐妹俩去森林里拾柴，看见一个小矮人的一尺多长的白胡子被树压住了。雪白拿出剪刀剪掉小矮人的胡子，将他救了出来。小矮人却埋怨他们不该剪掉他的胡子，抓起树根下的金子，便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姐妹俩在去城里买针线的路上，又从大鸟的爪下救了小矮人。可小矮人却嫌衣服被撕破了，捡起一袋宝石，钻进洞里去了。姐妹俩对他的忘恩负义已经习惯了，一点儿不在乎。回家的路上，他们碰到小矮人，将宝石扑了一地。他们向他打招呼，他却说，
2: 谁让你们偷看的，真坏。
1: 正在这时，林子里

0: 咦，发出怒吼，一只黑熊跑出来，小矮人忙求饶说：
1: 饶了我吧，我愿意把偷你的珠宝还给你，我一点儿也不好吃，你还是吃他们两个又白又胖的小姑娘吧。
0: 黑熊一掌打死了小矮人，姐妹俩吓得拼命地逃跑，黑熊在后面边追边喊：
1: 雪白，玫瑰红，别跑，你们看看我是谁。
0: 他们认出那只黑熊正是他们的朋友，就高兴地过去搂着他的脖子又喊又叫。就在这时，熊皮脱落了，一个穿着金黄色衣服的男子站在他们面前。男子说：
2: 我是一个王子，被这个偷我宝贝的小矮人施了魔法才变成黑熊，现在魔法解除了。
0: 后来雪白嫁给了王子，玫瑰红嫁给了王子的弟弟，他们分享了小矮人洞穴中的一大堆珠宝。妈妈也跟着两个女儿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兄弟姐妹之间一定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之外，他们就是你最亲的人。我们要多向雪白和玫瑰红学习。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欢迎下期继续收听。再见。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忧伤的公主。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女儿，可是他从来没有笑过，他总是愁容满面，谁也不能让他展开笑颜。一想到自己的女儿时常在悲伤之中，国王就非常难过。于是他昭告全国，谁要是能让公主展开笑容，那么他就将公主许配给这个人为妻，并且把半个王国送给这个人。有一个牧羊的人，他有一只金色的小羊羔，小羊羔很神奇，谁要是凑近了它，立马就会被它吸住，就跟小羊羔身上长出来的似的。一天，牧羊人赶着小羊羔出门，这时候来了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姑娘，她摸了摸小羊羔，结果一下子就被吸住了。牧羊人说：嗨呀呀，我的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沾上了一个大姑娘。牧羊人继续赶着小羊羔往前走，迎面来了一位牧师，牧师用棍子打向姑娘：
4: 哎呀，你这个笨蛋，你干嘛要到这里来？
3: 结果牧师一下子被粘了上去。牧人又笑道：哎呦呦，我的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粘上了一个大姑娘，大姑娘背上是一根大木棍儿，大木棍儿连着一个牧师。然后走来了一个手里拿着烤盘的女人，女人用烤盘打向牧师：
4: 尊敬的先生啊，你为什么要伤害这位可怜的姑娘呢？
3: 说完他也被粘了上去。牧羊人又说道：哎呀呀，我的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粘上了一大姑娘，大姑娘背上是一根大木棍儿，大木棍儿连着一个牧师，牧师的屁股上是烤盘，烤盘还连着一个女人呢。
4: 这时

0: 迎面走来了一个军官，他骑着一匹小骏马。军官抓了一下女人的手臂，一下子就被粘了上去。于是牧人又说道：哎呀呀，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上粘上了一大姑娘，大姑娘背上是一个大木棍儿，大木棍儿连着一个牧师，牧师屁股上是一个烤盘，烤盘连着一个女人，女人手臂上粘着一个军官，军官手里抓着一缰绳，缰绳上挂着一匹小马。这时候走来一个织布的人，手里拿着许多麻布，他伸手去摸小马驹，哎呀，这是一匹漂亮的马呀。话音刚落，他就被粘了上去。这时牧人说：哎呀，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上粘了一个大姑娘，大姑娘背上一根大木棍，大木棍连着一个牧师，牧师屁股上是烤盘，烤盘连着一个女人，女人手臂上粘着军官，军官手里抓着缰绳，缰绳上挂着小马，马尾巴上是麻布，麻布连着织布的人。后来又迎面来了一个皮匠，手里拿着鞋模子，他上前碰了一下织布的人，说：你在这儿干啥呀，朋友？话一说完，他也被粘了上去。这时牧羊人还说：哎呀呀，我的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上粘着个大姑娘，大姑娘背上是一根大木棍，大木棍连着一个牧师，牧师屁股上是烤盘，烤盘连着一个女人，女人手臂上粘着军官，军官手里抓着缰绳，缰绳挂着小马，马尾巴上是麻布，麻布连着织布的人，他背后是一个鞋模子，鞋模连着一个皮匠。他们就这样向前走着，一直走啊走，走到了忧伤的公主面前。公主一看着奇怪的一团东西，心情立马就好了起来。她先是扑哧一下笑了出来，而后几乎笑晕了。国王也看到了这一幕，派人把牧羊人给叫来，给了牧羊人一半的王国，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们结婚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听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了。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很久以前，在德国有个小男孩，他从小就对火箭感兴趣，梦想火箭能把人类带入星空。男孩对这个梦入了迷，以致有一次他在街上用两枚火箭把一辆小推车发射出去时，这个少年被警察认为是疯子，而带进了拘留所。长大以后，小男孩童年时的梦想使他在火箭技术方面出类拔萃，名扬四海。如果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载人到月球去的土星五号火箭。他就是华纳·冯·布朗。一个人童年时如果有梦想，哪怕这个梦想很渺小，实现时也是令人骄傲的。做一个人最可怕、最可怜的是不敢做梦，无梦可想。我曾经问过许多小读者，你的梦想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你能理解我的失望心情吗？如果我以这个问题问你，希望你的回答超乎我的想象。

0: 我自己是一个爱做梦的人，我有一个梦，希望自己写出一本又一本精彩的童话书，拥有自己的童话王国，做中国的安徒生。当我把这个梦想告诉周围的人时，我可以看出他们的怀疑目光。怀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梦，只要我努力，不管它是否实现，我都是快乐的。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十岁的美国小女孩丽莎·莫罗夫斯基回答说，我要当2028年的美国总统。你也许会认为丽莎异想天开，但她绝不是信口开河。这个长着一副稚气面孔的小女孩说，美国应该有一位女总统，因为妇女和男性一样，也有很高的智慧。为了这个梦，小小的丽莎现在已开始做各种准备。她的卧室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图。在她看来，女孩子整天花时间打扮自己，真是再愚蠢不过了。她最关心的问题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人口爆炸、饥饿以及辍学。平时的丽莎俨然是一个小盲人。他为一家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主办一张报纸，并发起成立了清扫街区的环境委员会。与此同时，他还是小学里的学生会主席、安全巡逻队队长。成长点金术，抓住梦的翅膀。相信我，梦是有翅膀的，抓住它，它就会带你腾空飞起。人类是宇宙间最有灵气的梦想家，人类曾梦想潜入海底，登上月球，预报天气，遨游太空。这些梦想最终都一一实现。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大门上刻着人类的誓言， If we can dream it, we can do it. 只要我们能梦想，我们就能实现。对于每一位正值花季的小读者来说，你们的未来是一片空白。它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关键在于你心中的梦想。你的梦是红色的，你的未来可能就是红色。你的梦绚丽多彩，你的未来也就五彩缤纷。如果你没有梦，你的未来一定平淡无奇。亲爱的小朋友们，华纳·冯·布朗童年时的火箭梦想曾被认为是疯子一样的念头，但就是这个念头使人类登上了月球。当十岁的小丽莎说，我要当美国总统这样的话，再看她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嘲笑她的梦想呢？重要的是敢于做梦，因为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还有哪句话能比这句人类的誓言更激动人心呢？亲爱的小朋友们，快快抓住梦的翅膀，好让它带你高高飞起。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14个成长密码，敢于做梦。咒语是，只要我们能梦想，我们就能实现。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可以跟我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
1: 世界经典神话与传说故事，娓娓编选，众神之王奥丁。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奥丁又被称为天神之父，是居住在阿斯加德的阿萨神族的管理者，他是最高天神，象征着智慧和胜利，神族的天神们都要听从他的调遣，不能违抗他的旨意。他是初代阿萨神布利的孙子，包尔和女巨人贝斯特拉的儿子，他身材高大，威严肃穆，令人敬畏。他的肩膀上有两只神鸭，一只叫海鸡，象征思想，另一只叫木林，象征记忆。他们每天一大早就飞出去搜集信息，然后回来向奥丁毫无保留地报告他们的所见所闻。奥丁的身边还有两只狼，一只叫基利，另外一只叫弗雷奇，负责保卫奥丁，并对他的敌人发出警示。他常常头戴金色的头盔，有时也会戴一顶青色的大风帽，身穿一件象征天空颜色的青灰色长袍，化身为灰须黑发年近半百的长者，手持冈格尼尔长矛。传说这只长矛是由世界之树的一根树枝做成，神圣无比，只要对着它发下誓言就必须遵守，绝不能反悔。这只长矛被制出时光芒四射，宛如划过天空的流星。与敌人交战时，奥丁会骑上一匹长着八条腿的白色神马，名叫史莱普尼尔，手持冈格尼尔长矛和白色的神盾，身着黄金盔甲，威风凛凛。此外，奥丁的手指上还有一枚神奇的戒指，它代表着巨大的财富，每隔九天财富就会等额增值一次。奥丁还是人类的创造者，传说在天地创造完成后，世界上只有神族、巨人族、精灵族和侏儒族。天神们觉得世界并不完整，便决定创造出一种聪明能干的高级动物，人类。只是用什么材料来创造人类，他们暂时还没有头绪。一天，奥丁和他的兄弟威利与维来到了一片海滩，发现海面上漂浮着两棵灵气十足的大树，其中一棵是岑树，另一棵是榆树。奥丁等人将两棵树打捞到岸上后，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决定用这两棵树作为创造人类的材料。于是天神们以神族为范本，将这两棵树雕刻出了形状，然后赋予他们生命、呼吸、血液、五感和动作等。众神之王奥丁又赐给他们最为珍贵的灵魂，于是世界上便有了人类。他们有智慧，会说话，能熟练地使用工具。用岑树做成的是男人，用榆树做成的是女人。天神们将两个人安置在一块四面环海的陆地上，让他们结为夫妻，繁衍生息。奥丁还创造了一棵神奇的巨树，这棵巨树被称为世界之树，它包含了宇宙中囊括时间和生命在内的所有精华，它也因此成了新的生命之源。世界之树有三条主根，其中一条根延伸到了巨人的国度，并且在根下涌现出了一口神奇的泉水，泉水中蕴含宇宙中的所有智慧。可怕的巨人尼米尔负责守护智慧泉，不让任何生物接近它。为了能更好地预测未来，奥丁决定去喝一口智慧泉的泉水。他独自骑着神马越过了横跨虚空的彩虹桥，前往智慧泉。智慧泉边浓密的树荫下，巨人尼米尔正在闭目休息，听到声响，他立刻睁开眼睛，看到奥丁骑着马越走越近。奥丁来到树下，下了马，向他要一口泉水。尼米尔虽然知道奥丁的身份，但还是缓缓地摇了摇头。奥丁再三恳求，尼米尔见他态度诚恳，便说：
2: 你要想得到泉水，必须要付出代价。 在你之前，也有很多人前来向我要泉水，但是他们一听到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吓得逃走了。
1: 奥丁大声说，
3: 你说的这些我也听说过，为了喝到智慧泉的水，我愿意献出阿萨神族拥有的所有黄金，或者是我的右手。
1: 米米尔笑着说，
2: 奥丁，我不要黄金，也不要你的右手，我要你目光敏锐的右眼。
1: 为了得到一口智慧泉的水，奥丁犹豫了片刻后，便答应了米米尔提出的条件。他永远失去了右眼，但获得了鲁纳斯的智慧。鲁纳斯是一种咒文，可以刻在任何材料上。奥丁让命运三女神把这种文字记载的命运刻在了黄金宝盾上。他又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巨人那里获得了诗仙蜜酒。据说，尝过这种诗仙蜜酒的人都可以变成诗人。他把这两样宝物十分慷慨地赐给了人类。他有时会在人间游历，如果是为了战争，他便头戴鹰盔，手持冈格尼尔长矛；如果是为了和平，他便身着黑斗篷，戴上阔边的帽子来遮掩自己的独眼。北欧人认为，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奥丁会骑着神马收集亡魂，因此若有人在暴风雨中遭遇不幸，那是受到了奥丁的召唤。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我只有一个。一天，维也纳的某个餐馆来了一个奇怪的客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一头黑发根根竖立，乱成一团，仿佛从来没有被梳子光淋过。这个外表奇怪的客人点过菜后，坐在那儿用手指敲击着桌面，看起来像是在弹钢琴似的。他越弹越兴奋，所有人都奇怪地看着他。他顺手拿过餐桌上的菜谱，在纸张的背面写下一连串的五线谱。这时候所有人都看懂了，原来他是在作曲呢。只见他摇头晃脑，完全沉浸在自己臆想出的旋律当中。侍者看到他投入的样子，便没有去打扰他。一个小时之后，侍者终于忍不住上前问道，
4: 先生，您现在要上菜吗？
0: 那个人如同大梦初醒，立刻掏出钱包结账。
4: 先生，您还没吃呢。侍者说，
5: 我确信我已经吃过了。
0: 那个人根本不听解释，付款之后抓起写满音符的菜谱，带着空肚子一脸兴奋地冲出了餐馆。这个奇怪的人便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家，被称为乐圣的贝多芬。贝多芬小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可怜。贝多芬的父亲是个酒鬼，家里一贫如洗，全靠母亲给别人洗衣服支撑着家里的生计。他很小的时候便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音乐才华，虚荣的父亲把他视为摇钱树，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莫扎特那样的音乐神童，靠演出给家里挣钱。脾气暴躁的父亲常常把贝多芬拽到琴键前，让他在那里艰苦地练上许多个小时。有时候贝多芬把小手都练肿了都不敢休息。 每当弹错的时候，父亲就狠狠地打他的耳光。邻居们常常听到这个小孩的哭声。小可怜慢慢长大了，来到了音乐圣地维也纳，希望在这里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这对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来说，谈何容易？很快，他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被旅馆老板赶了出来。身无分文的贝多芬流浪在维也纳的街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走投无路之际，有人给他介绍了里希诺夫斯基公爵。幸运的是，公爵很欣赏贝多芬的才华，收他为音乐仆役。公爵对贝多芬很热情，免费为他提供食宿。为了让他和上流人物交往，还花了不少钱，为他买了价值不菲的衣服。在公爵的推荐下，贝多芬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很快以自己的即兴钢琴演奏迷住了维也纳人。维也纳人评论贝多芬的即兴演奏曲充满了生命的美妙。可是，里希诺夫斯基公爵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常常对贝多芬指手画脚，命令他做这个做那个，说他这儿不对那儿不对。有时候家里来了贝多芬很讨厌的客人，不管他愿不愿意，公爵都逼着贝多芬去给这些人弹琴。贝多芬越来越痛苦，如果不顺从公爵，他可能又得回到街头流浪。如果一直生活在公爵的阴影中，他一辈子都是一只笼子里的鸟，永远飞不出去。终于，贝多芬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公爵。公爵一听，顿时咆哮起来：
5: 咱们试试看吧，离开了我，你别想在维也纳混下去。我打赌，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求着回到这里。
0: 贝多芬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公爵家。临走前，他给公爵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您之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所造成，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却是由于我是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永远只有一个。离开公爵家后，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贝多芬渐渐在维也纳站稳了脚跟，也有了一些名气。就在他满怀希望地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时，可怕的打击来临了。他的听力逐渐下降，后来竟然完全失聪。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啊！贝多芬极其痛苦，甚至写了遗书，但他还是在不幸的命运面前挺了过来。他坚信只有音乐才能拯救自己。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了一句后来被广为传颂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容它毁掉我。贝多芬立志余生要在音乐创作中度过。从此，维也纳的宫廷乐少了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但世界乐坛却诞生了一位不朽的作曲家。由于听不到声音，他就用牙齿咬根小棍子，再把木棍支在乐器上，靠木棍的震动来感受声音的大小。不能听到自己创作曲子的好坏，他就一遍遍地在钢琴前演奏，通过琴键的跳动来感受曲谱。贝多芬54岁时创作出第九交响曲，也就是《欢乐颂》，他前后用了6

0: 年时间来创作这部曲子。第九交响曲首次在维也纳卡德剧院演奏，贝多芬亲自指挥演奏，他既不看眼前的乐谱，也听不见丝毫的琴声，他全凭自己的记忆来指挥这场演奏。听众们欣喜若狂，不时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他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人们把贝多芬扶着转过身来，他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后半生的无声世界中，贝多芬不知疲倦地进行创作，给世界留下了无数不朽的作品。世界给他带来痛苦，他却化解痛苦，给世界带来无尽的欢乐。这就是贝多芬，独一无二的贝多芬。成长点金术，我就是我。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神的寓意：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说，认识上苍赋予你的力量。认识到你自己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金矿，认识到你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只有看重自己，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亲爱的小朋友们，贝多芬只有一个，你也只有一个。如果你确实了解自己来到这世上的意义，明白上苍制造出一个生命的用心与不易，知晓自己的力量蕴含是如此丰富，你就不会再轻视自己，不再认为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不再为自己的出生、容貌、智力妄自菲薄，而是义无反顾地全心开发自己，去成就自己的每一个梦想。一炷香，只有在燃烧自身的过程中才能散发香气。一个人也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力量之后，才能令生命流光溢彩。还犹豫什么呢？现在就来挖掘那些潜在的你灵魂深处的金子吧。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三个成长密码，认识自己。咒语是：我就是我。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绝地天通，皇帝将中央天地的位子传给了孙子颛顼。颛顼原为高阳氏，是皇帝的孙子，也有的典籍说他是皇帝的重孙。他的父亲叫昌邑，母亲叫景仆。据说他出生在弱水河畔，出生时头上还顶着盾牌和戈，这预示着他未来会面临征战。他最初为北方天帝，常骑着龙巡游，凡是太阳照耀过的地方他都有涉足。年少时他还曾跑到少昊之国协助少昊处理政务。根据资料和神话传说推测，颛顼是一个性情急躁而且特别容易走极端的上神，就是他命令两位神灵斩断了连同天地的剑木，以彻底断绝人类与神灵互相勾结，再生叛乱。从那以后，剑木就成了神话传说中一棵可望而不可及的神树，以至于到了春秋时期，楚昭王看了周书中的一段文字后大惑不解，便去问大夫关射父：
2: 我看书上记载说，众和离隔断了天地间的通路，使天和地从此以后不再相通，这句话怎么解释？难道在那之前天地之间是相通的，下方的百姓也可以上天吗？
1: 在神话中，那时候的确是可以的，地上的人民有了痛苦，可以祈求巫师上天，由巫师将人民的诉求告诉神灵，或者有些勇士直接通过天梯上。

0: 天庭去，请求神灵们的帮助。神灵们也可以通过天梯来到人间，随意的四处游玩。传说皇帝就很喜欢在人间四处溜达，在人间拥有不少神秘的行宫。那时人和神的界限并不是非常严格，这样的状况十分和谐，可也带来了一些隐忧。神灵们本领高强，实力远非凡人能比，如果他们为非作歹，人间的百姓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蚩尤的叛乱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根据传说和一些典籍记载，铜头铁额力大无穷的蚩尤本是天上的神灵，生性邪恶，他通过剑幕偷偷地跑到了人间，煽动百姓们跟他造反，反对皇帝的统治。最初南方的苗民不肯顺从他，蚩尤就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来对待那些反对他的人，而且还大肆奖赏那些跟随他作恶的人。久而久之，反对他的人逐渐消失，而剩下的人都参与到蚩尤的叛乱之中，跟着他作起乱来了。许多善良的百姓在这场混乱中首当其冲，无辜被杀，或者流离失所，失去一切。他们便到中央天帝皇帝那里去告状。皇帝听说有神灵下界作乱，便派部下去查证，结果证明百姓们说的都是实情。于是皇帝就带着忠于自己的神灵们来到人间征讨蚩尤，以保护人间善良的百姓，维护天地之间的和平。结果蚩尤一方的实力不济，被皇帝一方打败。蚩尤战败后被诛杀，跟随他作乱的部下或被杀或逃之夭夭，从此流散四方，再也无力纠集起来犯上作恶。经历了这场叛乱后，皇帝只是派部下更严密地观察着上下建墓的神灵们，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到了颛顼做中央天帝的时候，他对蚩尤与皇帝的战争耿耿于怀，他认为神灵们能自由地在天地间往来，与凡人们混杂在一起，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会出现第二个蚩尤，跑到人间去煽动百姓和自己作对，总之这种情况弊大于利。思来想去，他想出了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法子。于是他命令自己的孙子仲和离去把天与地之间的通路隔断，两位神灵便砍断了剑幕。大神仲双手向上，用力将天空向上推举，大神离双手按在地上，用力将大地向下按压。这样天空和大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原本相互连通的天地被分成了两个世界，天空成为天神们的专用居所，而人类只能住在地上，再也无法上天了。颛顼心满意足，又指定由大神仲来管理天空，大神离留到地面上专门管理大地。大神离一到地上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耶。耶长相十分奇怪，有着一张像人一样的脸，却没有手臂，两只脚反转过来架在头顶上。他不和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太阳和月亮进出的无惧天门中。这个天门在大荒西极中一座名叫日月山的山上，他的主要职责是帮助父亲管理日月星辰的行次。可见他就像炎帝的七世孙耶明一样，是一位管理时间的时间之神。自从天地之间不再互通以后，天上的神灵们本领高强，还是偶尔可以偷偷地来到凡间游玩，但是地上的百姓再也没有办法上天，直接向天神们求助了。这样人和神的距离一下子变得很遥远，神可以端坐云头，安然享受人类的牺牲和献祭，却对人类的痛苦和灾难置之不理了。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献鸡。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贫苦的农民。这个农民期盼着能早日摆脱自己贫困的生活境地。有一天，农民想出了一

0: 朕一家六口，有王后和两儿两女，这一只公鸡怎么分呢？农民听了国王的话说，陛下，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有个办法，请陛下先赐给我一把小刀，我把公鸡杀了后，再均分给陛下一家六口。国王很想知道这个农民究竟怎样分鸡，便命令一位侍从拿来一把小刀给他。农民用小刀把鸡头割下来，然后送到国王面前说，陛下，您是一国之首，好像一个人的头一样，所以这个鸡头应该属于您。农民把鸡背肉割下来说，这个公鸡的鸡背肉分给王后，王后是国家杰出的主妇，背上负有家务重任，所以鸡背肉应该分给王后。农民又割下了两只鸡爪，说，把两只鸡爪给两个王子吧，两个王子是陛下的继承人，将来要踏着陛下的足迹，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农民割下鸡翅膀，大胆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这两个鸡翅膀就分给两位公主吧，她们总有一天要嫁人远走高飞，这剩下的鸡肉嘛，就归我所有了，因为现在我是陛下的客人，陛下理应用美味来招待客人。国王见农民如此机智和勇敢，非常高兴，于是命侍从赐给农民许多财物。农民得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向国王叩头致谢，便回到了家里。这消息像一阵风，立刻传遍了每个山村。话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个非常贪财的人，这个人听到农民得到财宝的消息后，心中暗自盘算，那个农民献一只鸡就能得到那么多金银财宝，如果我把我的五只鸡全都献上去的话，我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于是他拿着五只鸡向王宫走去。贪财人来到国王面前，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自己的五只鸡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羡慕那个农民得到奖赏才来的，便不露声色地对来者说，你献五只鸡给朕，朕很高兴，可是朕一家六口人，有朕、王后、两个王子和两个公主，你献五只鸡我们怎么分呢？如果你能平均分配，朕就奖赏你。贪财人听完后心中十分后悔，当初要是带六只鸡那就好了，现在五只鸡六个人分，怎么能分得均匀呢？贪财人急得大汗淋漓，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国王想让这个人知道先前那个农民的聪明才智，便命令侍从立即把献一只鸡的农民召进宫来。很快那个农民来到了王宫，国王说，这个人献给朕五只鸡，我一家六口人，他不会分配，你能把这五只鸡均分给我们吗？是的，我能均分，一只陛下和王后拿去，一只两个王子拿去，另外一只两位公主拿去，剩下两只就送给我这个客人吧。农民三言两语就把鸡给分完了，又说，现在我分的非常公平，陛下、王后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是三个，两位王子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两位公主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而我和两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这是一个最公平、最合理的办法。国王听后心中大喜，不仅给农民许多奖赏，而且把那两只鸡也给了他。献五只鸡的贪财人什么也没得到，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家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渔夫的故事。从前，海边住着一位渔夫，家里除了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全靠他每天捕鱼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位渔夫有个习惯，每天只撒四次网。这天中午，

0: 他来到海边捕鱼，一连撒了三次网，虽然网上来的东西一次比一次沉，但打捞上来的不是死驴就是陶罐和石块。渔夫不禁放声大哭，
1: 我每天只撒四次网，今天已经撒了三次，还是一无所获，现在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不要让我的家人饿肚子。
0: 渔夫最后一次撒下网，等了很久才缓缓地把网拉上来。这次他打捞上来的是一个黄铜瓶子，瓶口密封着，上面盖有所罗门王的印章。渔夫心想，把这个瓶子卖掉应该能换几个金币，也算有所收获。渔夫拿起瓶子晃了晃，感觉瓶子里还有东西，就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撬开了瓶口，瓶口立刻冒出一股青烟，烟雾越来越浓，并且越升越高，渐渐聚拢起来，变成了一个身材高大、面目狰狞的魔鬼。魔鬼的嘴就像无底深渊，两条腿比桅杆还要粗壮，渔夫吓得两腿直打颤。魔鬼放声大笑说，
2: 渔夫，我是来给你报喜的。
0: 渔夫听得莫名其妙，问道，
3: 您在说什么呢？您是要帮我摆脱贫穷吗？
2: 不，我是要马上杀死你。
0: 魔鬼说，
2: 不过我允许你选择一种死法。
3: 别忘了，是我放你出来的。
0: 渔夫惊讶地说，
3: 我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杀死我？
2: 正因为你放了我，所以你必须死。
0: 魔鬼有些不耐烦地说，
2: 快选择一种死法，否则我要动手了。
3: 可您总得告诉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吧？
0: 渔夫说，
2: 好吧，那我就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0: 魔鬼说，
2: 我叫萨赫尔，原本是位天神，因为违背所罗门王的旨意，被封在黄铜瓶里，然后被丢进了大海。最初我发誓一定会报答让我自由的人，可是几百年过去了，没人来救我。于是我又想，以后谁要是救了我，我就帮他开发地下的宝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不成想，过了400年，还是没人来救我。我勃然大怒，发誓谁要再救我，就是打开了死亡之门。不过我会让他自己选择死法。
3: 您怎么可以恩将仇报呢？我还要养活一家老小，您就饶了我吧。
0: 渔夫绝望了，苦苦哀求道，
2: 谁让你运气不好呢？还是快点选择你的死法吧。
0: 渔夫听了目瞪口呆，思索片刻后对魔鬼说，
3: 我有个问题要问您，您必须如实回答。
0: 魔鬼同意了，当场起了誓，
3: 您的身体这么大，瓶子这么小，我不相信您是从瓶子里跑出来的，除非您能证明给我看，否则您就违背了您的誓言。
2: 我怎么做你才会相信？
0: 魔鬼问道，让我亲眼看到您是怎么钻进去的。
2: 好。
0: 魔鬼不假思索，立刻化成一股烟，轻飘飘地钻进了瓶子里。等最后一缕烟钻到瓶子里后，渔夫立马封住瓶口，大声说，
3: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我要把你重新扔回大海，并且还要告诫所有人，千万不要再放你出来。
2: 你千万别把我扔回去，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魔鬼急切地哀求道，
2: 人们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现在明白自己的错误了，我发誓绝不伤害你，还会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求你放我出来吧，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渔夫犹豫不决，魔鬼一再起誓。渔夫虽然担心魔鬼反悔，但还是拔掉瓶塞放出了魔鬼。等到浓烟散去后，魔鬼重新出现在渔夫的面前，魔鬼先将囚禁他的瓶子一脚

0: 踢进深海里，然后带着渔夫走过荒漠，翻过高山，来到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池塘边。池塘里有白、红、黄、蓝四种颜色的鱼，魔鬼让渔夫把每种颜色的鱼各捕一条送进王宫去，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随后魔鬼跺了跺脚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渔夫捕到鱼后，按魔鬼的吩咐来到王宫，侍卫们从没见过颜色如此鲜艳的鱼，连忙禀告国王。国王看后也连声赞叹，还赏给渔夫400枚金币。渔夫捧着金币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阿宗和阿玉。从前有一个孤儿名叫阿宗，8岁时他就不得不靠替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阿宗人虽小但很勤劳，替别人放牛，主人家只付给他米作为工钱，而不给他现钱。因此每天他一边放牛，一边还要张网捕捉一些小鸟，挖一些野菜为食。虽然能有口饭吃，但是没有钱买衣服，所以他总是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破衣服，看上去很可怜。一个雨天，阿宗赶着牛群上山吃草，路上看见一只五彩斑斓的漂亮蝴蝶，身上沾满了泥水，快不行了。他捡起蝴蝶对着它呵气，好一会儿蝴蝶才缓过来。阿宗把蝴蝶放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并对他说，蝴蝶呀，你好好待在这儿等我，我下午回来路过这儿，把你带回家，我烧火给你取暖，摘花给你玩。说完他赶着牛群上山了。到了下午，阿宗赶着牛群下山，路过路边的那块石头时，他找到了半天也不见那只蝴蝶。他心里感到有一丝遗憾，好像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他犹疑的又使劲的四处张望，忽然听见有人叫他，听见一位面庞白皙、穿着花衣服、温柔妩媚的姑娘正向他走来。阿宗向姑娘问好，姑娘自称叫阿玉。阿宗关切地问姑娘，天快黑了，为什么还一个人在这无人的山顶里走动？阿玉柔声说，我一直是一个人，很寂寞，我来和你做个伴儿吧，天快黑了，你带我一起回去吧。阿宗正色道，你怎么能和我在一起呢？我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房子，没有吃的，我每天替人家放牛所挣的也就够喝2顿粥的，我不敢让你和我一起回去，天快黑了，你快回自己的家吧。阿玉仍然笑着说，如果你同意让我一起回去，那今后我们一起盖房子，一起开荒种地，播种稻谷、玉米和亚麻。阿宗想到自己的贫困境地，所以仍然予以拒绝。阿玉迫切地问，如果你不愿意，那刚才你为什么救我，碰了我的身子？等阿玉说清事情的原委，阿宗才知道，原来他是天神的女儿，变化成蝴蝶下凡来赏花的。因为只顾着赏花，不小心被牛群带倒，差点死在泥地里，是阿宗救了他。为了报答阿宗的救命之恩，他要嫁给他。阿宗很感动，同意娶阿玉为妻。在回去的路上，阿玉问阿宗，以前在来这个地方干活之前，你父母的家在哪儿？离这儿远不远？阿宗说，小时候我和父母一直住在一个离这儿挺远的村子，那儿的土地很平坦，有许多芦苇和茅草，离这儿大概有半天的路吧。阿玉说，他们应该回到那个地方去成家立业。他让阿宗赶快把牛群

赶回去还给牛的主人，然后马上回他父母原来的家。阿玉转动戴在手指上的戒指，施法刮起一阵清风，吹送他们二人走得飞快。等他们二人回到阿宗原来的家时，天刚蒙蒙黑，但是阿宗原来的家已经全都不见了。看着这满目荒凉的景象，阿宗简直不知所措，二人只好坐在草丛中歇脚。阿玉告诉阿宗，累了就先暂时歇一会儿，睡一会儿，然后再搭个临时的棚子做饭吃。阿宗听从妻子的话，刚躺下一会儿就鼾声大作了。阿玉连忙转动戒指，变出了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火堆旁有一锅玉米面饼，一小锅骨头肉和一坛美酒。然后阿玉推醒丈夫，让他起来吃饭。阿宗惊讶地问妻子，这是怎么回事？阿玉笑着说，来吧，饿了就尽管吃饱喝足，还问什么？说完，阿玉摆好饭菜，斟上酒，二人吃起香喷喷的饭菜。吃饱饭，阿玉又让丈夫去睡觉，她也躺在丈夫的身边，假装睡觉。等阿宗睡熟了，阿玉坐起来，转动戒指。忽然，一群人从天而降，他们是阿玉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从天庭上下来，帮助阿玉盖房子。他们干得很快，顷刻之间就建成了一座高大敞亮、漂亮结实的大房子。房子四周是宽敞的院子，阿玉的父亲带给他一群黄牛、一群山羊、一群猪、一群鸡，母亲送给他三瓮金子、九瓮银子，哥哥们送给他各种金银做成的日常用具，姐姐们送给他们各种花色的绸布、衣裤。盖完房子，他们宰了九头猪，杀了九只羊，蒸了九锅玉米面饼，吃完后才返回天庭。第二天早晨，阿宗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铺着褥子的床上，身上还盖着花棉被，他大吃一惊，以为自己错睡在别人的家里。阿玉笑着告诉他，昨天夜里，我的哥哥姐姐们从天庭下来，帮咱们盖了这座房子，并送了许多用具、家畜、许多金银财宝。阿宗不相信，阿玉说，如果你不信，那你到早间去看看。昨天夜里盖完房子后，我们杀猪庆贺，哥哥姐姐们吃完后还给你留了一个猪头、一锅玉米面饼和一坛美酒。阿宗随妻子来到早间，见果然如妻子所说，于是他们便一起坐到饭桌前，吃起美味可口的饭菜。随后，阿玉又带阿宗到院子里去看那些家畜。阿宗高兴地看看牛，又看看羊，看看猪，又看看鸡。他转身进屋，看见许许多多金银做成的用具，跟妻子进里屋，又看见不计其数的衣裤、被帐和绸布。从此，阿宗夫妇成为这座房子和一大群家畜的主人。每天，小夫妻俩一边赶牛羊上山吃草，一边开荒种地，种植稻子、玉米。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可自从有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和足够的吃穿用品，阿宗的性情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想下地干活，不再愿意上山放牛放羊，他每天都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顿顿饭他都要杀鸡宰猪，大吃大喝个痛快。下午和晚上，他总是走东家串西家，到处闲逛，过个三五天，他还要杀猪宰牛来宴请村里的一些妇人。妻子要他一起下地除草松土，他却说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何必再去干活受那份辛苦和劳累。

妻子要他一起上山放牛放羊，他却说穷的时候已经替别人放牛放够了，现在何苦再回头过以前那种苦日子。妻子劝他不该整天到左邻右舍家去瞎混闲逛，他却说既然多的是金银财宝，就要广交朋友。妻子劝他不该顿顿杀鸡宰猪的过度大吃大喝，他却说从小一直是忍饥挨饿，现在犯不着再省吃俭用了。就这样，阿宗整天到处游荡，越来越没有节制，越来越肆无忌惮。起初他只是在村里和附近那些狐朋狗友瞎混，后来他越走越远，有时几个月半年才回趟家。阿玉许多年来孤独地忍受着独眠之夜，一个人里里外外地操持着这个家，她反反复复地劝诫着自己的丈夫，简直说破了嘴。可是阿宗全都当成耳旁风，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有时他甚至一生气，就离开家走得更远更久，一年不回来。一天，阿玉关好房门，把鸡、羊、猪、牛都寄养在邻居家，然后去找丈夫。因阿宗又是很久没回家了，阿玉边走边打听丈夫的消息。到了一个村子，阿玉看见丈夫正和五六个富家子弟大吃大喝呢，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满脸通红，像熟透的木鳖果，饭桌上杯盘狼藉。看见妻子来找自己，阿宗不仅不问候妻子，反而大声地呵斥他，要赶他走。阿玉耐心温柔地规劝丈夫，要他和自己一起回家。阿宗受那几个坏朋友的挑唆，冲过来想打阿玉，但是看着一向端庄善良的妻子，他没敢下手。阿玉劝说丈夫，见他不听，只好叹口气，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去了。路上他摘了一片树叶做箫，呜呜地吹起来。阿玉愁苦的箫声充满了哀怨和叹息。箫声一响，阿宗马上听出是阿玉吹的，他笑了笑，还暗嫌箫声不动听。但是阿玉的箫声却不停地响起，而且更加充满伤感。尽管不想听，但箫声却一个劲儿地传来，在阿宗的耳边回荡。阿宗突然心乱如麻，浑身烦躁不安，再也不能安坐在酒桌旁了。他一口气往回跑，去追赶那充满怨恨的箫声。阿玉孤单地回到家，又吹了一曲箫，然后轻盈地向天庭飞去。这时，阿宗正在往回跑的路上，听见那悠扬伤感哀怨的箫声从半空中传来，他忙停住脚，抬头往上看，他看见正是自己的妻子在风中轻盈地飞掠而过。风轻轻地吹着，阿玉也轻盈地飞着，悠扬伤感的箫声依然四处回荡。阿宗大声地呼唤着妻子，阿玉回头望望，但还是径直向天庭飞去。不管阿宗怎样喊怎样叫，阿玉却飞呀飞呀，一直飞上云端。阿宗刚回到家门口，突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房子自己飞到空中去了。紧接着那些牛羊猪鸡也都闹哄哄地离开地面，飞到九层云端上去了。阿宗茫然不知所措，愕然地看着这些家畜。他猛然想到应该留下几只好跟自己作伴儿。他飞快地跑到牲口棚，这时只剩下一只慢吞吞的老公山羊。阿宗急忙抱住老山羊，山羊使劲地顶撞挣扎，想尽办法逃脱，以便和主人一起返回天庭。阿宗被顶撞得疼得要命，但他仍紧紧地抓住山羊的双脚。山羊虽然壮虽然凶，

0: 但双脚被阿宗死死地抓住，无法脱身。最后，他的双脚被阿宗拧得弯下来，老山羊挣脱不开，只好认输，留了下来。从此，阿宗又住在了以前的小茅草棚里，过着和从前一样贫穷、饥饿的日子。他悔恨交加，自怨自责。正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游手好闲，因为自己的薄情寡义，才落到了这种地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梅花仙子》，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万月。很久很久以前，山里住着个砍柴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帆。阿帆刚学会砍柴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双双去世了。这么多年，阿帆唯一的伙伴就是他养的小狗鹏鹏。鹏鹏不但会说话，还把阿帆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每次阿帆干完活回家，鹏鹏都会凑到他的腿跟前和他说话，今天累不累？阿帆本来是身心俱疲的，但一看到鹏鹏对自己如此亲热，便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了。一天，阿帆要去十里外的集市卖柴，鹏鹏就拖住他的后腿，吵着要跟他一起去。阿帆实在没办法，只好带上鹏鹏一起出门。他们出了门，鹏鹏很高兴，一路蹦蹦跳跳。突然，路上飘来一股梅花的芬芳，阿帆和鹏鹏都感到心旷神怡。到了一个岔路口，他们看到了一家花店。花店的老板站在两棚梅花边，对着来往的人们大声吆喝：今年最美的梅花就在这里啦！阿帆痴痴地站在那儿赏梅，鹏鹏也学着他主人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盛开的梅花。过了一会儿，鹏鹏对阿帆说：那朵梅花真娇嫩，你买回去当妻子吧。阿帆顿时涨红了脸，踢了鹏鹏一脚：别乱讲，哪有人娶梅花做妻子的？鹏鹏和阿帆的对话让那花店老板听到了，老板便招手问道：咦，这只小狗会说话吗？阿帆不语，迈腿准备离开，可是鹏鹏却死死地咬住阿帆的裤腿不让他走。阿帆不得不停下来问鹏鹏：待在这儿干嘛呀？那朵梅花正冲你笑呢，鹏鹏说。阿帆着了迷似的看着那盆梅花，好像在看一位顶漂亮的女子一样。花店老板动了动脑筋，赶忙跑到阿帆跟前热情地招呼。没等阿帆应答，鹏鹏先叫道：买吧买吧。阿帆仔细地打量那盆梅花，也觉得很是美丽，但他又没什么钱，他的心里打起了小鼓，这可怎么办好呢？正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鹏鹏一个猛子跳到了花盆上，一口咬掉了那朵最艳丽的梅花。花店老板和阿帆吓了一跳，鹏鹏却像没事人一样又蹦又跳地回到阿帆跟前。鹏鹏把嘴巴里的梅花吐到地上，对阿帆说：把我赔给他吧，你不会吃亏的。阿帆想了想，只能忍痛割爱了，于是对花店老板说：那就赔你吧。花店老板高兴得不得了，又拿出一串铜钱塞

0: 给了阿帆，说：“这些铜钱你拿着买些好吃的带回去吧。”阿帆从地上捡起了那朵梅花，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他把花店老板给的铜钱放在另一个口袋里，背起背篓就回家去了。阿帆走着走着，忽然听见一个姑娘的声音：“憋死我了，我快喘不过气儿了。”阿帆吓了一跳，连忙回头张望，可是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啊。他心里默默地嘀咕，真是奇怪。阿帆背着柴火接着往前走，忽然又听到：“憋死我了，我快喘不过气儿了。”这分明是个姑娘的声音啊。阿帆又停下来四处张望，可是周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眼看天就要黑了，他只好继续赶路。憋死我了，我快喘不过气了。这一次阿帆听得一清二楚，那声音是从他的口袋里传出来的。阿帆连忙从口袋里取出了那朵梅花，他仔细一看，发现梅花已经变了颜色。阿帆觉得梅花已经枯死了，就顺手扔到了路旁的草丛里。阿帆刚迈开步子，就听草丛里传来姑娘急切的声音：“别丢下我，别丢下我。”阿帆回到草丛边，捡起了他刚才丢掉的那朵梅花。这一次他没有把梅花塞进口袋，而是捧在手心里。回到家后，他将梅花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回家的路上，阿帆用花店老板给的铜钱买了鸡肉和牛肉，还提了二两好酒，打算庆祝一下。在厨房里忙了好一阵以后，阿帆终于端上来三菜一汤，打算美美的吃一顿。这个时候，那个熟悉的姑娘的声音又传来了：“我可以和你一起吃饭吗？”阿芬有些害怕，声音颤颤巍巍地说：“你是谁？你在哪里说话？”姑娘轻柔地说：“我是梅花啊，就在你的枕头边，只要你把我泡在清水中，我就可以出来了。”阿帆照姑娘说的做，捧着梅花走到了水缸前。他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落入水中的梅花，梅花刚一碰到水就立刻恢复了艳丽的颜色。突然水缸里冒出了一阵雾气，一位窈窕的姑娘从水缸里飞了出来。她穿着美丽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梅花的清香。阿帆看到如此美丽的姑娘，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姑娘害羞地对阿帆说：“既然你把我带回了家，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以后我们就一起生活吧。”就这样，阿帆和梅花姑娘结为了夫妻，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俩恩恩爱爱，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阿帆娶了个漂亮的乖媳妇儿，消息渐渐地传遍了十里八乡。一个有钱的乡绅在集市上看到阿帆漂亮的妻子，便趁阿帆不在家的时候来纠缠。乡绅趾高气昂地对梅花姑娘说：“跟我走吧，我家可比那砍柴娃阿帆阔气多了。您想吃山珍海味，我让厨师给你做，你想穿绫罗绸缎，我让裁缝给你缝。”梅花姑娘看见乡绅就倒胃口，乡绅来一次，梅花姑娘就把他轰出去一次。后来花店的老板也知道了梅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便来找阿帆理论：“
1: 你的妻子是我养大的，相当于我的女儿，现在我要她跟我回家去。”“
2: 那怎么行？”
0: 阿帆说，“我可是已经把鹏鹏赔给你了。”“
1: 哼！”
0: 花店老板面色一阴，恶狠狠地说，“

0: 你那鹏鹏早就溜走了，我到哪儿去找他？阿帆说，那也怪不上我呀。
1: 不怪你怪谁？
0: 花店老板大声吼起来，人家养女出嫁还得女婿送肉送酒呢，你给我什么啦？就算你的妻子是朵梅花，我也花了许多心血给她培土浇水的吧。明天我要你给我送两条一样大一样长的红鲤鱼，不然的话我就要把梅花带回去。花店老板离开之后，阿帆坐在板凳上发呆。梅花姑娘从房里走出来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对付他。说完他从房里取出一把剪刀，从一张红纸上剪下来两条鲤鱼。梅花姑娘把纸鲤鱼抛进了水缸里，然后盖上盖子。她对丈夫说，明天早上你从水缸里把鲤鱼取出来送去吧。第二天一大早，阿帆掀开水缸的盖子，果然看到了两条活脱脱的鲤鱼。阿帆捞起鲤鱼就到花店老板那儿去了。花店老板仔细打量了一番，嘿，这两条鲤鱼果然一模一样。但是啊，他不甘心，于是又生出一计来。他要阿帆第二天给他再送两只一样大一样重还得一样颜色的大公鸡去。梅花姑娘又用红纸剪了两只公鸡，贴在绿色和黑色的纸上，接着她打了一个响指，两只公鸡就变成活的了，在地上悠闲地走来走去。第二天，阿帆把公鸡送给了花店老板，但是花店老板还是不依不饶的。这一次啊，他更变本加厉，居然问阿帆要满满的一船金子。梅花姑娘想了一会儿，找出了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艘大船。她把船剪了下来，又在上面贴了金黄色的纸。梅花姑娘和阿帆来到湖边，把小船丢到水里，又是一个响指，就变出了一艘满载黄金的大船。梅花姑娘对阿帆说，你马上去告诉他，要他明天早上亲自带人来把这些金子运回去。阿帆觉得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娶了一位神通广大的仙子回家。梅花姑娘笑着说道，还愣什么，快去呀。阿帆突然回过神来，高高兴兴地出门去了。第二天，花店老板带着许多人冲到阿帆家里，他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问，我的金子在哪儿？在河边的船上呢。梅花姑娘从房里走出来，对花店老板说，走，我带你们去吧。花店老板带着一群人跟在梅花姑娘的身后往河边走去。到了河边，花店老板看到那满船的金子，他和他的手下高兴得都快发疯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跑上船去，有的人为了抢金子，居然在船上打了起来。等他们全部上了船，梅花姑娘便轻轻地把手指向前一推，那船呐，便飞快地向河中央驶去。船动得如此突然，上面的人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只见梅花姑娘手指一挥，一阵狂风平地而起，向河中央的大船排山倒海而去。一时间，河里惊涛骇浪，漩涡四起，满载金子的大船在河面上猛烈地摇晃。花店老板和他的手下在船上哭天喊地，没一会儿船就沉到河底去了。梅花姑娘和阿帆牵着手顺着原路回家，在路上他们居然遇见了鹏鹏，便带着鹏鹏一起回家。后来啊，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他们， 他们过上了安稳又幸福的生活。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梅花仙子》，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从前地上的人们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盐吃，人们不得不从森林里采一种叶子来当盐吃。在天上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儿子，名叫克腾，接下来是两个女儿，姐姐叫戈巴，妹妹叫戈布拉。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他们各怀绝技。儿子克腾会打铁，他会造一种锋利的尖刀。戈巴姑娘会打鱼，至于戈布拉，她最擅长做饭了，她做饭、烧菜、煮汤都十分内行。由于她做的菜五味俱全，父母对她十分喜爱。国王的孩子们都清楚地了解人间的事情，看到地上的人们烧菜煮汤都不香，戈布拉非常同情他们。一天，戈布拉向父母请求道：“妈呀，爸呀，请让孩儿我到地上帮人们做菜烧汤去吧。”戈布拉的父母不忍心让孩子远行，哥哥姐姐也竭力劝阻他，但他执意要去。父母只好对他说：“这样吧，孩子，你可以去那儿待上三个季节，然后一定要回家哟。”于是戈布拉就出发了。他来到一片山林地带，走进了一个贫穷的村子。他假装成一个迷路的人，来到一户很穷的人家要饭。这家人又给他吃的，又给他喝的，而且还愿意收他为养女。这样，戈布拉就留在那个村子里了。他每天都给那家人做饭，他烧的菜汤都十分香甜可口，重要的是他做的菜有咸味儿，大家都非常爱吃。他不像人们那样往菜里放那种树叶，而是放几粒从天上带下来的盐。不久，全村的人乃至整个那一片地方的人都知道戈布拉是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姑娘了。人们争相来到他家，请他给一些盐回去烧菜。真奇妙，放了盐之后，菜就变得非常可口，与平常完全不一样，因此大家都十分喜欢戈布拉姑娘。在村里有一个财主，又贪婪又凶恶，他也来到戈布拉的家，要求戈布拉给他些盐。回家后，他天天想着戈布拉美丽的容颜和他那巧妙的手艺，决心要霸占戈布拉。一天，他偷偷摸摸地来到戈布拉的家，对他说：“阿妹呀，你为什么要留在这个穷人的家里呢？阿妹，你同阿哥我一起回家，为我做菜烧汤吧。我家的房子很大，我有万贯家财，你若跟我一起，一定会很幸福，再不用去打稻子，也不用去捕鱼了。”戈布拉心里不愿意，就想了个办法来拒绝他。阿妹，我的手上已经戴着人家的镯子，脖子上已挂了人家的珠宝，我已经有人爱恋了。阿哥，你去找别人好了。财主遭到拒绝后，心里十分生气，因为他一向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他恶狠狠地对戈布拉说：“你不过是一个被抛弃在山里的可怜虫，你这无父无母的东西，你骄傲什么？如果不答应跟我回去，你就休想再住在这个村子里。”不久，财主就找了个借口，不许戈布拉再住在村子里。大家都很同情这个美丽又善良的姑娘，但都无计可施。自从戈布拉被赶走以后，村里各家的菜肴又变得寡淡无味，十分难吃了。大家都怨恨财主，财主很害怕，急忙派人四处寻找戈布拉，但是已经太晚。 哥布拉从山区来到平原，然后来到海边，他走到哪儿都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大家都要把他接回家，让他帮他们做饭。就这样，哥布拉走遍了许多地方。哥布拉已经走完了三个季节，到了他该回天上同父母团聚的时候了。于是他把袖子里剩下的盐都扔进了海里，然后就飞走了。从那以后，海水就变成咸的，海边的人们用海水来制盐，用海水做菜，感到有咸味，香甜可口，就像哥布拉姑娘为他们做的菜一样。也是从那以后，山区的人们必须带上自己珍贵的物品到海边去换取一些哥布拉姑娘的盐。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把耳朵叫醒。很久很久以前，兔子的耳朵可不像现在这么长。那时候，它的耳朵不大也不小，很精巧，很漂亮。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天使要给动物们教授觅食的本领，每家每户派出一个代表去听课。老兔先生派出小兔，狐狸妈妈派出狐狸爸爸，狮子一家派的是狮子弟弟。小兔蹦蹦跳跳地出发了。出发前，老兔先生仔细地查看了小兔的耳朵。没错，漂亮的耳朵在老地方。老兔先生放心地让小兔离开了家门。到了听课地点，大家坐好后，天使问：你们的耳朵都带来了吗？
5: 带来了，
4: 动物们齐声回答。天使环顾了一遍，满意的点点头。那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上一堂力量课。小兔听到这里，然后它的耳朵就悄悄地溜到了野地里，在那儿愉快地听花草聊天，听小溪唱歌。天黑了，小兔回到家，老兔先生抓住小兔的耳朵，倒过来使劲地抖了抖，哗的一下，耳朵里抖出了不少东西。先是天使的声音在说：那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上一堂力量课。然后是一大堆东扯一句西扯一句聊天的声音，接着就是小溪不厌其烦的歌声。老兔先生很生气，他把小兔的耳朵用绳子捆得牢牢的，对小兔说：
5: 这下你的耳朵再也别想偷偷地溜走了。
4: 第二天，小兔又蹦蹦跳跳地去听天使讲课。天使说：如果你知道了怎样获得力量，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讲怎样获得勇气。小兔只听到这么多，然后它的耳朵就呼呼地睡着了。
6: 晚上回到家，
4: 老兔又抓着小兔的耳朵倒过来抖了抖。最开始还是天使清脆的声音。如果你知道了怎样获得力量，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讲怎样获得勇气。
5: 接下来什么也没了。
4: 老兔有点不相信的又使劲抖了抖。
5: 还有东西，仔细一听，竟是单调的打呼噜声。
4: 老兔非常生气，
5: 对小兔说，明天将是最后一刻，如果你的耳朵还像前两天那样不尽职，小心，也许你明天就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
4: 小兔听完老兔的话很害怕。
5: 爸爸，求你想想办法，我该怎么办呢？
4: 老兔先生转转眼珠，
5: 我看只有把你的耳朵弄得尽量大，这样你才会把天使的话一字不落的全部装回来，我们兔子家才会有希望。
4: 那天晚上，老兔和小兔一夜没合眼。老兔拼命地拉呀扯呀拽呀，终于把小兔的耳朵拉得好长好长。天亮了，小兔带着长长的耳朵去听课，所有的动物见了它都哈哈大笑。小兔很不好意思，但它的长耳朵真的很管用，把天使最后一课的内容一字不落的全都装了回来。最后一堂是生存课，亏了那对长耳朵，兔子一家总算学会了怎样逃跑，怎样挖洞，怎样观察敌情，否则他们早就被那些凶猛的动物吃掉了。据说兔子一家从天上的动物乐园出来时，曾向造物主求情，恢复小兔的本来面目。但造物主哈哈一笑说，
7: 还是这样好，虽然看上去有点滑稽，但这对长耳朵可以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教训，那就是，要学会生存，先得学会听人家说话。
4: 这就是兔子为什么那么柔弱胆小，还顶着那样一对长耳朵的缘故。成长点金术，学会聆听。学会听人家说话，听起来是那样简单，但真正善于聆听的人却少之又少。记得刚当记者时，电台的老记者问我，人为什么生有两条腿、两只手、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到答案。老记者狡黠地一笑，说那是让你多跑、多写、多看、多听、少说，这些是当一个好记者的基本条件。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让耳朵睡着了，忘了去听。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会说不如会听这句话的奥妙所在，才真正体会到听是一门艺术。学会听人家说话， 不仅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

0: 起，让我们更快地长大。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帮助我们更好地同他人相处。真诚地听，安静地听，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行为，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礼仪。我曾经拜访过一位我喜爱的作家，当我与他谈话时，他上身微倾，稍稍侧头，专注而耐心地听我说话，还不时点头。其实我的话一点也不高明，但他的神情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倍感亲切。那种感觉就像冬日里的太阳，舒服、暖心、感人至深。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个人要想有好气质、好风度，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善于聆听是中间必不可少的一环。倾听、聆听，用心灵去听，可以让人和人之间建立真挚的情感。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小听众的电话，他在听筒那边诉说自己遇到的烦心事，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我手握的听筒都开始发烫。就在我考虑用什么话来安慰他时，他却长舒一口气说，好了，这下我感到轻松多了。隔了几天，他写信给我，说从来没人那样耐心地听他说话。看了他的信，我为自己那天曾有的不耐烦感到羞愧，这才明白，我们的耳朵不仅仅属于自己，有时候听只是听，便能抚慰他人的心灵，使他人愉快。还有做朋友，尤其需要一双善解人意的耳朵，知道怎样聆听对方的人，也就知道了怎样赢得人心。只要你认真地去听，会听到许许多多打动你的声音，星星们的私语，风的低诉，鸟儿清唱，雨滴轻轻笑，还有花朵开放时那清香的声音。亲爱的小朋友们，把你的耳朵叫醒，让我们一起来凝神聆听，你会发现，听是那样悦耳，那样美丽。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12个魔法，聆听。咒语是：倾听、聆听，用心灵去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善良的男孩。很久以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个女人，丈夫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名叫姆沃拉纳。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女人整天努力工作，一刻也不闲着，可还是穷困潦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男孩一天天长大了，有一天他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挨饿？以前爸爸是怎么养活我们的？母亲说，你爸爸是村里最出色的猎手，会布置各种陷阱，捕获猎物以后我们就有吃的东西了。
2: 哦，妈妈，那不是工作，那是很好玩的事。
1: 男孩说，我也会布置陷阱，我这就动手，看能不能捕到猎物。于是他走进森林，从树上砍下一些树枝，用椰子的纤维拧成几根绳子，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布置了几个陷阱，然后就回家了。第二天，男孩走进森林去检查陷阱，发现里面有好多猎物，他把猎物带回家，又把吃不完的猎物带到镇上卖掉，换回玉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0: 求你让我离开这里吧。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一定施以援手。今日你救我于大雨，他日我会救你于烈日中。
1: 男孩把猩猩从陷阱里拉出来，猩猩快速地爬上一棵大树，坐在树枝上对男孩说，
0: 为了报答你的恩情，我想给你一个忠告，永远不为人做好事。如果你帮助了他，他会在第一时间伤害你。相信我，人都是邪恶的。
1: 说完猩猩就走了。第二天，男孩又去检查陷阱，在同一个陷阱里发现一条蛇。男孩大惊，立刻想跑回村子告诉人们。蛇大声喊道，
2: 回来，猎人的儿子，求求你不要叫村里的人来杀我。我是大蛇妙卡，求你让我离开这里吧。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一定施以援手。今日你救我于大雨，他日我会救你于烈日中。
1: 男孩大着胆子把蛇从陷阱里救出来。蛇临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对男孩说，
2: 如果可以，我想给你一条忠告，不要相信任何人。如果你善待他，他将来一定会伤害你的。
1: 说完蛇就走了。第三天，男孩又在那个陷阱里发现一头狮子。男孩非常害怕，不敢靠近。狮子说，
0: 不要害怕，猎人的儿子，我是狮子辛巴，一头年老的狮子，求求你帮我离开这里吧，我不会伤害你的。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一定施以援手。今日你救我于大雨，他日我会救你于烈日中。
1: 男孩大着胆子把狮子从陷阱里救出来。狮子临走的时候对男孩说，
0: 猎人的儿子，你对我很好，如果可以，我想给你一条忠告，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好，否则他会毫不怜悯地伤害你的。
1: 说完狮子也走了。第四天，一个男人掉进了那个陷阱里。男孩忘记了猩猩、蛇和狮子的忠告，伸手把他救出了陷阱。那人很高兴，再三保证他会永远记住男孩帮他重获自由的恩德。说完他就离开了。看来男孩已把附近的猎物都捉完了，他和母亲又要过上每天挨饿的日子了。一天，男孩决定试试别的方法，于是他就对母亲说，
2: 妈妈，我想带着弓箭去森林里打猎，请您用剩下的食物给我做成七块西麻。
1: 西麻是用磨碎的玉米粉做成的食物，类似于我们说的贴饼子，非常耐饿。母亲给男孩做了西麻，让他带在身上。男孩带着弓箭走进了森林，他走啊走啊，什么也没找到。后来他发现自己迷路了，走不出森林。西麻也只剩下一块，快要吃完了，没办法，他只得继续往前走，也不知道是不是回家的方向。就这样，他走进了最原始、最荒凉的森林里。突然，他听见有人叫他。男孩抬头一看，见猩猩尼阿尼坐在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尼阿尼问他，
0: 猎人的儿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2: 我不知道，我迷路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尼阿尼叫道，
0: 不用担心，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我要报答你以前对我的恩情。
1: 不一会儿，尼阿尼带来很多熟透的木瓜和香蕉，并对男孩说，
0: 这些食物足够你吃了，你还需要什么？你想要点喝的是吗？
1: 不待男孩答话，他就拿起葫芦跑开了。回来时，葫芦里已经灌满了水。男孩吃了木瓜和香蕉，又喝足了水，他道了声后会有期，就独自上路了。可惜的是，男孩走了没多远又迷路了，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当他又累又饿时，幸好遇见了狮子辛巴。辛巴问道，
0: 猎人的儿子，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1: 男孩沮丧地说，
2: 我不知道，我迷路了。
0: 嘿，打起精神来，
1: 老狮子说，
0: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要报答你以前对我的恩情。
1: 说完 辛巴就

0: 走了。男孩在原地休息，过了一会儿，狮子带着他捕猎的野味和火种回来了。男孩把野味烤着吃了以后，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于是他们互相道别，各自上路。男孩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走上了通往城市的道路。这时他看见路旁有口水井，旁边还放着水桶。男孩很高兴，心想，正好口渴了，我这就打一桶甘甜的井水。他拿起水桶往井里一看，发现井里盘着一条大蛇。男孩吓得魂飞魄散，一下跌坐在地上。那蛇一看到男孩，赶忙叫道，
1: 猎人的儿子，等一下。
0: 说着蛇从井里爬出来，看着脸色苍白的男孩说，
1: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
0: 男孩后退一步，摇着头说，
2: 不认识。
1: 好吧好吧，
0: 蛇大笑着说，
1: 你虽不记得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是大蛇尼奥卡，就是你从陷阱里救出的那条蛇呀。你想起来了吧？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今日你救我于大鱼，他日我会救你于烈日中。今天我要好好报答你，请把你的包给我，我好送你些东西，在陌生的城市里一定用得着。
0: 男孩把包给了尼奥卡，尼奥卡往包里放了好多金银链子，还告诉他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意取用，然后他们亲切的道别。男孩来到城市，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从陷阱里救出的那个男人。男人热情地邀请他到家里坐坐，并让妻子给他们准备晚饭。男孩也诉说了他的经历。当男人听说男孩的包里装满了金银链子时，不由得两眼放光。他一离开男孩的视线，就立刻跑去告诉城主，说
3: 有个陌生人现在在我的家里，他带着一个包，里面装满了金银链子，听说他是从一条蛇那里得来的，可是谁信呢？他虽然化成了人形，但我还是认出他是一个法力高强的蛇妖。
0: 城主听了，立刻派人跟着那个男人，把男孩和他的包带到自己的面前。当他们要打开那个包时，那个男人说，
3: 这包里肯定有邪恶的东西，说不定会出来伤害城主和城里的百姓。
0: 众人立刻警觉起来，不由分说把男孩的双手绑在身后，好让他不能施法。就在这时，大蛇出现了，他爬过去趴在那个男人脚边。人们惊愕万分，对那个男人说，
4: 这是住在井里的那条大蛇，他怎么趴在你的身边？这是怎么回事？快让他走开。
0: 无论那个男人怎么做，大蛇就是不离开，始终跟在那个男人的身边。渐渐的，人们发觉自己错了，误解了男孩，就给他松了绑，并诚恳地向他道歉。城主问，
5: 小伙子，你为什么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去呢？
0: 男孩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城主，还有猩猩、大蛇和狮子给他的忠告。
5: 城主说，善良的小伙子，虽然人们经常忘恩负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只有坏人才这么做，继续保持你的善心吧。至于这个坏家伙，他受了你的恩惠，却反过来害你，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
6: 三颗核桃，保加利亚。从前村子里有三个兄弟，他们打算到外乡去挣钱，便一起动身出门。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停了下来，商议该往哪个方向走。大哥想了想，对两个弟弟说，
7: 眼前一共有三条路，我们不如就在路口分手，各自选一条路走。我沿着右边的路往山上走，二弟你顺着左边的那条路走，三弟你就走中间的一条路吧。我们各自去努力找机会挣钱，在三年后的季米特尼杰那一天，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十字路口，说说自己各自的经历，再看看每个人都挣了多少钱。你们觉得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8: 哥哥的主意棒极了，我们赞成。
0: 两个弟弟回答说， 他们相互拥抱告别，然后往不同的方向走去。大哥顺着山路来到了一个城市里，他留在了城里，开了一家面包房。在3年之内，他积攒了满满1000包的金币。二哥顺着左边的路也来到了一个城镇，他开了一个酿酒的作坊，开始卖酒。他的酒很受顾客欢迎，每天都顾客盈门，他乐开了怀，觉得自己一定能成为三兄弟中挣得最多的人。后来贪心的他开始往酒里面掺水，3年之内他挣了许多钱，装满了一个个口袋。三弟沿着中间的路来到了一个乡村，给一个善良的老牧羊人当伙计。他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按时赶着羊群去吃草，傍晚再赶着羊群回羊圈。3年后，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跟老牧羊人结账，老牧羊人算好他的工钱，就把钱拿出来堆成了一堆，然后又从腰带里摸出3颗核桃放在了钱的旁边。老牧羊人对小伙子说，
9: 我上了年纪，又有病，已经没有力气跟着羊群跑来跑去了，幸好你来帮我牧羊，工作尽心尽力，要不然我的羊会逐渐的丢失。我非常感激你，你把我的羊照顾得很好，我应该付给你相应的酬劳。现在我把2种酬劳都摆在你面前，或者是钱，或者是3颗核桃。当然从我的本心来说，是不愿意给你钱的，因为钱会像火一样烧坏人的手。我诚心诚意地给你祝福，把核桃拿出来给你。当然钱和核桃随便你选，如果你要钱就拿走钱，如果你要核桃就拿走核桃。
0: 小伙子听了老牧羊人的话愣住了，他考虑了一会儿，伸手拿起了核桃，对老牧羊人说，既然你诚心诚意地给我祝福，把核桃拿出来给我，那我接受你的祝福，选择核桃吧。小伙子将3个核桃放进口袋里，吻了一下老牧羊人的手，就告辞了。到了季米特尼节这一天，三兄弟都回到了那个十字路口。
3: 见到你们很高兴，你们挣的都不少吧？
0: 大哥兴致勃勃地问。
1: 很不错，
0: 三弟回答说。
3: 那我们就把自己挣的都拿出来一起看看吧。我是大哥，你们先看看我挣的钱。
0: 大哥说完就解开了自己的钱包，露出了里面的金币。二哥不甘示弱，也得意地从怀里拿出了装得满满的钱包给大哥和三弟看。
3: 啊，你挣得真不少，这好极了。
0: 大哥高兴地对二哥说。轮到三弟了，他伸手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了3颗核桃。
3: 这是什么？
0: 大哥问道。
3: 难道你这3年就挣了这几颗核桃吗？
1: 是的，就是这3颗核桃。
0: 三弟回答说，我跟着一个老牧羊人放了3年羊，他很好，像父亲一样关心我。我临走的时候，他诚心诚意地给我祝福，把核桃送给了我。
1: 两个哥哥一听都生气了。
3: 你简直太傻了，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傻的人，恐怕走遍世界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0: 大哥气得语无伦次，冲着三弟喊道，
3: 你辛辛苦苦干了3年的活，除了3颗核桃，你一点钱都没有挣到，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我劝你趁早回去找那个老牧羊人要回工钱，否则你就别想回老家。
0: 二哥也在一旁帮腔数落自己的弟弟。等两个哥哥走后，小伙子伤心地往回走，他有些想不通两个哥哥为什么那么生气。他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我是想当人家诚心诚意要给你一样东西的时候，那就是世间无比珍贵的东西，我一定要收下来啊，现在我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他不想回去 向老牧羊人要钱，又不知道该去哪里，便漫无目的地走着。来到一汪清泉跟前时，他又渴又饿，便弯下腰来喝了几口泉水，又伸手往口袋里摸了一下，可惜口袋里除了三颗核桃，连一小片面包也没有。他实在是饿了，就对自己说，我还是把核桃敲开来吃吧。于是他拿出了一颗核桃，敲开了一条缝，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核桃开始变大了，越来越大，很快就像一个能装十桶水的大桶那么大。接着从核桃缝里跑出来了许多羊，既有公羊母羊，也有小羊羔，这真是一桩奇事，从一颗核桃里跑出了整整一群羊。小伙子看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把羊群聚在一起，高兴地赶着他们往老家的方向走。眼看离村庄不远了，他想，不如我再敲开一颗核桃，看看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于是他又敲开了第二颗核桃，这颗核桃很快也长大了，从裂开的硬壳里面走出来两头长角公牛，后面跟着一辆两轮马车，车上还放着一架铁犁。小伙子又惊又喜，伸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这真是奇妙呀。他把两头公牛的缰绳拉在手里，牵着牛跟在羊群的后边。还没走进村庄，他又想起了第三颗核桃，十分好奇它里面有什么。他没有按捺住好奇心，就拿出第三颗核桃把它敲开了，核桃里马上走出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是那样的漂亮，再出色的笔墨也无法形容。请把我带回家吧，姑娘对小伙子说，我注定要做你的妻子。小伙子喜出望外，激动地直点头。他请姑娘坐在两轮马车上，自己赶着牛，羊群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脖子上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地响，仿佛在说，这一切是多么美妙，多么不可思议呀。回到家里，小伙子就和姑娘举行了结婚典礼，附近九个村庄的人们都受到盛情邀请，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也参加了这个盛大的婚礼，人们吃呀喝呀，快活地跳舞唱歌，直到现在一想起他们，我还是十分快活呢。
1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国王的儿子。从前，一个国王有五个儿子，他很疼爱他们，但不知道该把王位传给谁。他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一天，一位大臣建议，
11: 陛下，我认为您应该把王位传给最爱您的那个儿子。
10: 国王采纳了大臣的建议，他将五个儿子召来，问他们，
11: 你们爱父王吗？
10: 当然，五个儿子齐声回答。
11: 那你们如何表达对父王的爱呢？
10: 国王又问。
11: 将来我会修建一座高大的庙宇，将父王的功德碑放在庙宇中，让全国的百姓都来膜拜您，赞美您的功德。
10: 大儿子说，
11: 我要把父王的功德制成帽子，让全国的百姓天天把父王的功德帽戴在头上，日日歌颂您。
10: 二儿子说，

0: 我要把父王的画像挂在每一个老百姓的家中，让他们随时随地地看见父王慈爱的面孔，感念您的恩德。三儿子说，
1: 我要把父王的功德制成精美的书册，让全国的百姓带在身边，时时翻阅诵读，将您的恩德铭记在心。
0: 四儿子说，国王听后沉思不语。这时，他发现最小的儿子一直没有说话。
2: 你怎么不说话？难道你不像哥哥们那样爱父王吗？
0: 我当然也爱父王，小儿子说，只是我和他们想的都不一样，只怕说出来会惹人笑话。
2: 那你说说看，国王说，
0: 我只想把您当做最普通的父亲那样放在心里，平时在您累的时候给您捶捶背，在您不开心的时候让您开怀一笑。我做的这些事情和哥哥相比，实在太平凡太琐碎了。小儿子说，
2: 哦不，爱的位置不在嘴里，不在头上，只在心中，在点点滴滴的关爱中。
0: 国王说，后来，国王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成长点金术，爱在细微中。我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经常对我说，毕业以后挣了钱，我要给父母买房子。可他一个学期都不给家里去封信或者打个电话，他的理由是没时间。可他参加周末舞会却很有时间，一玩就是一个通宵。能想着给父母买房子确实令人感动，可那毕竟是很久以后的事。眼前就能做的事，马上就能尽的孝心，写一封家书，打一个电话，他却不屑也不肯去做，怎么说来都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女儿放学回来就说，妈我饿了。我告诉她，妈妈病了，没力气给你做饭，冰箱里有面包。女儿打开冰箱拿了吃的扔下一句，妈我出去玩了，然后就咚咚咚地下楼了，一句嘘寒问暖的话都没有。平时我对她那么好，心凉极了，伤透了。其实父母对一个孩子的期待并不是物质的回报，而是情感的安抚和温暖的慰藉。可是有的人却是那么吝啬，父母这样小小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一滴水珠装得下全世界。父母要的不多，一声谢谢，一声我爱你，就足以让他们热泪盈眶。作为爸爸妈妈的孩子，你说过吗？父母的生日，你记得吗？世界上最珍贵的是，在此刻的幸福，在来得及的时候。亲爱的小朋友们，请给你的爸爸妈妈倒一杯水，说一句暖人的话语，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吧。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十条温馨秘诀，爱在细微中。咒语是，一滴水珠装得下全世界。

0: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克伦拜巫婆的诅咒》。这是一则老辈们经常给小孩子们讲的故事。说从前啊，有一个国家叫比尔马英德拉，在这个国家的一个边远村寨有一条河，河边呢住着一户贫穷的人家，丈夫叫巴德克，妻子叫莫勒克，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莫鲁尔，莫鲁尔是一个小姑娘。巴德克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在家附近的森林里去捡木柴和藤条，然后背回家，等攒多了，他就用自己的一条小木船运到河口去卖。那时候木柴和藤条都很好卖，木柴可以当柴火烧，藤条可以编织东西或者捆绑东西。由于生活贫困，巴德克一家三口都得干活，妻子莫勒克和女儿莫鲁尔也在家里起早贪黑的干活。母女俩将屋子后面的空地开垦成园子，种上了早稻，他们还开垦了另一块荒地，种上了一些蔬菜，如花生、西红柿、茄子和辣椒等，这样他们平时里吃的饭菜就不用发愁了。娘俩开垦的园子都能提供，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由于巴德克家很穷，村里人都不太愿意搭理他们，巴德克一家人觉得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有一天，巴德克正在森林里捡柴火，忽然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老妇人，白发凌乱。巴德克心里嘀咕着，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从哪儿来的。巴德克不禁又抬头看着老妇人的脸，而老妇人也正望着巴德克汗津津的脸，还开口夸奖道，
2: 看你看活的样子真的好勤快，很好。
1: 巴德克觉得自残，叹了口气说，
2: 哎，没有办法，不这么干就没有饭吃啊。
1: 他接着问道，
2: 您这么早要去赶路去哪里？您是从哪里来的呀？
1: 老妇人说，
2: 我这是来帮助你的呀。
1: 帮助我？巴德克听了很惊讶，满脸狐疑地看着老妇人。
2: 是的，不过是有个条件的。
1: 老妇人马上补充了一句。
2: 什么条件？
1: 巴德克问道。
2: 如果有一天你家富了，过上了好日子，你可不要骄傲狂妄，不要有害人之心，否则你们家会变得更穷。
1: 老妇人对巴德克说。巴德克沉默了片刻，对老妇人说，
2: 我发誓我将遵守这些条件。还有，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要接受惩罚。
1: 好吧，巴达克一口答应了。老妇人微微一笑，点着头说，
2: 好极了，如果你们家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奇怪，你要像往常一样每天干活，明白了吗？
1: 我懂了。巴德克一边说一边仔细端详着老妇人的脸，但是当老妇人突然从他的眼前消失的时候，巴德克还是十分惊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于是他赶紧离开了那个地方。从那以后，巴德克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巴德克捡来的柴火和藤条有很多人争相购买，穆勒克和穆鲁尔管理的园子也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他们家的收入不断增加。短短的时间里，巴德克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日子越过越好。巴德克用攒来的钱买了一条大木船，这样他就可以将柴火和藤条用大木船运到集市上去卖，而不用到河口去卖给中间商了。巴德克总是把船开到比较远的镇上去卖，这样他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巴德克一家

0: 三口的生活越来越红火，他们修建了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新房子，取代了原来那所破旧的老房子。巴德克整天忙着做生意，几乎没有时间用来和邻居们交往了。他的行为开始了发生了变化，骄傲自大，喜欢自吹自擂，而且不关心别人的事，哪怕是左邻右舍的事情，穆勒克和穆鲁尔的态度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巴特克似乎已经将老妇人的叮嘱忘到了脑后，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巴特克已经学会了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他以低价买进一些货物，然后以昂贵的价格再转手倒卖出去，这样他总能获得不菲的利润。村里人开始对巴德克的态度和行为举止感到不满，现在要请巴德克去商量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因为他总是只顾着自己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德克与村里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大家谁都不愿意跟他说话。转眼间巴德克的独生女穆鲁尔长大成人了，她长得很漂亮，皮肤细腻白嫩，和小时候判若两人。村里许多年轻人都争着跟他交朋友，并且希望能够娶她为妻，可惜的是莫鲁尔根本看不上这些人。终于莫鲁尔和一个商人的儿子订了婚，这个商人是巴德克的生意伙伴。话说有一天，这个商人到巴德克家拜访的时候看到了莫鲁尔，对巴德克的这个姑娘很满意，于是在征得儿子同意后，便为儿子和穆鲁尔订了婚。他们选择了良辰吉日大摆婚宴，十分奢侈。有道是宰牛数十只，宰羊几十只，鸡鸭更无数，血流已成河，骨头堆成山，狗儿村里吠，骨壳堆积如蚁冢，一笼的鸡一个月啄不完，一塘的鸭一个月吃不尽，变质发售的食物不计其数，一年的好雨也无法冲尽。婚宴持续了整整40个昼夜，各种歌舞表演也一直没有停歇过。客人们看到这热闹非凡的婚宴，都满心欢喜，对巴德克夸奖不已。巴德克邀请的客人大多是富人和他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是远道来参加婚宴的，村里只有个别人被选中来参加，其他的大部分村民，尤其是穷人，因为地位悬殊而未被邀请，因此许多人都对巴德克更不满，但因为早已知道巴德克的傲慢，也就没有说什么。当客人们正在大吃大喝的时候，有很多大人和孩子成群结队的来看热闹，在院子里的一角号角齐鸣，两个武士在那里表演马术剑术，然后院子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妇人。老妇人的样子非常丑陋，驼着背，拄着拐杖，走起路来颤颤巍巍。
1: 求求你给点吃的吧，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0: 老妇人向闻讯出来的巴德克请求着，巴德克撇了一下嘴，然后用一副轻蔑的神态看了一眼这位站立着的老妇人，对他说，
2: 这里没有吃的，到别处去。
0: 老妇人朝院子里望了望，客人们正在那里忙着吃喝。
1: 先生，今天你们家不是有婚宴吗？
0: 老妇人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2: 这个婚宴只招待富人和有地位的人，可不招待像你这样的穷光蛋。
0: 巴德克说。
1: 可怜可怜我吧，先生，我是个贫穷卑贱的人，你就给点吃的吧，我找不到别的地方了。再说我已经累得不行，没有力气再走路了，求求你了，先生。
0: 老妇人依然在那里恳求着。巴德克摇着头说，
2: 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去别的地方，我这里没有为穷人准备吃的，你懂吧。
0: 巴德克一边粗鲁地呵斥着老妇人，一边往家里走去。巴德克进了屋子，刚想继续招呼客人，突然他听到离他不远的一棵树上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1: 喂，巴德克商人，你是否忘记了你曾经许下的诺言，

0: 听了这个声音，巴达克不禁一愣，声音很耳熟，好像是他以前在森林里遇到的那个老妇人的声音。他慢慢地记起了当时的情景。巴德克朝树的方向望去，不屑一顾地喊道：
1: 什么怒眼，现在我是富起来了，你能对我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时又传来了老妇人的大笑声，客人们听到那奇怪的笑声都感到十分的惊讶和恐怖。
1: 喂，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商人，告诉你，我是克伦拜巫婆。只可惜你不珍惜我给你的帮助，你已经违背了诺言。你不是答应一旦违背诺言要承担后果吗？
0: 那声音一边说一边笑，笑声在空中带着回响，十分的吓人。巴达克沉默了片刻，脸色变得苍白，他心里开始有了悔意。
1: 求求你，求求您原谅我吧，您的话是对的，我已经违背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现在我感到非常后悔，您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吧。
0: 巴达克可怜兮兮地哀求着，因为心里害怕，声音都在发抖。树上的声音又笑了起来，这一次笑声更响亮，更令人毛骨悚然。客人们听到笑声都四处逃窜，争着找着地方躲藏起来。他们都害怕被克隆拜巫婆诅咒，因为他们都知道，被巫婆诅咒过的人不得安生，巫婆的诅咒可毒了。
1: 您可怜可怜我吧，
0: 巴德克泣不成声地哀求着，然后就跑进屋里去找老伴儿巴勒莫勒克、女儿莫鲁尔和女婿。
1: 已经晚了，现在该让你接受践踏诺言的粗暴无理行为的恶果了。
0: 躲在树上的老妇人用响亮的嗓门说道。顷刻间，巴德尔感觉房子在晃动，又听到一阵雷鸣般的轰隆声，客人们一片混乱，都争着往外逃。混乱中，巴德克的房子突然变成了一座小山，现在房子里的客人都变成了石头，巴德克和莫勒克在婚礼大厅变成了石头人，莫鲁尔和他的新郎也在座位上变成了石头人，似乎婚礼庆典在瞬间凝固了。表演用的所有道具，比如说鼓啊、锣啊、还有箫啊什么的，也都变成了石头，反正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石头。从此这座山被称为巴德克山，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现在。人们说直到今天，在巴德克山的山洞里还可以听到因为被巫婆的诅咒而变成石头的人和各种家具器皿的声音。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倒霉鬼乐伯。在西苏门答腊的一条河边上住着一位宗教老师，人们习惯称他乐伯先生。一天，有两个财主分别邀请他出席宴会，可是两个财主的家相距很远，而两场宴会却在同一时间举行，乐伯先生一时不知道去哪一个宴会好。如果接受上游财主的邀请，主人会送他两个水牛头，可他又听说那里的水牛头煮出来不好吃，况且他又不大认识这家的主人。如果他去第二个财主家赴宴的话，虽然只能得到一个水牛头，但是那里的水牛头煮出来会很好吃，还可以得到各种糕点，而且那家的主人和他是老熟人。 乐伯先生划着船出发了，不过他还没想好到底去哪家赴宴呢。起初他向上游划去，可半道又突然掉头向下游划去。就在他的船快要靠岸的时候，看见一些客人往相反的方向走。客人们告诉乐伯先生，这一家宰的牛很瘦哎。乐伯先生赶忙掉头随这群人向上游，可惜他费尽力气划到上游的时候，宴会已经结束了，宾客早已散去，食物更是如风卷残云般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赶紧又划着船重新向下游赶去，到了那里，宴会厅里同样门可罗雀。因为来回奔波，乐伯先生累得筋疲力尽，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只好决定去钓鱼和打猎。他先回家带上狗去捕猎，顺便带了个包饭，打算边钓鱼边吃饭。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鱼上钩了，很高兴，可是当他要收竿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动。他想鱼钩肯定是被礁石或者河底下的珊瑚石卡住了，于是他便跳入河里去抓鱼。鱼钩上还真的有鱼，可当他把鱼和鱼钩从石缝中拔出来的时候，鱼却趁乱逃走了。乐伯很失望，只得回到岸上。不料上岸后，他却发现包饭早被他的狗吃了。乐伯先生确实是个令霉运青睐的倒霉蛋，打那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倒霉鬼乐伯的绰号。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百节竹。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狡诈的财主，名叫老贾，他用各种手段来剥削给他干活的人，靠这他才富起来。老贾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但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在老贾家里有一个长工，名叫阿开。阿开很小就到老贾家里来干活了，他干活很卖力气，为老贾家做了很多事儿。这一年阿开18岁了，可以自己生活了，有可能会离开老贾家。老贾生怕阿开离开，家里就少了一个壮劳力，于是就想办法留住阿开。一天，老贾把阿开叫来，对他说，你在我家干了这么多年，的确是辛苦了，你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干得很不错，为了表示奖励，我要把小姐嫁给你。阿开听后信以为真，非常高兴。从那以后，他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干活更勤快了。但又过了3年，老贾还没有把女儿嫁给他。这时，附近村里一个有钱的村长派人来为自己的儿子求亲，老贾贪财就答应了，并开始准备一次盛大的婚宴。阿开发现自己被骗了，很生气，就去找老贾问个明白。他对老贾说，你说过要把小姐嫁给我，现在却说话不算数，把她嫁给别人，这是为什么？老贾看到阿开竟敢这样跟自己说话，就要打他一顿。但是老贾转念一想，阿开的确也干了不少活，要是打了他，他一生气跑了，也怪可惜的。但是要是就这样不让他娶到我女儿，他又会纠缠下去，我得想个办法让他知道自己没本事娶到我女儿。于是老贾对阿开说，我没把小姐嫁给别人，这个婚宴啊就是给你准备的，但是如果你想快点结婚，就得做一件事儿，你再辛苦一次，上山去找一根有100个节儿的长竹子，婚宴上要用很多筷子，需要竹子，办完这件事儿，你就可以成为我女婿了。阿开知道
4: 很难找到有100个节的竹子，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上山去找。他找了半天，找遍了一个又一个山头，怎么也找不到有100个节的竹子。他很失望，坐在山坡上，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突然，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家出现在了阿开的眼前。老人双目炯炯有神，面带微笑，拄着一根拐杖，一副很从容的样子。老人和蔼地问阿开：你坐在这里想什么事情呢？阿开便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老人。老人听完后对阿开说：我可以帮你，你去砍下够100个节的几根竹子来。阿开听了老人的话，很快就在附近砍下了够100个节儿的几根竹子。老人对着竹子轻轻地念道：进去，进去。很神奇的，只见那几根竹子自己连在了一起，成了一根有着100个节儿的长竹竿了。阿开很高兴，正想拜谢老人，但抬头一看，老人已经不见了。阿开这才明白，老人是神仙来帮自己了。阿开高高兴兴地扛起那根竹子，准备下山回家。但是山路狭窄崎岖，竹子又太长，不是碰着这棵树，就是碰到那棵树。阿开又不敢把竹子砍断，怎么办呢？阿开又没办法了，坐在那里一筹莫展。这时候老人又出现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因后，老人伸手指着竹子轻轻地说：出来，出来。只见那棵很长的竹子又应声断成了几根短竹子。老人对阿开说：你也可以像我这样随意地让竹子连在一起或者断开。说完，老人就消失了。阿开把断开的几根竹子捆在一起，扛着竹子高高兴兴地下山了。阿开回到村里，看到老贾家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老贾正在婚宴上大吃大喝。阿开知道自己上当了，怒气冲天，他径直来到老贾面前，告诉老贾自己已经砍回了竹子。老贾看竹子大笑着说：我是叫你砍一根有100个节的长竹子，而不是够100个节的几根竹子，这些不行，你不能按我的要求去做，我当然就不能把女儿嫁给你。周围的人也跟着老贾大笑起来，不停地讽刺阿开。阿开就当没看见，他把老贾叫到院子里，然后对着竹子轻轻地说：进去，进去。只见那些竹子连到一起了。老贾觉得很奇怪，就走到近前想看明白，没想到一不小心他自己也被粘到竹子上去了。他越是挣扎就越粘得越紧，周围的人都大惊失色。老贾的亲家，也就是那个有钱的村长和他的儿子走上前想把他拉出来，但他们俩也被粘上去了。三个人抱在一起大声求救，但周围的人谁也不敢上前，他们都知道阿开的厉害了，只好齐声为这三个人求情，请求阿开把他们放下来。阿开看到坏人已经受到了惩罚，就轻轻念道：出来，出来。竹子自然就断开了，站在上面的三个人才得以解脱。下来以后，有钱的村长再也不敢要求娶老贾的女儿做儿媳妇了，他和儿子悄悄地溜走了。老贾无话可说，只好遵守诺言，把女儿嫁给了阿开。以上您听到的是

0: 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小松鼠，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找到，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数去又数来，一二三四五。数蛤蟆，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十指歌，王元冰。手妈妈十儿子，五对双胞同样子，顶呱呱是大拇指，小声点儿虚食指，做游戏捉中指，默默无闻无名指，拉勾勾勾小指，握紧拳头一家子。不倒翁，说你乖你不乖，胡子一大把，样子像小孩，一推你你一歪，要你睡下去你又站起来。七个阿姨来摘果，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七个阿姨来摘果，七个篮子手中提，七个果子摆七样，苹果桃儿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答算题，凡发价，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孩子答算题，七张白纸桌上摆，七只小手握铅笔，七双眼睛闪闪亮，七颗心儿一样细，七份答卷教老师，七张小脸笑眯眯。几个孩子答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小调皮，伟伟。母鸡做妈妈实在不容易，找到虫子给小鸡，自己常常饿肚皮，还要当心老鹰来，老鼠鸡娃齐不齐，从这边数往那边，一二三四五六七，从那头数向这头，七六五四三二一，哪里有一？一在哪里？啊呀啊呀，我的宝贝小东西，你可是妈妈的心肝啊，我的宝贝你在哪里？鸡妈妈你别急，你背上站的谁啊？他就正是你找的那个小调皮。编导歌，春天到树叶哗哗掉，夏天到雪花天上飘，秋天到燕子回来了，冬天到青蛙呱呱叫。小朋友动动脑，你说颠倒不颠倒？真稀奇真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蚂蚁身长三尺六，80岁老爷爷睡在童车里。你说是对还是错？马路中央行人多，两旁摆放自行车，汽车跑上立交桥，方方的轮子整四个，见了红灯他就走，绿灯亮了就停着，笔拿手来自写我，你说是对还是错？几只鸟，徐焕云。一只鸟两只鸟， 来一只共多少，两只鸟三只鸟，飞走一只剩多少，共多少剩多少，鸟不知道我知道。数学歌，孙华文。四加三等于七，六减五等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手指头，小小计算机。水果分给大家吃，尹士林。一二三四五六七，香蕉苹果柿子梨，四五六七八九十，水果分给大家吃。雪娃娃，董恒波。门口有个雪娃娃，张着嘴巴不说话，我拿苹果去喂它，叫它不要想妈妈。
2: 后羿射日。传说尧帝的时候，天空中曾经出现过十个太阳，他们是天帝和太阳女神的儿子。十个太阳住东海边，经常泡在最东边的海水里洗澡，因此海水很烫，人们把那里叫做汤谷。每天早晨公鸡一叫，澎湃的海潮轰然鸣响起来，人们知道太阳快出来了。九个太阳留在汤谷里，另一个太阳便坐着双轮车穿越天空，把光和热洒遍人间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一换，十天一个周期，秩序井然，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感谢太阳带来的光明和欢乐，经常朝着天空顶礼膜拜。有一次，太阳十兄弟觉得每天都这样太没意思了，他们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商量开了。其中一个说，如果我们一起照耀人间，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另一个说，如果那样的话，天庭和人间都会知道我们兄弟的威力啊。十兄弟商量了半天，决定第二天试试。于是第二天来临时，十个太阳争先恐后地爬上双轮车，踏上了穿越天空的征程。他们在车上嬉笑打闹着，越玩越高兴。可是世间万物和百姓们就遭殃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球，他们烤着了森林，烤焦了大地，参天古树被烧成了灰烬，森林里的动物们被烧死了，江河和湖泊没有了水，鱼儿躺在干裂的河床和湖底，田里长不出庄稼，老百姓们没有饭吃，饿成了皮包骨。这时许多恶禽猛兽趁机出来危害人类，百姓们更没有活路了。尧帝把这事上报了天帝，天帝听了赶紧派擅长射箭的天神后羿去制服那十个调皮的太阳。后羿带着弓箭来到人间，看见人间的老百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于是后羿赶紧爬过99座高山，迈过99条大河，穿过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一座大山，山脚下就是茫茫的大海。后羿赶紧拉开万斤力的弓弩，搭上千斤重的利箭，瞄准一个火辣辣的太阳，嗖地射出去。紧接着一只巨大的火球从天上掉下来，落地时摔得火光四溅，金色的羽毛漫天飞舞。后羿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三条腿的金乌鸦。接着后羿又拉开弓弩，搭上利箭，这次同时射落了两个太阳。天上剩下的七个太阳吓坏了，大喊着向四面八方逃去。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第三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竟一箭射落了四个太阳，留下的三个太阳吓得团团乱转，不知逃往何处。后羿又连发了两箭，箭无虚发，又射掉了两个太阳。九个太阳纷纷落地，光和热也慢慢消失了，人间的空气凉了下来。最后的那个太阳是天帝最小的儿子，他见哥哥们都死了，悄悄躲进了大海里，后羿也收

0: 上的神灵却被谋杀了。后来昆仑山的巫师救活了他，可惜他却变成了吃人的怪兽，又被后羿射杀了。接着他去了南方的水泽边，即筹华之野，与盘踞在那里残害百姓的凿齿搏斗。相传凿齿长着野兽一样的脑袋，身子却是人形的，与人搏斗时会从口中吐出一颗五六尺长、形状如同凿子一样的牙齿。可是后羿的本领更加高强，还有天帝赐予的弓箭，即使凿齿拿出了盾牌来抵挡后羿的进攻，也没有躲过失败的命运，被后羿杀死了。后来后羿到北方的凶水去，杀死了有九个脑袋、能喷水也能喷火的怪物九婴。他又到了东方的青丘之泽，杀死了能掀起大风的怪鸟。这只怪鸟名叫大风，常毁坏百姓的房舍，伤害人畜。他还到洞庭湖，杀死了在湖里兴风作浪的巨蟒。这只巨蟒名叫八蛇，脑袋是青色的，身体是黑色的，张口能吞下一头大象。据说洞庭湖附近有一个名叫八丘的小山，就是由八蛇的尸骨堆成的，可见他的身躯是多么庞大。最后他又到桑林，杀死了祸害百姓的大野猪，并将他献祭给天地。就这样，英雄后羿拯救了人间的百姓，他的英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颂着。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一条老狗。一条狗为羊倌服务了多年，一直是那么忠心耿耿，一丝不苟。羊倌要围着羊群转一圈，老狗总是跑在最前面。羊倌要把羊群赶到新的牧场，老狗便在羊圈之间跑来跑去，注意不让羊掉队。羊倌只要躺下来睡觉，老狗就一直睁着眼睛。不得不提防啊，不能让狼偷偷地摸过来，不能让熊来惊散羊群，还得提防有坏人来偷羊。一晃就是好几年，羊倌发现狗的腿脚不再像过去那么灵便了，嗅觉好像也变得迟钝了许多。这是个蛮不错的羊倌，考虑问题很周到。于是他想到，我的这条狗很快就要老去了，牧人要是没有狗，那是一天也别想混下去。我得去弄一条小狗来，让它先跟老的学学本事吧。他看中了一条麻利一些的小狗，将它带到羊群。从此，老狗开始教小狗学本事。老狗不准小狗随便乱叫，也不准睡懒觉，小狗可不情愿了。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小狗就更是来气。羊倌这个人倒是一点儿也不偏心，给狗喂食的时候，给小狗骨头，给老狗也是骨头，给小狗一钵稀汤，给老狗也是一钵稀汤，饼子都是掰成两半，一条狗一半。可小狗跟所有的小狗一样，嘴馋得要命，总觉得主人偏向老狗，多给了老狗。就说喝稀汤吧，小狗既不嚼也不品味，一口就把钵子里的东西全囫囵吞了下去。可老狗还剩下大半钵，让小狗眼馋得要命。碰到这种时候，小狗就发出声声哀嚎，那如怨如诉的声音让人听了心里怪难受的， 主人还真以为老狗在欺负小狗。

0: 小狗在夺小狗的食儿。羊们熟悉他们的警卫老狗，习惯听他的话。老狗觉得羊们也好管理，不用吠，更不用发威吼叫。小狗却发了疯似的，在羊群周围跑来跑去，吠得嗓子都哑了。羊倌坐在一旁，在想他的心事。老狗都懒得动它了，只听见小狗在叫。从此，他开始为小狗好些，为老狗差些，有时候还摸摸小的，挠挠他的耳朵，拍拍他的脑袋，对老狗却是时不时呵斥几声，扬起手来做出要揍他的样子，有时还真的揍他。老狗觉得委屈，再加上伙食不好，他日渐衰弱起来，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身上的毛在一绺一绺地往下掉，眼神里透出一丝郁闷。有一天出了这么一件事儿，那天下了一场大雷雨，几声炸雷仿佛要把天空劈成两半似的。羊们惧怕雷雨，窜到一边，然后到处乱跑，弄不好有的就会掉入深谷，有的会跑折腿，有的会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最后都找不到回来的路。老狗清楚这时自己该怎么办，它跟在羊群后面努力地向前跑，只见四只蹄子在雨雾中一闪一闪，它哪来的这力量呢？小狗勉强才能跟上它。老狗追上羊群，又往前跑出一段距离，到前面去堵他们的路。一只只羊冷静下来，不再往前跑，浑身都在打颤。有忠实的警卫同他们在一起，这就是说，再没什么好怕的。这时，羊倌也赶到了，他一看，老狗在躺着，舌头向外伸出老长。小狗却围着羊群跑来跑去，在扯破嗓子吠叫。于是羊倌心想，是小狗在这场灾难中立了大功。你真行，羊倌夸小狗。对老狗羊倌却说，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就知道躺着。老狗委屈死了，低着脑袋慢腾腾地朝一边走去，头也不回地走到森林深处。森林的小溪边有一座小木屋，是谁建造的？谁住过？这人又上哪儿去了？这始终是个谜。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我们，也不是老狗。老狗在小木屋里住了下来，总算是有了个栖身之所，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没有果腹的东西，这可是够头疼的。他吃野果，嚼蘑菇，谈不上能吃饱肚皮，但还是能勉强维持生命。只是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太无聊了，因为他这辈子都是围着羊群跑的。有一次，老狗坐在窗前，看见有一只狼从屋前走过。原来屋前是一条狼道。狼有些迷惑不解，哎，多少年屋里都没住人，现在突然冒出了个主人，你是谁呀？
1: 我，
0: 老狗说，
1: 我是个鞋匠，凡脚上穿的我都能做，我做的树皮鞋一辈子也穿不坏， 我做的皮靴，你想要吱嘎响的也行，不要吱嘎响的也行。
0: 狼乐坏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早就想要一双靴子，在森林里打着光脚走路太扎脚。
1: 当然，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可是，由于森林里谁也没有皮靴，我要穿上，非得叫别人羡慕死了不可。
0: 鞋匠，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双皮靴呢？
1: 要做并不难，老狗回答，只是我这里缺料。
0: 那你都要些什么样的料？
1: 狼问。就看做什么样的皮靴了，
0: 老狗说，
1: 不怎么样的我用树的内皮就可以做，比如说用桦树皮。
0: 那不行，
1: 狼说，我要的是好皮靴，人穿的那种。如果要人穿的那种，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0: 老狗摇摇头，
1: 首先你得给我弄来牛犊皮，用来做鞋掌，靴头宜用大猪皮，靴筒最好用小猪皮，为使靴子能保暖，里面最好铺一层鹅毛。
0: 好吧，狼说，
1: 我的牙，狼牙很尖，我保证去给你弄这些皮来。
0: 你说什么？
1: 老狗紧挥爪子，你那尖牙会把皮弄坏的，你最好把整头牛犊给我弄来，由我亲自来剥皮，亲自来揉制。
0: 行，狼说，
1: 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狗说，保证有你的靴子。
0: 第二天，狼弄来一头牛犊，老狗说，
1: 加工牛犊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得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做靴头的猪皮你不要急着送来，一个星期以后吧。
0: 狼接下来去干自己的营生了，老狗开始收拾牛犊，他先咬下一块肉来吃掉，再到河边去喝水，然后躺下来睡大觉，接着又吃肉喝水睡觉，这头牛犊不多不少够他吃一个星期。这时狼正好又给老狗送来一头大猪，一头大肥猪，不知狼是从哪儿猎来的。
1: 这样的能做靴头吗？
0: 狼问老狗。
1: 再合适不过了，老狗回答说，
0: 这头猪够老狗吃五天，
1: 五天刚过，狼又送来两头小猪做靴筒，老狗还来不及吃完这两头小猪，狼又给他送来了四只鹅，老狗这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多的肉，它已变得膘肥体壮，身上的毛油光闪亮，全身充满了力量。老狗年轻时就是个大力士，现在更是力大无比。
0: 到了狼来取皮靴的日子，
1: 给我皮靴吧。
2: 给你什么皮靴？
0: 老狗做出莫名其妙的样子。
1: 你可是鞋匠呀，狼说。
2: 我从来就没当过鞋匠，
0: 老狗回答。
2: 我是一名老兵，是一名专同你们狼作战的老兵。
0: 狼咆哮起来向老狗扑去，老狗也咆哮起来向狼扑去，狼被咬了一口，发出一声惨叫，声音都变了，尽管变了，但还是狼的声音。 众狼听

0: 见狼的嚎叫声，纷纷跑来帮忙。一场大战开场了，一团团兽毛四下飞扬，厮杀声响彻整个森林，树吓得弯下腰，草更是趴到了地上。老狗对付这些狼，就如同厨师在摆弄那些土豆。他朝右边咬一下，咬下一只狼耳朵，朝左边转过身去，从狼身上撕下一块肉，扬起一只爪子，打瞎一只狼眼。在战斗的呐喊声中，狼的头领也赶来了。
1: 喂，你们这些尖牙利齿的家伙，
0: 狼的头领吼道，
1: 快不要打了。
0: 战斗停止了，老狗呲着牙站在一边，众狼围着头领挤在另一边。狼的头领对自己的下属说，
1: 你们这些疯子都在干些什么呀？干嘛要跟这样的大力士打架？莫非是想叫我们狼在这整片森林里绝迹不成？不该跟他打架，而应跟他和好才是。我这就去和他聊聊。
0: 狼的头领向老狗方向迈出三步，隔着一段距离说，
1: 伟大的斗士，你是否愿意离开这座林子呢？我们一定送你一件你喜欢的东西，作为送别的礼物。
2: 行啊，
0: 老狗说，
1: 就叫你的这伙强盗到羊群去给我弄两只活羊来好了，那些羊正在小河边的山包上吃草呢。
0: 狼的头领如释重负地缓了口气，其他所有的狼也跟着他缓了口气。
1: 这对我们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们马上就去给你弄来。
0: 四头最高大、牙齿最尖利的狼走出狼群，向着羊群奔去。老狗也不敢耽误时间，绕着道向着小河边的小山包，向着主人放羊的地方赶去。老狗还正好赶上，只见四个灰不溜丢的强盗从树林里窜出来，径直冲进羊群。小狗发现了狼，发出几声尖叫，便夹起尾巴赶紧溜掉。羊倌一时也不知所措，就知道挥着手杖喊叫。不过一根手杖怎么能对付得了四头狼啊？两头狼把两只羊扛上肩，迈着大步向森林跑去，另外两头狼在两边跑，负责护卫。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狗从一个灌木丛中冲出来，他故意从主人的面前跑过，那意思是说，你就看我的吧。老狗从狼的面前横穿过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狼看见了老狗，心里一阵狂喜，心想，这下子可不用扛着这死沉死沉的家伙跑老远的路了。他们把羊往老狗的脚边一扔，赶紧往家跑，溜回黑黝黝的森林。羊被狼咬得不轻，但还活着。他们站在那里四处张望，发出相当凄惨的叫声。
1: 你们这些傻瓜，在那里抖个什么呀？
0: 老狗说，
1: 赶快回到羊群去吧。
0: 羊倌对自己这只忠诚的老狗真是感激不尽，把他的那些亲昵的名字都叫了个遍。小狗可就遭大罪了，羊倌狠狠地揪小狗的耳朵，还用手杖狠揍他的身子，边揍边数落他，
1: 你这个小傻瓜，多向长者学习学习吧，看人家是怎么干活的。
0: 就从

0: 时起，老狗一直受到爱戴与尊敬，即使到了老得不能走路的时候，也从未听到主人骂过它一句。小狗呢，它则从此虚心向老狗学习，终于也学会了真本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鼻子伤风的小兔子。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头狮子称王称霸，他任命一头熊、一只猴子和一只兔子为大臣。有一天，狮子王对他的三位大臣说：你们三位都是我的议事大臣，已经为我服务多年了，今天我要检查一下，看一看你们是不是称职。说完，狮子张开了他的大嘴问道：你们说，大王我的嘴里有什么味道？熊大臣第一个回答，他说：大王，您是肉食动物，您的嘴里有一股荤腥味儿。狮子王听了大怒，一口就把熊大臣吃掉了。然后轮到猴子大臣回答，猴子大臣寻思着，说真话的熊大臣惹怒了狮子大王，被大王吃掉了，我不能像熊大臣那样说真话，我要吹捧他，让他听了心里高兴。大王，您的嘴里有一股特别香的味道。猴子大臣吹捧道。故意找茬的狮子王听了说，如果让你这种善于吹捧和溜须拍马的大臣继续留任的话，必定给国家带来灾难。说完，狮子王把猴子大臣也吃掉了。熊和猴子两位大臣回答完以后，轮到兔子大臣了。狮子王依旧像问熊大臣和猴子大臣一样问兔子大臣，兔子大臣回答得很聪明，大王，臣今天感冒了，鼻子堵塞不通气，所以我再努力也闻不到大王您嘴里究竟有什么味道，原谅我没法回答大王您的问题，待臣回家以后休息几天，等感冒好了，鼻子不伤风时再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吗？说完，小兔子离开了狮子王，径自回家去了。狮子王没了脾气，只好抱着爪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兔子离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匈牙利故事》，今天为大家讲一讲晨曦王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海洋的另一面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国王年纪很大了，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棺材。到快死的那一天，他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儿子们，你们要把自己的姐妹嫁给最早来求亲的人，然后你们就去森林里保护那棵大铁杉树，但要是某天晚上你们去迟了，绝对不要在树下过夜。没多久，老国王就去世了，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一个人的声音从窗外传来：嗨，

把最大的女儿嫁给我为妻吧。国王的儿子们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命，立马从窗户里把大女儿送了出去。第二天晚上，窗外的人又讨要了二女儿，他们把二女儿送了出去。第三天晚上，窗外的人又向他们讨要最小的女儿，他们又把最小的女儿从窗户塞了出去。最后就剩下了儿子们自己。一天，他们进森林去打猎，需要过夜，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那棵父亲禁止过夜的大铁杉树下。他们想起父亲的话，但也想知道父亲禁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他们因为特别累，都躺了下来，留下最大的那个儿子守夜。篝火熊熊燃烧，大儿子坐在一旁看着。突然，他看到有个东西在吃火，定睛一看，他发现了一条长着三个头的龙。他拿着剑去和龙斗争，最后赢了龙，把龙埋在了树下的一个洞里。早上，他的两个兄弟醒来，对晚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哥哥也只字未提。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去森林里打猎，又从那棵树下留到了深夜。这次二儿子负责守夜，其他两个睡觉。他手里拿着剑来回走动，突然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吃火焰，然后他看到一条六头龙。他立马拿着剑刺向龙，双方缠斗许久，最后王子杀死了龙，把龙埋在了树下。早上，其他兄弟起床了，他们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在树下过夜，这次轮到小儿子守夜。他拿着剑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东西在吃火，他立马起身，看到一条九头龙。他立马拿起剑刺向龙，双方缠斗许久，最后王子战胜了龙，也用和哥哥同样的方式把龙埋在树下。他想，他应该去找点火苗回来。他看到一个地方有亮光在闪烁，那是夜晚和晨曦在打架。他问他们打架的原因。我们打架，晨曦回答说，是因为我想起床了，但是夜晚不让。王子从马裤下割下几条绳子，把它捆到了一棵树上。他拿几小火苗就往回走。快要到哥哥们睡觉的地方的时候，火苗灭了，他决定再出发去找火。他在森林里四处寻找，只看到一个地方燃着熊熊火焰。他顺着火光走过去，看到三个巨人躺在火的四周。他跨过一个巨人，赶紧拿起几块煤石。正当他想跨回去的时候，一个小火星掉到了一个巨人的背上。巨人立马抓住王子，对另一个巨人说，你们看，我找到了一只蚊子。另一个说，我们把它烤了吃了吧。王子恳求巨人不要伤害他，于是第三个巨人说，如果我们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我们就不伤害你。王子答应了，只要求他们松开他。最大的那个巨人就说，你听着，有个国王有三个女儿，我们试过很多次把他们的女儿夺来，但是没成功，因为那里有一只鸡和一只狗，那狗一下就能闻到陌生的气味，于是狂吠。如果你能把那三个公主抢来，或者能去杀了狗和鸡，那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了。王子回应道，好，我去做这件事，你们给我一捆麻线，我拿住它的一头，你们其中一个拿另一头，如果我在另一头拽了一下，那你们就赶紧过来。王子走啊走，终于抵达城堡前，但是

城堡前有一大片水域，他根本无法靠近城堡。他拽了拽麻线头，出现了一个巨人。巨人把一棵树放倒在水面上，王子踩着树走进了城堡。鸡和狗都没有听到王子的声音，因为恰好风就从王子进来的入口吹来。他先进了大公主的房间，看到大公主睡在一张铜床上，他走过去摘下大公主手上的金戒指，套到了自己的手指上。他又走啊走，走进了第二个房间，看到二公主睡在一张银床上，他走过去摘下二公主手上的金戒指，套到了自己的手指上。他又走啊走，走进了第三个房间，看到小公主睡在一张金床上，他走过去摘下小公主手上的金戒指，但小公主太美了，他对她一见钟情，他立刻想要打败那些巨人。于是他拽了拽麻线头，立马出现了一个巨人。巨人太大了，进门的时候需要低下头，但头卡在了门框里。这时王子立马冲上去砍下了巨人的脑袋，然后把他的身体藏在了一个角落。王子又拽了拽麻线头，立马出现了第二个巨人。王子立马砍下了他的脑袋，把他的身体藏在了另一个角落。王子又拽了拽麻线头，立马出现了第三个巨人。像另外两个巨人一样，他也被王子杀死了。这时候该做什么呢？王子想到自己把晨曦和夜晚捆在了一起，他立马赶回去给他们松绑，然后天就亮了。接着他回到了他哥哥们睡觉的树下，把他们叫醒。一个哥哥说，哎呀弟弟，这个夜晚好漫长啊。最小的王子说，的确很长，亲爱的哥哥。于是他们起身准备上路。最小的王子对两个哥哥说，我们回去赶紧成家吧，我知道有三个漂亮的公主。他们走啊走，穿越了七个国家，甚至跨越了海洋，终于抵达了三个公主居住的城市。最小的王子对两个哥哥说，你们先留在这里，我进去请三位公主。两个哥哥在外面等着，最小的王子进去找到了国王住的城堡。他在城堡的大门前，有人问他，你找谁？他说，我找国王，我要向三位公主求婚，请他们嫁给我们兄弟三个。不行，那个人说，这里有个鼓，你打一下鼓，我们就会提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回答，哪怕你有一千个灵魂，你也得死。王子打了鼓，他们问了一些关于那些巨人的问题，那些巨人已经被最小的王子杀死。王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承认巨人是他杀的。这时候国王说，你从我女儿中挑选一个吧。他立马把他的两个兄弟带到了三位公主面前，他当然娶了最小的公主。三个兄弟与三位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宴。公主的父亲也就是国王，因为没有儿子，所以把王位给了最小的王子。国王希望能和他们一起生活。最小的王子想回到原来父亲所在的国家，这样的话得把妻子也带走。老国王说，别带走她，你只要一出这个国家，别人就会抢走她的。但因为他的妻子也想一同离开，所以他们还是在40个骑兵的护卫下上路了。当他们跨出国境的时候，突然就有人把王后从车里抢走了。国王立马赶回去告诉了老国王这件事，并说，只要找不到王后，他的内心就不会宁静。他问老国王，究竟那些人会把自己的妻子带到哪儿去？你要去找白国，不可能在白国以外的国家。国王随后就启程了，他穿过了七个国家，直到抵达了一个城堡。国王走进去，看到了他的大姐，

0: 见，他问：“你是住在这里吗？”“
1: 当然住在这里啊。”大姐姐回答道，“我的丈夫是一条有四个头的龙。”
0: 一会儿龙回来了，他问：“你好，小兄弟，你来做什么？”“
1: 哦，我在找白果，兄弟能否告诉我他在哪里？”“
0: 我不知道。”龙回答道，“也许我的动物兄弟们听说过。”龙叫来他的动物兄弟们，但谁也没听说过白果的大名。国王接着上路了，他又穿过了七个国家，直到抵达了一个城堡。他看到了二姐姐，她的丈夫是一条八个头的龙。龙问：“你来做什么？”“
1: 哦，我去找白果，兄弟能否告诉我他在哪里？”“
0: 我不知道。”龙回答，“也许我的动物兄弟们听说过。”
2: 龙叫来他的动物兄弟们，但谁也没听说过白果的大名。国王又上路了，他非常忧伤。他再次穿过了七个国家，直到抵达了一个城堡。他走进去，看到他最小的妹妹在读书，她的丈夫是一条有十二个头的龙。龙问：“你来做什么？”“
1: 哦，我去找白果，你听说过吗？你或许知道他在哪里。”“
0: 我不知道。”龙回答道，“也许我的动物兄弟们听说过。”
2: 龙叫来他的动物兄弟们，但谁也没听说过白果的大名。
1: 当大家都快散去的时候，一只瘸腿的狼缓缓走了出来，他问龙：“
0: 你没听说过白果？”“怎么可能？我的腿就是在那里抓羊的时候被弄断的。”“
3: 哎呀！”龙赶紧说，“那你把国王藏到那里去，你能得到好几只羊作为回报。”“
0: 我不去。”瘸腿的狼说，“你给我三大群羊我也不去，但我会陪他到白国的边境。”
2: 说完，狼就得到了一只羊作为奖赏。国王吃得饱饱的，然后和狼一起上路了。他们穿过了七个国家，直到狼带他抵达了一个小山顶。
0: 狼说：“国王，那里就是白果，去吧，我马上就回去了。”
2: 他俩就此告别。国王走啊走，穿过了一个大城市，坐在一条小河边休息。那条小河非常神奇，人们只要喝了它的水，马上就会精神抖擞。国王突然看到他的妻子拿着罐子来取水，他们立马认出了彼此，相拥在一起亲吻。“
1: 亲爱的妻子，”国王说，“我是为了你才来到这里，我现在能把你带走吗？”“
4: 我不能一下子跟你走。”他的妻子说，“因为把我从你身边抢走的白勇士有一匹神马，骑上的人能想去哪里就能马上抵达。如果我现在跟你走，白勇士肯定一下子就能追上我们，那我们两个都会死。这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有三个女儿，三女儿是马的样子，你去给他们做车夫，不要报酬。他们有一匹小马，一个神奇的马鞍和一条缰绳。等小马长大了，你就骑着它走，当做报酬。因为他们的马走得快，白勇士的马也是从那里来的。”
2: 于是国王去找那位老太太。国王遇到一条小鱼，小鱼对他说：“
4: 哦，把我放到湖里去吧，国王，行好事会有好报的。”
2: 于是国王把小鱼放进了水里，小鱼给他吹了一个口哨，并对他说：“
4: 如果你发生任何事情，就吹这个口哨，我会立马出现来帮你的。”
2: 国王把哨子收进了口袋，然后走啊走，遇到了一只蚂蚁正在和苍蝇打架。“
4: 国王，快来救我！”
2: 蚂蚁对国王说：“
4: 行好事会有好报的。”
2: 国王保护了蚂蚁，蚂蚁给了他一个口哨：“如果你发生任何事，就吹这个口哨，我会立马出现来帮你的。”他把口哨收进了口袋，然后走啊走，遇到了一只瘸腿的狐狸。“
4: 国王啊！”狐狸对他说，“帮我找来上好的草药敷在我的脚上吧，行好事会有好报的。”
2: 国王给狐狸找来草药敷在他腿上，狐狸给国王一个口哨：“
4: 如果你发生任何事，就吹这个口哨，我会立马出现来帮你的。”
2: 他把口哨收进了口袋，然后走啊走，终于找到了妻子要寻找的那位老太太。他上前打招呼：“
4: 晚上好，老太太。” 晚上好，老太太说，
1: 你为何而来？
4: 哦，我是要找一个差事，我听说老太太您这里需要一个车夫。
1: 我是要一个车夫，
4: 老太太说，你要做这差事？已经有99个人因为没能胜任被我赐死了，如果你做不来的话，将会是第100个。
1: 国王申请做车夫一年，但是那时候一年就只有3天。晚上老太太做了好梦汤招待国王，然后把他送去了马棚。国王因为非常劳累，一闭眼就入睡了。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黎明了，但是那些马都不见了，该怎么办？国王立马想到小鱼给了他一个哨子，他吹了哨子，小鱼出现了。
4: 你怎么了？
1: 小鱼问。
4: 啊，我的马丢了。
1: 别难过，跟我来。他们一起走啊走，小鱼把国王带到一个湖边，湖里有3条金鱼。小鱼说，这就是你的3匹马，你把缰绳拿来套上，然后坐上去。
4: 他拿来缰绳套上，然后坐上回去了。
0: 年轻人，你在家吗？
4: 老妇人问。在家，老太太。
1: 这时候老太太走进马棚，手里拿着铁叉，马却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0: 你们是爱上这个车夫了吗？
4: 老太太问。哦，妈妈，你有所不知啊。
1: 马儿对老太太说了经过。第二天，老太太又把国王送去看马，国王给马儿们上了脚镣，然后睡下了。等早上醒来的时候，马儿不见了。国王四处找了一遍，但是没有找着。他想到蚂蚁给过他一个哨子，便拿出来吹了一下，蚂蚁就出现在面前。
4: 你怎么了？
1: 蚂蚁问。我的马过了一晚上又不见了，我哪儿也找不着。
4: 别傻站着了，我们去湖边找一个蚁窝，里面会爬出来3只血红色的蚂蚁，那就是你的马。
1: 你往它们头上套住缰绳，它们就会马上变成马，你就坐上回家去。
0: 老太太又来了。年轻人在家吗？
4: 在家。
1: 他又走进马棚，马儿们躲躲藏藏，对老太太说，
4: 他比您知道的更多。
1: 又过了一晚上，老太太给国王做了好梦汤，把他送进了马棚。这之前他对马儿们说，
0: 你们早点回家藏好自己。
1: 国王躺下很快就睡着了。早上起来的时候，马又不见了。他们四处找了一遍，但是没有找到。他想到狐狸给过他一个哨子，吹了一下，狐狸马上出现在他的面前。
4: 你怎么了，我亲爱的国王？
1: 嗨，我的马不见了，哪儿也找不到。狐狸说，他们三个现在在一起，变成了鸡蛋，就在老妇人坐的凳子下面的篮子里，但现在老太太的金公鸡和金母鸡在一旁护着。我会趁老太太出去的时候解决那两只鸡，你就直接进房间，往鸡蛋上套上缰绳，他们就会马上变成马。他们来到老太太的房子，狐狸跳上了房子里的长条凳，掐死了母鸡和公鸡。老太太突然出现，要吓走狐狸。
0: 死狐狸，狗会喝光你的血。
1: 国王立马走进房子，找到鸡蛋，往鸡蛋上套上缰绳，鸡蛋马上变成了马。老太太进屋看鸡蛋，但什么也没有了，她摇了摇头。第二天她找来国王，对他说，
0: 年轻人，一年时间过去了，你忠诚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你有什么想要的？
4: 哦，我不想要别的，我只想要那匹瘦弱的小马驹，就是昨天一匹马生下来的，还有桌上有一条神奇的马鞍和缰绳，我就要这些。
0: 就给你这些吗？不如我给你钱吧，你要多少？
4: 不不不，我只需要这些。
1: 最后老太太不情愿地给了国王这些东西。国王背上小马驹，因为小马驹什么都还驮不动，然后带上马鞍和缰绳出发了。
4: 入夜了，小马驹说，主人，请让我回家吧，我要回去吃奶。
1: 明天早上。

0: 我会回来的。于是小马驹回去喝奶了，国王躺下睡了。第二天早上，小马驹回来的时候，踢了踢他的脚，对他说，主人，我们走吧。他们走啊走，又入夜了。小马驹说，主人，请让我回家吧，我要回去吃奶，明天早上我会回来的。于是他放小马驹回家，自己躺下睡了。早上，小马驹回来的时候，踢了踢他的脚，对主人说，主人，我们走吧。他还是把小马驹扛在自己背上。小马驹说，亲爱的主人，现在不用背我了，我可以驮着你走了。国王立刻鞍上马鞍坐了上去，小马驹跑得像风一样快。他们到了国王第一次和妻子见面的水边，小马驹喝了一点水，国王也喝了一点水，他的妻子又带着罐子来了。这时候他问，我的妻子啊，这就是我去服侍老太太换来的马，你坐上去，我也坐上去，然后我们就离开。他们坐上马的时候，小马驹问，你们想怎么走，是像风一样，还是跟着想法走？你做决定，国王说。于是他们离开了。白勇士的马突然又踢又叫，白勇士出去问，你怎么了？狗崽子吃你们的血了？有人把那漂亮的小姐带走了，白勇士的马说，用一匹小马驹带走的。白勇士立即跳到了马背上，他们行驶的速度就像思想一样快。当就要赶上国王他们的时候，白勇士说，你快对那马说站住，你说。白勇士的马对着小马驹嘶鸣了，但是小马驹却回应道，哼，我会等你的，如果只是你来的话。白勇士的马立刻加速，白勇士却从马背上掉下去摔死了。小马驹等到了那匹马，国王坐上白勇士的马，他的妻子还是留在小马驹的背上，他们回家了。国王很高兴找到了妻子，他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国度，并举办了盛宴。那时候，妻子的父亲老国王已经去世了，所以国王和妻子留在自己的王国里生活着。如果他们没死的话，现在还高兴地活着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最纯洁的年轻人。很久以前，在埃塞俄比亚森林的最深处，住着一个男人和他的儿子。男人的妻子因难产而去世了，男人伤心欲绝，便带着他们的儿子维德遁入森林，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想与世隔绝，清静度日。男人在森林里搭了一个小木屋，用来遮风挡雨。维德由父亲抚养长大，跟着父亲学习走路、说话、钓鱼、打猎，从来没有跟别人玩耍过。在这人迹罕至的森林里，父子俩偶尔会看见几个迷路的探险家，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没和父子俩有任何接触。所幸的是，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父亲温和善良，非常爱他的儿子。在父亲的养育下，维德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并适应了在森林里的生活。18岁那年，临近的安家王国发生了可怕的旱灾，一年多滴雨未下，田禾干枯，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们忧心忡忡，这可怎么生活下去啊？饥荒在整个王国蔓延开来，国王只得招来几个智者向他们询问计策。有个智者说，
3: 干旱主要是缺水，陛下，可以让所有有驴子的人每天去海边取两袋子水来浇灌田地。
2: 另一个打断说，
4: 不行不行，海水对庄稼不好，如果用海水灌溉农田，农作物会因盐分过高而枯死的。
2: 也有的智者建议，把所有的动物赶出国界，以便用节省下来的水供人们饮用和浇灌庄稼。这些建议都不切实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于是国王都拒绝了。 其实

0: 只要老天能下一场大雨，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是怎么才能让老天下雨呢？陛下，如果能找到一位纯洁的、从未受到世俗污染的年轻人，把他带回安家，就能让大雨降临到这片土地上。其他智者纷纷表示同意。确实，只有大雨才能解决干旱问题。在安家王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众人皆知的古老传说：只有身心纯洁的年轻人才能感动神灵，降下甘霖来。可是，安家王国年轻人虽多，但没有一个是身心纯洁的，都受到了世俗的污染。国王为此很犯愁，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年轻人啊？这时，有位老者想起一个人，他摸了摸下巴上长长的胡子说：
1: 我们村有个男子，妻子难产死了，他带着刚出生的婴儿遁入深林，再也没有出来。屈指算来，这孩子有18岁了，应该是个没有受到世俗污染的纯洁的年轻人，如果能找到他就好了。只是他的父亲是不会让我们带走他的。
0: 国王思忖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说：
2: 我知道如何让他来安家，大家别忘了，我有一个女儿，她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姑娘，而且还很聪明，我相信她一定有办法让这纯洁的年轻人自愿来到安家，我对她的能力充满信心。
0: 于是国王找来他的女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公主听了，欣然接受这个挑战。
3: 父亲，他长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英俊啊？
0: 公主好奇地问。
2: 你见了就知道了。
0: 国王也没见过这个年轻人，不耐烦地说：
2: 我是让你想办法把他带回安家，又不让你嫁给他。
0: 公主立刻回到房间，收拾好行李，便踏上了寻找维德的漫长之旅。老者也不知道维德父子究竟住在哪里，只能说了个大体方位，并告诫公主说：
1: 公主啊，你一旦找到这个年轻人，要尽量吸引他的注意力，不要让他的父亲发现，他的父亲肯定会出手阻拦，不会让你把他的儿子带出森林的。他只想和儿子安静地生活在森林里，不受尘世纷扰。
0: 公主骑着马，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找到了维德父子居住的地方。她跳下马，换上最华美的服装，悄悄地靠近那个木屋。这时她听到有人说话，赶忙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说话的正是维德的父亲，他要去森林里采摘水果，吩咐儿子几句就离开了，并说会在太阳落山前回来。公主等了几分钟，确定维德的父亲走远了，才迈着轻盈的脚步走了出来。木屋里传来扫帚扫地的声音，维德在清扫房间，忽闪忽闪的火苗上还烧着水，看得出这是一个既听话又懂事的年轻人。
3: 你好。
0: 公主站在木屋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个满头黑色卷发的大男孩探出头来，一看到公主满脸的惊讶：
3: 你是谁？
0: 他的父亲曾经告诉过他，对人要有礼貌。公主从没见过这么英俊善良的年轻人，心里像有只小鹿在跳，顿时脸红了。维德也有些慌乱，除了父亲，他还从未与人这样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接触过呢。门外的这人是谁呀？维德一脸困惑，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公主精致的脸庞，披落在肩上的黑色卷发，额头上的黄金抹额，以及华美的衣服，衣服下面露出两只小巧的脚，身材苗条，亭亭玉立。维德觉得他和自己不一样，不由得呆住了。
3: 我叫埃莱尼，来自安家王国。
0: 公主怯生生地回答，又佯装不知的

0: 你又是谁？
1: 我叫维德。维德把他让进屋来，又给他提供了食物和饮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心里充满了甜蜜。两个人闲聊了一会儿，公主提议玩捉迷藏，维德满口答应。他们追逐着，打闹着，欢声笑语不断。他们又采了许多野花，编了两个花环戴在头上。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
0: 呀，太晚了，我该走了。
1: 公主看见太阳已经坠在树梢后面了，不由得吓了一跳。维德的父亲快回来了，他必须马上离开，一旦被发现，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于是公主拎起裙摆，像羚羊一样跳着跑开了。
0: 等等，我父亲快要回来了，你可以见见他，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1: 维德在后面大叫道。可为时已晚，公主的身影已消失在茫茫的树林中间。维德失魂落魄地回到木屋，躺在床上，样样不乐。他很想跟着公主跑去，又怕父亲回来找不到他，责怪自己，所以他无法挪动脚步。可公主离开后，他又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空虚。父亲回来后，听说下午的事，心里很不痛快，警告儿子说，
2: 你要当心，不要再和他见面了，否则他会把你带走的，走得远远的，天知道他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1: 第二天，公主又来找维德，发现维德的父亲在家里，就悄悄地躲在大树后面。一连几天，维德的父亲都没有离开，公主只好耐心地等着。终于，维德的父亲不得不去森林里寻找食物了。出发前，他再次警告儿子要小心那个女孩。可是等父亲一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公主来。这时公主现身了，出现在一棵大树后面。维德赶紧跑过去请公主进屋，拿最好的食物给她吃，两个人又开心地嬉戏玩耍起来。下午维德说起了父亲的话，公主也实言相告，说她来自安家王国，那里遭遇了严重的旱灾，一年多来滴雨未下，老百姓都快要活不下去了。国王让他来找一个身心纯洁的年轻人帮他们求雨，而维德就是这个年轻人，只有他才能让安家王国下雨。
0: 只是要求雨的话，你必须陪我回安家王国，
1: 公主轻声地说，
0: 而在这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安家也不会下一滴雨。
1: 维德感到十分为难，说，
0: 我很想帮你，可是如果我的父亲回来没有看到我的话，他会很担心的，我得等他回来给他说清楚再和你去安家。
1: 可是公主不想等维德的父亲，更不想让他知道，一个人固执地带着儿子来到这与世隔绝的森林里，一住就是18年。试想一下，他又怎会让儿子重返尘世和自己一起回安家呢？
0: 跟我走吧，现在就走，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娶我为妻，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对不对？我愿意嫁给你做你的妻子，让你变得富有，让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名字。
1: 公主试图改变她的想法，
0: 一旦安家开始下雨，我们就回来，回到你父亲的身边，到时我们带着大批的财富回来，好好的照顾你的父亲，再给他造一座比木屋更大的房子，好吗？维德，求求你了，答应我好吗？跟我一起走，现在就走。
1: 维德看到公主眼里闪烁着哀求的泪光，心瞬间被融化了。于是他收拾好行李，给父亲留下一封信，说明原委，然后就跟着公主出发了。当他一踏上安家王国的土地，豆大的雨点就掉了下来，他再往前走，雨下得更大了。久旱的安家王国啊，顿时沸腾了，无数老百姓喜极涕零地跑出屋外，跪在大雨里用手接着雨，他们欢呼着，尽情地唱着歌跳着舞，感谢着这从天而降的甘霖。这一场大雨挽救了多少生灵啊，河水涨了起来，田里的庄稼抬起了头，动物们也振作起来。

0: 老百姓们也都载歌载舞，热烈庆贺维德与公主的婚礼。维德的父亲看到儿子与公主在一起时幸福的样子，激动地落下了眼泪。他原谅了儿子，并诚恳地为这对新人祝福。婚礼结束后，维德带着父亲住进了国王为他们准备的大房子，他们一家人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安家王国也风调雨顺，再也没有干旱过，成为非洲最富饶的国家之一。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从今天开始，我将为大家分享畅销经典儿童注音美绘本《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由丹麦的安徒生创作，孙静编，由21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天正在下雪，天气冷得可怕。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街上走着，她的衣服又旧又破，脚上穿着一双妈妈的大拖鞋。她的口袋里装着许多盒火柴，一路上不停地叫着：“
2: 卖火柴呀，卖火柴呀！”
1: 可人们都在买节日的食品和礼物，有谁会理他呢？中午了，他一根火柴也没卖掉，谁也没有给他一个铜板。他走着走着，在一幢楼房的窗前停下了。室内的情景吸引住了他。哇哦，屋里的圣诞树多美呀！那两个孩子手里的糖果纸真漂亮。看着人家幸福的情景，小女孩想到了生病的妈妈和死去的奶奶，伤心地哭了。可哭有什么用呢？小女孩擦干眼泪，继续向前走去。
2: 卖火柴呀，卖火柴呀，叔叔阿姨，买一些火柴吧。
1: 小女孩连袜子都没有穿，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她的旧围裙里兜着许多盒火柴，手里还拿着一把。这一整天，谁也没买过他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他一分钱。人们买完节日礼物，都匆匆地回家去，谁也没有理会他的叫卖声。雪花落在他金黄色的长头发上，看上去是那么美丽，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小女孩走着走着，一辆马车飞奔过来，她吓得赶紧逃开，大拖鞋跑掉了。马车过去后，她赶紧找鞋，那是妈妈的拖鞋呀，妈妈还躺在床上呢。可是一只找不到了，另一只又被一个男孩当足球踢走了。小女孩只好光着脚走路，冰冷的雪将她的小脚冻得又红又肿。天渐渐黑了，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小女孩一个人了。街边的房子都亮起了灯光，窗内还传

0: 传出了笑声。食品铺里飘出了烤鹅的香味儿，小女孩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小女孩好想回家，可是没卖掉一根火柴，她拿什么去给妈妈买药呢？雪越下越大，街上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白地毯。小女孩一整天没吃没喝，实在走不动了。她在一个墙角坐下来，用小手搓着又红又肿的小脚。不一会儿，小手也冻僵了。真冷啊！要是点燃一根小小的火柴，也可以暖暖身子呀。她终于抽出了一根。吃，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他把小手拢在火焰上，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只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奇异的火光，小女孩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个大火炉前面。火炉里装着闪亮的铜脚和铜把手，烧得旺旺的，暖烘烘的，多么舒服啊！咦，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刚把脚伸出去，想让脚也暖和一下，但火柴灭了，火炉不见了，他坐在那儿。手里只有一根烧过了的火柴梗，他又擦了一根，火柴燃起来了，发出亮光来了。亮光落在墙上，那儿忽然变得像薄纱那么透明，他可以一直看到屋里。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精致的盘子和碗。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更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摇摇摆摆地在地板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这时候，火柴又灭了。他面前只有一堵又冷又厚的墙。他又擦着了一根火柴。这一回，他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这棵圣诞树比他去年圣诞节透过富商家的玻璃门看到的还要大，还要美。翠绿的树枝上点着几千只明晃晃的蜡烛，许多幅美丽的彩色画片跟挂在商店橱窗里的一个样，在向他眨眼睛。小女孩向画片伸出手去，这时候火柴又灭了，只见圣诞树上的烛光越升越高，最后成了在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有一颗星星落下来了，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细长的红光。有一个什么人快要死了，小女孩说。唯一疼她的奶奶活着的时候告诉过她，一颗星星落下来，就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儿去了。他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火柴。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奶奶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奶奶，小女孩叫起来。
1: 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火柴一灭，您就会不见的。像那暖和的火炉，喷香的烤鹅， 美丽的圣诞树一样，都会不见的。
0: 他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要把奶奶留住。一大把火柴发出强烈的光，照得跟白天一样明亮。奶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美丽。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他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清晨，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阳光洒在小女孩的身上。她双颊通红，嘴角带着微笑，手里捏着一束差不多都烧光了的火柴。她已经死了，在旧年的大年夜冻死了。哦，她想给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他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场景，他曾经多么幸福，跟着他的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
2: 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想想我们的除夕夜时，餐桌上有丰盛的菜肴，大门上贴着春联，大人还会给压岁钱，天空中不时闪着绚丽的礼花，各种活动丰富多彩。我们真幸福，有家人的疼爱，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友爱，所以我们可要珍惜这些呀，你说对吗？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就到这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开始咯。一无所长的人。从前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因为一无所长，一直都找不到工作。没办法，他只好到巴黎去碰碰运气。到了巴黎之后，他带着父亲写的信，找到父亲的一位儿时好友，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找到一份谋生的差事。父亲的朋友看完信后问他，
4: 你会教书吗？数学、历史、音乐，哪方面比较精通呢？
5: 都不行。
3: 年轻人尴尬地摇摇头，
5: 对教书是门外汉。
4: 法律呢？
3: 老人又问，
5: 一窍不通。
4: 建筑？
5: 我更不懂了。
3: 对方一直问，年轻人一直摇头，他越来越沮丧，头也越来越低。老人看他难受的样子，为他续了一道茶，又问，
4: 那你说说自己的优点吧。
5: 优点？
3: 年轻人吞吞吐吐，想了半天才说，
5: 我没什么优点，就是因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才一直找不到工作的。
4: 每个人都有优点，你再想想看。
3: 老人用鼓励的眼

0: 神望着他说。年轻人涨红了脸，摇了摇头，他的表情看起来都快哭了。老人同情地望着他，轻轻叹了口气。
1: 唉，那你把地址写下来吧，如果有合适的差事，我好通知你。
0: 年轻人在纸上认真写下了自己的地址，交给这位和蔼的老人。老人接过纸条看了看，眼睛一亮，开心地说，
1: 哎呀，没想到你的字写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你没有优点，这不就是优点吗？
2: 这也算优点？
0: 年轻人有点不敢相信。
1: 当然，
0: 老人说，
1: 这不仅是优点，还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呢。
0: 年轻人终于露出了一丝笑颜。
1: 既然你能把字写得这么漂亮，你就能把文章写得漂亮。既然你能把文章写得漂亮，你就能写书。既然你能写书，你就能当作家。
2: 当作家？
0: 年轻人大吃一惊，
2: 我能行吗？
1: 你当然可以。
0: 老人微笑着看着他，
1: 你不是已经找到了优点吗？接下去就一步步地放大你的优点。
0: 年轻人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用力地点了点头。后来这个年轻人顺着老人的指点，一点点地放大着自己的优点。这个若干年前一无所长的人，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这个人便是法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大仲马。成长点金术，发现自己。有时候当你看到城市中一座新落成的建筑，为它那不同凡响的造型所吸引，或者你坐在剧院里被舞台上精彩的故事所感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和这建筑物和这舞台上的一幕戏一样，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设计导演？小时候你一定玩过搭积木的游戏吧，一堆简单的木头块可以搭成一栋房子，一座桥还可以变成桌子椅子。你小小的心里知道，要想搭一座房子，自己的心里先得有这个房子的影子才成，对不对？那么将来你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做过很好的设计呢？心里有没有一个影子呢？我们长长的一生是由每一个日子组成的，心里有了影子，这个影子就会落实到每一个日子当中，使这一个日子那一个日子全变得有用了。就像积木中的小木块，搭成房子之后，小木块就不再是普通的木块，它就是房子的墙壁、窗户和屋顶。人生就是一个舞台，你是自己的导演。这幕戏若要精彩，首先看你给自己设计了怎样的剧情，你定了怎样的角色。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是这幕戏是否精彩的第一步。事实上，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被赋予了一项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你，得让你自己去发现。为了这个使命，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所长，有所短，找到自己的长处，把它发挥到极致，就可以挖掘出深藏在我们体内的潜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这个世界。

0: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无所长的人。大仲马找到了自己的优点，让自己的生命发出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我敢担保，如果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了解自己，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些力量足以让时光倒转，让鸟儿说话，让花儿跳舞。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长处是什么呢？赶紧来找找看吧。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四个成长密码，发现自己。咒语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富有爱心的阿莫卡。有位寡妇跟儿子住在一个村子里，儿子阿莫卡很懒，什么也不做，什么都等他母亲来做。看见阿莫卡这个样子，母亲很难过，不知说过他多少次，可他就是不改。一天，母亲砍柴回来，见阿莫卡还在睡觉，就喊他：阿莫卡，起来，都快到中午了。听见母亲叫，他马上起来去厨房洗脸，然后贪婪地吃着母亲为他准备的饭菜。吃完之后，母亲又劝他：以后要早起干活，要不等妈妈不在了，谁养活你啊？你必须学会自己吃地啊。母亲的这番话使阿莫卡醒悟了，他说：妈，给我点钱，我要到国外去谋生。妈没钱，我挣的那点钱只够咱俩吃饭，您就跟国王借点钱吧。母亲见儿子真心想去闯世界，就答应了阿莫卡的要求，他说：明天我就去向国王借钱。第二天一早，母亲没有去砍柴，而是到了王宫去见国王。他不害怕跟国王讲自家的事儿，因为国王非常善良，他常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母亲告诉国王，他的儿子很懒，不干活，不过在他的劝导下开始有所改变。现在他儿子想出国谋生，所以他来求国王借点钱给儿子出国用。听说阿莫卡变好了，国王很高兴，称赞阿莫卡的母亲教子有方。国王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耐心教育，儿子才有了今日的变化。明日让阿莫卡到宫里来，我可以让他跟着船队出国去。国王对阿莫卡的母亲说。阿莫卡的母亲赶紧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儿子。第二天早上，阿莫卡进宫去见国王，向国王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我给你30块钱，然后你跟船队一起出发吧。阿莫卡登上了出海的商船，船长知道阿莫卡是遵照国王的旨意搭乘这艘船出国去，所以不敢像使唤水手那样去叫阿莫卡干活。船刚航行了没多久，阿莫卡就看见一个水手要往海里扔一包东西。阿莫卡叫住他：你要扔什么？
2: 猫。这猫很坏，常常偷吃船上晒的鱼干。
3: 虐待动物可不好，残害它就更不应该了。
1: 那位水手瞪着阿莫卡，他没想到阿莫卡竟敢说他，因为过去船上从没有人敢对他的所作所为说个不字。
3: 把猫给我，我给你10块钱。
1: 阿莫卡说着就把钱递给水手，看见有钱，水手就把猫给了阿莫卡。没想到一只讨厌的猫竟然换来10块钱，水手很高兴。航行了几天之后，船在外国的一个码头抛锚卸货，阿莫卡也上了岸。他很会做生意，带来的货物很快就卖完了。船上的人准备买些当地的土产，就起锚回国。阿莫卡在市镇上逛了半天，也不知道买什么好。最后他走进了一个鸟市，里面什么鸟都有。近处一位鸟贩子手上捧着一只斑鸠，那只斑鸠奄奄一息地趴在鸟贩子的手上，看样子快要死了。阿莫卡可怜那只鸟，

0: 不忍心看着他就这样死去，阿莫卡走到鸟贩子跟前说道：这鸟怎么了？
1: 这只鸟快死了，卖不出去了。
0: 那就把它给我吧。
1: 拿走吧，反正也没用了。
0: 阿莫卡立刻接过斑鸠，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他用20块钱从鸟贩子那里买了些鸟食和一个鸟笼子。回到船上，他细心照料那只斑鸠，按时放鸟食和水，有时还把笼子打开给斑鸠放风。慢慢的，斑鸠好起来了。看见这只鸟在自己的精心呵护下活过了，阿莫卡感到很欣慰。一天，阿莫卡把鸟笼打开，斑鸠在他的掌心站了一会儿，突然展翅飞走了。阿莫卡忙跑去找船长，让他调转船头去朝斑鸠飞的地方驶去。船长点点头，满足了阿莫卡的愿望。阿莫卡看见斑鸠停在海中间的一根柱子上，原来这是一条沉船的桅杆。船快要靠近柱子的时候，阿莫卡一跃跳进海里，朝柱子的方向游去。斑鸠停在柱子上不动，阿莫卡一下子捉住了斑鸠。阿莫卡带着斑鸠回到船上后告诉船长，刚才那根柱子是一艘船的桅杆。船长命水手立刻抛锚，一个水手突然觉得锚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连忙叫其他水手下水查看。他们惊讶地发现下面是一艘装满了金条的船，他们把金条装到商船上，驾船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带上从沉船上得到的金条去见国王，看见这么多的金条，国王很吃惊，于是便问他们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金子。船长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国王。听了船长的叙述，国王十分感慨地说：
1: 这真是善有善报啊。
0: 国王让阿莫卡来决定如何处理这些金子，阿莫卡不贪心，他把金子平分给大家，皆大欢喜。国王很欣赏阿莫卡的为人，就任命他为宫廷大臣。后来阿莫卡又把家里的母亲接到王宫，让他欢度晚年。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给妈妈的回报。一位知名学者这样写道：当我1岁的时候，母亲给我喂奶，给我洗浴，然而我却只会用整晚的大哭大闹来报答她。当我3岁的时候，母亲以她全部的爱心为我准备一日三餐，然而我却只会将碟子扔到地上来报答她。当我9岁的时候，母亲为我支付学钢琴的费用，然而我却只会用从不练琴来报答她。当我11岁的时候，母亲请我和我的朋友去看电影，然而我却以让她单独坐在不同的一排来报答她。当我15岁的时候，母亲下班回家时总期盼着我会拥抱她，然而我却以反锁上自己的房门来报答她。当我18岁的时候，母亲在我的毕业典礼上哭了鼻子，然而我却以在毕业舞会上玩了个通宵来报答她。当我19岁的时候， 母亲支付了我的大学学费，亲自把我送到了大学校园，还帮我提沉甸甸的箱子，而我却把它挡在了宿舍外面，向他道别，以免在新同学面前显得丢面子。当我25岁的时候，他帮我支付了婚礼费用，还哭着告诉我他有多爱我，而我却毫不迟疑地迁徙到千里之外。当我50岁的时候，母亲生了病，需要我去照顾，而我却咕哝着说，眼下我正忙得团团转呢。然后有一天，母亲安静地驾鹤西去，所有我未曾来得及做的事，都犹如敲击在我心头的声声霹雳，让我后悔，让我心痛。成长点金术，无以回报。父母给予我们生命，陪伴我们成长，将所有的爱倾注在我们身上。想想看，我们能给父母回报的又有什么呢？小时候，用大哭大闹来回报父母；大一些，用不听话来回报父母。等到真正长大，又用忙得团团转来回报父母。大多数人不都是如此吗？父母总是给予我们太多太多，而我们能给予父母的总是太少太少。相比浓浓的父母之爱，每一个做子女的都无以回报，也回报不起。小时候，我们十分依赖父母，等到我们悄悄长大，却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父母。我们错误地以为，父母的爱理所应当，他们所有的付出都天经地义，不需要铭记和回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人便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最应该回报的就是浓浓的父母之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棵小草能够快乐长大，是因为太阳温暖的照耀，父母的恩情像春天的阳光之于小草，是怎么也回报不完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能给予父母的又有什么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7条温馨秘诀，懂得回报。咒语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3: 愚公移山。传说古时候，冀州南部黄河北岸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一座叫王屋，这两座山都有10000多丈高，如果绕着山走一圈，有700多里长。这两座大山正对面的北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家里的老头子快90岁了，是一个善良却很倔强的老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保管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无论谁反对，他都会坚持做下去。人们认为这个老头过于认死理，愚钝不堪，都叫他愚公。有一天，愚公把家人都叫到跟前说，
4: 我们家门口的这两座山
3: 把我们家门前的风景全挡。

0: 住了。我们出门办事，每次都要先绕着大山走一大圈，真是太不方便了。我想把这两座山搬走，你们看行吗？
1: 家人听了纷纷表示赞同，只有他的妻子提出反对意见。
2: 就凭你一个老头子，连魁父这样的小山包都挖不掉，还能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怎么样呢？况且你就是能挖掉两座山，挖下来的土石又放到哪里呢？
1: 大家纷纷说，石头可以运到渤海边上。于是愚公带着能挖土的三个子孙开始叮叮当当地凿石头，运土石忙得热火朝天。离愚公家不远处有一户人家，是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他家刚刚换牙的小儿子也蹦蹦跳跳地过来帮忙。从两座大山到渤海边路途十分遥远，他们车拉筐抬，把泥土运到海边再返回来。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他们一家人丝毫不泄气，依然坚定地执行着移山计划，周而复始。太行山和王屋山下有一条河，这条河蜿蜒流出，在大山的拐弯处与另一条河交汇。这两条河的交汇处有一片土地肥沃的三角洲，三角洲上住着一位老人。这个老人喜欢动脑子，凡事都会认真权衡利弊再做出选择，大家都认为他很聪明，所以叫他智叟。智叟听说愚公带领家人动手移山，觉得愚公真是愚不可及，于是他拄着拐杖步行了好长时间，来到愚公一家挖山的地方，对他说，
3: 愚公愚公，你真是愚昧啊，我来问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我想把这两座山搬走。
1: 愚公回答，
3: 嘿，你真是脑筋不够用啊，我问你，是移走两座大山容易还是搬家容易呢？
4: 当然是搬家省力。
1: 愚公回答，
3: 那不就得了吗？你为什么不搬到山外边住去，却费心费力的要搬山呢？
4: 问题是我不想搬家。
1: 愚公的回答很坚决。
4: 哎，
1: 智叟叹了口气说，
3: 你真是个愚不可及的老头子，果然名不虚传啊。
1: 他看到愚公搬山的成效不大，美滋滋地反驳说，
3: 你们干了这么久，现在连半个小山尖也没搬走，再想想凭你们几个什么时候能把整座大山移走呢？
1: 听了这话，愚公放下镐头说，
4: 大家都说你有智慧，我看你还没有寡妇和小孩子见识广。没错，我们的力量是有限，但是我有儿子孙子们帮忙，孙子死了还有重孙子再接着挖，儿子生孙子，孙子又生重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又不会增高加大，为什么搬不走呢？
1: 这下子智叟被驳得无言以对了，他无奈地摇摇头，拄着拐杖回家去了。他们一番对话恰好被手握长蛇的山神听见了，他还真怕愚公这样不停地挖下去，连忙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了，就命令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趁着夜色把两座山都背走，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另一座放在了雍州的南部。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化腐朽为神奇。有一位小读者对我说，学习太枯燥了，尤其是英语，成天就是背背背啊，还有作文。

我的天敌。一想起他们，我就很烦。我知道学生的最大任务就是学习，可现在一提到学习，我就浑身没劲儿。我要怎样才能学好他们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类似的感受吗？如果你也这样恨英语、作文，或者是数学、物理，又想学好他们，这简直跟爬上树去捕鱼一样困难。每个人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学好一门功课，最基本的前提便是爱他们，像爱你最亲密的朋友，爱你精心搜集来的卡通小人那样去爱。英语、作文、数学，不管哪门功课，都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没有生命的，如果你爱他，他一定会给你一张喜笑颜开的脸。如果你讨厌他，对不起，他也会给你一副冷漠僵硬的表情。也许你会皱紧眉头对我说，可是每天做题做题，背背背，多么枯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世界上任何一件事，具体到细节，没有不枯燥的。居里夫人因发现新元素镭而震惊世界，可她发现镭的过程却乏味的令人吃惊。她把沥青矿渣倒在一口大铁锅里，用粗棍子搅拌，不断的溶解分离。1000多个日夜之后，小山一样的8吨重的矿渣终于只剩下了最后的一点点，这就是镭。换了你，是不是早已被枯燥吓跑了呢？就是那些你认为充满色彩的工作，也绝非你想象中的那样富有诗意。也许你认为拍电影是一件好玩的事，可是在寒冷的冬天，让你穿着夏季的衣服第100遍的在高压水枪下表现倾盆大雨中的情景，你还觉得好玩吗？许多人都认为当一名主持人是轻松愉快的事儿，可是当我和一帮孩子为了录制一个新片头，整整一上午把短短的几句话重复了几百次时，这些孩子惊讶地发现，原来当主持人比背功课还枯燥。是的，枯燥是过程中的一部分，你接受不了枯燥，就干不成任何事。就像一个香甜的苹果，在它成熟以前，每一日每一夜的成长都是漫长而单调的。过去我曾认为世界上最无聊苦闷的工作当属开电梯。你想想，待在3尺见方的小小空间，按着按钮上上下下，哎，但是我错了。有一天我去一家宾馆开会，开电梯的迎宾小姐笑容之甜美，服务之热情，令我诧异。没隔几日，晚报上登出了新评出的本市商业明星，她便是其中之一。我好奇地看记者采访她的报道，她说道，我喜爱手中的这份工作，通过他，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大家一定认为开电梯很枯燥，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这份简单的工作充满了乐趣。

如果人们从开电梯的工作中都能寻找到无比的趣味来，谁能说这世界上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迹呢？成长点金术，变枯燥为趣味。我有一个可爱有趣的音乐储蓄罐，只要你投入一枚硬币，叮叮当当，它便奏出清脆悦耳的音乐来。从我自小到大学习的过程来看，学习就好比一个音乐储蓄罐，把你的快乐和兴趣注入，学习将充满令人惊喜的音乐。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愁眉苦脸的赚钱，又愁眉苦脸的花，人生显得万分无聊苦闷。但万幸的是，不喜爱的工作可以更换，学习就不同了，他没有选择余地。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门门功课均是必修。不论你是愁眉不展的学习，还是快快乐乐的学习，学期末了，你必须交出答卷。所以，对于不可改变的事，聪明的人懂得去愉快地接受它。有句话说得对极了，快乐之道不在于做自己喜爱的事，而在于喜爱自己不得不做的事。但怎样才能让学习变得生动可爱呢？最重要的是，你得有强烈的渴望和快乐的愿望。有些孩子错误地认为兴趣是天生的，我天生喜欢语文，或我一开始就喜欢地理。其实不然，那是因为你一开始先愉快地接受了它，才会下意识寻找其中蕴含的种种乐趣。反之，如果你在学习哪门功课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点阻力，或者教这门功课的老师让你看不顺眼，你讨厌他了，慢慢的你会找出越来越多的理由支持自己。最后的结果是，你一见他就头大。你看，学习的兴趣不是像毛毛雨那样落到你身上，而是寻找和发现的结果。如果你用心地去追求学习的快乐，一点点地去品味，去培养，每一门功课都是有趣的。在你追求快乐感受的过程中，你可以用自我暗示的方法，让喜悦一点点长满心间。和同学用英语交谈是多么有趣啊，用文字把自己的感受清晰地表达出来，也是一桩很有意思的事。一步一步，学习所带来的成就感会让你品味到更深的乐趣。即使有时候学得吃力，也要对自己说，不，我才不要讨厌它，我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而已。如此一来，渐渐的，对他的厌恶感就会悄悄开溜。婴儿学习走路时，也会跌倒、碰伤，但他绝不会因此去讨厌走路。当他终于咯咯笑着跑起来时，他是多么愉快呀！那么，你在学习中遇到的那些暂时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困难当然不会成为讨厌他的理由，对不对？有爱做前提，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化腐朽为神奇。

0: 枯燥为趣味。从今天开始，试着去追寻学习中蕴含的点滴快乐，把你所做的事当成是你乐于去做的，你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五剂灵丹妙药，变枯燥为趣味。咒语是：有爱做前提，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化腐朽为神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伤心的马路。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绿荫如盖的秋冈上来到万木葱茏、古木参天的森林，还来不及为自己挖好洞，森林里的事对他就已经不再是秘密。熊已经老不中用了，于是他满森林里去哭诉道：“哎呀呀，真是倒大霉呀！我们的头领棕熊没几天活头了，他的金黄色大衣已经褪色，尖牙利齿已经变钝，爪子也不像原先那么有力。快呀，咱们快来集合，大家来议一议，看森林里谁最聪明，谁最漂亮。咱们就给他唱赞歌，推举他登上熊的王位。”在九座大山的山脚下，有九条江河在这里交汇。一道湍急的山泉上方，耸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雪松。这座森林里的兽类，现在就是汇聚在这棵雪松树下，互相显摆自己的大衣，夸耀自己如何聪明，如何有力气，如何漂亮。熊老头也来了，说：“你们在吵什么？都在争些什么呢？”众野兽立刻安静下来，只有狐狸扬起尖尖的嘴脸，尖声尖气地叫道：“啊，尊敬的熊，祝您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我们在这里争得不可开交，不过谁是谁非还得您说了算。我们当中到底谁最值得尊敬，谁最漂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熊老头嘟囔道：“是呀，英明的熊，不过我们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只要指出来，我们就给他唱赞歌，让他登上王位。”说着，狐狸抖开自己火红色的尾巴，用舌头去修饰金黄色的毛，抿平白花花的胸部。可就在这个时候，众野兽突然看见从远方跑来的马鹿，只见他那四只强劲有力的细腿从山巅上飞跃而过，多叉的犄角在天穹上留下一道划痕。狐狸还未从惊愕中回过神来，马鹿已经来到跟前。马鹿虽说跑得很快，但它又平又光的毛并未出汗，细长的肋骨依然动作如初， 鼓鼓的血管里流的是温乎乎的血，心脏的跳动还是那么平缓，一双大眼，目光平和而安详。他用粉红色的舌头舔舔褐色的嘴唇，露出雪白的牙齿，展颜一笑。熊老头慢腾腾地站起身，打了一个喷嚏，将爪子伸向马路，说：她才是最漂亮的。狐狸妒火中烧，咬了自己的尾巴一口。气度高贵的马路，您过得还好吗？狐狸问。您那四只修长的腿看来很累了吧？宽大的胸膛也憋得挺难受的吧？小个子的松鼠赶在您前边了，罗圈腿的狼獾早已来到这里，就连走路慢条斯理的狗獾也比您早到了。马路低下犄角分叉的头颅，毛茸茸的胸膛微微颤动，慢声慢气地说：尊敬的狐狸，松鼠住在这棵雪松上，狼獾就在临近的一棵树上睡觉，狗獾的家就在这座小丘下面，而我是翻过了九山九岭，趟过了九条河流。马路抬起头，只见他的耳朵像绚丽的花瓣，长着薄薄一层绒毛的犄角像灌满五月蜜般晶莹剔透。您在唠叨些什么呀，狐狸？熊老头颇不高兴，莫非是你自己想当头领？熊老头把狐狸扔得远远的，看了马路一眼，说：气度高贵的马路，请您坐上王座吧。可狐狸又跑了过来，哈哈哈，居然想推棕色的马路当森林之王，要给他唱赞歌呢，哈哈哈，他现在倒是还看得过去，可到冬天你们再看看他吧，头上的犄角不见了，脖子细长，身上的毛一绺一绺的，走路弓着身子，风一吹就东倒西歪。马路无言以对，他看了众兽一眼，他们也悄然无语，就连熊老头也想不起来一到春天马路又会长出新的犄角，每年他的脚上都会长出一个新叉，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分叉越来越多，所以马路是越上年纪越显得精神。马路伤心极了，眼眶里流出灼热的泪水，以致把脸颊烧得露出了白骨，连骨头也烧弯了。所以现在马路的眼睛下方都有两个深窝，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反倒显得更加英俊，不仅野兽，就连人都说他们长得美。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 第二季。

但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对吗？我的名字叫季文辉，马上就要步入16岁的花季了。我觉得每天的日子过得挺单调的，尤其要命的是受不了每天的唠叨声。在学校，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唠叨着学习啦、作业啦、考大学啦，回到家里也不得清静。我觉得妈妈变得一天比一天唠叨，一件小事也值得她说许多遍。我真的担心她的嘴唇会磨破，在他们轮番的唠叨轰炸中，我的耳朵几乎爆炸。小铃叮当姐姐，你年少时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感受呢？这个读者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也有一位爱唠叨的妈妈，我曾问过周围的许多人，你的妈妈唠叨吗？得到的答案是拼命的点头。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回答是不。在我惊奇的追问下，才知道他的妈妈是一个哑巴。如果问你们，天下的父母虽然相貌不同，性格迥异，但他们有一个共性，那是什么？相信你们会一起回答，唠叨。是的，为什么父母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再唠叨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正在长大，有太多的事不知道，有太多的道理不明白，他们要把未来的世界交给稚嫩的你，而你无论长到多大，在他们眼中也永远是冒失坏记性的小小孩。他们怎能不叮咛叮咛再叮咛，嘱咐嘱咐再嘱咐呢？我想讲一个很小的故事。有一个人对居室水龙头的滴答声不胜其烦，那声音扰得他吃不香睡不着。周末他和朋友们去野外露营，流水的潺潺，秋虫的呢喃，令他心旷神怡。当他枕着潺潺流水入睡时，他忽然想到，为什么这样大的哗哗声让他喜悦，屋里些微滴答声却让他睡不着呢？他醒悟过来，回家之后试着用高兴而不是用厌烦的心情去对待自来水声。奇怪，那滴滴答答的声音似乎消失了，他从此高枕无忧。成长点金术，唠叨如音符。亲爱的小朋友们，父母的声声嘱咐不也同样如此吗？如果你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讨厌讨厌，你的身体内部自然会产生对抗力，这份对抗力会让你累得崩溃。反过来感激地想，这琐碎重复的话语中浸透了长辈的爱意苦心，你的心就会安安静静地接受他们。当我们真正明白父母和老师的一片爱意时，就会怀着一颗体谅的心去善待唠叨，用一份感激的心情来代替厌烦。当父母说话时，请试着用你的双耳静静倾听，倾心而听，你聆听到的不仅有浓浓爱意，还会有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用你的耳郭去捕捉有用的信息，你会从中受益。

0: 成长的过程，也是学会聆听的过程。你说呢？一份感激，加一颗耐心，加两只耳朵，这是正在长大的你能送给父母的最好的礼物。今天就开始发送，好不好？春节期间，一位同事探亲回来，我问他在家做什么，他回答，陪爸妈看电视，和他们一起做饭，听听他们的唠叨。奇怪，他困惑地抬起头，小时候老觉得他们的唠叨很烦人，现在却觉得是一种享受。如今，我的妈妈早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人在我耳边絮絮闲话，我是多么想念那爱的唠叨，妈妈的声音啊！在我心中，他们和树梢上的风的细语，鸟的婉转清唱一样，悦耳动听。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4个温馨秘诀，享受唠叨。咒语是：唠叨是爱的音符。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与田螺赛跑的麂子。从前有一只麂子从山上来到山下的一块农田里喝水，看见一只田螺正在田间慢腾腾地向前爬行，便忍不住心里直想笑，这么爬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啊？麂子先喝水，喝饱了以后看见田螺还没有爬远，就对田螺打招呼说，喂，田螺小舅子你好。麂子十分亲热地跟田螺打过招呼以后，又对田螺说，我说小舅子，你走路也太慢了，这样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走得还挺快的呢，田螺回答说。麂子轻蔑地笑了笑，对田螺说道，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走路还说走得快的话，那我真得祈求佛祖来救救你们了。田螺一听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麂子说道，我说麂子小舅子，你是不是以为你走得很快呀？那当然快了，我们的腿长得结实强壮，我们麂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走而是跑，我们喜欢跑，在这座山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我们跑得快，麂子狂妄地说道。麂子小舅子，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跑得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比试一下，你敢比赛吗？田螺向麂子挑战。要比赛是吗？麂子像听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等他笑够了以后，田螺继续对麂子说道，是的，在别的动物眼里，我们田螺可能走得很慢，但是我们跑起来可是很快的呀。麂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田螺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田螺。其实田螺是为了教训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的麂子才这样说的，是吗？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我的田螺小舅子。好吧，我们就比比试试，田螺哈哈大笑。好，我同意比赛，咱们现在就跑。听到田螺的挑战，麂子胸有成竹地说，行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正像你只能在陆地上跑一样，我也只能在水里跑，所以你在陆地上跑，我在水田里跑，怎么样？麂子因为受不了田螺对自己的挑战，一心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麂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它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 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几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几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几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他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几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又跑过三个山头，几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几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几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嘿，田螺小舅子，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几子真的很灰心，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几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几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田螺回答他，那只田螺正因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才敢和几子赛跑。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魔鬼和两个女孩。从前有一个穷男人和一个穷女人，两人的伴侣都过世了，两人都有一个女儿。只有男人的女儿很漂亮，女人的女儿却无比的丑。一天，男人想要烤点东西，但是家里没有揉面的盆。他对女儿说：“啊，女儿，你去隔壁女人那里借个揉面的盆来，我要用来揉面团。”于是姑娘去了邻居家。邻居阿姨：“我爸爸让我来借个揉面盆，我们用来揉面，很快就会还给您的。”“
1: 哼，我不能给你啊，姑娘，你去对你爸爸说，叫他娶了我，你们就有了揉面的盆了。”
0: 于是姑娘就回家了，她把邻居的话带给了爸爸。家里出了点小麻烦，父亲早就把烤东西的炕烧热了起来，但是没有铲灰的铲子。于是男人就对女儿说：“女儿啊，你去邻居家借个铲灰的铲子回来，你就说，哦，我们马上就还回去的。”“
1: 啊，邻居阿姨，我爸爸让我来借铲灰的铲子，我们要清理一下炕下面的灰，用完就会还回来的。”“
0: 哼，我不能借给你啊，姑娘，你对你爸爸说，娶了我，揉面的盆和铲灰的铲子全都有了。”姑娘就回家了，就把邻居的话带给了爸爸。家里准备灶头和面有困难啊，而且还没有烤面包用的烤铲。于是男人对女儿说：“女儿啊，你去邻居家试试，看看他会不会把烤铲借给你，你就说，别舍不得，我们不会弄坏的。”

0: 用完马上就还回去。姑娘第三次去了邻居家，说爸爸让自己来借个烤铲，但是邻居阿姨说她不会借，对你爸爸说，娶了我，揉面盆、铲灰的铲子还有烤铲就全都有了。姑娘回家了，把寡妇的话带给了爸爸。男人也开始考虑，是不是娶了女人比较好？你看，娶了她，揉面盆、铲子、烤铲就全都有了。他冥思苦想，最终决定还是娶了再说。但是，事情并不像男人想的那样。男人刚娶女人过门，女人就开始当家做主，对事情指指点点，男人只能躲在门后面。女人对男人的女儿恶语相向，又打又骂，但对自己那丑得无比的女儿宠爱得很，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男人的女儿受不了这痛苦的生活，去找爸爸说，亲爱的爸爸，我不想再屈服于任何一个人的脚下，我不想在这里承受痛苦，他们对我就像大风刮来，毫不留情，我要去外面的世界，或许我可以找到适合我的工作。男人也不好再做过多的挽留，因为他知道女儿在外面会好过于在家里，至少不那么屈辱。于是姑娘出发了，后母用灰给她做了几个波卡奇面包。
1: 嗯，你可别对别人说，你上路我没给你准备吃的。
0: 可怜的姑娘走啊走，走到了一座小房子，她便走了进去，因为她非常累了。但是在屋子里她谁也没有看到，只看到一个白色的猫。她坐在长凳上开始吃后母用灰做的波卡奇面包。这时白猫走近她，
2: 喵，阿姨阿姨，给我吃一口吧，我会给你建议的。
0: 姑娘喂了白猫一口，可吃完后他又问姑娘要，就这样他吃完了姑娘的一整个面包，然后他跳进姑娘的怀里，躺在怀里静静地休息。这时候门外面突然传来稀稀簌簌的声音，
3: 嗨，开门。
4: 哎呀，我亲爱的小猫咪， 我该怎么办？
2: 喵，给他们开门去。
0: 于是姑娘打开了门，进来一个又高又丑的魔鬼。
3: 点火，
4: 我的小猫咪啊，我该怎么办？
2: 给它点火去。
0: 于是姑娘点了火，
3: 做饭。
4: 我的小猫咪，我该怎么办？
2: 给它做饭去。
0: 于是姑娘做了饭，
3: 过来吃饭。
4: 小猫咪，我该怎么办？
2: 过去吃饭。
0: 于是姑娘吃得津津有味，因为她早就饿了。
3: 铺床。
4: 小猫咪，我又该怎么办？
2: 给它铺床去。
3: 躺我旁边来。
4: 小猫咪，我该怎么办？躺他旁边去。
0: 于是姑娘躺到他旁边，
3: 伸进我的左耳来。
4: 小猫咪，我该不该伸进去？
2: 伸进去。
0: 于是姑娘把手伸了进去，她突然抓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开始往外拉。
4: 那是什么呢？
0: 哼，不是别的，正是一大堆金子和银子。
4: 有多少呢？
0: 姑娘拿出来多少就有多少。魔鬼又吩咐说，伸进我的右耳来。
4: 小猫咪，伸不伸？
2: 伸进去。
0: 于是姑娘把手伸了进去，她抓到了什么呢？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不是别的，是一辆漂亮的金子做的马车和六匹骏马。魔鬼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了姑娘，然后把金子银子装进马车里，姑娘自己也坐上马车，然后没一会儿就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谁都不知道姑娘一下子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她只让父亲晓得了这件事情，父亲也保证不会把话传出去。结果没多久，丑姑娘和妈妈知道了这件事，丑姑娘的嫉妒心被激发了，她决定不再守在家里，他对妈妈说自己也要出去找活干。
2: 您看，妈妈，这狗东西在外面才待了三天就能发财，我也要出去看看， 万一幸运的女神宠幸了我呢？
0: 他的妈妈连连赞同，
1: 嘿嘿嘿，那肯定行。
0: 于是他的妈妈给他烤了波卡奇面包，但不是用灰，而是用干净的小麦粉做的。姑娘带着波卡奇面包上路了，她走啊走啊，也来到了那间小屋。进去后，在里面她谁也没有看到，所以她坐在长凳上，打算等主人回来。这时候，她想到自己还有波卡奇面包，她拿出面包来吃。这时候，小白猫走向了她，
2: 阿姨，阿姨，给我一口吃吧，我会给你建议的。
0: 但是姑娘不愿意给她吃，于是小猫咪又一次求她，姑娘还是不给，甚至还笑她，
2: 哟，小可怜儿，尽管你能给我建议，但是有啥用呢？
0: 可怜的小猫咪打了一个喷嚏，在角落里闷闷不乐。丑姑娘坐在长凳上继续吃东西，就在她吃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声音，
3: 给我开门。
2: 我心爱的小猫咪，我现在该怎么办呀？别理他。
0: 丑姑娘当作没听见，于是魔鬼踢开了门走了进来。他进来后又大喊，
3: 给我做饭。
2: 亲爱的小猫咪，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别给他做饭。于是他没有做饭，魔鬼也没有说啥，他自己做了一顿饭，然后说，
3: 过来吃吧。
2: 亲爱的小猫咪，我该怎么办？别跟他一起吃饭。
0: 于是姑娘没有去吃饭，魔鬼独自吃完所有的食物，然后又发出指令，
3: 去铺床。
2: 别给他铺床。
0: 于是姑娘没有去铺床，魔鬼只好自己去铺床。等魔鬼铺完了床，他自己躺了上去，然后说，
3: 躺我旁边来，
2: 别躺过去。
0: 于是姑娘没有去，只是呆呆地站在床头，
3: 把手伸到我的左耳里。
0: 姑娘看到自己虽然没遵从魔鬼的意思，但是他没有伤害自己，也没说一句难听的话，于是胆子大了起来。他大声吼道，
2: 哼，你的脏耳朵还让我来掏。
0: 魔鬼依旧一声不吭，他自己静静地把手伸进了右耳，从里面拿出了一辆铁马车和四匹马。他在马车里点上火，然后把姑娘塞了进去。四匹马快跑起来，马车像一条龙越飞越远，马车在天上不断地燃烧，最后化成了一道火焰，丑姑娘也化作了灰烬。因为魔鬼赐给美丽姑娘的财产，她在当地富了起来，不久就有了一位贵家公子娶了她。我不知道是伯爵还是公爵，也许是王子或是国王，但肯定是其中一个。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5: 青蛙公主，俄罗斯。俄罗斯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儿子。一天，国王把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6: 亲爱的孩子们，我希望现在趁我还没有老糊涂，你们赶紧娶妻生子，让我能看看你们的孩子。
5: 三个儿子都很孝顺，立刻异口同声地说，
7: 亲爱的爸爸，我们这就照您说的去办，可是我们该娶什么人为妻呢？
5: 国王拿出三支箭对三个儿子说，
6: 孩子们，这里有三支箭，你们每人拿一支箭，然后走到原野上，把箭射出去，箭落在哪里，你们命里注定的妻子就在哪里。
5: 三个儿子分别从父亲手中接过一支箭，深施一礼后便走了出去。他们来到开阔的原野上去，各自随意选了一个方向，便张弓射箭，然后朝箭落下的方向走去。大儿子的箭落在一个贵族的院子里，恰巧被贵族的女儿捡了起来。二儿子的箭落在一个商人宽大的院子里，被商人的女儿捡了起来。小儿子伊凡王子的箭落在了哪里呢？他朝着箭飞出的方向一直走，直到一片沼泽边，才看到他的箭正被一只青蛙叼在嘴里。伊凡王子恳求青蛙把箭还给自己， 青蛙却不答应，

0: 还对他说，你娶了我吧。伊凡王子自然不愿意娶一只青蛙，便摇头拒绝了。可青蛙说，你娶了我吧，你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伊凡王子很伤心，可想起父亲的话又有些无可奈何，于是他捧起青蛙把他带回了家。国王很快给三个儿子举办了婚礼，大儿子娶了贵族的女儿，二儿子娶了商人的女儿，而可怜的伊凡王子娶了一只青蛙。一天晚上，国王对三个儿子说，
1: 让你们的妻子每人给我缝一件衬衫吧，明天送过来，我想看看你们的妻子当中谁的针线活做得最好。
0: 三个儿子点了点头，对父亲行了礼就出去了。伊凡王子回去后愁眉不展，坐在椅子上发愁，青蛙跳了过来坐在地板上问他，
2: 伊凡王子，你为什么事情发愁呀？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有办法解决呢。
3: 爸爸要你给他缝一件衬衫，明天送去，可你怎么会做衬衫呢？
0: 伊凡王子闷闷地说。青蛙并没有在意，反而劝他说，
2: 别发愁，伊凡王子，现在很晚了，你还是去睡吧，说不定明天早晨醒来后就会好了。
0: 伊凡王子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便去睡了。见房间里没人了，青蛙跳到门口，脱下身上的青蛙皮，变成了漂亮又富有智慧的瓦西丽莎。她是那么的美丽，连童话中的仙女也比不上。智慧的瓦西丽莎拍了拍手，对着四下无人的空气叫道，
2: 奶妈，保姆，你们过来，天亮以前给我缝好一件衬衫，而且这件衬衫要和我爸爸身上穿的一样精致。
0: 早晨，伊凡王子醒来，青蛙蹦蹦跳跳地进来，告诉他新衬衫已经放在桌子上，用毛巾包好了。伊凡王子又惊又喜，就拿起衬衫去见父亲。他的两个哥哥此时也刚好把衬衫送来。国王接过大儿子递来的衬衫，打开一看就很不满意，说，
1: 这件衬衫只能在黑屋子里穿。
0: 然后他又接过二儿子送来的衬衫，打开瞧了瞧，还是不满意，说，
1: 这件衬衫只能进洗澡房穿。
0: 伊凡王子打开带来的衬衫，只见衬衫上镶金嵌银，装饰着许多复杂精美的图案，显得十分精致。国王很喜欢，接过来就说，
1: 这才是可以穿着过节的衬衫。
0: 伊凡的两个哥哥本想看伊凡的笑话，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结果。回去后他们便说，
4: 这太奇怪了，青蛙怎么能缝衣服呢？难道它不是青蛙，是个女妖怪？
0: 过了几天，国王又把三个儿子叫来，
1: 让你们的妻子每人给我烤一个面包，明天早上送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做吃的最拿手。
0: 伊凡王子一听又发了愁，晚上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叹气。青蛙跳过来问他，
2: 你这一次又为什么干发愁啊？
0: 伊凡王子回答说，
3: 父亲要你烤一个面包，明天送去。
0: 青蛙还是用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对他说，
2: 伊凡王子，别发愁，快去睡吧，说不定早上醒来后就会好的。
0: 伊凡王子便去睡了。青蛙走到门口，发现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正偷偷地往这边张望。原来伊凡的两个嫂子得知了衬衫的事情，这次就派后院的一个老太太来暗中偷看青蛙怎样烤面包。狡猾的青蛙故意装作没有发现偷看的老太太，和好面粉后，他挖开炉灶顶部，把面粉全都倒了进去，然后就走了。后院的老太太看后便跑到伊凡的两个嫂子那里，将自己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伊凡的两个嫂子不知这是青蛙的花招，便决定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而狡猾的青蛙回房间后，见偷窥的人走了，便又跳到门口

0: 智慧的瓦西丽莎，她像上次一样，对着空荡荡的院子拍了拍手。奶妈、保姆，你们过来，天亮以前帮我烤一个软软的白面包，而且这个面包要和我爸爸吃的一模一样。于是伊凡王子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桌子上已经放着一个烤好的面包，面包上面装饰着各式各样的花纹，旁边印出来的图案上还有整个王国的全貌。伊凡王子心花怒放，用一块大毛巾把面包包起来去见父亲。国王这时正在看两个儿子献上来的面包，他们的妻子按照后院老太太的话去做面包，结果烤出来就成了两团焦块。国王从两个儿子手里分别接过面包，看了看，十分倒胃口，便让人把面包送到仆人那里。等伊凡王子把自己手中的面包献给父亲，国王乐得眉开眼笑，说：
1: 这个面包烤得太好了，只有过节才吃得到。
0: 过来几天，国王又吩咐三个儿子，让他们第二天带妻子来出席宴会。伊凡王子听后又十分惆怅，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只是坐在椅子上发起愁来。青蛙跳过来坐在地上问他：伊凡王子，你这次又为什么发愁？莫非你做了错事被你爸爸骂？伊凡王子摇摇头，语气低沉地说：
2: 我爸爸吩咐让我明天带你参加宴会，可是青蛙呀青蛙，我怎么带你参加宴会呢？
0: 青蛙却说：
3: 没关系，我明天可以参加宴会，不过你要一个人先到宴会上去，听到外面有轰隆隆的雷声时，你就对大家说，请不要害怕，这是我心爱的青蛙乘坐小盒子赶来了。
0: 第二天，伊凡王子先独自来到宴会上，他的两个哥哥各自带着盛装打扮的妻子走了过来，他们个个衣着华美，打扮得十分漂亮。一见到伊凡，他们就问：
1: 你怎么没把你的妻子带来呀？
4: 哦，也许你把她卷到毛巾里了，所以我们才没有看见她。我想你一定是踏遍了整个沼泽，才找到她那样一只美丽的青蛙。
0: 伊凡王子没有理会他们。很快宴会开始了，国王跟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以及许多客人来到长长的橡木桌边坐下。此时在装饰着花纹的桌布上已经摆好了酒菜，人们开始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忽然外面响起轰隆隆的雷声，整个王宫随后也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人们大惊失色，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只有伊凡王子面不改色，笑着说：
2: 尊贵的客人们，请不要害怕，这是我心爱的青蛙乘坐小盒子赶来了。
0: 好奇的人们出去一看，一辆六匹马拉的四轮金马车正停在王宫的门口。智慧的瓦西丽莎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她美丽大方，光彩夺目，头上戴着一轮明月，身上穿着一套淡青色的衣服，衣服上面还镶满了亮闪闪的星星。所有人看到她都目瞪口呆，因为他们从没见到这么美丽的人儿。伊凡王子走过来，挽着他的手来到大厅，在橡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宴会重新开始。大家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着。智慧的瓦西丽莎喝了一点杯子里的酒，把剩下的酒倒在左手的衣服袖子里。他吃了一点天鹅肉，把剩下的天鹅骨头放到右手的衣服袖子里。伊凡的两个嫂子一直紧盯着他，看他那样做也就跟着学。吃完饭，大家离开橡木桌子，到另一个大厅去跳舞。智慧的瓦西丽莎和伊凡王子也在舞池中翩翩起舞，他随着优美的曲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衣服上镶嵌的星星也随之一闪一闪的，漂亮极了。突然他把左手的衣袖一挥，一个壶出现在人们面前，他又把右手的衣袖一挥，一群美丽的白天鹅就出现在壶上了。

0: 国王和客人们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惊呆了。伊凡的两个嫂子也连忙学着他的样子，先把左手的衣袖一挥，一些残酒飞溅出来，弄湿了客人的衣服。接着他们把右手的衣袖一挥，一些碎骨头飞了出来，四散落下，其中还有一块打中了国王的眼睛。国王大怒，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这时候好奇的伊凡王子偷偷地跑回家里，找到了一张青蛙皮，就把它扔到炉灶里烧掉了。智慧的瓦西丽莎回到家后，发现青蛙皮不见了，伤心不已。他对伊凡王子说：
1: 哎，伊凡王子，你真是干了一件蠢事，本来再过三天我就可以永远留在你身边了，可现在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请原谅我，我必须要走了。如果你还想和我在一起，就到不死的老人那儿去找我吧，他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0: 说完他就变成一只灰色的杜鹃，从窗口飞了出去。伊凡王子后悔莫及，大哭了一场。他向四方鞠过躬，就朝杜鹃飞走的方向追了出去，想找回妻子瓦西丽莎。他走啊走，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走了多久，磨破了脚下的靴子，穿烂了身上的外套，连头上的帽子也被雨水滴穿了。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得知他的不幸，叹了口气，遗憾地说：
2: 哎，伊凡王子，你太鲁莽了，为什么你没有弄清楚就把那张青蛙皮烧了呢？要知道，不是你把它穿上去的，就不该由你把它脱下来，更不该由你烧掉。瓦西丽莎因为太调皮，惹得他爸爸生气了，就把它变成青蛙，时限是三年。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帮助你，就给你一个球吧，他可以带你找到瓦西丽莎，无论他滚到哪里，你都要勇敢地跟着他。
0: 伊凡王子高兴地谢过了老人，跟着那个球往前走。在原野上他碰到一只熊，便拿出枪瞄准了熊。正当他要开枪时，熊突然对他说起了人话：
3: 伊凡王子，请不要打死我，以后我会对你有用的。
0: 伊凡王子便放下枪，没有打那只熊，他继续跟着球向前走。忽然他又看见头顶上飞过一只野鸭，他想把野鸭打下来，就拿枪瞄准了野鸭。可是野鸭开口对他说人话：
4: 伊凡王子，请不要打死我，总有一天我对你会有用处的。
0: 于是他放过了那只可怜的野鸭，继续跟着球向前走。路上一只斜眼兔子从他眼前跑过，他拿出枪又想打兔子，兔子也开口乞求他：
2: 伊凡王子，请不要打死我，以后我会对你有用的。
0: 于是他放下枪，没有再去打那只兔子，继续跟着球向前走。当他来到一个蓝色大海边时，沙滩上一条快断气的鱼对他说：
2: 伊凡王子，请可怜可怜快要死去的我，把我扔回大海里去吧。
0: 善良的伊凡王子把鱼捡起来扔回了大海，然后沿着岸边继续向前走。一天前方的球滚到了一个树林子里，那里有一座奇怪的房子一直在不停地转。伊凡王子看得眼花缭乱，忍不住大声说：
4: 房子啊房子，你还是停下来，按照原先的老样子待着吧，后面对着树林，前面对着我。
0: 小房子很听话，慢慢地停了下来，前面对着伊凡王子，后面对着树林。伊凡王子好奇地走进小房子，看到里面有一个奇怪的老巫婆，她躺在暖炕的第九块砖上，面容奇特，她的牙齿搁在架子上，她的鼻子却顶到了天花板。老巫婆见伊凡王子走进来就问：
2: 你为什么走进来？ 你是因为有事情才来看我，还是因为没有事情来看我？
0: 伊凡王子并没有害怕，也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对他说：
4: 哎，老婆婆，我一直在赶路，又累又饿，你最好先让我吃饱喝足，再好好的洗个澡，然后再来问我问题。
0: 老巫婆并不像她的面容那样可怕，她爽快地满足了伊凡王子的要求。等吃饱喝足洗完澡后，她告诉老巫婆自己正在寻找妻子智慧的瓦西丽莎。老巫婆笑了笑，得意地告诉伊凡王子：
2: 我知道瓦西丽莎在哪里，她就在不死老人的宫殿里，可是你想带走她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个不死老人十分厉害，很难被制服。他的命藏在一根针的针尖里，而那根针被藏得十分严密。我恰恰知道那根针藏在一个蛋里，蛋还在一只鸭子的肚子里，那只鸭子又躲在一只兔子的肚子里，而兔子藏在一个石头箱子里，那个石头箱子被挂在一棵高高的橡树上。不死老人像看守自己的眼睛那样看着那棵橡树，因为那关系到他的命。
0: 伊凡王子得知这个秘密兴奋异常，他在老巫婆家里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老巫婆还将那棵橡树的所在地告诉了他。伊凡王子谢过老巫婆，就朝着橡树所在的方向走去。他走了不知道多少天，才终于走到了橡树的附近。那棵橡树十分高大，他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也能看到树顶上有一个石头箱子。可是他该怎样才能拿到那个箱子呢？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一只熊飞快地跑了过来，他用力摇晃橡树的树干，还把橡树连根拔起甩到一边，树上的石头箱子自然摔到了地上，裂成了两半。一只兔子从坏了的箱子里跳出来，拼命地往一个方向跑去，另外一只兔子紧紧跟在他身后，很快追上了他，并把他制服。一只野鸭立刻从兔子的身体里飞了出来，很快飞到了半空中。谁知另一只野鸭突然飞过去，扇动翅膀用力地扑打他，于是一颗蛋从他的身体里滑落下去，落到了旁边茫茫的大海中。伊凡王子知道那颗蛋里藏着能打败不死老人的针，吓得脸色都变了。他想，大海广阔无垠，一颗蛋落进去就像落进去一滴水一样微不足道，他该怎样才能找到这颗蛋？正当他在海边急得掉眼泪的时候，一条鱼忽然游到岸边，一边摇摆着尾巴一边看着他。他低下头仔细一看，鱼的嘴里正咬着一颗蛋。他急忙从鱼嘴里取出蛋，把蛋摔碎，果然得到了一根小针。他用力地拗针尖，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宫殿中的不死老人捂着胸口，疼得浑身哆嗦，随着针尖的晃动痛苦地翻过来翻过去。当他最终把针尖拗断时，不死老人就死了。就这样，伊凡王子战胜了不死老人，他走进不死老人的大理石宫殿，见到了自己的妻子瓦西丽莎，两人久别重逢，高兴地流下了热泪。他们一起回到家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从前有一对兄弟，哥哥卡西姆做生意发了财，但生性吝啬又很贪财，弟弟阿里巴巴和妻子靠砍柴为生，生活很贫苦。一天，阿里巴巴去森林里砍柴，突然看见一群强盗走来，他急忙爬到一棵大树上躲了起来。他发现强盗们走到一块巨大的石头前停下了，随后强盗头子大喊：
5: 芝麻开门！
0: 巨石立刻滑向一边，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强盗们鱼贯而入，不一会儿又走了出来。阿里巴巴数了数，共有40名强盗。强盗头子又大喊：
5: 芝麻关门！
0: 巨石。

0: 便回到了原位。之后强盗们就离开了。估摸着强盗走远后，阿里巴巴来到巨石前，也喊了声芝麻开门，石门应声打开。原来里面是个山洞，洞里堆满了强盗们抢来的金币和财宝。阿里巴巴装了满满一袋子金币后走出山洞，说了声芝麻关门，他便匆匆返回家中。看着这么多金币，阿里巴巴夫妇开心极了。为了称量金币，阿里巴巴就去卡西姆家借了一杆秤。卡西姆的妻子很纳闷，他家什么都没有，到底要称什么呀？于是他偷偷的在秤底部涂了一层蜂蜜。阿里巴巴称好金币后，就将金币埋了起来。没想到有枚金币被蜂蜜粘在了秤底。秤被送回后，卡西姆的妻子很快就发现了那枚金币。他尖叫着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卡西姆。卡西姆立刻跑到阿里巴巴家逼问金币的来历，甚至威胁要去告官。阿里巴巴只好把山洞的秘密告诉了卡西姆，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第二天，贪婪的卡西姆准备了许多口袋，赶着骡子来到巨石前，喊了声芝麻开门，巨石果然开了。他兴冲冲地走进去，并喊了声芝麻关门，巨石关上了。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数都数不清。卡西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花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装满了所有的口袋。准备出去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忘记咒语了。他试着喊了声大麦开门，巨石没有开。他又喊了声燕麦开门，巨石仍然纹丝不动。他把所有能想到的谷物挨个试了个遍，唯独没有想起芝麻，心里越来越恐惧。强盗们回来后，看到巨石门外有头骡子，全都非常吃惊。他们急忙喊开门，一眼就看到了卡西姆。强盗头子又急又气，不由分说，立刻挥剑杀死了卡西姆。卡西姆整夜未归，阿里巴巴感到事情不妙，天还没亮就上山去了。他进了山洞，看到卡西姆的尸体，大哭了一场，然后把尸体装进口袋带回了家。在阿里巴巴的操持下，卡西姆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除了卡西姆的妻子和女仆麦尔加纳外，谁也不知道卡西姆的真正死因。为了方便照顾卡西姆的家人，阿里巴巴搬进了哥哥的宅子。几天后，强盗们回到山洞，发现尸体不见了，全都大吃一惊。他们立刻明白了，还有其他人掌握了山洞的秘密。于是强盗头子决定亲自进城打探消息。他听说前几天卡西姆突然去世，便四处打听，得知了他家的住址。不久后，强盗头子假扮成商人，赶着骡子，带着40个大坛子进城了。他敲开卡西姆家的门，自称是卖油商人，想在这里借住一晚。阿里巴巴丝毫没有怀疑，赶忙把他请进来，还帮他把坛子搬进了地窖。其实那40个坛子只有一个灌满了油，剩下的每个坛子里都藏着一个强盗。他们约定天黑后以拍手为信号，一起跳出来杀死这家人。天巧那天晚上，阿里巴巴家的灯油不多了，女仆麦尔加纳想到地窖里有几十坛油，打算借点来用。他刚走进地窖，就听到坛子里有人问：
1: 头儿，要行动了吗？
0: 聪慧的麦尔加纳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马上镇静下来，压低声音说：
1: 还不是时候。
0: 然后他轻轻地走过每个坛子，发现里面都藏着人，只有最后一盘里装着油。他把那坛油搬进厨房，倒进锅里烧到沸腾，然后把滚烫的油倒入其余的坛子里，杀死了那些强盗。等到夜深人静，强盗头子偷偷溜进地窖里，他拍了拍手，发现没人响应，忙打

0: 开坛子一看，发现同伙都死了，他惊慌失措，连忙翻墙逃走了。第二天早上，阿里巴巴发现客人不见了，就问麦尔加纳。麦尔加纳把他带到地窖里说：尊敬的主人，您看看吧，他们就是强盗，是要来杀您的。阿里巴巴非常吃惊，他谢过麦尔加纳，又找来几个可靠的仆人，将强盗们的尸体埋在花园里，并嘱咐任何人不得声张。强盗头子逃回山洞后痛哭流涕，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过了几个月，他乔装打扮，在卡西姆的儿子小卡西姆的商铺旁边租了个铺面，做起生意来。很快他就和小卡西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小卡西姆邀请强盗头子到家里做客，强盗头子愉快地答应了。阿里巴巴没能认出他是强盗头子，叔侄俩热情地款待他，还命人端来各种美味佳肴。席间，强盗头子不经意间敞开了长袍，露出了腰带。麦尔加纳上菜时，突然瞥见强盗头子的腰带下面藏着一把匕首，便立刻警觉起来。他仔细观察，终于认出了强盗头子，决定先发制人，找个机会杀掉他。麦尔加纳回到卧室，换了身艳丽的衣裙，拿着铃鼓走到客厅中央，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一曲舞罢，他手托铃鼓向宾主讨要赏钱。强盗头子低头取钱准备行赏，麦尔加纳趁机抽出藏在铃鼓下的匕首刺向他，强盗头子当场毙命。阿里巴巴质问麦尔加纳：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客人？
1: 尊敬的主人，这是我第二次救您的性命了，请您先不要责备我。
0: 说着，麦尔加纳扯下了客人的伪装，从他腰间抽出匕首。阿里巴巴这才认出了强盗头子，不禁又惊又喜。后来，阿里巴巴见麦尔加纳聪慧美丽，而且忠诚勇敢，就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从此，阿里巴巴一家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他还把山洞里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分给了周围的穷人。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山竹。王子和龙女。很久很久以前，现今的柬埔寨被称为古特木岛，因该岛中央生长着一株叫古特木的树而得名。那时印度南部有一个王国叫因陀巴达波里，一天，该王国的王子百列堂因故被父王驱赶出来，乘船来到古特木岛。当王子在岛上的一处沙丘游玩时，正巧遇上涨潮，王子无法返回住所，只好待在沙丘。夜深人静时，海龙王之女带着侍女同往常一样来到沙丘玩耍。王子见到美貌绝伦的龙女，非常喜爱，主动上前与她交谈，两人一见钟情。龙女将此事向龙王禀告，以征得父王同意。龙王十分宠爱自己的女儿，便同意了她的婚事，并决定在古特木岛上为他们举行婚礼。龙王为了祝贺驸马大显神威，把古特木岛四周的海水吸干，以扩大岛上的面积，后又施展魔法变出一座豪华的宫殿赐给这对新人。王子想拜见住在海底龙宫的龙王和王后，但他不会分水术，只好手拉着龙女的长纱裙，由龙女带领向海底的龙宫走去。海水随即向两边闪开，最后王子见到了海龙王和龙王后。正因为如此，柬埔寨的传统婚礼至今仍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在新娘新郎拜堂后，乐队奏起百列堂乐曲，随即新郎拉着新娘的婚纱裙跟随在后，双双步入洞房。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多巴湖的传说。苏门答腊岛上住着一位勤劳的农夫，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生活，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不知疲倦的种地和捕鱼，这两样工作基本上满足了他的生活所需。有一天，农夫带上了鱼钩、鱼饵和鱼篓，直奔他家附近的一条河去捕那一天要吃的鱼。到达河边后，农夫直接把鱼钩抛进河里，等待鱼上钩的过程中，农夫开始祈祷说：啊，安拉，保佑我今天捕到很多鱼吧。就在农夫祈祷完不久之后，河里的鱼钩开始不停地上下浮动，农夫立马收紧鱼线，把上钩的鱼拉了上来。那条鱼看起来十分肥美，农夫高兴极了。农夫盯着那条被捕的鱼看了很久，这时候那条鱼突然开始说话了：先生，请不要吃我，放我一条生路吧。农夫被鱼儿悲伤的叫喊声吓了一跳，还没等农夫再开口询问什么，那条鱼就跳回河里。那条鱼回到水中之后，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农夫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惊呆了。别担心先生，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到底是谁？你不是一条鱼吗？
0: 我是一个公主，因为违反了宫廷的规定，受到了诅咒，才变成了一条鱼的样子。感谢先生把我从那个可恶的诅咒里解放了出来，作为回报，我愿意以身相许，成为你的妻子。农夫呆呆地点了点头，同意了女人的提议。但在他们成为正式夫妻之前，有一个规定必须要遵守，那就是不能把公主是鱼变的这个秘密透露出去，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就会大难临头。农夫和公主婚后不久，就迎来他们爱情的结晶，公主产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他们的儿子越长越大，逐渐长成了一个英俊又强壮的男孩，但是他身上的奇特之处让周围的人很是吃惊。这个男孩自生下之后就一直感觉到饥饿，永远都吃不饱，食物到了他的嘴里是永远不会有剩余的。有一天，男孩的妈妈交给他一个任务，把食物和水送给正在地里劳作的爸爸，但是这个简单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食物和水都在半路被男孩吃完喝完了。吃饱喝足之后，男孩半路找了一间乘凉的屋子，开始呼呼大睡。在地里辛苦劳作的农夫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孩子，他再也忍受不了饥饿，决定直接回家。回家的路途中，农夫看见他的孩子正在一间小木屋里呼呼大睡。农夫生气地冲着男孩大声吼道：
1: 嘿，快醒醒！
0: 男孩从睡梦中惊醒，望向一旁怒火冲天的父亲：
1: 你妈妈让你带来的食物哪儿去了？
2: 已经被我全部吃完了。
1: 你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吃吃吃，怪不得是鱼生下来的种。
0: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农夫不知道他已经无意中泄露了妻子的秘密。农夫说完之后，他的妻子和孩子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妻子和孩子消失的地方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水位不断上涨，变成了一片湖水，最终形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湖泊，这个湖泊的名字叫做多巴湖。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不完美的木车轮。第一个故事，有一只木车轮的一角不留神丢了，它很苦恼。为此，它决定满世界去寻找一片适合。

料，他高兴极了。太好了，这下我是完美的了。可是，木车轮变得完美的同时，他发现周围的世界也变了。自己转得那么快，他看不清美丽的花朵，也没法再和蝴蝶谈笑。怎么办呢？木车轮想了想，把那片木料留下，像先前那样慢慢地上路了。第二个故事。上中学时，我们学校有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个人长了一样的面孔和身材。姐姐是个快乐爱笑的小姑娘，妹妹却是一个忧郁沉默的人。我们很奇怪，好奇地去问她俩。爱笑的姐姐说，母亲生我们时难产死了，每每想到是妈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们的生存，我就倍感生命的可贵，所以我要好好的过每一天，让每一天都高兴，这样才不会辜负在地下长眠的妈妈呀。陈玉的妹妹说，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独独我俩没有？为什么妈妈把我们生得又矮又丑？我从出生的那天起就没有享受过公平，为什么要高兴呢？两个外表相同、经历相同的人，一个接纳自己，懂得享受生活，一个讨厌自己，每天生活在地狱中。成长点金术，木车轮的启示。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让自己完美无缺，而是为了享受生命。正像那个木车轮一样，它缺了一角，反而更能去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是木车轮带给我们的启示。享受生命的前提是喜欢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自己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美国著名整形外科医生莫里路博士说，我遇到的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那些完美主义者，渴望自己完美无缺是许多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悲剧。鼻梁高一点，矮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去体味麦草的气息。眼皮是单是双，也与我们欣赏蓝天花朵无关。我们为什么非要和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要让自己每天清晨睁开眼睛就不开心呢？春天的时候，假设你种下一盆太阳花，花朵开放了，你会因为花朵的颜色去喜欢或讨厌它们吗？你一定会说，不论它是粉红、雪白、鹅黄，我都喜欢。每一个母亲将有自己的小孩之前，她绝不会去想，我的女儿要像花仙子，儿子要像林志颖。她只会满心欢喜地说，只要健康就好。孩子一旦出世了，那么这个小家伙无论是胖是瘦，是丑是美，都将是母亲永远的宝贝。所以我想问你，花朵的颜色有多么重要呢？生命的形式又有多么重要呢？不管我们有怎样的生命形式，存在着、享受着才是最最重要的，对不对？太在意别人的目光，太在意外在的形式，往往是有些人给自己建造的监狱呀。在第二个故事中，从快乐的姐姐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喜欢自己的智慧心。你呢？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

0: 11个成长密码，喜欢自己。咒语是为自己的一切高兴。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听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我不是丑八怪。很久以前，人刚刚被天神创造出来，他对着河水照照自己的影子，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在其他生物心目中的印象如何。于是他决定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回头好让天神改动改动。人抱着这个念头来到了丛林中，开口问道：
1: 请你们大家仔细瞅瞅我，告诉我，我身上哪一处地方最不合适，还需要修改的？
2: 当然是你的脖子。
0: 一只天鹅优雅地落到他面前，大声地说：
2: 你的脖子太短了，跟你很不般配。
0: 几棵树交头接耳了一阵，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3: 你的腿不太好看，如果你的双腿跟我们的树根一样又长又飘逸，你看上去一定会比现在英俊得多。
0: 长臂猿悬挂在树枝上，呲着牙说：
4: 依我看，你的脖子和腿都刚刚好，倒是你的胳膊那么短，看你将来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
0: 人不由自主地缩缩脖子，又缩缩胳膊和腿，心里感到挺不自在的。但这似乎才刚刚开了个头，接下去的评议让他心里更加难受。
4: 哈哈，看看你的嘴巴。
0: 麻雀失声笑着说：
4: 请问你如何去啄食地上的谷粒？告诉你，尖尖的嘴又漂亮又实用，这是我这辈子得到最宝贵的经验。
0: 青蛙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5: 那些还不是最主要的，我看呀，你应该赶紧去告诉天神，让他把你的眼睛修改一下，改成我的样子。有一双突出的眼睛，那才是人生的必须。
0: 猪哼哼着对他说：
5: 恕我直言，你的鼻子才是你全身上下最难看的地方。你睁大眼睛看一看，周围谁的鼻子跟你一样？我允许你以我为蓝本，对你的鼻子好好改造一番。
0: 接下去的话就更不客气了：
4: 你的耳朵是最大的败笔，简直丑陋到家了。
0: 毛驴喷出一个响鼻，那是他嘲笑别人的方式。
4: 看看我，你就应该明白什么才是漂亮的耳朵。你可以照着我的样子移葫芦画瓢，别担心，我不会认为你侵犯我的版权的。
0: 黑熊直截了当地指出：
6: 看看你的皮肤，上面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
5: 既没有我们这样漂亮的长毛，也没有鸟身上的羽毛，甚至鱼都比你强，人家身上好歹还有一层鱼鳞呢。如果我是你，早就一头钻进地缝里去了。真不知道天神当初是怎么想的。
0: 人听到这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他转身跑到天神面前，生气地质问天神为什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丑八怪。天神弄清原委之后，微微一笑说，你先别急着下结论，你再去问问他们对你的看法。不过这一次你换个问法，去问问他们最喜欢你身上的哪一个地方。
2: 于是人再次来到丛林，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7: 哦，你的眼睛最好看，像露珠一样清澈晶莹。
2: 许多树叶哗哗地说，圆圆的露珠赞许地点着头，纷纷从叶片上滚落下来。
7: 我最喜欢你的皮肤，像花瓣一样柔滑。
2: 草地上的花朵们柔声柔气地表示。
7: 哪里，你的四肢才是最漂亮的，匀称而灵活。
2: 麻雀羡慕地望着它，长臂猿忍不住从树上跳下来说，
4: 我认为你的耳朵甩呆了，不大不小刚合适。
2: 青蛙急得一跳老高，抢着说，
5: 不对，都不对，我看呀，还是你的嘴巴最最棒了。
2: 就这样，原先受批评的地方都成了被赞美的对象。
0: 成长点金术，一笑置之。
2: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总去相信别人的判断，就别指望能做成什么事儿。意大利最杰出的电影演员索菲亚·罗兰第一次到摄影棚去试镜时，摄影师在镜头后皱着眉头评价，
3: 颧骨太高，鼻子太长，嘴巴太大了，去把颧骨弄平，鼻子巨短，嘴巴改小，除非你去做整容手术，否则别到电影圈来混。
2: 那些权威导演一再告诉他，年轻的索菲亚没有理会这些行家的意见，他依然带着这张天生的面孔去试镜，被拒绝，再去试，再被拒绝，直到有一天，一位天才导演发现他为止。有意思的是，在索菲亚·罗兰50岁那一年，她被亿万观众评为20世纪最美丽的女性，理由正是她那与众不同的高颧骨、大嘴巴、长鼻梁构成的迷人组合是如此令人惊艳。如果索菲亚·罗兰真的听从了那些行家的建议去整容，这个世界将会失去多少美与欢乐呀。一个人在没有建立自信前，很容易被别人的一句否定、一则批评弄得失去了自我。这一点对于你们，我的小读者们尤其如此。在我当初诚惶诚恐地捧着写给小读者的初稿，去与一位资深编辑会面时，他略翻了翻稿件，就断言道，
3: 这个嘛，主题是不错，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迷的是卡通，不会有人去看这样的书的。
2: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失误了。
0: 写给小读者，面试后短短三个月就重印三次。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见到我姐姐，托她转告我一句忠言，说我明显缺乏当作家的天赋，以后还是别再写为好。你说，我是相信他的判断就此搁笔呢，还是置之不理，继续写我的书？当然是后者，对不对？学会分辨正确的意见，实在是一门必修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有益的批评中汲取精华，滋养自身。但对于那些错误的评价和批评，我们更需要一份不轻易动摇的坚定的信心。对于你和我来说，对付那些不怎么样的言论和批判，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一笑置之。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九个神奇法宝，一笑置之。咒语是：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否定而否定自己。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了，拜拜。
8: 老人的智慧。马里作家阿马杜·昂巴代巴曾说过一句话，在非洲，每一位老人的离世都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在非洲，家族和部落是人重要的精神归属。在家族中，孩子代表财产和能力，是血缘的延续；老人代表智慧和威望，负责知识的传承。部落的酋长或长老能与祖先的灵魂交流，把祖先和神灵的余事传递给众人。从前，非洲有一个叫图拉埃拉的王国，国王死后，他唯一的儿子年轻又性情暴力自衰的姆布吉继承了王位。很快，他就被权力冲昏了头脑，开始胡作非为，想起一出是一出，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疲于奔命。王国里的几位老人就去劝谏他，告诉他要勤于政事，爱护百姓，与民休息等等。他表面上听从，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必要除之而后快。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全国的老人排成一队，一个接一个的上前训斥他，给他讲道理，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听得心烦，一句也没听进去。醒来后，他仍对梦中的场景耿耿于怀。于是，他便在王宫的广场上召集了都城里所有的年轻人，要他们回家杀掉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个都不留。总之，就是要杀光城里所有的老人。如果谁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不仅他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会被处死，他自己也会被当场处死。所有的年轻人都大惊失色，可又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姆布吉站在广场中央，大声宣布，雨季就要来了，到时满眼都是嫩绿的青草，没有一根黄色的枯草，我的王国也要像这雨季一样，到处是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再没有一个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老人。尽管悲痛万分，年轻人们还是动了手，城内一片血海，哭声震天，无数老人命丧黄泉。有个叫塔西的年轻人，自幼与父亲相依为命，彼此感情很深，他不忍心伤害自己的父亲，便把他藏在城外的山洞里，并留下一些食物和水，同时他又叮嘱父亲照顾好自己，然后悄悄回城，假装父亲已经死去。第二天早上，姆布吉国王再次召集所有的年轻人，问道，城里的老人都死了吗？
9: 都死了。
8: 这些年轻人流着眼泪说，
10: 很好，国家终于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了。
8: 国王得意地说，
10: 现在我发布第二道命令，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匹举世无双的金色玉马，它是喝萨赫勒地带西树草原上白色奶牛的奶长大的。我想给它配一副世间罕有马缰，所以我命令你们在3天之内，用最细的沙子给我做出这样一副马缰来，否则我就砍下你们的脑袋。
8: 说完，他得意地返回王宫。广场上的年轻人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国王竟会下如此荒唐的命令。
11: 天哪，亏他想得出来，我从没听说过细沙能编马缰的。
12: 我倒是会编马缰，可用细沙编，这怎么可能？
13: 可是如果我们不能用细沙编出马缰来，它就要我们的脑袋啊。
8: 众人一筹莫展，各种办法都想尽了，也没有可行的，有的甚至祈求祖先保佑，也没有什么用。所有的人都悲观、困惑、恐惧。这天晚上，塔西去城外给藏在山洞里的父亲送晚饭。等父亲吃完饭，塔西跪在父亲面前泣不成声。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
12: 你怎么了，我的孩子？是父亲让你为难了吗？
9: 不，不是您。
8: 塔西流着泪说：
9: 国王给了我们一项任务，如果完不成，就要砍掉我们的脑袋。我想，我是不能再来孝敬您了。
8: 父亲听了又惊又怒，说：
12: 他简直失去了理智，一个没有臣民的国王，无异于王国的守墓人，他为什么要杀掉你们呢？
8: 塔西哭着说：
9: 他要我们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12: 哦，是什么工作呀？
9: 他叫我们用细沙给他做一条马缰，如果3天之内完不成，他就砍掉我们所有人的脑袋。
8: 塔西说：
9: 爸爸，用细沙怎么能做马缰呢？
12: 很简单。
8: 父亲几乎马上就想出了应付办法，在儿子耳边低声嘱咐了一番。塔西听了破涕为笑，开心地回家了。第3天早上，国王又把所有的年轻人召集到王宫前的广场上，他们绞尽脑汁思考了3天3夜，也没想出办法来，个个面如死灰，胆战心惊。国王环顾一下四周，大声问道：
10: 你们编好我要的马缰了吗？
8: 没有人回话，广场上一片沉默，寂静无声，大家都在等着自己最终的命运。
10: 我数10下，如果还没有人回话，我就让人砍你们的脑袋了。
8: 国王大声说。塔西鼓起勇气走上前说：
11: 尊敬的国王陛下，您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您让我们杀死所有的老人，我们不都遵照着办了吗？今天我们之所以没给您编好马缰，是因为我们认为只有最完美的东西才配得上最尊贵的您，因此我们恳请国王陛下把您用细沙做成的旧马缰让我们看一下，也好以此为样板做出能配得上您的独一无二的马缰。国王听了目瞪口呆，他哪里有什么用细沙做成的旧马缰呀。沉默片刻，他突然从王座上站起来，挥了挥手说：
10: 你们都走吧，明天早上再到广场上来，我有新的命令发布。
8: 所有的年轻人都长吁一口气，纷纷走过来感谢塔基的救命之恩。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年轻人又聚集在广场上，国王发布新命令说：
10: 我要你们建造一座独特的宫殿，这座宫殿要华丽壮美，悬浮于天地之间，且不能触碰地面，也不能触碰天空。一个星期以后，如果你们不能建造出这样的宫殿，你们每个人的脑袋都会搬家。
11: 众人一片哗然，天哪，又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8: 当天晚上，塔西又去城外给他父亲送饭，他泪眼婆娑地说：
9: 爸爸，我恐怕以后再不能来孝敬您了。
8: 当父亲得知国王要他们建造一座悬浮于空中的宫殿时，又立刻想出了对策。 第七天早上，所有的年轻人又聚集在广场上，国王翩翩然走出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奴隶，不停。

0: 扇着扇子为他带来凉风，驱赶蚊虫。国王见人都来了，就问：
1: 你们建好我要的宫殿了吗？
0: 一个年岁稍长的年轻人走出来说：
2: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随时可以开工，可是我们担心选址不当会让您住得不舒服，所以我们恳请陛下在天地之间画出一块地基来，我们很快就会在此地基上动工，建造出您想要的宫殿来。
0: 国王听了哑口无言，他哪有什么办法在空中画出一块悬浮的地基来。国王两次被当众驳了面子，不由得恼羞成怒，但又立马想出一个主意来，就说：
1: 你们别得意，明天正午时分你们都得到广场上来，并且你们既不能站在阳光下，也不能站在阴影里。如果你们谁违背了我的命令，站在阳光下的我就立刻砍掉他的脑袋，站在阴影里的我也立马砍掉他的脑袋。
0: 说完他就拂袖而去。当天晚上，塔西再次前出城去，既是给父亲送饭，也是向父亲请教对策。父亲笑着说：
3: 这太简单了。
0: 父亲在塔西耳边低语几句后，塔西便高兴地离开了。第二天正午时分，国王来到广场上，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场面。只见每个年轻人的身上都罩着一张用粗绳子编成的渔网，渔网罩上后便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光影。国王说：
1: 哈哈，你们都站在了阴影里。
0: 众人齐声回答道：
2: 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没有站在阴影里。
0: 说着他们指了指透过渔网照在他们身上的阳光说：
2: 您看，这是阳光。
1: 好啊，既然你们站在阳光下也免不了一死。
0: 说着国王就要命刀斧手动手。
2: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没有站在阳光下。
0: 众人指了指身上粗绳子留下的阴影说：
2: 您看，这是阴影，是粗绳子的阴影。
0: 国王又气又急，却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可是国王仍不罢休，就气呼呼地说：
1: 哼，还算你们聪明，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明天早上你们都得到广场上来，来的时候你们既不能骑任何动物，也不能站着，如果办不到我就要你们的脑袋搬家。
0: 说罢恨恨地离开了广场。当天晚上塔西再次溜出城去向父亲请教，父亲又告诉他了应对之策。第二天国王来到广场上，看到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每个年轻人的胯下都骑着一匹小马驹，小马驹还没有半人高，说是骑着，但两脚又不得不撑在地上。小马驹满广场转悠，骑在小马驹上的年轻人也不得不迈着步子，两只脚跟着四个蹄子一起动，样子很滑稽，就像是在玩杂耍一样。看着这些年轻人滑稽可笑的样子，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问道：
1: 你们都骑着小马驹来了？
2: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
0: 众人齐声说：
2: 我们没骑任何动物，您看我们的脚都在地上呢。
1: 如此说来你们都在地上站着喽？
0: 国王又问。
2: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
0: 众人又齐声说：
2: 我们没有站着，您看我们的屁股都坐在小马驹的身上呢。
0: 至此国王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
1: 这会是谁想出来的呢？
0: 国王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认输，于是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1: 明天早上你们都再到广场上来，这次你们既不能笑着来，也不能哭来，又不能面无表情的来，如果做不到一律杀头。
0: 第二天早上大家按照塔西父亲说的，在眼角涂满了洋葱汁，洋葱汁有种辛辣味，呛得人泪流不止，可他们心里又很高兴，都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国王来到广场上， 看到所有的年轻人又哭又笑，样子很可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大家越笑越厉害，简直停不下来。在这样的哄堂大笑中，国王身上的暴戾之气渐渐消散了，整个人也变得平和起来。他知道，这些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是想不出这些办法的，一定有老人在背后为他们出谋划策。于是国王扬声说：
1: 好了，你们都做到了我提出的要求，也教育了我，以后我不会再发布那些荒唐的命令了。现在请你们告诉我，谁家藏了老人，你们是不可能想出这些主意的，只有见多识广的老人才有这样的智慧。
0: 顿时广场静了下来，所有人一言不发。
1: 告诉我吧，我保证不会伤害任何人。
0: 国王继续说：
1: 现在我图拉埃拉王国的国王姆布吉以先祖的亡灵起誓，如果你们当中谁藏了老人，可以大胆地告诉我，他和那位老人不仅不会受到惩罚，我还要请这位老人来到我的身边做我的智者。现在我明白了，一个国王如果没有老人智慧的辅佐，就像到处摸索的盲人，迟早要亡国的。一个没有老人的王国就像是在漆黑的夜里赶路，处处充满了危险。
0: 听了国王的话，塔西鼓起勇气走上前来，承认是他藏起了父亲。国王请他把父亲接回城来，广场上一片欢呼，人们异常兴奋，大家簇拥着塔西走出城外，一起来到山洞，将他父亲扛在肩膀上，大摇大摆地回到广场上。国王走上前来，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无知，恳请老人留在他的身边担当智者的角色。老人答应了，从此国王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总要咨询老人的意见，并以此形成惯例，代代遵循下去。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少女奇遇记。从前一位穷人家的女儿很不幸，一生下来脸上就长着一个肉瘤，而且随着女孩年龄越来越大，肉瘤也跟着不断长大，使得女孩的相貌与其他女孩相比十分丑陋。女孩并没有因此而悲观，每天依然说说笑笑，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一个夏日的中午，女孩和伙伴们一同到树林里去拾柴火。由于一直专注地寻找蘑菇，女孩朝着树林深处越走越远。时间已经过了下午，乌云黑压压地布满了天空，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当女孩回过头来打算寻找小伙伴时，已经来不及了。狂风夹杂着大大的雨滴横扫了过来，不时响起干枯的树枝被风雨折断的嘎巴嘎巴可怕的声音。女孩没办法，只好到处跑着找地方躲避风雨。女孩幸运地找到一处老树的树洞，然后缩起身子钻了进去。当风雨过去，天晴了的时候，女孩从树洞中钻了出来。这时天已经是漆黑一片。女孩怕天黑一个人走林中小路可能遇到危险，就打算在树洞里等到天亮以后再设法找到走出林子的路。女孩回身将树洞里面收拾干净，然后又爬进去躺下，并把捡到的柴火堵在洞口以防野兽。睡到半夜的时候，阵阵歌声、笑声和乐器的声音把女孩从睡梦中吵醒了。女孩从洞中向外看去，只见外面月光明媚，在老树树洞一侧的一块空地上，有一群人正在高兴地唱歌跳舞。女孩从树洞中爬了出来，起初她以为是一些起早走进山林的人，坐在那里等待天亮，跳跳舞，唱唱歌，打发时间。 但是仔细看去，女孩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些人个个外形奇特，衣着古怪，有的皮肤漆黑，脸上长满又浓又密的黑毛，模样十分狰狞。女孩心里想，可能是遇见一群妖怪了。女孩突然感到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然而她还是壮大胆子走近了一些，躲在老树的树干后面悄悄观看着。鬼怪精灵们不知道此刻有人正在偷看着他们，依然又唱又跳。他们唱歌的声音不怎么好听，但是气氛很是热烈。不知不觉，女孩也受到了感染，不由得她也小声地跟着他们唱了起来。女孩的歌声越来越大，她已经忘记了自己偷偷摸摸藏在树后的处境。听到歌声，鬼怪精灵们突然安静下来，而后全都朝着老树树洞这边跑了过来。其中一个说道，哈哈，太妙了，太妙了，小姑娘，你过来，来加入我们的联欢，一块儿来热闹热闹。说完，他们拉着女孩来到空地上，继续欢快地又唱又跳。女孩大着胆子，大声地把刚才哼的歌又唱了一遍，嗓音清脆，吸引着鬼怪精灵们竖起耳朵，静静地聆听了起来。女孩唱完一首歌后，大家同声称赞，而后又兴致勃勃地跳起舞来。他们拿出番石榴、无花果等请女孩吃，吃完又请女孩接着唱。然后他们边演奏乐器边舞蹈，一直折腾到天快要亮了。森林中的野鸡开始鸣叫，联欢不得不结束。其中一个小妖对女孩说，你唱得太好听了，明晚儿再到这里来接着唱好吗？女孩回答说，看看再说吧。那个家伙喊了起来，什么叫看看再说？你们大伙儿都说说看，明天小姑娘如果不来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声音迎合着说，要让小姑娘留下点什么东西作为抵押才行。
5: 好呀好呀。
4: 其中一个指着女孩脸上的肉瘤说，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留下来，这肯定是个好东西，明天小姑娘来了再还给她呗。这家伙说完挥了挥手，鬼怪精灵们一下子就都不见了。第二天一早，女孩回来了，心中感到喜悦异常。瘤子被这帮鬼怪精灵神奇般的取走了，女孩感到脸上无比轻松。女孩向所有遇到的人讲述了昨天晚上的奇遇。这件事儿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邻村有一个富家女，脸上也同样长了这样一个肉瘤。听说这个故事后，富家女连忙找来，求女孩今晚让自己代替前往。她想让这伙鬼怪精灵把自己脸上的肉瘤也除去。富家女按照指引的路线，最终找到了那棵老树和那个树洞，藏了进去。半夜时分，鬼怪精灵又出现在月光下，他们一下子就找到了女孩藏身的那个老树洞，喊道，喂，丫头，赶快爬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吧。这位富家女在家里过惯了我行我素、随意使唤人和动不动就发脾气的日子，听到喊声，又见到几只满是长毛的手臂过来拉扯自己的衣服，女孩一把推了回去，吼道，你们放开手呀，都赶紧让开，我好出来。哎呀，真是太让人恶心了。富家女从树洞里钻了出来，显得很生分，不愿靠近这伙鬼怪精灵。大家催促了好几次之后，富家女才开始开口唱歌， 脸上带着很不情愿的表情，歌声显得很不自然。每次富家女想要努力提高腔调时，突然嗓子会变得沙哑起来，听上去没有任何悠扬美妙的感觉。富家女仅仅才唱完一首歌，这伙鬼怪精灵就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样子。一个声音说，
5: 行了，你赶紧走吧，我们不想再看见你了。
4: 许多声音附和着，
5: 对对，你赶紧走吧。
4: 鬼怪精灵们的驱赶声引起了富家女的反感，她拾起性子来，转身抬脚就走。但是刚刚走了几步，富家女就听见后面有人追过来的声音，
5: 嘿丫头，把昨天你压在这里的东西还给你。
4: 富家女转过身来，就感觉到有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扔到自己的脸上，她用手一摸，才知道脸上除了原来的肉瘤外，又多了另外一个肉瘤。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儿媳和女儿。从前有一位老农民，他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大后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外村，不在老人身边。两个女婿都是富家子弟，虽然家里富有，吃穿用绰绰有余，但他们二人都很小气吝啬。两个女儿嫁到富家以后，都很少回来看望父亲。老人常提起古人说过的话，女儿是人家的人，儿媳才是自家人。所以老人从不责怪女儿很少回来看她。每逢这时，他只希望能娶到一个善良的、品行好的儿媳妇儿来照顾自己。老人走遍了远近很多地方，左挑右选，给儿子选了一位又漂亮又乖巧正派的媳妇。可是不久，老人的儿子生病，早早的过世了。老人家里只剩下老人、儿媳和一个5岁的小孙子，老人心里愁苦万分。老人常常忧虑，自己年岁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弱，儿子却抛下自己过早地走了，孙子还小，儿媳还年轻。经过几夜的辗转反侧，老人打算把自己一生辛苦积攒下来的一瓮金条和银锭均匀地分成3份送给两个女儿和儿媳。一天早上鸡叫头遍，老人就起来了，他收拾好那些金条银锭，放进搭脸走出家门。老人背着钱袋，拄着竹杖，先去大女儿家。他背着重重的钱袋，又顶着夏季炎炎的烈日，走了很长一段山路，浑身汗如雨下。老人到大女儿家时，正赶上他全家人在吃午饭。饭桌上摆着两碗香味扑鼻的狗肉，一小摞雪白的米粉，一大碗正冒着热气的酸汤。见父亲来了，大女儿站起身问，您吃饭了吗？老人非常生气，从家到这儿走了整整一上午的山路，沿途哪儿有歇脚吃饭的地方。然而老人努力按耐住心头的怒火，说，我一大早已经在家吃过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吃？孩子们肯定饿坏了吧。听父亲这样说，大女儿没再说什么，倒了杯水请父亲喝，然后坦然地转身坐到饭桌前，与丈夫和3个孩子继续吃饭。老人气得满脸通红，浑身冒火，他拉下裹在头上的手巾擦擦汗，努力保持着平静。
5: 大女儿和女婿也全然不理睬父亲，直到父亲水已经喝干了，大女儿也不给父亲倒第二杯。

见此情景，老人尽管还很渴，但也不叫他再倒了。老人默默地站起来，与女儿女婿外孙们道别，背着钱袋拄着竹杖走了。老人来到二女儿家，虽然许久没见到过父亲了，可二女儿见到父亲时并没有显得很高兴。她冷冷地问父亲，您吃过饭了吗？老人大汗淋漓，把沉甸甸的钱袋放在床上，回答说，我一早在家吃过饭才出来，现在太阳已经当头了，如果没吃饭，我怎么能走到这儿？老人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他往旁边的饭桌上看去，桌上有满满一盘炒鸡蛋，一盘白斩鸡，鸡小盘炒猪心、炒猪肝等。老人亲切地问，女婿出去了？全家还没吃饭吧？你让孩子们吃饭吧，别饿着孩子。二女儿冷冷地回答说，我们全都吃过了，你女婿到邻村请客人去了，这桌饭是留着下午请客的。老人好像闻到糯米饭的香味儿，瞥眼向厨房望去，炉灶上有一个蒸锅，老人猜测那一定是锅糯米饭。老人巧妙地问，那边灶上锅里蒸的是什么呀？火都快灭了，孩子们快往里添些柴。二女儿赶紧回答说，爸呀，那是我为了灭臭虫蒸的蚊帐和孩子的几件衣裤。这下老人知道了二女儿的心眼儿也很坏，原来他们出了嫁就把亲生父亲都忘光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果真是一点不错。老人气得脸通红，虽然身上的汗还没有干，但他打算立即起身背上钱袋就走，省得生气。可是老人饿得肚子咕咕叫，两眼发花，于是心生一计，对二女儿说，哎呀，刚才路过村口时，我看见一群水牛正在啃吃一块地里的秧苗，不知是谁家的地，你出去看看，做做好事儿，叫人家把牛赶走吧。二女儿一听就嚷起来，该死该死，爸，那正是咱家的地，糟了糟了。话音未落，她急急忙忙跑出门，两个小孩也跟妈妈跑出去。等他们跑得不见影了，老人连忙到厨房打开灶上的锅，正是一锅糯米饭。糯米饭刚刚蒸熟，香味扑鼻，老人抓起一大团糯米饭就拿出来吃。正吃到半截，二女儿和两个孩子已经闹嚷嚷地回到了院子。老人有点惊慌失措，不知该把糯米饭藏在哪儿。他忽然想起缠在头上的毛巾，立即把糯米饭团放在头上，然后在上面戴好了毛巾。二女儿进屋，看见父亲头上冒热气，急忙问，爸呀，您头上怎么冒气儿呢？您让我看看。老人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你肯定看错了，我活了60多岁，还从未见过谁头上冒气的，也许你走得匆忙，回来眼花了。说完，老人背上钱袋，拄着竹杖走了。老人又翻山越岭，沿着来时的山路走回家。到家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了，篱笆边桑树的影子长长地映在院子里。老人的儿媳正扛着锄头准备去地里看看，见公公疲惫不堪，满头大汗地回来，连忙放下锄头，进屋打了一盆水让老人洗洗脸，就像每次老人出远门回来一样。他柔声地问，您这么热的天儿出去一定累坏了，见到我两个姐姐了吗？洗完脸您就去躺着歇歇吧，我做好饭去叫您，您想吃米饭还是想喝粥呢？

0: 老人想趁此机会也试一试儿媳妇的心，便慢慢说，
1: 算了，孩子，我已经吃过了，到现在还没吃饭，不饿死了吗？你要去地里尽管去，免得误了事儿。
0: 儿媳轻声答道，好。嘴里虽然应着，但她还是到厨房去点火下锅。老人洗完脸，刚和孙子玩了一会儿，饭已经熟了，老人身上的汗也干了。儿媳妇端上饭，饭菜发出的香味儿让正饥肠辘辘的老人更饿了。但是老人想试探一下儿媳是不是真心，同时想看看她是否配享受老人一生用汗水和泪水辛苦积攒下的这袋钱。老人故意说，
1: 我已经告诉你我吃过饭了，你把饭带到地里去吃吧，让我的宝贝孙子一起吃，我不吃，你收拾了吧。
0: 儿媳妇温和真情地说，
1: 您吃吧，即使您吃过了，可走了这么远的山路也该饿了，况且人家的十顿饭不如自家的一顿饭，让小孙子陪您一起吃，高兴高兴。
0: 老人原来就喜欢儿媳，今天更了解了他的心，就更怜爱他。老人为自己挑选了一个善良的、品行好的儿媳而感到自豪。吃完饭，天已经黑了，老人的儿媳没有去地里，他让老人换下浸透汗水的衣裤，像往常一样拿去洗。洗完衣服，老人指着放在墙角的钱袋，亲切地对儿媳说，
1: 孩子，今天上午我带着这个钱袋出去，打算把这里的钱分给你两个姐姐一人一份儿，但是他们俩都太愚蠢了，不配享用。现在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有一天儿没一天儿了，你把这袋子里的钱和分给你的那份钱放在一起收藏好了，等需要的时候慢慢用。
0: 老人又小声吩咐儿媳，为了进一步看清你两个姐姐心肠的好坏，明天一早我假装死了，你去给他俩报个信儿，看看他俩怎么办。第二天早晨，老人的儿媳按照老人的吩咐去给两个大姑子报信儿，说父亲去世了。听说父亲去世了，两个女儿急忙跑来，两姐妹从门外就开始干嚎，进了屋就在父亲的床边满地打滚，哭得呼天抢地，样子非常痛苦，非常伤心，但谁也不掀起蚊帐看一眼父亲的面容。大女儿哭着说，
2: 爸爸哟，爸爸，昨天您来看我，我还炖狗肉请您吃，怎么今天您就走了呢？您在天有灵，要把村头的那块糯米地和半瓮金银分给我吧。爸爸哟，爸爸，我真是太伤心了，太伤心了。
0: 二女儿也哭着说，
3: 爸爸哟，爸爸，昨天您来看我，还宰了一只最大的公鸡请您吃，怎么今天您就急着走了？您在天有灵，要把村尾的那块玉米地和半瓮金银分给我吧。爸爸哟，爸爸，我真的是伤心死了，伤心死了。
0: 老人躺在床上，屏住呼吸，细听两个女儿的呼嚎，越听越看清了嫁给了富有而吝啬之徒的两个女儿的贪婪和虚伪之心。老人气得血往上涌，起身下床，顺手拿起竹杖，劈头盖脸地向两个坏心眼儿的女儿打去。老人边打边骂，
1: 什么狗肉，什么鸡肉，什么村头的糯米地，什么村尾的玉米。

0: 昨天我背着钱袋给你们送钱，可你们却让我饿着回来，一杯水都不让我喝。如果没有善良的好儿媳妇，我昨天就已经变成饿死鬼了。老人打累了，转身对儿媳说，对这些口是心非、不仁不孝之辈，不能宽恕啊。老人的两个女儿羞愧得无地自容，捂着脸一口气跑回家，不敢再回头看父亲和弟媳一眼。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幸福的麦穗。白雪皇后说，我的规则是明天有果酱，昨天有果酱，但是今天绝不许有果酱。我一直不明白白雪皇后为什么这样说，直到有一天有人将这个谜面捅破。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他总是惦记着昨天和明天的果酱，却不知道把今天的果酱厚厚地涂在面包上。所以白雪皇后和许多人永远也没有把果酱吃到嘴里。重要的是在此刻，如果你总是在担忧明天，或者为昨天后悔，却忘记计算此时此刻，你错过的就是一切好时光。明白了在此刻生活，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地享受幸福的滋味。小时候我总以为幸福一定是在一个巨大的目标实现之后刹那间的狂喜，现在才知道，如果心目中的幸福果真如此，那幸福对一个人来说也实在太少太少，少得不足支撑整个生命。所以真正的幸福是在此刻的快乐时光，是心花怒放时显露在嘴角的那个微笑，不是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快乐时光。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在晴朗的傍晚欣赏晚霞，那些五颜六色的云朵排着队表演舞蹈，给我带来无上的享受。我也清楚地记得高考结束后第二天早晨睡的那个长长的懒觉，睁开眼睛看见阳光调皮地在我的睫毛上跳动，还有大学里的新年通宵晚会，我们一起打着哈欠迎接新的黎明，看着红红的太阳像个美丽的苹果般一点点变熟。可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幸福，傻呵呵地随意把它们扔在一边，任它们落满尘土。有一个拾麦穗者的传说，他走进麦田已经好一会儿了，可是篮子依然空着，眼中的麦穗

0: 依然和来时一样，空无一物。把握你手中已有的，篮子里就会装满幸福的麦穗。这就是幸福的定律。最幸福的滋味，不在过去，也不在将来，它是此时此刻的快乐愉悦的享受。小时候听过一首歌，歌中唱道，幸福为何在遥远的山那边，那地方我从未去过。歌中的心情许多人都有体会，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忙着追寻心中的幸福，却把身边的快乐瞬间一再错过。幸福其实并不在遥远的山那边，它就悄悄躲在我们的心里，藏在我们的嘴角，它一直在等待，等待在每一个快乐的刹那。等你由心底发出这几个字，我真幸福，然后幸福会像春天的第一场雨，把你淋个透湿，让你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有人在老的时候，该有的都有了，他却从未享受过幸福的滋味儿？有的人呢，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他却微笑着说道，我是幸福的。这中间该有多么大的差别呀。成长点金术，在此刻。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也是现在才明白，幸福原来并没有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么遥远缥缈，它其实是一串长链，这个长链上缀满一粒粒晶莹润泽的珠子，还有一朵朵的小花。原来，这些晶莹的珠子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个奇妙的快乐时刻。小花是从微笑的嘴角采撷而来，把这些每一个快乐时刻的每一朵小花串起来，就是一条流光溢彩的幸福长链。亲爱的小朋友们，在此刻，此刻可能是一本好书在手，花香伴着书香萦绕入怀，此刻可能是好友满棚，盈盈笑语溢出房间，惊醒月夜。此刻，可能是漫天飞雪，寒气袭人，屋内家人团聚，共贺新岁，春意融融。此刻，可能什么也不是，仅仅是闭着眼睛，任美丽的梦想裹着阳光青草的气息翩然而至。在此刻，请你满怀着甜蜜喜悦的心情，且把这一粒晶莹的珠子从正在流逝的时光中含笑拾起，好让我们一起来把这条幸福之链编缀得又长又美。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6种美妙秘方，此时此刻。咒语是，真正的幸福是在此刻的快乐时光。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诚实的渔夫。

0: 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哇、啊、好哇、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1: 我没有取呀。
0: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
1: 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
0: 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
2: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
1: 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
2: 富翁争辩道，
1: 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
2: 渔夫立刻反驳道，
1: 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
2: 府衙问道。
1: 是的，是的，
2: 富翁回答。
1: 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
2: 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
0: 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
1: 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
0: 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
1: 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
2: 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1: 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
2: 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
0: 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
2: 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
1: 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0: 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1: 最大的傻瓜。有一个地主把自己的财产和土地分给了两个儿子，不久就离开人世。说来也怪，大儿子的土地年年丰收，他家的粮仓有吃不完的粮食。小儿子的土地年年遭灾，洪水把他的庄稼冲得颗粒不收。一天正午时分，哥哥苏海尔坐在窗前吃饭，他看见弟弟马利克正在烈日下挥高刨地，便吩咐佣人用银碗盛上几碗饭送过去，并且说银碗就不要拿回来了。马利克有几天没有吃饱饭了，见到饭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饭后他把碗放在一边，又去做别的事了。傍晚他回到家，躺在床上要睡觉，这才想起了银碗还放在地里，急忙起身摸着黑去地里找银碗。还没走到地里，他就看见银碗在黑夜里发出闪烁的亮光，旁边还有一位老者站在那里。他走过去问道，您是谁？
2: 我是命运，是你哥哥的命运，
1: 我在这儿守护着这只银碗。马克利吃惊地问道，您是我哥哥的命运，那您能告诉我我的命运在哪里吗？命运听罢哈哈大笑，随即说，你的命运还沉睡在大海的彼岸。那我怎么才能到达那里？马利克进一步追问。只要有勇气，到那儿并不难，命运回答说。好吧，马利克说，您在这儿继续看着这几只银碗，明天早晨我哥哥会来取的，我这就去找我的命运。几天来，马利克一直奔波在崇山峻岭之中。一天，马利克路遇一只大老虎，老虎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就要断气似的。老虎看见马利克便问，先生，

0: 您去哪儿？
1: 我去找我的命运，马利克回答说。
0: 年轻人，你要去唤醒自己的命运，劳驾你顺便也帮我问问，怎么才能治好我这要命的头痛病？他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
1: 老虎说。马利克答应了老虎的请求，继续往前赶路。
0: 晚上，他来到一棵大树下，准备靠在树上睡一会儿，突然发现这棵大树的一半完全枯黄，另一半则郁郁葱葱。大树染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十分痛苦。他对马利克说，年轻人，你要去唤醒自己的命运，也请你帮我问问，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呢？
1: 马利克答应帮大树问个明白。第二天，天一破晓，他爬起来继续赶路，翻过几座大山，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挡住了他前进的道路。浩瀚的水面上见不到一只行船，他非常失望，转身就想往回走。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声音，年轻人，不要泄气。马利克四处望去，不见一人。正在他纳闷时，海岸边又传来了同样的声音，同时他发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动，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不小心踩在一条大鱼身上，这条庞然大物拖着虚弱的身体，艰难地对他说，
2: 年轻人，你要去唤醒自己的命运，麻烦你帮我也问一下，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别说吃东西了，就连呼吸都感觉到十分困难，我怎么才能摆脱这种病的折磨？只要你能帮我，我这就送你去对岸。
0: 马利克答应了大鱼的请求，在大鱼的帮助下，他顺利地来到了对岸，继续他寻找命运的计划。但是，他那沉睡的命运在哪儿？怎么才能找到呢？他一连找了几天，毫无收获。一天，他疲倦地睡着了，梦中他又看见了那个守护银碗的老者。老者面带微笑出现在马利克的面前，马利克见到老者便跪倒在他的脚下，恳求说，
2: 先生，您是在考验我呢，还是跟我开一个可怕的玩笑？请看在真主的份上，告诉我真实情况吧。
1: 老者笑了笑说，我就是命运，这一切都是我对你的考验。你经受住了考验，现在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2: 马利克说，我想比哥哥更富有。
1: 还有别的愿望吗？命运又问。马利克说，在来的路上，有一只老虎让我帮忙问一下，他头痛的毛病怎么才能治好。
2: 只要吃了一个蠢人的大脑，他的头痛病就会治好。
1: 命运说，先生，有一棵树也托我问一下，他的一半身子为什么会枯黄？马里克问。
2: 他的根下埋有七件宝物，如果有人把宝物挖出来，树就会重新葱郁起来。
1: 命运答道。送我到这里的是一条大鱼，最后一个问题是替他问的。
2: 马里克说，大鱼问他的喉咙病怎样才能除根。
1: 大鱼喉咙里卡着一颗宝石，这是他生病的根源，只要让他把宝石吐出来，他的病痛就会消失。
0: 问题都问完了，马利克这时才想到自己，于是问道，回家的路途漫长而艰难，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完？
1: 命运一阵哈哈大笑，然后说，先生，我会一直陪伴着你，为你排除一切困难。起来，我们准备上路吧。
0: 听了命运的话，马利克揉揉眼睛，一咕噜爬了起来。听到海岸边大鱼的呻吟声，他面带笑容来到大鱼跟前，踩在鱼背上又回到了大海的对岸。他从大鱼背上走下来，告诉大鱼，你的喉咙里有一颗宝石卡在那里，把它吐出来，你的痛苦就没了。大鱼用力一吐，

0: 果然是一颗亮晶晶的宝石。大鱼对玛丽克说，年轻人，这颗宝石归你了。但是玛丽克以感谢的口吻说，我有命运伴随，不需要你的宝石。说完他继续往前走去。玛丽克来到大树前，大树叫住他说，先生，把治疗我病痛的药方留下再走吧。你的根下埋有七件宝物，挖出宝物，你的那一边就会枯木逢春。大树恳求玛丽克说，喂，好心人，你还愣什么，赶快动手挖吧，七件宝物全部归你所有。我不需要什么宝物，玛丽克说，我有命运相伴，什么也不需要。说完他头也不回就走了。最后玛丽克来到老虎跟前，他对老虎说，喂，大老虎，你只要吃了一个蠢人的大脑，头痛病就会消失。老虎亲切地把玛丽克叫到身边说，先生，说说你的旅行经历，让我一饱耳福。玛丽克给大老虎讲述了大鱼和大树的故事。当他转身要走时，大老虎又说，先生，你怎么叫我相信你确实没有拿走大鱼的宝石和大树的七件宝物呢？玛丽克说，现在有命运陪伴我，我还在乎什么呢？老虎说，那好吧，让我们最后拥抱一次。当玛丽克和老虎拥抱时，只见命运捧腹哈哈大笑。命运说道，哎，森林之王，你一定是命运的亚历山大，比他更愚蠢的人还上哪儿去找呢？你就吃了他的脑袋吧，那就再也不会受头痛病的折磨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鸟儿不停留的理由。天气冷极了，冬神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装，调皮的小雪花在空中翻着跟头，互相追逐着落到地面。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鸟快冻僵了，它叹了一口气，决定去向寻求帮助。在夏季，树是鸟儿们的好朋友，它笨拙地跳到一棵狗骨树的脚下，那棵树在寒冷的冬季看上去依然绿意盎然。
3: 我又冷又饿，能到你这儿避避风吗？
2: 小鸟请求道。狗骨树骄傲地挺了挺胸脯说，
4: 那好吧，不过现在离春天还早哩，看来你要给我添不少麻烦。我猜你已经想好了做一些什么来好好报答我吧。
2: 小鸟回答他，
3: 虽然我的翅膀折断了，但我的嗓子还是一样美妙，我将用歌声驱散你的寂寞。
2: 就这样，狗骨树终于收留了。

0: 这只小鸟。小鸟的歌声为狗骨树带来了许多欢乐。小鸟不停地唱啊唱啊，终于累病了。狗骨树无情地赶走了它。受伤的小鸟拖着沉重的身子离开了狗骨树。它在雪地上孤独地走了很久。黑夜来了，风越来越刺骨，小鸟的爪子冻得通红，羽毛上挂满了冰霜。也许今天夜里我就会被冻死，它难过地想。走到最后，小鸟实在走不动了，它蜷缩在雪窝里伤心地抽泣着。嘿，伤心的小鸟，你遇到麻烦事了吗？一个关切的声音问道。小鸟抬起头，看到了一棵很矮很亲切的树。它从没见过这棵树，所以不知道它的名字。
1: 是的，我很冷很饿，还在发烧。
0: 小鸟有气无力地说。
2: 到我这儿来吧，让我来帮助你。
0: 那棵树热情地发出邀请。
1: 这个，我可能会把感冒传染给你，还有，我再也没有力气唱歌了。
0: 小鸟哆嗦着回答。
2: 快来吧，我的身上很暖和，再拖下去你的感冒可就更严重了。
0: 小鸟望着树亮晶晶的眼睛，点了点头。它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钻进了小矮树的怀抱，然后就失去了知觉。那棵树把小鸟抱在自己的怀里，它温和地对浑身冰凉的小鸟说，
2: 我知道你很冷，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暖和过来。
0: 说着，那棵树把自己全身上下的树叶都集中到它的树梢。
2: 这样就好多了，对不对？
0: 层层叠叠的树叶挡住了风的脚步，在小矮树温暖的怀里，小鸟冰凉的身子一点点暖和过来，但它依然闭着眼睛，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
2: 我知道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响个不停，一定是饿坏了，我没猜错吧？
0: 小矮树心疼地说。
2: 一定有什么办法，别急，让我好好想一想。有了，我身体里的汁液又甜又好喝，你一定喜欢。
0: 小矮树弄破了自己的树皮，一种黄色的汁液一滴一滴地流了出来，流进了小鸟的嘴里。天亮了，第一缕曙光照在小鸟身上，小鸟的眼皮动了动，睁开了眼睛。它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春天已经来了。冰雪消融不见，树木换上了光鲜的外衣。毛茸茸的草地上，蒲公英的花朵像一枚枚微笑的小太阳。调皮的风在花瓣上翻着跟头。蔚蓝的天空下，小鸟的朋友们都回来了。他们在空中快乐地歌唱飞翔，用婉转的歌喉唱出对春天的赞美。头上戴着花冠的春之神微笑地捧起了小鸟，大声地对整个世界宣布，一颗真诚的心

0: 可以换来美丽的春天。事实上，真诚的心可以创造任何奇迹。春之神俯下身子，对着小矮树吹了一口气。只听“叮”的一声，像变魔术似的，他的树枝上一下子挂满了新鲜饱满的果子。那一个个果子都是心形的。春之神轻轻抚摸着那心形的果子，告诉大家，小矮树把自己的一颗心作为礼物送给了小鸟，这是世间最最珍贵的礼物。他转过头看看狗骨树，继续说道，至于你，作为惩罚，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会拥有任何一位朋友。从那以后，狗骨树的叶子就长满了丑陋的刺，小鸟飞过它的身边，从不会停下来看它一眼。狗骨树又有了一个名字，鸟不素。而小矮树呢，人们送给它一个好听的名字，人心果树。每一棵人心果树的树枝有一大半都是光溜溜的，只在树梢部分才长满了树叶。你一定记得，那是人心果树为了给冻僵的小鸟挡风，变成这样的。成长点金术。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吗？你能送给他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自己的一颗真心。虚伪的行为好比狗骨树叶片上的刺，不仅刺伤别人，最终也使自己陷入孤立。真诚的心发自肺腑，出于自然，它是洒在深蓝色天幕上的星星，是迎春花粉色的蓓蕾。它创造奇迹，全是爱的密码。一颗真诚的心，可以换来明媚的春天。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四个魔法，真诚。咒语是，一颗真诚的心，可以换来明媚的春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阿尔杰鲁斯和仙女伊洛娜。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国王有一棵苹果树，树上只结金苹果。这棵树非常神奇，每晚都能开花结果，所以国王的财富日益增长，他的富裕程度在世界上无人能及。一天，国王跟往常一样去花园里观赏他那美丽的苹果树，但是枝头上空落落，有人把苹果摘走了。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他把所有的儿子都叫到院子里，告诉他们，如果谁能找到偷苹果的人，他就把自己一半的财产给谁。侍卫也没有用，守护苹果树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事情。一到晚上，沉沉的睡梦会向他们袭来，哪怕只睡一刻钟就醒来，苹果也早就不见了。于是国王给三个儿子下了命令，让他们去守护苹果树。先是大儿子出马，他的结果和其他人一样，二儿子也没好到哪里去，最终三儿子 阿尔杰鲁斯王子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口袋里塞了一个装满烟叶的金盒子，然后坐到了苹果树下。月光照亮了阿尔杰鲁斯王子的脸庞，他已经能感受到睡梦在拉扯他的眼皮。他抽了一小会儿烟，眼睛睁开了不少，感觉也清醒了一点。第二次抽了一大口烟，眼睛又睁开了不少。他突然听到一阵轻雨，抬头一看，自己的头上有13只乌鸦，它们一起飞向苹果树。有一只乌鸦就像是他们的头领，飞在最前面。阿尔杰鲁斯抓住了第13只乌鸦的腿，对他叫道：抓住你了，小偷！正当他看着乌鸦，突然发现自己的臂弯里躺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她金色的头发散落在美丽的肩膀上。你是谁，美丽的小偷？王子问。我一定不会再抓你了。我是仙女伊洛娜，姑娘说，这些乌鸦是我的玩伴，我们为了找乐子才来这里摘苹果的。我不能留在你这里，但是我可以跟你承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我爱上了你。阿尔杰鲁斯请求道，留在我这里吧。我不能，仙女罗伊娜回答，但是我可以承诺，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过来，我不会再摘苹果了，我只是想看到你。说完的那一瞬，13只乌鸦就飞走了。从此阿尔杰鲁斯王子每晚都去守护苹果树，而苹果再也没有被偷过。国王的庭院里有一个老巫婆，十分注意阿尔杰鲁斯王子的一言一行。国王也开始好奇，为什么儿子这么喜欢去守护那棵苹果树呢？他把巫婆叫来，对他说，我看到你十分注意阿尔杰鲁斯王子，他去守苹果树的时候，你再好好看看。巫婆遵循了国王的旨意，等阿尔杰鲁斯王子去守护苹果树的时候，巫婆躲到了灌木丛后面。第二天早上，巫婆去报告国王，
2: 我坚持了，阿尔杰鲁斯王子，我看到一位极其有魅力的金发少女坐在苹果树下，她是以乌鸦的样子飞到苹果树上的，然后变成了金发女孩。
3: 你撒谎，老巫婆，国王说，这不可能。
2: 但事实就是这样啊，我的国王，如果你不信的话，我明天可以把证据带来证明我是对的。
1: 第二天晚上，阿尔杰鲁斯和仙女伊洛娜在一起嬉戏，他们被老巫婆施了法术，昏昏沉沉的睡去。这时候老巫婆走了出来，捡了一撮仙女伊洛娜的金色头发，然后慢悠悠地离开了。仙女伊洛娜醒过来了，嘤嘤地哭了起来，阿尔杰鲁斯也因此醒了过来。
4: 怎么了，亲爱的？哎，阿尔杰鲁斯，你要快乐地活着，我以后再也不能见到你了，我不能再留在你这里了。你的花园里有小偷，你看，小偷剪了我一小撮头发。
1: 说完，他抱了抱阿尔杰鲁斯，从手指上摘下一枚戒指，套在了阿尔杰鲁斯的手上。
4: 这是给你的，他说，无论在哪里，我都能凭此认出你。
1: 说完，他拍了拍手，变成了一只乌鸦飞走了。第二天早上，巫婆把那一小撮头发带给了国王，国王非常惊讶，立马叫来阿尔杰鲁斯王子。
3: 亲爱的儿子，你的哥哥们都已经成婚了，现在时候到了，我也该让你结婚了。我为你找了十分富裕的公主，你肯定会满意。
4: 亲爱的爸爸，我会结婚的，但是我必须自己选择妻子，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伴侣，仙女伊洛娜会成为我的妻子。
1: 国王并不喜欢他的回答，但是说什么也没有用了。阿尔杰鲁斯配上剑， 就踏上了找仙女伊洛娜的旅途。

0: 随即国王的园子挂上了麻布。阿尔杰鲁斯王子来到了一个小房子，找到了一个老太太，他问候了老太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疑惑地问，你怎么来到这鸟儿也找不到的地方？亲爱的老母亲，阿尔杰鲁斯问候说，您可否告诉我，仙女伊洛娜住在何方？
1: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儿子，但是我的主人太阳到处都能照耀到，等他回来了可能就知道了，但你得躲起来，如果他看到你的话，你就会被吞噬。
0: 因此阿尔杰鲁斯躲了起来。太阳回来了，果然他一回来就开始说，
2: 咦，奶奶，有人肉，很臭。
0: 说完阿尔杰鲁斯从床底下爬了出来，问候了太阳。
2: 哦，你很幸运，你问候了我，太阳说，不然的话我就吃掉你。
1: 仙女伊洛娜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我的月亮兄弟可能知道。
0: 于是阿尔杰鲁斯去找月亮，月亮又把他送到了风那里。他到了风那里问候了风，并问风知不知道关于仙女伊洛娜的事情。
2: 我？风说，不知道，但离我不远有一个森林，里面住着动物之王，他有可能知道。
0: 阿尔杰鲁斯再次启程，但是走啊走啊，路上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他爬上了一棵树，朝四周望了望，看看是不是有亮光。他看到远方有点小亮光，是从一个漂亮的小城堡里发出来的。他过去敲了敲门，一个巨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巨人的眼睛长在额头上。
3: 晚上好，亲爱的国王，阿尔杰鲁斯问候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仙女伊洛娜住在哪里？
2: 你很幸运，你的问候很有礼貌，不然的话你就死在我的手上了。我就是动物之王，关于仙女伊洛娜的事情我并不知道，但是我的动物们可能听说过什么。
0: 说完他吹了吹口哨，于是所有的动物都来到了宫殿。动物之王问了问题，但是动物中没人知道。最后走出了一只瘸腿的狼。
4: 我，那只狼说，我知道仙女伊洛娜的事情，她住在黑色的海对面，我就是在那里弄断了自己的腿的。
2: 那好，那你把这可怜的小子带过去，国王说。
0: 瘸腿的狼站了出来，让阿尔基洛斯坐在自己的背上。他们走啊走，走了一年又一年，最终狼放下了阿尔杰鲁斯。
2: 我不能再带，我不能带你走接下来的路了，剩下的路要你自己去找，应该离这里不远了，你再走一段就可以到了。
0: 说完他们就告别了彼此。阿尔杰鲁斯走啊走，他走到了一个山谷，他被三座高山环抱着。山谷中有三个怪物在吵架，他走到怪物们前面，问怪物们为什么吵架。
5: 我们的父亲过世了，他留下一个斗篷，一条鞭子，还有一双鞋，谁要是披上这个斗篷，穿上这双鞋，拿上这条鞭子，然后说呼哈，让我去我想去的地方，一下子就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没法达成一致，到底把这些东西给谁？
0: 阿尔杰鲁斯说，啊，如果这个就是问题的话，我来帮你们分，你们一个上这个山头，一个上那个山头，还有一个上第三个山头。怪物们分别上了山，阿尔杰鲁斯穿上斗篷和鞋，挥了一下鞭子，然后说，
2: 呼哈，我想去仙女伊洛娜那里。
0: 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一座水晶宫殿，正好仙女伊洛娜的一个玩伴往窗外看，他认出了阿尔杰鲁斯，跑进去找仙女伊洛娜，大声说，阿尔杰鲁斯来了。伊洛娜觉得他是在开自己玩笑，甩了他一巴掌。但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十二个都跟第一个说的一样。阿尔杰鲁斯敲了敲门，一个老太太打开了门，她惊讶地看着阿尔杰鲁斯，然后惊讶变成了喜悦。
6: 哎呦，太好了，阿尔杰鲁斯，你来了，至少你可以把我

0: 我们的公主救出来，然后你不能进去找她，因为巫婆给她施了魔法，你只能半夜进去，那时候你能自由出入。如果你能三次亲吻她，那她就能脱离魔法的捆绑。现在你来的正是时候，不然的话你早就死定了。
1: 我不害怕，阿尔杰鲁斯说，我可以和巫婆决斗。
0: 老太太把阿尔杰鲁斯请了进去，为他准备了丝床和丰盛的晚餐，然后对他说，每天晚上仙女伊洛娜就会过来，你可别睡着了。
1: 但是这位老太太就是那邪恶的巫婆，她有一个哨子，只要吹一下就可以让人睡着。她这次又拿出哨子吹了一下，阿尔杰鲁斯睡得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何方。晚上仙女伊洛娜来了，她看到了自己亲爱的王子，对他喊，快醒醒亲爱的，如果你亲吻我三次，我就可以摆脱魔咒了。但是阿尔杰鲁斯并没有醒过来。早上巫婆对他说，昨天仙女伊洛娜来了，但你睡得像貂皮一样沉重。第二天同样如此，第三天也是。有一次老巫婆打瞌睡的时候，阿尔杰鲁斯看到了巫婆脖子里的哨子，他好奇了，摘了下来吹了一口，身边所有的仆人都睡着了。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自己之所以睡得那么沉，是因为巫婆吹了哨子。他把哨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只要巫婆要醒过来，他就马上吹一下哨子。就这样到了半夜，仙女伊洛娜来了，阿尔杰鲁斯亲吻了她三次，然后整个城堡都亮了，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巫婆沉了下去。阿尔杰鲁斯打算再次亲吻仙女伊洛娜之前，打了仙女12个巴掌。我这么做是因为你打了你的12个玩伴巴掌，然后他们告诉你的是事实， 是我的错。公主伊洛娜喘了口气。
0: 这时候阿尔杰鲁斯双手抱住仙女伊洛娜，然后穿上斗篷和鞋，甩了一下鞭子，呼哈，让我去我爸爸的城堡吧。于是他们一下子就回到了王子的家乡，阿尔杰鲁斯成了一位伟大的国王，仙女伊洛娜成了一位伟大的王后。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部落首领炎帝被皇帝打败，退守南方。炎帝手下的大将蚩尤立志要报仇。据说蚩尤天生铜头铁额，牛首人身，四目六臂，耳边的毛发直竖，根根坚硬锐利，好像刀枪剑戟一样。除了长相特别，蚩尤吃的东西也很奇怪。他最喜欢吃大铁锭，有时候还吃石头和沙子。他还喜欢喝石头汤。也有传说认为他是天上的神灵通过剑目来到人间。此外，蚩尤有81个兄弟，也个个怪异无比。他们的头上长着尖利的角，耳边长着剑一样的毛发，具有无比巨大的神力。蚩尤为了打败皇帝，确实是煞费苦心。他先是拉拢皇帝手下的大将风伯与师作为自己的内应，又鼓动自己的81个兄弟以及山林水泽间的怪神一起杀向皇帝的部落。皇帝听到消息，立即派应龙前去迎战。传说应龙生有一对翅膀，住在匈里土丘山的南端。应龙擅长蓄水行雨，于是他吸足了水，展开翅膀腾空而起，居高临下向蚩尤阵中喷水。蚩尤见状，忙派出风伯和雨师对阵。风伯在天空中刮起一阵狂风，雨师聚集了应龙喷来的水，又全部喷回皇帝阵营。皇帝军队猝不及防，被狂风和大水冲得四散溃逃。投阵失败后，皇帝阵营的兵士个个灰头土脸，士气全无。军队失去士气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怎样才能让将士们找回自信呢？皇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皇帝捉来神兽魁，剥下它的皮制成大鼓， 这就是最早的战鼓。魁形状像没有脚的牛，身子是苍灰色的，只有一只脚，能进出海水之中。每次它从海中进出时，必定伴随着大风雨，吼叫的声音宛如雷鸣。皇帝还派人杀死雷神，取出他的骨头，制成鼓槌。每当鼓槌敲击战鼓时，那声音惊天动地，500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皇帝让人擂了9通战鼓，手下将士们的喊杀声直冲云霄，顿时军威大振。蚩尤阵营的兵士听到这鼓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吓得丧魂落魄，不知所措。蚩尤也有自己的绝招，他见自己处于劣势，就猛地跳出重围，仰天喷吐出团团雾气。霎时间，原本阳光灿烂的晴空立刻变得浓雾弥漫，皇帝军队被团团围住，根本辨不清方向。蚩尤的军队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攻了，皇帝一方只有挨打的份儿。皇�帝的部队被大雾围困了3天，损失惨重。浓雾之中的皇帝突然看到天空的北斗星，他知道北斗星始终闪耀在北方天空，能为人们指明方向。于是皇帝连夜制造出一种指南车，无论怎么走，车子都能指向南方。就这样，皇帝率领军队冲出了迷雾的包围。蚩尤见皇帝的兵马冲出了浓雾，吓了一大跳，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叫声刚落，山林里窜出2个怪物来，他们是蚩尤大将蚩妹和王娘。蚩妹长着人的面孔，野兽的身体，尖叫起来非常可怕。王娘则身材矮小，长耳朵，红眼睛，满头红色长发，黑红的皮肤，模样也非常恐怖。蚩妹和王娘不是猛将，却非常具有迷惑性，人一看见他们就会被迷住，痴痴呆呆地跟着他们走。幸亏皇帝知道破解的办法，就让将士们模仿龙的叫声。果然，蚩妹和王娘听了，吓得赶紧逃走。双方势均力敌，一时难分高下。皇帝决定尽早结束战斗，他派人去细昆山叫来自己的女儿女拔。女拔是一位汉神，专门负责收云吸雨，身上有极高的热量，每到一地都会带来极度的炎热。果然女拔一来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她回收了云雨，蚩尤的呼风唤雨立刻失去作用，她的身体散发出来的阵阵热浪简直要把蚩尤的兵马烧焦烤熟了。蚩尤吓得仓皇逃走，皇帝看准时机，立刻风驰电掣般的冲上去，用枷锁锁住了他。后来皇帝将他杀死，他的鲜血染红了木枷。在木枷被扔到南方的宋山上时，这个木枷顿时变成了一片火红的枫林，每一片枫树的叶子都鲜红无比，仿佛蚩尤的血一样。这场恶战终于结束了。为了庆贺这次胜利，皇帝命人筑了1丈多高的大铜鼎，上面刻了许多战斗的场面，还特别刻了蚩尤的头像。这个铜鼎纪念了他与蚩尤的那场大战，也警示后人要珍惜和平生活。大战之后，女拔和应龙沾染了邪气，从此再也上不了天。应龙只好居住在南方的山泽间，所以南方一直多雨水。可是女拔就很不受人欢迎，因为她住的地方总是干旱少雨，所以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去驱赶她，并称她为旱魃。后来皇帝下令命她待在赤水以北的地方，不准再在人间四处游荡。
4: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将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册《梦想让我飞起来》。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鲑鱼的逆水之行。你听说过鲑鱼的名字吗？ 如果

你了解它，你会发现，鲑鱼真是一种勇敢而奇特的生物。它们成群结队地从大海深处出发，开始寻找一条陆地上的河。在它们还是指头大的鲑鱼宝宝时，曾顺着这条河从出生地流向大海。现在，鲑鱼找到了这条河，它们立刻欢呼着游入河中，逆流而上去寻找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一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旅程。这些了不起的鲑鱼逆水而行，你可以想象，它们得顶着多大的迎面而来的压力呀！但鲑鱼一点儿也不畏惧。瞧，前方是什么？啊，是一道瀑布！喷泻而下的瀑布骄傲地大声吼叫着，似乎在说：“走开，我来了！快点儿给我让路！”一些小鱼识趣地避让到一边，有的干脆甩甩尾巴，扭头往回走。但鲑鱼可不会这样做，它们要勇敢地跳跃瀑布。瀑布神气地摔打出朵朵浪花，向整个世界炫耀它的力气。鲑鱼不断摆动翻腾，使劲儿一跳，哇，它们越过了瀑布。没有什么能使鲑鱼回头，它们拼命向前游，绕过一座座险滩，跳过一道道瀑布，终于，鲑鱼回到了家乡。在这儿，鲑鱼妈妈会在水底产下成千上万的卵，不久以后，这些卵会变成可爱的鲑鱼宝宝。宝宝长到手指大的时候，将顺着河流，头朝下，尾巴朝上地飘进大海。在大海里，它们慢慢地长大，等到足够大了，就要开始那充满艰辛的逆水之行。就像你知道的那样，鲑鱼不会回头，直至回到生养它们的故乡。成长点金术，逆流而上。我对小小的鲑鱼充满了崇敬，因为它们逆流而上的勇气。亲爱的小朋友们，在我们追寻梦想的过程中，倘若也能面对逆境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回头，那就没有什么是不能逾越的。当年轻的父母怀抱着稚嫩的婴儿，凝视着婴儿清澈的双眸，谁会不从心里祈愿这小小的婴儿将来一切顺顺当当？你再打开毕业留言册，那些昔日的同窗好友用稚气的笔记歪歪扭扭留下的，最多的也还是祝你一切顺利这句话。但这永远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没有人能够顺顺当当不经一点波折地走完人生的全程。岁月就像一把梭子，而顺境和逆境就像那交替出现的经纬线，秘密地织就了我们的生命的天书。面对逆境，有的人逆流而上，跨越一切障碍而最终到达终点，有的人却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蹶不振。逆境面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说起来，逆境好比一块闪亮的试金石，你是一块金子还是一团泥巴，
那要看你是

0: 的那个秘密，在这个雨后的清晨，如花朵一般悄然开放了。我终于可以明白，米尔顿、贝多芬和帕格尼尼并称为世界文艺史上的三大怪杰，为什么一个双目失明却能写出经典之作《失乐园》，一个双耳失聪而后创作达到高峰，一个成为哑巴之后琴声越发激越动人。原来这个世界在玩一个奇妙的通关游戏，你要那个放在宝座上的奖品吗？想要便先得通过重重关卡，通关密码之一便是逆流而上。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六个神奇法宝，逆流而上。咒语是：逆流而上，遇到瀑布和障碍，便飞身而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请勿打扰。我和许多小读者都是非常亲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经常向我诉说各种各样的烦恼。考砸了，不知该如何向父母交代；和好朋友反目了，不知怎样挽回；被老师冤枉了，心里好委屈；对异性有了朦胧的好感，该如何处理？我很乐意和小读者做这样的交流。我曾经说过，每一位小读者都是我的最最亲爱，能够在孩子们成长的路上为他们带去一缕阳光，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有一天，小读者于乐乐对我说：小铃姐姐，如果你是我妈妈该多好呀。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和你特谈得来，可我和我的妈妈就不行，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最近一个星期，我只跟妈妈说过一句话。
0: 为什么？
1: 有人打电话给妈妈，我接了，对妈妈说：妈，你的电话。就是这句。
0: 啊！我惊奇地睁大眼睛，这叫什么话呀？春节回家探亲，见到我的表姐，她满脸愁容，对我不停地诉苦。她15岁的女儿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还在门上挂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父母想对她说几句话吧，他就满脸的不耐烦，扔给他们一句：烦着呢，别理我。表姐说到这里流泪了，叹着气说：为人父母真够苦的，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带大，现在可好，连话都不肯跟我们说了。
2: 成长点金术，打开心扉。

0: 我听到太多的孩子抱怨，爸爸妈妈不理解我。可他们在抱怨的同时，却还像于乐乐这样对父母紧闭心扉。那扇心灵之门关得如此之严，连一丝门缝都没有。不交流，不沟通，又怎能得到父母的理解？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如果你不肯和父母沟通交流，却又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和爬上树去捉鱼又有什么区别呢？许多小读者曾经对我说，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也和你一样是我的朋友，我什么话都能跟他们说，那该多好。我告诉他们，这个愿望其实不难达成，唯一的途径就是沟通，沟通，还是沟通。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和这么多的孩子成为朋友，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们首先把我当成了朋友，愿意与我倾谈，一来二往，不就成了朋友了吗？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父母当你的朋友，你首先要把他们当成朋友。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九条温馨秘诀，开启心扉。咒语是，把心里话说给爸妈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一幅壮锦，壮族。古时候，大山脚下有一块平地，地上盖着几间茅草屋，屋里住着一个达布，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儿子，大儿子叫乐莫，二儿子叫乐堆厄，小儿子叫乐若。达布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织得一手好锦。他织的锦，花草鸟兽活灵活现，像真的一样，大家都喜欢买他织的锦。一家四口全靠达布的双手过活。一天，达布拿着几幅壮锦去集上去卖，路过一家店铺时，他看见里面有一张五彩的画，画上有高大的楼房、美丽的花园、大片的田地，还有果园、菜园和鱼塘，以及成群的鸡鸭牛羊。他停下来看了又看，舍不得离开。本来卖锦的钱他想全部用来买米，但他实在太爱这幅画了，就少买了点米，把画买回了家。在回去的路上，他几次在路边坐下，打开画细看，他越看越爱，越爱越向往，自言自语说，
2: 哎，我要是生活在这样的村庄就好了。
1: 他怔怔地想了很久，回到家，他把画拿出来给儿子们看，儿子们笑嘻嘻的，也都说好看。
2: 乐莫，咱们会住在这样的村子里吗？
1: 达布对大儿子说，阿妈，别做梦了。乐莫撇撇嘴说，
2: 乐堆厄，如果咱们住在这样的村子里该多好啊。
1: 达布仍不死心，对二儿子说，
3: 阿妈，等下辈子吧。
1: 乐堆厄冷冷地说。
2: 乐若，
1: 达布皱着眉头对小儿子说，
2: 如果阿妈不能住在这样的村子里，一定会很痛苦的。
1: 说完，他长长的叹了口气。乐若想了想，安慰阿妈说，
3: 阿妈，您心灵手巧，锦上的东西像活的一样，您要是把这幅画织在锦上，天天看着它，不就和住在村子里一样吗？
2: 乐若，你说的对。
1: 达布想了一会儿，啧啧嘴说，就这么做。达布买来五彩丝线，摆正织布机，照着画织起来。他不分白天黑夜的织，
3: 织了一天又一天，织了一月又一月，再没去集上卖锦，全靠三个儿子打柴生活。乐莫和乐堆厄很不满意，经常拉开达布的手抱怨说，
4: 阿妈，你光织不卖，全靠我们砍柴换米吃，我们太辛苦了。
2: 就让阿妈织吧，不然她会很痛苦的。
3: 乐若劝两位哥哥说，如果你们嫌砍柴辛苦，就由我一个人砍好了。于是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乐若不分昼夜的砍柴维持着。达布不分昼夜的织锦，晚上他点燃油松照亮，油松的烟很大，把眼睛都熏坏了，可他还是不肯歇手。一年后，他的眼泪滴在锦上，他在眼泪上织了清灵灵的小河，织了圆圆的鱼塘。两年后，他的眼血滴在壮锦上，他在眼血上织了红红的太阳，织了鲜艳的花朵。他织呀织呀，一连织了三年，这幅伟大的锦才织完。这幅壮锦真美丽呀，高大的楼房，蓝瓦，青墙，红柱子，黄大门，门前是一座花园，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有红的、粉的、黄的、紫的。花园里有一个圆形鱼塘，金鱼在塘中摆着尾巴。楼房左边是果园，果树上结着红红的果子，各种飞鸟在果园里飞来飞去。楼房右边是菜园，园里栽满绿绿的菜，结着黄黄的瓜。楼房后面是大片草地，有牛羊棚，有鸡鸭笼，牛羊慢悠悠地吃着草，鸡鸭啄着小虫。离楼房不远的山脚下有一片肥沃的良田，地里满是金黄的玉米和稻谷，一条清灵灵的河水从村前流过，蓝蓝的天上一轮红日当空高照。这幅壮锦真美丽啊，三个孩子连声赞叹。达布伸伸腰，擦着红红的眼睛，咧着嘴笑了。忽然一阵大风自西向东刮来，把这幅壮锦卷出大门，卷上天空，朝东方飞去。达布追出去，摇摆着双手，仰头大喊大叫，
2: 我的锦，我的锦。
3: 眨眼间壮锦不见了，达布昏倒在大门外。三兄弟把阿妈扶回家，放在床上灌了一碗姜汤。不一会儿，阿妈悠悠地醒来，拉住大儿子的手说，
2: 乐莫，快往东走，把锦找回来，那是阿妈的命根子。
3: 乐莫点点头，穿起草鞋向东方走去。走了一个月，乐莫来到大山隘口，见那里有一座石头砌的小房子，房子右边有一匹高大的石马，石马张着嘴，像是要吃身边红红的杨梅果。房门口坐着一个白发老奶奶，老奶奶见乐莫走过来就问，
5: 孩子，你去哪里？
6: 我来找一幅锦，那是阿妈花了三年才织成的，被大风刮到东方去了。
3: 乐莫说，
5: 我知道，你阿妈织的锦被东方太阳山上的一群仙女借去了，他们见你阿妈织的锦好，拿去做样子了。
3: 老奶奶说，
5: 不过去太阳山可不容易，你得先敲掉自己两颗牙齿，放到大石马的嘴里，大石马有了牙齿才能动，等它吃完十颗杨梅果，你就跨到它的背上，让它驮着你去太阳山。一路上你要经过燃着熊熊大火的发火山，石马钻进火里，你要咬紧牙关不能喊痛，一喊痛你就会被烧成灰烬。过了发火山是汪洋大海，海里风浪很大，夹着冰块朝身上袭来，你要咬紧牙关不能打冷战，一打冷战浪头会把你埋葬海底。过了汪洋大海就到了太阳山，你找到仙女就可以问他们
2: 要回你

0: 妈妈的撞紧了。
1: 乐木摸摸牙齿，想想大火烧身，海浪冲击的苦痛，脸刷得变青了。
0: 孩子，你受不了那样的苦，别去了。
1: 老奶奶望着他的脸，笑着说：
0: 我这里有一盒金子，拿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1: 老奶奶从房子里拿出一小铁盒金子，交给乐墨。乐墨接过小铁盒，转身离开了。乐墨边走边想，有了这盒金子，生活就好过多了。可是四个人享用，哪有一个人享用舒服呢？不如别回家了。于是他没有回家，转身向大城市走去。达布躺在床上，身体瘦弱，天天望着门外哭，哭得两眼红彤彤的。过了两个月，不见乐墨回来，他对二儿子说：
2: 乐对恶，你往东方走，帮你大哥把锦找回来，那是阿妈的命根子呀。
1: 乐对恶点点头，穿起草鞋向东走去。走了一个月，乐对恶来到大山隘口，也遇到老奶奶坐在小房子前。老奶奶说了同样的话。乐对恶摸摸牙齿，想想大火烧身，海浪冲击的苦痛，脸也刷得变青了。老奶奶交给他一小铁盒金子，他拿着一小铁盒金子，和他大哥一样，也没回家，转身朝大城市走去。达布躺在床上，身体瘦得像干柴棒，他天天望着门外哭，结果把眼睛哭瞎了。过了两个月，不见乐对恶回来。一天，乐若对达布说：
3: 阿妈，大哥二哥没有回来，想必是路上遇见了麻烦，让我去吧，我一定把壮姐找回来。
1: 达布想了想说：
2: 乐若，去吧，路上小心点，注意身体，邻居会照顾我的。
1: 乐若穿起草鞋，挺起胸脯，大踏步向东走去。只用了半个月，乐若就来到大山隘口，又遇见老奶奶坐在小房子前。老奶奶说了同样的话，并说：
0: 孩子，你大哥二哥都拿了一小铁盒金子回去了，你也拿一盒回去吧。
3: 不，我不要金子。
1: 乐若拍着胸脯说：
3: 我要拿回阿妈的锦。
1: 他拾起一块石头，敲掉自己两颗牙齿，放进大石马嘴里，大石马立刻活了，张嘴就吃身边的杨梅果。乐若看他吃完十颗，立刻抓住马鬃，跳上马背，两腿一夹，石马仰头长嘶一声，向东方飞奔而去。一连跑了三天三夜，乐若来到发火山，他双腿一夹，石马冲了进去，红红的火焰朝他们扑过来，烫的皮肤滋滋响。乐若伏在马背上，咬紧牙关忍受着。约莫半天功夫，过了花火山，进入汪洋大海。汹涌的海浪裹挟着冰块，不断地砸过来，打在身上又冷又痛。乐若伏在马背上，咬紧牙关忍受着，过了半天才跑到对岸。那里就是太阳山，空气清爽，太阳暖暖的照在乐若身上。山顶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朱红的柱子，汉白玉的栏杆，处处鲜花盛开，传来女子的歌声和欢笑声。乐若双腿一夹，石马腾空跃起，转眼来到宫殿前面。乐若跳下马，走进大门，就见一群美丽的仙女围在大厅里织锦，阿妈的锦就摆在中间，大家都照着他学习。他们见乐若进来，不由吃了一惊。乐若上前说明来意，一位仙女说：
2: 我们今晚就织完了，明天早上还给你，请你在这里等一晚吧。
1: 乐若答应了，仙女拿来很多仙果给他吃，这些仙果味道好极了。乐若身乏体倦，吃了几个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夜里，仙女们在大厅中央挂了一颗夜明珠，把大厅照得亮堂堂的。他们连夜织锦，忙个不休。 一位红衣仙女。

0: 第一个织完了，他拿起自己的锦跟达布织了一比，觉得达布织得好多了，小河清灵灵的，太阳红艳艳的，鲜花嫩鲜鲜的，牛羊活灵灵的，不由黯然神伤。要是我能住在这幅锦上就好了，红衣仙女自言自语说。她见别人还没织完，就顺手拿起针线，在达布织的锦上绣上自己的像，站在鱼塘旁边看塘里的金鱼。乐若一觉醒来已是深夜，仙女们都回房睡了。明亮的烛光下，阿妈织的锦就摆在桌子上。乐若心想，如果明天他们不把锦还给我，那可怎么办？阿妈病了很久了，不能再耽搁了，还是拿起锦连夜走吧。乐若站起来，拿起阿妈的锦折叠起来揣在衣服里。他走出大门，跨上马背，双腿一夹，持马冲了出去。他们离开太阳山，又进入汪洋大海。乐若伏在马背上咬紧牙关，忍着海浪和冰块的冲击，过了汪洋大海，又进入发火山。乐若咬紧牙关，忍着烈火烧身的苦痛，翻过发火山，回到大山隘口。老奶奶站在小房子前笑着说，
1: 好孩子，快下马吧。
0: 乐若跳下马，老奶奶从马嘴里扯出牙齿安回乐若的嘴里，马没了牙齿又变成石马，站在杨梅树旁不动了。老奶奶拿出一双鹿皮鞋对乐若说，
1: 孩子，快穿上鹿皮鞋回家吧，你阿妈快死了。
0: 乐若穿起鹿皮鞋，两脚一蹬，一眨眼就回到了家。他看见阿妈睡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地哼哼着，真的快死了。
2: 阿妈，我回来了。
0: 乐若跪到床前大喊道，
2: 我把锦拿回来了。
0: 说着从胸口取出壮锦，在阿妈眼前一展，光彩耀眼，阿妈的眼睛又能看见东西了。达布从床上爬起来，手摸着，笑眯眯地看着。
3: 孩子，这屋里太暗了。
0: 达布说，
3: 咱们拿到门外面，到太阳底下看。
0: 娘俩走到门外，一阵香风吹过来，把壮锦铺在地上，向四周慢慢展开。不一会儿，把方圆几公里的地面铺满了。达布的茅草屋不见了，只见几间高大的楼房，楼房四周是花园、果园、菜园、良田、牛羊，跟锦上织的一模一样。达布和乐若站在楼房前面，忽然达布看见鱼塘旁边有一位红衣女子正在看塘里的金鱼。达布走上前问道，
3: 姑娘，你是谁？
0: 红衣女子脸一红说，
3: 我是太阳山上的仙女，见你织的锦好，忍不住把自己的像绣在锦上，被她带回来了。
0: 达布请姑娘留下和他们一起生活，后来乐若和这位红衣姑娘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达布又请邻居们也来居住，因为他们曾经照顾过他。一天，村子外面来了两个乞丐，他们是乐莫和乐堆厄。他们得了老奶奶的金子，跑到城里大吃大喝。不久，金子花完了，只得靠乞讨过活。他们来到这个村庄，看见阿妈和乐若夫妻在田园里快乐地劳作，想起过去的事，都没脸进去，只好拖着乞讨杖跑开了。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猎人与夜莺。从前有个城市里住着一个猎人，他是个神枪手，每次出猎都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在城里啊备受人们尊敬。有一次，他没

0: 能弄到猎物，于是心想，我要是空手回去，人们一定会对我失望的。看来我还得再往远处走一走，说不定会碰到什么东西，空手回去脸都没地方搁。他再往前走，突然看见有只夜莺在一棵麦穗上唱着动听的歌，他举枪瞄准，夜莺也在自己的视野里看见了猎人，吓了一大跳，赶紧收住歌喉，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末日到了，喂，猎人，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要打死你，猎人回答。我知道你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所以千方百计避开你常去狩猎的地方。我的个子太小，我的肉都塞不满你的牙缝，你还是别打死我吧，留着我在花间嬉耍唱歌也好让人们开心。猎人说，
1: 喂，夜莺，你的话也在理，可我打死你不是为了吃肉，我每次回城都不曾空过手，空手回去对我是极大的耻辱。
0: 夜莺对此答道，那就请你耐心等一会儿吧，先让我说三句话，等我说完你再打死我也不迟。
1: 你说吧，夜莺，我洗耳恭听。
0: 于是夜莺说，不可相信的话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对做过的事儿不能后悔，不能伸手的地方就不要伸手。猎人听完这三句话后把枪放下，他觉得夜莺的话有道理，于是说，
1: 我不打死你了。
0: 夜莺飞到一棵高高的树上说，喂，猎人，我骗了你，其实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我肚子里有一颗鹅蛋那么大的宝石，七个皇帝合伙也买不起。我刚才是在想，这颗宝石很可能会落到像你这种冷酷无情的敌人手里。猎人再次举枪瞄准，但是夜莺藏在叶簇里，虽说听得见他说话的声音，却看不清他在什么地方。于是猎人把枪扔到一边，抱着树便往上爬。他一只脚踩在一棵细树枝上，树枝折断了，他掉到地上摔了个半死，疼得直哼哼，连声呼叫夜莺，
1: 哎呦，亲爱的夜莺，快来帮帮我的忙呀。
0: 夜莺从树上飞下来，落到猎人身旁说，喂，猎人，任何不幸都

0: 为什么？猎人问。
1: 我对你说过三句话，但你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好不容易咽下一颗麦粒儿，你却相信我肚子里有颗宝石，而且有鹅蛋那么大。我对你说了，对做过的事儿不能后悔。你给了我一条活命，可我一说起肚子里有颗宝石，你就后悔了。你也忘了我对你说过的第三句话，不能伸手的地方就不要伸手。我落在细小的树枝上，你却要爬上树来捉我。不，我不能帮你这个忙，你这个傻乎乎的猎人。世上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去除灾难，唯独你不可救药。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比钟表还准的康德。德国哲学家康德是一位思想巨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康德的时间观念极强，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30，工作了一天的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邻居们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一天中午，康德读到法国作家卢梭的名著《艾米尔》，这本书深深吸引了他。为了能一口气看完这本书，他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教堂的钟声响起，康德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大家都以为教堂的钟坏了，一时间竟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在邻居们的眼中，康德先生比钟表还要可靠。谁也没想到他也会有停摆的时候。关于守时，康德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一天，康德去拜访朋友，快到时却发现过河的桥坏了。康德环顾四周，发现河边有一座木屋，他毫不犹豫地花了200法郎买下了那座木屋，拆下房顶上的木头修好了桥。当他准时出现在朋友的家门口时，等候在那里的朋友赞许道，哦，你总是那么准时。成长点金术，早。对于那些经常迟到又总是找各种借口的人来说，康德的故事是不是让他感到脸红呢？守时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原则之一。如何才能让自己守时？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是，把你的手表拨快5分钟。永远比别人早点，会让你成为时间的主人。

0: 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跑在了大家的前面。鲁迅先生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时，曾因迟到被老师惩罚，于是他在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心上刻一个早字，这样自己无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轻松应对，游刃有余。励志大师卡耐基曾说，如果你想结交朋友，就要准时。这句话后面还可以加上，如果你想赢得好感，就要准时。如果你想获得尊重，就要准时。如果你想进步，就要准时。如果你想成功，就要准时。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1条奇妙法则，永远比别人早点。咒语是，把你的手表拨快5分钟。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黑猴黎乐。传说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寡妇，人们都叫她打婶，她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在一间窄小又破旧的茅屋里。打婶很穷，因此村子里人又叫她穷打婶。穷打婶是专门给国王砍木柴的奴仆，每次砍柴回家，国王就给她一些米和青菜作为报酬，这点东西也就刚够她自己吃。一天，打婶上山打柴，到了中午，她就砍好了一捆柴。往回走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打婶觉得口渴，就放下背上的木柴去找水喝。上哪儿去找水喝呢？这儿也没看见有井啊。他在四周找了找，没见有井，倒是看见大象踩出的脚印里有一汪清水。打婶捧来喝，喝够了，他就背着木柴回王宫去。没过多久，她怀孕了。打婶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会怀孕。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村里的人看见她怀孕了，就骂她不检点。后来村里人谁也不理她。一天，打婶在屋里听见有人喊她：“打婶儿。”“
2: 谁呀？”
1: 他在屋里答道。“
2: 是我，穆罕默德。”
1: 打婶认识穆罕默德，他迎到门口，见穆罕默德就站在屋子前面不远的地方。“
2: 什么事儿，穆罕默德？”“
3: 打婶啊，是这样的，你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村子吧，因为你没有丈夫却怀孕，村里人都骂你呢。”
1: 听穆罕默德这么说，打婶点了点头。穆罕默德一走，打婶马上收拾好东西离开了这个家。他走进森林，在那间搭间小房茅屋，打婶就在这间茅屋里生下了他的孩子。这婴儿看上去像个小黑猴，所以打婶就给他起名叫黑猴迪乐。打婶精心照料着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一直很疼爱他。一天，黑猴迪乐告诉妈妈：“
2: 我想去王宫。”“
1: 你去王宫干什么？”“
2: 我想去看一看。”
1: 起初打婶不让他去，不想让人笑话他，也担心别人欺负他，但是黑猴迪乐还是求妈妈让他去。打婶没办法了，只好同意了。黑猴迪乐走到离王宫不远的地方，看见有三位公主正在织布，他们是大公主、二公主和三公主。黑猴迪乐悄悄地过去，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偷听三位公主的谈话。“
4: 你想嫁给什么样的人？”“
5: 我想嫁个牧马人。”“
4: 你要嫁个什么人？”“
5: 我要嫁个牧羊人。”“
4: 你想嫁给谁？”“
6: 我想嫁给黑猴迪乐。”
1: 三公主笑着说。听见三公主说要嫁给自己，
7: 黑猴迪勒立刻跑回家去，他没把三公主的话告诉母亲，但是叫母亲去王宫替他向大公主来求亲。听了黑猴迪勒的话，达婶吓了一跳，说：
2: 我不能为你去求亲，你们不般配。你不去，我自己去。
7: 黑猴迪勒说。达婶不忍心让儿子失望，他就去见了王公，去见了国王。
2: 王陛下宽恕，今天我的儿子黑猴迪勒让我来求亲，他想娶大公主为妻。
7: 国王听了心里很生气，但是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来，只是说：
8: 这事儿你自己去问大公主吧。
7: 达婶去见大公主，大公主正在织布，见达婶过来，大公主就问：
3: 达婶，你有什么事儿吗？
7: 达婶把黑猴迪勒的想法告诉大公主，大公主听了之后大骂达婶：
2: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
7: 盛怒之下，大公主动手打了他。达婶慌忙逃出王宫，她一路哭着跑回家。到家后，她把经过都告诉了黑猴迪勒。黑猴迪勒劝母亲别伤心。过了几天，黑猴迪勒又叫他妈妈去替他向二公主求亲。达婶害怕二公主会像大公主那样打他，所以不敢去。黑猴迪勒又说：
2: 你不去，我自己去。
7: 达婶不想让儿子去王宫，怕国王杀了他，只好自己替儿子去了。达婶告诉国王，黑猴迪勒想娶二公主，国王依旧让他去跟二公主说。听了达婶的话，二公主也大骂达婶，并吩咐仆人拿来炉灰泼在达婶身上，然后又打他，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达婶哭着向二公主求饶。到家后，达婶向黑猴迪勒哭诉在王宫里的遭遇。黑猴迪勒一边安慰妈妈，一边给妈妈抹药。达婶的伤好了，黑猴迪勒又叫妈妈去向三公主求亲。
2: 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妈妈。
7: 黑猴迪勒说。达婶不忍心拒绝孩子的要求，她再次去了王宫。国王听了她的话，依然让她去自己跟三公主说。三公主微笑地迎接达婶，请她吃了点心。吃过点心，达婶向公主转达了黑猴迪勒的愿望。
3: 我说过要嫁给黑猴迪勒的，不过你得先问过我的父王。
7: 达婶去告诉国王，三公主已经答应嫁给黑猴迪勒。国王说：
8: 朕要你在一个星期之内送来两麻袋金子和两麻袋银子做聘礼，还要搭建一座连接你家和王宫的金桥，否则朕就杀了你们母子俩。
7: 听国王说他们要送这么多的聘礼，达婶不知如何是好。他回家对儿子说：
2: 这回咱们死定了。
7: 黑猴迪勒劝母亲别着急，说他有办法，但是达婶怎么也不相信儿子能有这么多钱做聘礼和嫁金桥。到了第七天，天蒙蒙亮的时候，黑猴迪勒用魔法变出了两袋金子和两袋银子，又变出了一座连接他家和王宫的金桥。国王相信黑猴迪勒一定有神力，就把三公主嫁给了黑猴迪勒。婚后，国王给他们盖了一座宫殿。一天晚上，三公主假装睡着了，此时黑猴迪勒便脱下他的黑猴外皮。公主趁他去厨房吃东西的时候，把他的黑猴皮烧了。黑猴迪勒没法变回黑猴，从此他就成为了人。黑猴迪勒长得很英俊，大公主和二公主都为自己当初拒绝他的求亲而感到后悔。看见黑猴迪勒和三公主生活幸福，他们都很嫉妒。后来老国王去世了，黑猴迪勒当上了国王，三公主成了王后，他们在这个国家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9: 神奇的飞毯。有一个国王名叫密尔萨，他有三个英俊的王子霍辛、阿里和艾莫德，还有一个侄女诺哈。诺哈聪明美丽，三个堂兄都爱上了他，这使国王很为难，他不想让任何一个王子失望。一天，密尔萨把王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
10: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都喜欢诺哈，这样吧，你们都出去远游，

0: 寻找一件最神奇的东西，一年后回来，谁找的东西最神奇，谁就可以娶诺哈为妻。于是三个王子假扮成商人，带着盘缠和随从出发了。起初三人结伴而行，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后，他们决定分头寻找，并约定一年后在此地的一家旅店会合，然后结伴回到父亲那里。和弟弟们分手后，霍心王子加入了一个客商旅行队，并在三个多月后来到华斯纳格王国的都城。城里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市场，那里店铺林立，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天，霍心王子在市场上闲逛时，突然看见一个小贩举着一块地毯高声叫卖，
1: 谁买这块毯子，40000枚金币啦。
0: 王子很好奇，便上前问道，你的地毯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卖得这么贵？小贩说，
1: 这块地毯可是非同寻常，只要坐到它上面，你想到哪里，它就会带你到哪里。
0: 小贩怕王子不相信，决定当场做个实验。他把毯子铺在地上，让霍心王子与他一同坐在上面，然后问王子想去哪里。王子说想回旅店去。果然，这毯子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升到空中，转眼便把他们带到了旅店。王子不再犹豫，取出40000枚金币，买下了那块神奇的飞毯。这时，阿里王子跟随另一支商队来到了波斯，他每天都和城里的商人们打交道，到处寻觅奇珍异宝。一天，他看见有个人拿着一根象牙管要卖40000枚金币。王子对他说，
2: 你疯了吧，一根小小的象牙管要这么高的价钱？
0: 那人听了并不生气，不慌不忙地说，
1: 老爷呀，您仔细看看这根管吧，它两头都镶着玻璃，您想从中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
0: 阿里王子将信将疑地将管子举到眼前，没想到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父王，还看到了堂妹诺哈，他正在和侍女们说笑呢。王子又惊又喜，心想恐怕搜遍整个世界也找不出比这更神奇的东西了。于是他痛痛快快地把象牙管买了下来。现在他们最小的弟弟在哪儿呢？这时艾莫德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撒马尔干城。这天他看见城里有一个人在叫卖一个苹果，
1: 谁出40000枚金币，我就把这个神奇的苹果卖给他。
0: 小王子好奇地问，这个苹果有何神奇之处？那人说，
1: 这个苹果能让人起死回生，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病，只要闻一闻它，就能立刻痊愈。
0: 小王子心想，还有什么珍宝比得上能起死回生的苹果呢？于是他毫不迟疑地买下了它。不久，三位王子在约定的旅店会合了，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宝物炫耀了一番。这时，大王子霍心从二王子阿里的象牙管子里看到诺哈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快要死掉了。艾莫德说，
3: 哥哥们，我们快些出发吧，我的神奇苹果可以救他。
0: 于是霍心和弟弟们坐上飞毯，转眼间就到了诺哈面前。侍女们见三个王子从天而降，惊得目瞪口呆。艾莫德王子一刻也不敢耽搁，他拿出神奇的苹果紧紧地贴在公主的脸颊上。诺哈立刻睁开了美丽的双眸，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国王得知诺哈的病好了，十分高兴，但他又很为难，就说，
4: 我的孩子们，要让我判断你们谁的宝物更有价值，可真是难以抉择呀。这样吧，我另有一个新办法，明天你们比赛射箭，谁射得最远，我就把诺哈

0: 许配给谁？第二天，三个王子来到指定的地点，比赛开始了。大王子霍心射出了第一箭，箭飞得很远，但是二王子阿里射的箭飞得更远。轮到小王子艾莫德了，他朝着同一个方向拉满了弓，射出了箭。可是小王子射出的箭不知道落到了什么地方，大家找了很久还是不见踪影。最后国王只好宣布停止搜寻，由阿里王子迎娶诺哈。小王子艾莫德很不甘心，一直心存疑惑，接连几天他都出去寻找他射出的那支箭。他漫山遍野的找啊找啊，最后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发现了那只神秘失踪的箭。王子捡起箭，突然看到附近有一座宫殿，他走上前推门进去，一个美若天仙的可爱女子出来迎接他。王子觉得很奇怪，问道：
1: 尊敬的小姐，我们认识吗？
0: 女子羞涩地低下头，轻声回答说：
1: 我是仙女，我很喜欢你，你们比赛射箭的时候我就站在你身边，当我发现你的箭将要落地时，就把它抓在手中拿到了我的门前，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你来寻找它。
0: 听了仙女的话，王子十分感动，立刻爱上了这位美丽的仙女。王子和仙女在宫殿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两人彼此忠诚，过着幸福的生活。大王子因为痛苦和失望没有参加两位弟弟的婚礼，他离开皇宫四处游历去了。据说他现在还坐在飞毯上，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呢。天神帝君和日月神话。商人生活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后来商人的部落首领汤打败了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建立了商王朝。数百年后，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天神帝君是商人崇拜的最高天神，传说他派一只燕子来到一个叫简狄的女子身边，简狄吃下燕子生下的一个蛋后便怀孕了，不久就生下了商人的始祖契。在商人的心目中，帝君与周王朝推崇的皇帝地位相当。原本应该有很多神话，但是随着商朝的覆灭，关于他的神话逐步消亡，只在山海经里保存下来少许。后来帝君被周朝人说成是人间的帝王帝库，据说这个帝库是商王朝的始祖契和周王朝的始祖后稷的父亲。根据甲骨文和后来的神话来看，帝君的长相十分奇特，他的头像鸟头，上面却有两个角，身子像猴子一样只有一只脚。商人把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神帝君想象成这个样子，可能是为了显示天神并非凡人，具有超自然性质。帝君有三位妻子，分别是羲和、长羲和娥皇。娥皇是三人中看起来最普通的，他的孩子都姓尧，在人间一个叫三身国的地方，全体国民都是一个头三个身子，吃五谷杂粮，能驱使虎豹狗熊人熊做自己的仆人。而羲和生下了十个太阳，长羲生下了十二个月亮，因此帝君就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传说羲和住在东海之外的干水附近，作为太阳的母亲，羲和非常疼爱自己的十个孩子，每天都在干渊给孩子们沐浴，洗去他们身上沾染的尘埃，使他们红光满面，更加鲜艳明亮。在孩子们进入干渊中沐浴时，由于他们身上的热量太高，比熊熊燃烧的大火要炎热得多，因此整个干渊里原本清凉的水都会沸腾起来，水花四处飞溅，热气不断的蒸腾，在干渊的上空缭绕。后来人们就把干渊这条河谷称为汤谷，其中的汤就是热水的意思。沐浴之后，太阳们就跑到汤谷旁边一棵巨大的扶桑树上休息玩耍， 能承载太阳的

0: 自然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一棵神树。关于这棵扶桑树有不同的说法。海内十洲记中说，它没有固有的形态，可以有无数种变化，还能分成数百个分身，每隔9000年它才结一次果实，果实的味道十分甘美。山海经则说，这棵扶桑树极其高大，树干有300米高，可是叶子很小，只有芥子那么大。还有一些书中说，扶桑树除了主干以外没有旁枝，而且异常高大，可以直通天地，是一棵通天的神树。帝君的这些太阳儿子们每天都会抽出一位去巡天，他们轮流值班，一个太阳回来了，另一个太阳才能出去。每天早晨，轮值的太阳从扶桑树上起来，骑上自己的三足乌，也叫羊乌，也就是三条腿的乌鸦，开始一天的工作。它升上天空，由东向西飞行，穿越整个浩渺的苍穹。傍晚时分，它落入大地西边的鱼骨，结束一天的工作。随后它回到母亲身边，和兄弟们一起沐浴嬉戏，消除一天的疲劳，然后回到扶桑树上休息。早期神话中，太阳只是骑三足乌鸦巡游，还是比较原始的。后来太阳出巡的仪仗变得更加豪华了，又衍生出了羲和浴日的传说，即太阳端坐在6条龙拉的豪华板车上巡游天空，而羲和挥舞着神鞭驱赶6条龙在天上奔驰。战国时的屈原写下的离骚天问，唐代的李白写下的蜀道难等作品中都曾提到过这个神话。有趣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也是驾车出行的，只是传说中阿波罗的太阳车是由4匹口中喷火的骏马拉着，可见东西方的人类在想象力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不过相比较而言，6条龙拉的宝车应该更豪华更威风一些。可惜的是，12个月亮的神话保存得不太完整，我们只知道长西生育了12个月亮，住在西方的荒野之中，每天都为自己的孩子们沐浴。帝君除了上述的孩子们以外，还有许多子孙。传说在东方的荒野上有钟戎、白民、黑齿、司幽4个国家，国中的国民全都是帝君的后裔，其中白民国人姓萧，黑齿国人姓黑或姓姜，这两个都是以五谷作为主食，钟戎国人则以打猎为生。但这3国的国民和3申国的国民一样，都能驱使野兽为自己做事。最奇特的是司幽国的国民，男的称司氏，女的称司女，各自独立生活，只要相互思念一番就能生出后代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十分喜欢音乐的彦龙也是帝君的儿子，相传他制造了琴和瑟。帝君还有8个儿子共同发明了歌舞，只是现在人们已无法从典籍中得知他们的姓名。帝君还有一个后代名叫义君，又叫锤，是个很有名的发明家，发明了众多的器物，是尧帝的大臣。月下老人。唐朝时候有一个名叫韦固的读书人，16、17岁还没有娶妻。有一次韦固到宋城去旅行，住宿在南殿里，到了晚上，凉风习习，月光皎洁，他便哼着歌，一个人在街上悠闲地散步。这时韦固看到前方拐角处一位竖着长发的老人席地而坐，这老人正就着月光翻阅一本又大又厚的书，他身旁则放着一个大布袋。这么晚了，什么书引得老人如此有兴致呢？韦固好奇地走过去问他，
1: 老伯，请问您在看什么书呀？
0: 老人抬头看了韦固一眼说，
2: 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
0: 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真是天下奇谈。韦固以为老人在说疯话呢，就含笑着上下打量老人，然后目光落到了他身旁的大布袋上。这个大布袋鼓鼓囊囊的，里面似乎装了不少东西。于是他又好奇地问道，

0: 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 老人头也不抬地说，红绳子。
0: 这下韦固更加好奇了，又问，那你袋子里的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时老人一脸得意地对韦固说，这些红绳是用来系夫妻双方的脚的，不管男女双方是不是门当户对，是不是冤家对头，也不管他们的家离的是近还是远，我只要把这些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他们就一定能结成夫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
0: 韦固还没有结婚，虽然不大相信老人说的话，但他也非常想知道自己以后的妻子。

0: 掉头就走了。回去想想，又怕老人的话是真的，他可不愿意娶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瞎子的女儿为妻。于是他叫家奴去把那小女孩杀掉，免得她将来真的成为自己的妻子。次日中午，家奴找到盲妇和那个女婴，冲上去照着女婴的额头刺了一刀，便慌慌张张地逃了。光阴似箭，转眼14年过去了，韦固终于找到满意的对象并结了婚，妻子是相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长得很漂亮，只是眉间有一道疤痕。韦固觉得很奇怪，便问他的岳父，为什么夫人眉间会有道疤痕呢？相州刺史听后生气地说，
1: 说来真令人气愤，14年前我还住在宋城，因遭受贪官诬陷，所有财产被封缴，生活艰难。谁知祸不单行，有一天保姆陈氏抱着才3岁的小女从米市走过，有一个狂徒竟然无缘无故刺了她一刀，幸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留下这道伤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韦固听了愣了一下，不由得想起14年前的那段往事。他想，难道夫人就是自己命仆人刺杀的小女孩？于是他很紧张地追问，那保姆是不是一个盲妇？王太看女婿问得蹊跷，便反问他说，
1: 不错，是个盲妇，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0: 韦固真是惊讶极了，一时间答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然后他把14年前在宋城遇到月下老人的事全盘说了出来，并希望取得老丈人和妻子的原谅。这时韦固终于明白，月下老人的话并非开玩笑，人们的姻缘真是上天注定的。从此夫妇俩更加珍惜这段天赐的姻缘，一直过着恩爱的生活。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们便开始相信男女结合是由月下老人系红绳撮合的，于是后人又把媒人叫做月下老人，简称为月老。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傻傻的担忧。说来好笑，小时候的我有着各种各样奇怪的担忧，因为太瘦，脖子上有个略微突出的喉结，外加性格像个男孩子，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是个中性人，害怕某一天早晨起床照镜子时，突然发现自己的下巴上冒出了胡子。因为总比同龄人矮半个头，于是担心自己长大后会不会是个侏儒。看了一本小行星撞地球的科幻小说，马上惴惴不安起来。啊，如果地球毁灭了，那该怎么办？这点点滴滴的担忧深藏心底，让我幼小的心灵不胜负荷。现在回头去看，觉得那时候的我简直傻得一塌糊涂，一定也觉得我好傻好可笑吧。可是现实生活中像我一样傻的大有人在呢。我认识的一个小读者，一见父母吵架就紧张，担心父母离婚，自己成了没人要的孩子。邻居老太太总担心自己的孙子被拐跑。我一个朋友天天忧虑自己。

0: 己的公司万一破产了怎么办？前不久，报纸上登了一个新闻，欧洲的科学家用20年的时间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物理实验仪器，大型强子对撞机。科学家打算用强子对撞机来模拟一次宇宙爆炸，破解宇宙产生之谜。反对者忧虑这个实验将产生黑洞吞噬地球，从而带来地球末日。一位16岁的印度少女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新闻后，担心得不得了。她因惧怕世界末日的来临，喝下了农药自杀。你看，所有这些人都在犯同样一个错误，他们总是在忙着为明天忧虑，为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担忧，尽管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却忘了把今天来好好过。成长点金术，不为明天忧虑。上帝在圣经中告诉他的子民，不要为明天忧虑。清晨，我们睁开眼睛，太阳又送来了新的一天。这一天是我们真实拥有的，那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让今天变得愉快而有益。至于明天可能发生的种种令人担心的事，那就放在明天再说吧。为明天而烦恼，其实就是预知明天的烦恼和痛苦。这样一来，你的烦恼绝对超载，脸上怎么还会有笑容呢？下次，当你又开始为明天担忧，预知明天的烦恼时，不妨读读这首小诗：一次只要过一日。我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但认为这首小诗很美，放在这儿与你们分享。不要把你的昨天带入明天，也不要把上周的愁苦加在本周中。重担一来，就背起它。不要试着把目前的重担和以往的通通加在一块儿，一步一步向前行，不用顾虑太多，一次只要过一日。虽然秋叶纷纷在你的道上飘落，你却有权行走阳光道，因那是属于你的。只要你还看得见，就当勇往直前，不要畏惧即将面对的严冬，它一旦到来，就为皑皑白雪心存感谢。前行加上仰望，微笑加上祈祷，一次只要过一日。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三种美妙秘方，不为明天忧虑。咒语是：一次只要过一日。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月食的由来。

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家里很穷。老太婆临死的时候，把她的两个孙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是一个穷老太婆，我就要死了，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你们，我能给你们的只是一个捣辣椒的缸和一个捣辣椒的杵。捣辣椒的缸给老大，捣辣椒的杵给老二。说完，老太婆就咽气了。奶奶死了以后，老大气呼呼地对老二说：这个捣辣椒的缸很破，它在什么地方才能派上用场呢？说完，老大就把缸扔掉了。老二看了说：这是奶奶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弟弟捡回了哥哥丢掉的捣辣椒缸，把他和奶奶留给自己的捣辣椒杵一起小心地收藏起来。邻居们看了都嘲笑他。老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不在乎，他打算靠砍柴来维持生计。一天，老二到深山里砍柴，看见一条大蛇，他吓了一跳，慌忙爬到树上。这时，那条大蛇突然开口对他说：你别害怕，我的丈夫死了，我想借你的捣辣椒杵用一下，可以吗？我的捣辣椒杵有什么威力吗？我不相信它有什么用。老二回答：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把捣辣椒杵带来，跟我走一趟，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捣辣椒杵是不是有威力了。大蛇说。于是老二回家拿来了捣辣椒杵，跟在大蛇后面。走了一会儿，他真的看见地上躺着一条死了的大蛇。这时带他来的那条大蛇从他手里接过了捣辣椒杵，对着死蛇的鼻子一碰，顷刻间那条死蛇又活了过来，把老二都看呆了。带他来的那条大蛇和那条死而复活的大蛇对老二感恩不尽，对他说：这个捣辣椒杵可以使死者起死回生，这个秘密除了你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说完，两条大蛇便爬走了，老二也拿着捣辣椒杵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二碰见了一条臭死狗，他用捣辣椒杵轻轻地碰了一下死狗，那条臭死狗立刻活了过来。他给这条狗起了个名字，叫恶臭，然后把它领回家当做自己的伙伴。回到家里，老二就用这个捣辣椒杵给别人看病。说也奇怪，这杵还真灵验，没几天就治活了很多人。老二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不过他依仗这个捣辣椒杵救人的秘密，谁也不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公主病死了，听说老二能起死回生，国王便请他给公主医治，并允诺如果他能把公主医活了，就把公主嫁给他，还要封他为王储。结果老二医活了公主，并和他成了亲。老二暗自思忖，这个捣辣椒杵既然能把死人治活了，那他一定有魔力让人青春永在。于是他在公主身上试验了一下，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一下，他成功了，夫妻俩都变得更年轻了。月宫里的月亮仙女听说了这件事儿，对老二产生了嫉妒，她想把那个捣辣椒杵偷来。有一天，老二发现他的捣辣椒杵有点发霉了，便把捣辣椒杵拿出来晒一晒，由于不放心，他自己看着。公主看了便说：你是一位王储，亲自看守这个不起眼的捣辣椒杵有失身份，别人看了会笑话你的，不如让一个士兵看算了。看守这个捣辣椒杵除了我和恶臭外，别人我都不放心，老二回答说。为了表示对公主的尊重，老二决定让恶臭看着。恶臭小心地看着捣辣椒杵，突然天色变得漆黑一团，原来是月亮仙女使了法术。黑暗中，月亮仙女偷走了捣辣椒杵，奔向月宫。恶臭看见了，便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紧追不舍。直到今天，恶臭还闻着捣辣椒杵的味道，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一直追着。有时候，恶臭捉住了月亮，他努力想把月亮吞下去，但是他是一条小狗。

0: 怎么能把那么大的月亮吞下去呢？
1: 他只好又吐了出来。所以直到今天，缅甸人每到月食的时候就会说恶臭把月亮咬住了，月食结束的时候人们又会说恶臭吃不下月亮又吐出来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国旗多美丽，常瑞。国旗，国旗多美丽，天天生在朝霞里。小朋友们爱祖国，向着国旗敬个礼。国旗，国旗多美丽，五颗星星照大地。祖国前进我长大，我向国旗敬个礼。五星红旗，竹下生，黄河打起了欢迎世界客人的威风鼓，长江敲起了热爱和平友谊的喜庆锣，就连都已经2000多岁的长城啊，也高兴地扭起了大秧歌，像一条长长的巨龙，多么快乐活泼。我们5000岁的中国化作了红星，在不停地闪烁，1000岁一颗，一共有5颗，镶嵌在迎风飘扬的红旗上，正冲着我们哗啦啦地笑呀笑呵呵。中华好娃娃，竹下生，燕子南飞离开家，风吹雨打都不怕，明年春天又回来，我是中华好娃娃。橘子真团结，李鸿声。橘子，橘子真团结，就像我们大中国，56个民族抱一起，黄皮肤的旗帜永不落。我们热爱党，吴彦成。花儿爱阳光，朵朵齐开放，鱼儿爱大海，游得多欢畅，鸟儿爱蓝天，张开金翅膀。我们热爱党，拍手把歌唱。热爱祖国，竹下生。你要问我什么是祖国，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蓝天是鸟儿的祖国，不扇动翅膀怎能了解祖国的胸怀是如此广阔。大地是种子的祖国，不发芽吐穗如何报答祖国母亲那无私的沉默？海洋是轮船的祖国，不乘风破浪，岂能理解祖国寄予希望的殷切？生命是未来的祖国，不上下求索，祖国将会给予你的是一无所获。你要问我，谁是我的祖国？我也会自豪地告诉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的祖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长江长城，黄山黄河，56个民族，名人众多。我还要大声地告诉你，我的梦也有祖国，它就是我的心儿一颗。鸟儿的勇敢，种子的执着，轮船的性格，未来的拼搏，时时刻刻都在我的心中，讲述着许多古老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都是一句凝重的嘱托，热爱祖国。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马加什国王和老人。一天，马加什国王和他的大臣微服私访，他对每个人都很亲切，会跟每个人说话，不会看大家什么身份。他跟一个老先生也说了话，这位老人以前是他的一位士兵，没说几句话国王就认出了他。国王哪怕再过几年也不会忘了这位服侍过自己的人的。国王说：
1: 哦，真是荣幸啊，老先生。
2: 感谢我的妻子。
1: 您现在挣多少钱？
2: 6个钱，先生。
1: 那你生活用多少钱？
2: 只用2个钱。
1: 还有4个怎么用？
2: 我就把它扔到泥里。
1: 32个还剩多少？
2: 现在只剩12个了。
1: 你能给公山羊挤奶吗？
2: 我能。
0: 大臣们都惊呆了，他们对这段对话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国王见状笑着说：
1: 哈哈哈，如果你没看到我的人像，你就不能给任何人解释。
0: 然后国王就继续前行，大臣们紧跟其后。他们开始讨论国王和这个农民到底是说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听不懂啊。国王回答说：
1: 哈哈哈哈，那你们就去找答案吧，谁要是找到答案就可以获得大奖。
0: 大臣们想了很久，但是没有用，所以赶紧回头去找那位老人。他们围住他，求他拜托他解释刚才的对话。老人说：
2: 呵呵，要是没有看到国王的人像，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1: 人像？什么在哪儿啊？什么人像啊？
0: 老人回答：
2: 就是金币上印的。
0: 他们说好了给10个金币。然后老人开始解释说：
2: 真是荣幸啊，老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妻子给我洗衣服，穿干净的衣服是一种荣幸，所以我是荣幸的。所以我回答说：感谢我的妻子。
0: 大臣们接着问：那你为什么把钱扔到泥里，6个钱扔掉4个？
2: 我现在挣6个钱，2个钱用来生活，还有4个给我的儿子花了。这4个钱就跟我扔到泥里没什么区别。
1: 那32个还剩多少？是什么意思？
2: 你给我10个金币，我就告诉你。
0: 大臣们又给了老人10个金币。
2: 我年轻的时候有32个牙齿，现在只有12个了，是这个意思。
0: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所以再花10个金币也不觉得可惜。
1: 那公山羊怎么挤奶呢？
2: 这个呀，现在我就是在挤各位先生们的奶哦。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戏水的男孩。一个在河里戏水的男孩快被淹死了，他向一个路过的人呼救，那个人不但不出手相救，还漠不关心地站在一旁，指责他这种鲁莽的行为。那男孩嚷道：
4: 先生，请先救我，然后再指责我吧。
3: 光说不做的人令人厌恶。狐狸和樵夫。 一只被猎狗追赶的狐狸经过一个正在砍橡树的樵夫身旁，求他给自己指出一个安全的藏身地。樵夫叫他在自己的棚屋里躲一躲，于是狐狸悄悄躲进棚屋，藏在一个角落里。不久以后，猎人带着猎狗赶来，问樵夫有没有看见那只狐狸。樵夫大声回答说没看见，但在说的过程中始终用手指着狐狸躲藏的棚屋。猎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手势，却相信了他说的话，赶紧向前追去。等猎人带着猎狗走远后，狐狸理也不理樵夫，就要离开。樵夫叫住狐狸，指责他说，
5: 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你的命是我救的，你却连一声谢谢也不说就要走。
3: 狐狸回答说，
4: 说实话，如果你的手势不背叛你的言辞的话，我本该衷心的感谢你。
3: 做人要言行一致。小螃蟹和他的妈妈。螃蟹妈妈对他的儿子说，
6: 你为什么总这样横着走呀，我的孩子，直着走可是好看多了。
3: 小螃蟹回答说，
4: 你说的非常对，亲爱的妈妈，如果你示范给我看怎样直着走，我一定能照着做。
3: 母螃蟹无论怎样尝试也没有成功，于是他便放弃了，再也不去责怪或规劝他的孩子了。身教胜于言传。预言家。预言家正坐在市场里给路过的人预测命运。一个人急匆匆地赶来告诉预言家，说他家的房门被砸开，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偷光了。预言家重重地叹了口气，飞快地朝家里跑去。邻居看到他跑回来说，
4: 嘿，你这家伙，你说你能预知别人的命运，你为什么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呢？
3: 妄加揣测他人的命运，不如切实做好自己的事。失去尾巴的狐狸。狐狸被捕兽夹夹住，好不容易挣脱了，只是尾巴给夹断了。从此以后，因为没有尾巴，他感到十分羞耻，也招来他人的嘲笑，他活得很不自在。因此他计划说服所有狐狸，让他们相信没有尾巴会更加好看，这样一来他也不会感觉自己是异类。他召集来许多狐狸，当众劝他们割掉尾巴。他说，没有了尾巴不仅更好看，还可以减去自身重量，而且尾巴实在太累赘了。这时一只狐狸打断他的话说，
5: 我的朋友，如果你自己没有失去尾巴，你就不会这样劝说我们了。
3: 有些建议是受私欲驱使，而非出自善意。猎人和樵夫。一个胆子不太大的猎人正在追踪一头狮子的足迹，他问正在林中砍橡树的樵夫是否看到过狮子的脚印，或者是否知道它的洞在哪里。樵夫说，
7: 我可以马上让你看到狮子本身。
3: 猎人吓得脸色煞白，牙齿打颤，回答说，
4: 不用了，谢谢，我不是问你那个，我只是在找狮子的足迹，而不是狮子本身。
3: 真正的英雄的言和行同样勇敢。老鼠开会。老鼠召开会议，商讨一个最好的办法来预先警告他们最大的敌人猫来了的问题。在众多提议中，有一个受到大多数老鼠的支持，这个提议就是在猫的脖子上系上一个铃铛，这样一来，只要听到铃声，老鼠就得到了预警，可以在猫来之前逃开，躲进他们的洞里去。但是当老鼠们进一步讨论由谁去给猫系上铃铛时，他们便都不吱声了。再好的办法不能付诸实施也是白搭。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聪明的小律师。很早以前，在一个康赛族的山寨里，有一个权势很大的头人。他命令凡是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成年男子都必须到他的部队里服役。按照他的规定，在他的部队里服役的每个士兵必须熟练地掌握临终作战的本领，并且至少要参加过两次战斗，才能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一旦战事需要，还要再被重新召回来服役。至于那些还没有掌握或者尚未熟练掌握作战本领的士兵，就要继续留在山寨里练兵习武，并且干一些砍柴、狩猎等等勤杂事务。有一天，山寨里的一位老猎人同士兵一起到森林深处去狩猎。到了森林里，士兵们因为年轻力壮，便爬到一棵高树顶上放置了套圈，而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却把套圈放在地上。第二天一大早，士兵们趁老猎人还没有醒来，就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树林里，看是否套住了动物。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套圈一无所获，而老猎人的套圈却套住了一只枪鹿。士兵们没有套着猎物，觉得脸上无光，恐怕被人讥笑，就偷偷地把老猎人套住的枪鹿取了下来，放在自己的套圈上。然后他们就迅速地躲在老猎人要来的路旁。老猎人醒来后就去看自己的套圈，他来到放置套圈的地方一看，什么也没有套着，便去看士兵们的套圈。这时早已躲在路旁的士兵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路旁走出来，也朝放置套圈的地方走去。一走到放置套圈的树下，士兵们立刻露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兴致勃勃地告诉老猎人，说他们的套圈套住了一只枪鹿，并且很快爬到树上把枪鹿取下来给老猎人看。老猎人看了看树上，又瞧了瞧士兵们手中的枪鹿，肯定地说，
1: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无论如何枪鹿是不会上树的，这只枪鹿一定是我的套圈套住的。
0: 士兵们满不在乎地说，
1: 我们不管枪鹿会不会上树，只要它在我们的套圈上，那就是我们套住的。
0: 说完，士兵们抬着枪鹿扬长而去。
1: 老猎人气愤极了，向山寨头人控告说，头人，您的士兵把我套住的一只枪鹿偷走了。
0: 山寨头人一看被告是自己的士兵，再说枪鹿的肉又香又好吃，就想方设法袒护自己的士兵。可是他又怕别人讥笑自己是不义的法官，于是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对老猎人说道，
1: 我限你三天之内找到为你辩护的律师，如果三天之内你找不到律师，那这场官司可能就要算你输了。
0: 老猎人没有办法，只好肩扛一大串香蕉，爬过了一岭又一岭，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跋山涉水，到处去寻找律师。第二天，老猎人见到一群儿童在地里玩抓坏人的游戏，就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观看。儿童们玩累了，便停了下来。当他们看到老猎人扛着一大串香蕉时，不知谁喊了一声，
2: 喂，伙伴们，发现了坏人。
0: 于是，孩子们蜂拥而上，抢老猎人的香蕉吃。
1: 老猎人央求说，孩子们，不要抢，我是一个穷人，就只有这么一串香蕉呀。
0: 孩子们看到老人惊慌失措的样子，都调皮地大笑起来。但是有一个小孩却没笑，他和气地问老猎人，
2: 老爷爷，您要到哪儿去呀？扛这些香蕉干什么？
0: 于是老猎人便把自己必须在限定的期限内寻找到一位律师的事儿告诉了小孩，并希望小孩能帮忙，说如果能帮自己找到律师，就把香蕉全部送给他。小孩听了老猎人的话，十分同情地说，
2: 老爷爷，您别着急，我来给您当律师。

老猎人不安地说，你现在就得跟我去，等过了三天，官司就算我输了。小孩对老猎人说，您对山寨头人说，我一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小孩说完，便又和其他小孩一起高高兴兴地玩游戏去了。老猎人回来后对山寨头人说，头人，我已经找到了律师，将在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这里。山寨头人认为无论是谁也无法为这个案子进行辩护，所以他对老猎人的话不以为然。规定的时间到了，被告和原告均已到齐，但是老猎人的律师却还没有到，大家足足等了一整天也不见律师的影儿。山寨头人大发雷霆，狠狠地把老猎人痛斥了一顿，然后宣布把时间推迟一天，明天再审理此案。第二天，小律师来了，山寨头人一见到小律师便厉声问道，你为何不按规定的日期到达？小律师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我是按时出发的，不过一路上我翻过了许多山，在一个山顶上我遇见了一件奇怪的事儿，山下小河里的小虾米竟然能爬到山顶的树上吃无花果，我感到很有意思，一直看了很久，所以才来晚了。山寨头人听了大怒，吼道，你胡说，河里的小虾怎么能爬到山顶的树上吃无花果呢？你竟敢如此大胆地骗我，罪该万死。这时小律师不慌不忙一板一眼地说道，尊敬的头人，既然虾米不能爬到山顶的树上吃无花果，那么枪鹿怎么能在树上被套住呢？虾米是不能上树的，枪鹿也是不会上树的，那就请您把不能上树的枪鹿还给老猎人吧。山寨头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好判士兵们输了，并把枪鹿还给了老猎人。消息很快传开了，山寨里人人都称赞这个小孩是一个聪明的小律师。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芒嘉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芒嘉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芒嘉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芒嘉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
当我还只有七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行者
和金匠。某地的森林里，有个捕猎者挖了一口深井，行人稍有不慎就会跌下井去。某日，一个金匠、一条白蛇、一只猴子和一头雄狮接二连三地掉进这口陷阱里。一个行者碰巧路过，听见井底有呼喊声，便伸头一看，发现一个可怜人和三个动物都被困在里面。行者心想，要是我把这个可怜人从这些禽兽中解救出来，就一定能为来世积下最大的阴德。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没有什么比救活一个垂危的人能得到的更多奖赏，也没有什么比见死不救、袖手旁观而应受到更大的惩罚。于是行者找来一根长绳，把它垂到深井底下，想让那个金匠攀着爬上来。不料猴子敏捷，最先抓住绳子，几步就翻上地面。行者无奈，只好将长绳再次垂下，那白蛇缠绕着绳子出了井。第三次，行者则把雄狮拖了上来。被救出来的这三只动物再三感谢行者的恩德，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一言相劝，请您不要搭救这个金匠，因为人类是最忘恩负义的，况且这个金匠心术不胜，您日后会被他所害的。猴子接着说道：我家就在离城不远的山上，若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来找我。雄狮说：我住在城边的森林里，有机会一定报答您的恩德。白蛇也说：我的家最近，就住在本城的城堡里，您经过此地时，若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说一声，我就会鼎力相助。

行者一看只有金匠还困在井里，非常于心不忍，心想这帮动物成见太深，劝我不要搭救这个金匠，可是我连动物都救出来了，对于自己的同类岂能见死不救。于是行者没有理会他们的话，把金匠也救了上来。金匠感激涕零，跪拜在他面前说道，您救我一命，让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的大恩大德。我是本城有名的金匠，谁都知道我的住址。他日您若路过这座城市，请来设下小座，好给我个机会报答您。两人谈了一会儿，便各分东西了。过了一段时间，行者正好有事要进城去，走到途中忽然有一只猴子迎上来，向他下拜，亲吻他的双脚。我们猴子住在山中，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以进献的，但您不妨在此稍稍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猴子抱歉地说道。片刻后，猴子带回一些可口的鲜果放在行者手里，行者肚子正饿，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行者继续往前走，当他快接近城门时，一只雄狮迎上来，跪拜道，再生之恩不能不报，请您在此稍事歇息，我去拿样东西来献给您。雄狮转身进了城，他潜入王宫，翻墙来到公主的房间，将公主杀死，取了她脖颈上的宝石金链，立刻转回来。雄狮把项链献进给了行者，也不告诉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行者收了雄狮的礼物，彼此攀谈了一会儿，便相互告辞了。行者边走边想，禽兽尚且如此知恩图报，我若有困难去找金匠，他又会如何待我呢？即便他已经穷困潦倒，帮不了我了，我也可以托他把这条金链卖掉，然后与他平分所得，因为他成天与金子打交道，肯定最了解金链的价格。这样就既帮了他的忙，也解了我的急，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行者进了城，来到金匠的家里，金匠表现出很欢迎的样子，连忙让座倒茶。当行者从怀里拿出金链递给金匠看时，金匠大吃一惊，一眼便认出它是公主佩戴之物。因为这条项链是他本人为公主打造的，而公主昨日却莫名其妙地被杀害了，脖子上的项链也不见了踪影。金匠眼珠子咕噜一转，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对行者说道，不好意思，贵客临门，舍间呢没有什么可以款待故人，请您休息一会儿，带我上街买点可口的食物来。金匠出了门，心里窃喜，自言自语道，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么让我撞上了？我要赶快去禀告国王，就说杀害公主的凶手已经被我捉到了，我立了大功，还愁今后不能升官发财吗？金匠跑到王宫里，就对侍卫高声喊道，快去禀告国王，杀害公主抢走项链的凶手就在我家里。国王立即派人捉拿行者，国王看见行者手里的宝石项链果然就是公主所佩戴的东西时，不容分说，令人先行拷打，然后将他游街示众，处以死刑。可怜的行者放声大哭，边哭边喊，假如我当初听从猴子、白蛇和雄狮的劝告，相信有些人是忘恩负义的东西，也不至于今日遭此大难啊。他将这话来回重复好几遍，白蛇听见了他的这番话，立即从洞里钻出来查看，知道恩人受害了，便设法搭救他。白蛇来到王子那儿，咬了他一口，国王连忙传太医进宫为王子治伤，然而太医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治不好王子的伤。此时白蛇跑去见他一个蛇精朋友，说他的大恩人如今遭小人暗算，危在旦夕。蛇精听后很同情行者的遭遇，便与白

0: 蛇细细商量对策，然后分头行事。蛇精来到王子的病榻前，向他现了身，说道：你遭了蛇咬，伤势严重，只有那个被他们冤枉的人才能治好你的伤。同时，白蛇也立即跑到监狱里，递给行者几片特殊的树叶，交代他说：倘若国王派人请你给王子疗伤，你就用这几片树叶熬成汤，让他趁热喝下去，伤口便会立即消失。假如国王问起你的事，你不妨如实禀告，这样你必定能够获救。再说王子听了蛇精的话后，忙去请来国王，说道：我刚才听见一个人对我说，我的伤谁也治不了，只有那个无辜受害的行者才有办法。于是国王心急火燎地派人将行者从狱中拿来，命令他医治王子的伤口。行者说：我对医术并不精通，但若用这几片树叶熬成汤服下，的确可以治好被蛇咬的伤。王子喝了行者配制的药后，伤口马上消失了，身子也不疼了。国王十分高兴，便询问行者的来历，行者将事情一五一十地禀告了国王。国王感谢行者救了儿子的命，以重金犒劳他。然后国王下令将金匠处死，以警戒那些受恩不报反而以怨报德的小人。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马马迪的报复，正如每桩婚姻都不完美一样，当热恋的激情过后，剩下的便是平淡的生活。自从在萨马住下以后，马马迪就再也没有给西亚送金币了。毕竟萨马是不下黄金雨的，而他的财产都留在了瓦加杜，现在他只剩下一颗爱他的心了。黄金雨让瓦加杜人异常富有，也更加贪婪，相较而言，萨马就贫瘠得多了。没有了黄金，西亚觉得自己再不像以前那样备受万众瞩目，他经常倚在窗前望着天空出神。虽然马马迪依然很爱他，可在他的眼里这并不重要。老实说，他现在已经不需要马马迪了，甚至有些讨厌他。一天早上，西亚突然抱着头对马马迪说：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他接连拍打脑袋，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马马迪一下慌了神，说：我这就去请医生。
2: 不，不管用的，
1: 西亚连忙叫住他，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缓解，就是切下你的一个小脚趾，用你的鲜血来清洗我的额头。
1: 未等马马迪答话，西亚就抢先说：
2: 亲爱的，你不会舍不得吧？
1: 马马迪确实深爱着这个女人，笑道：怎么会呢？于是就切下了一个小脚趾，顿时鲜血迸流，痛彻骨髓。西亚用马马迪的血洗了洗额头，躺下睡了。马马迪忍着疼痛，自己包扎了伤口，坐在一旁小心地陪着西亚。过了一会儿，西亚醒了，说：
2: 还是不舒服，头还是好痛啊。亲爱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如果你能剁下你的小手指，把鲜血敷在我的额头上，我就不会再头痛了。可是我又怎么忍心让你这么做呢？
1: 马马迪很感动，对他的话更是深信不疑，便挥刀切下自己的一根小手指。西亚在额头敷了血，假装躺下休息。等马马迪出门后，他立刻下床，给马马迪留下这样的话：我只喜欢四肢健全的男人。然后他就离开了。马马迪回到家，看到西亚留给他的话，伤心欲绝，气得病倒了，奄奄一息。一位老巫师来看他，问：
3: 你怎么了，马马迪？
1: 马马迪气愤地说：爱情让我昏了头，失去理智，迷失自我。西亚把我利用完了，就如弃婢女，我实在心有不甘，才气病的。为了他，我杀了巨蛇比达，为了他，我背负

0: 他掏出一块卡特甲。你能把这块卡特甲抹到他的头发上吗？马马迪说，
1: 可以的，我有办法。
0: 于是老巫师将这块掺了魔力药剂的卡特甲放到他的手里，又把咒语告诉了他。不久马马迪的病好了，此时他已心如止水，不在艾西亚了。他起身找到萨马手艺最精湛的理发师孔巴丹巴，附近的姑娘都爱去他那里理发编发辫，西亚也不例外。马马迪对孔巴丹巴说，你能帮我把这块卡特甲抹到西亚的头发上吗？如果做到了，我会送你10个金币。孔巴丹巴说，
2: 一点也不难。
0: 于是马马迪就把那块魔法卡特甲交给理发师。过了几天，西亚来找孔巴丹巴，请他给自己编头发，又吩咐仆人回家拿卡特甲。孔巴丹巴说，
2: 不用了，我这里有。
0: 接着他就开始工作了。孔巴丹巴编完一边头发，便拿出那块有魔法的卡特甲，在西亚的头发上用力擦了两下。西亚突然跳起来说，
3: 马马迪在叫我。
0: 随后他便披头散发地跑了出去。他来到马马迪跟前问，
3: 好哥哥，是你在叫我吗？
0: 马马迪知道是魔法起了作用，就说，不，我没有叫你，我是个只有9根手指9个脚趾的残疾人，我知道你只喜欢四肢健全的男人。西亚回到理发店，让孔巴丹巴继续编头发。不一会儿，另一边头发编完了，孔巴丹巴又拿出那块魔法卡特甲，在西亚的头发头上使劲搓了两下。西亚突然跳起来说，
3: 快让我走，马马迪在叫我。
0: 他迅速跑到马马迪跟前。马马迪说，
1: 不，我没有叫你，我是个少了1根手指1个脚趾的残疾人，我知道你只喜欢四肢健全的男人。
0: 西亚又回去了，让孔巴丹巴继续编头发。孔巴丹巴边编头发边抹魔法卡特甲，上上下下一点也没浪费，全抹在了西亚的头发上，让头发变得非常柔顺。然而西亚无暇顾及他的头发，急匆匆地跳起来说，
3: 我要走了，马马迪肯定在叫我。
0: 他慌里慌张地跑到马马迪跟前问，
3: 好哥哥，是你在呼唤我吗？唤得我好心慌啊。
0: 马马迪说，
1: 是的，是我在呼唤你，我想叫你今晚到我这儿来。
0: 西亚说，
3: 好的，我们今晚就完婚。
0: 马马迪起身来到院子，吩咐仆人把房子打扫干净，铺好床褥。院里有个年轻奴隶叫布拉里，相貌丑陋，至今未娶，主要负责照看他的马匹。于是马马迪把他叫到跟前，给了他一套华丽的新衣裳，说，回去洗个澡，穿上这身衣服，今天晚上扮作我和西亚成婚，再拿你的一套干净衣服给我，今晚婚礼将在黑暗中举行，谁也看不清谁，记住不要说话就行了，我会穿着你的衣服在旁边提醒你。
2: 好的，主任。
0: 布拉里欢喜而去。到了晚上，西亚如约而至，马马迪穿着布拉里的衣服假扮成仆人，把西亚带到新郎身边。布拉里穿着华丽的新衣裳扮作马马迪，幸好灯光很暗，看不清楚。西亚以为布拉里是马马迪，就说，
3: 你好，亲爱的马马迪，我就要成为你的新娘了。
0: 布拉里轻轻咕哝了一句，以防身份泄露。西亚又说，
3: 好哥哥，怎么不和我说话，现在我们就要成亲了。
0: 布拉里仍是不吭声。西亚见他衣着华丽，以为他仍在生自己的气，就默默地和他完成了婚礼。第二天早上，马马迪在院中高喊，
4: 布拉里，布拉里，快起来喂马。
0: 布拉里从床上一跃而起，答道，
2: 哎，在呢，主人。
0: 他披上衣服拉开屋门。马马迪说，
4: 天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喂马？
0: 布拉里说，
2: 请原谅主人，昨晚我和西亚成婚，她可是瓦加杜最美丽的女人啊。
0: 西亚这才

0: 意识到他和一个丑陋的奴隶成了婚，不由得惊惧万分，身体开始颤抖，歇斯底里的吼道：
1: 妈妈迪，你非要这样报复我吗？
0: 他害怕了，害怕一出门就听到别人的嘲笑，便整天躲在房里不敢出门。终于有一天晚上，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趁着夜色溜回家里，因为太过羞愧，他再也没有踏出家门，后来死在了家里。这就是马马迪对西亚的报复。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通天树。很久很久以前，在隔着77个国家和三重玻璃山的地方，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来向公主求婚的小伙子络绎不绝，但是公主一个都没有说上话。她的父亲没有将她许配给任何人，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别的人说话。王宫里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里有一棵大树，那棵大树有多么大呢？它大得直至天空。公主非常想嫁人，她的父亲却不允许。国王想，如果自己的女儿嫁了人，那么自己再也不能在美丽的花园里看到她了。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会坐到一条长凳上，环顾四周的美好环境，有树有鸟在叽叽喳喳地为他鸣叫，他的女儿也一直在花园里，这些小伙子来来去去地追求他都是徒劳的，公主不敢和任何人说话。一天，国王在花园里的树下散步，一阵狂风袭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卷入了风内，整个花园都被这阵风毁了，花花草草全被他带走，而且这阵风把他的女儿也卷了去，公主消失了。当这阵风停下的时候，国王在花园里里外外地找了一遍，但是哪儿也找不着自己的女儿。他向全国发布通告，要是谁能带回自己的女儿，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给他半个王国。所有的小伙子都来了，有王子、伯爵，但是谁都找不到公主。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王宫里有一个小猪官，他每天就负责喂猪。当他正在赶猪的时候，一只小猪崽滚到了前面，对这个小伙子说：
3: 你听着，
2: 他说，
3: 国王的女儿丢了，谁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她的女儿现在在天上的树顶上，在第99根树枝上，有一条长着九个脑袋的龙抢走她的。他接着说：你听好，你现在就起床出发。小猪崽继续嘱咐：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你去找国王，让他砍一头牛，用它做7双鞋子和7件衣服，然后你再出发，这样你就能在天上的树顶上找到公主了。小猪官想了想，又想了想，最终还是去了国王那里。国王因为丢了女儿的缘故非常悲伤，但小猪官进去向国王问安，并告诉国王自己来的目的的时候，国王却哈哈大笑。他觉得这个穷苦的小伙子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4: 什么？你去找公主？
2: 你们几个人？国王问。国王身边有一个蠢蛋，对小猪官说：
4: 哇，你说什么？蠢瓜！
2: 国王说，现在已经来了那么多的达官贵人，还有各种各样的能人异士，他们都不能找到公主，就你个普通的小伙子又怎么可能去找得到呢？小猪官伤心地走出了王宫，但是小猪崽又一次跪到他的面前，对他说：
3: 你去请求国王，你告诉他，如果你能爬上树的话，你就会很开心，你让他给你做7双鞋和7件衣服。
2: 第二天，小伙子又去了国王那里，他再次对国王说出自己来的目的。
3: 光对他说，我不会破坏你的好心情。他说，我让人去杀一头牛，给你做七双鞋和七件衣服，如果你回来的时候把衣服弄成了77块碎片，却不能带回我的女儿的话，我就会摘掉你的脑袋。说完，他让人杀了一头牛，给小猪官做了七双鞋子和七件衣服。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小猪官手抓一把斧头，然后出发了。他顺着树干爬呀爬呀，当他抵达一根树枝的时候，他的第一双鞋已经被磨破了，水都已经能渗进去了。他感叹自己怎样有这样的胆量，担心自己会不会到达目的地。他还是继续往上爬，终于到七件衣服和七双鞋子都磨破的时候，他抵达了一根又长又粗的树枝。他肚子贴着树枝不断往上爬，害怕自己滑下来。当他一路爬呀爬，爬到树顶的时候，哦，我的上帝呢？他说，不要抛弃我。终于他抵达了天上的世界。他走啊走，走到了一座宫殿前，他抬头看着，心想，这宫殿到底有多少扇窗户啊？这些窗户真明亮，可是老天啊，他该怎么进这座宫殿呢？正当他原地打转，不知道怎么进去的时候，他打开了其中一扇窗，他爬进窗户，国王的女儿也看到了他，朝他走来。这位弟弟，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别问了，他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救你啊，你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回去，回到你爸爸身边去。哎，你还是别说了。公主说，我不能回去，这里有一条九个头的龙，如果我想逃跑的话，我就活不了了。你也赶紧藏起来，龙马上要回来了，如果他看到你的话，肯定会把你撕成碎片的。小伙子说，我哪儿也不藏，你就说我是来服侍你的仆人。龙没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怒气冲冲地对公主说，
4: 哪里来的人的气息？
3: 公主回答，哦，是我的仆人来了，他要在这里服侍我，在家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仆人，他现在来到这里就是继续要做我的仆人。
4: 龙说，那好，那他在哪里？让他现在出来。
3: 小猪官出现在龙的面前，龙说，
4: 现在你有个重大任务，如果你服从我的话，那你就能留下来。
3: 啊，我有什么任务呢？小猪官问。
4: 龙说，你去马棚里，里面有两匹马，你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你的任务就是这个。
3: 行吧。小伙子谢过了龙，去了马棚里，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一天，小伙子非常难过，马儿突然开始跟他讲话。他说，
4: 哦，你为啥难过啊？
3: 小伙子只顾着把燕麦和甘草拿到马面前，但是马不吃也不喝，只是对他说，
4: 你要是能点燃草垛的话，我就会为你做一切，让你把公主带回她父亲身边。
3: 小伙子很高兴，他思忖着，现在正是公主准备去教堂的时间，估计已经出发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点燃了草垛，制造了一场大火，但是火烧起来没多久，他就被龙舔得干干净净。小伙子试着第二次，试了第三次，都没有成功。一天，龙不在家，小伙子喂饱了马后，马对他说，你知道龙的力量是什么吗？当他回家的时候，一只野猪就会跑到森林里去，野猪的脑袋里有一只兔子，兔子的脑袋里有一只鸽子，鸽子的脑袋里有一只盒子，盒子里有一群黄蜂，如果你能把这些黄蜂弄死的话，那么龙所有的力量就都失去了，你也就能打败龙了。等龙回来后，他把小伙子叫到跟前，让他跟着自己一块儿去地窖里玩耍一下。等他们下到地窖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喝红酒。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龙没一会儿就昏睡了过去。小伙子想， 现在正是好时机，应该趁机砍掉他所有的脑袋。但是他又想，自己没办法在不惊动龙的情况下砍掉他的头，把他吵醒了肯定会杀了自己，最好是让他躺在这里，自己先跟马一起去找那只野猪，然后杀死他的生命的来源。他一边想，龙却醒了过来。龙看到小猪官手里拿着工具，正打算牵着马出去。龙问，你打算去哪儿？
4: 哦，我呀，哪儿也不去。
3: 你是想把工具拿到哪儿去吧？龙问。
4: 哦，我不是，我没有想去哪儿。
3: 他开始否认，但是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所以他立马改口，
4: 也不是不想去哪儿，我就是想把事情整理一下。
3: 小猪官说着就跑出了地窖，找到公主，告诉她自己想做的事情。公主被吓了一跳，对她说，
4: 你别这么做，亲爱的，你什么都别做，因为你会在这里丧命的，龙会杀了你。
3: 又没过几天，龙出门去打猎，小猪官等着龙出去的时候，立马准备好所有的武器，骑上马去了森林。一到森林，他就看到了那只野猪，他让马追上了野猪。马本身有五条腿，所以马用第五条腿狠狠地踢野猪，野猪倒在地上，没一会儿脑袋里面就滚出了一只兔子，从兔子脑袋里又滚出了一两样东西，最后大黄蜂滚了出来，马把大黄蜂踩死了，然后对小猪官说，
4: 哦，我的小主人，你现在应该可以把公主接回家了。
3: 他们把事情处理好后，小伙子就骑着马回家了。他看到龙瘫在花园的正中央，龙说，
5: 我的仆人呐，你来这里是为了服侍公主的，但是现在看上去你好像是要了我的命，但是没关系呀。
4: 龙接着说，求你放过我，让我继续活下去，求你放过我，不要砍我的头。
3: 小伙子可不管这么多，他挥刀砍下了龙的所有脑袋，然后走进房间，对公主说了一下目前的情形。他忘了马儿会帮助他们回地面，他那时候想着，上帝呀，我和公主怎样从树上慢慢滑回地面呢？他慢慢走回马棚，马问他，你伤心什么呢？你现在的情绪好忧伤。
4: 我不知道怎么回家。
3: 你现在就把行李都准备好，只要你想回去了，你们就可以回去了。于是小猪官和公主准备好行李，坐到马背上，24小时都不到，他们就回到了国王的花园。老国王走了出来，当他看到自己女儿的时候，喜极而泣，不知如何欢迎他们的回归。最后他给了这个小伙子半个王国，并让他娶了自己的女儿，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6: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0: 野兔和狮子。野兔们在动物大会上高谈阔论，争辩说所有动物都应该平等相待。狮子做出回答，
7: 哦，野兔们，你们说的不错，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大家没有我这样的尖牙和利爪。
0: 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秃头男人和苍蝇。一只苍蝇去叮一个秃头男人的秃顶，秃头男人想要拍死他，就狠狠地朝着自己的秃顶拍了一巴掌。苍蝇逃开以后讥笑他说，
8: 连一只小虫子叮你一下你都想报复，甚至要把它置于死地，结果瞧你做出了什么事，不但打疼了自己，还丢了脸面。
0: 秃头男人
7: 回答说，我和我自己很容易和解，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要打疼自己的，但你是一只喜欢吸人血的讨厌而卑鄙的虫子，我只希望拍死你，哪怕让我挨更重的打。
0: 凡是恶人，不论强弱，一概无需怜惜。人和狮子，人和狮子一同穿过森林，很快他们就开始各自夸耀自己与对方比在力量和威猛程度上有何优势。在争论的过程中，他们经过一个石像，见上面刻着一头狮子被人饿死，人指着石像说，
1: 瞧我们人多么有力量，甚至连百兽之王也能战胜。
7: 狮子回答说，这石像是人刻出来的，如果我们狮子也会雕刻石像，你就会看到人被踩在狮子的脚下。
0: 每个论点在被驳倒之前都显得那么完美无缺。旅行者和悬铃木，两个旅行者被夏天的太阳晒得疲惫不堪，中午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悬铃木下面躺下来。当他们在树荫下休息时，一个旅行者对另一个说，
7: 悬铃木是多么没有用的树啊，它不结果实，对人一点贡献也没有。
0: 悬铃木打断他的话说，
9: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们正享受着我的恩惠，在我的树荫下休息，竟然还敢把我说成一棵没有用处毫无贡献的树。
0: 有些人往往轻视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恩惠。小猪、绵羊和山羊，一只小猪和绵羊、山羊一起被关在羊圈里。有一次牧人抓住它，它哇哇大叫，拼命反抗。绵羊和山羊都埋怨它不该这样声嘶力竭的大叫。
9: 牧人常常来抓我们，我们并不叫喊。
0: 猪听了以后回答说，
9: 他抓你们和抓我完全是两码事，他抓你们只是要你们的毛或者奶，可抓我却是要我的性命。
0: 没有危险时逞能很容易。公牛、母狮和猎野猪的人，公牛发现一只熟睡中的幼狮，就用脚把它顶死了。母狮走过来，看到自己的孩子死了，伤心地哭起来。一个猎野猪的人看见他那么悲伤，就站在远处较为安全的地方对他说，
9: 你可以想一想，多少人都有理由为自己孩子的死而伤心哭泣，而他们的孩子正是你咬死的呀。
0: 坏事做尽必将自食恶果。跳蚤和公牛，跳蚤这样问公牛，
10: 你到底有啥毛病？个头大，力气又大，却屈从于人类的虐待，天天受他们奴役呢。你瞧瞧我，这么小的一个动物，却毫不顾忌地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0: 公牛回答说，
9: 我不想忘恩负义，因为我受到人的疼爱和关心，他们常常拍拍我的头和肩胛。
0: 跳蚤叫起来，
10: 哎，你喜欢的这种拍拍，要是什么时候落到我的身上，我无疑就完蛋了。
0: 平庸之辈，偏以大言欺世。三个工匠，一座大城市被围困，全城居民被召集起来，要一同想出一个抵御敌人的最好办法。一个砌砖匠热心地说，要想有效地抵御敌人，用砖做材料最好。一个木匠同样热心提议，用木头来防御是更加可取的办法。这时一个柔皮匠站起来说，
11: 我和你们两位的看法都不同，说到抵御敌人，没有什么材料能够比得上兽皮，什么材料都没有皮革好。
0: 人习惯于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够客观。公牛和青蛙，
11: 公牛在池塘边喝水，不小心踩到了一窝青蛙，把其中一只踩死了。青蛙妈妈从水中跳出来，发现少了一只小青蛙，就问其他的小青蛙，他们说，
1: 亲爱的妈妈，它死了，因为刚才有一个大块头的四足野兽来到池塘边，用它的分成两半的大蹄子踩死了它。
11: 青蛙妈妈不断鼓气，让自己的身体膨胀起来，问道，
12: 它的个头有这么大吗？
11: 其中一只小青蛙说，
1: 妈妈，快停止鼓气吧，我说了，你别生气，我敢保证，还没等到你鼓气到那个巨兽那么大，你早就鼓爆了。
11: 要量力而为，莫尝试无法做到的事。驴和青蛙。驴驮着大量木材经过一个池塘，它趟水时失足摔了一跤，由于驮的木材太重而无法站起来，在那里大声的呻吟。常去池塘的几只青蛙听见了它的哀叹声，说，
1: 你在水里只是摔了一跤，就这样大呼小叫，如果像我们这样一直住在这里，你又该怎么样呢？
11: 人未受过较大的困苦，那么一点小挫折也会难以忍受。兄妹。农夫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长得英俊不凡，而女儿却丑得出奇。有一天他们一起玩，碰巧一同去照放在他们母亲椅子上的一面镜子。儿子庆幸自己长得好看，而女儿大发脾气，无法容忍他哥哥的自我夸耀，把他说的所有话看作是对他的讽刺。他怎么能不这样想呢？为了报复哥哥，他跑到父亲那里告状，充满恶意地说，哥哥是个男孩，却爱用女孩的东西。父亲抱住他们兄妹两个，公平而充满怜爱地亲吻了他们两个，说，
9: 我希望你们两个每天都照照镜子，你，我的儿子，就可以不用坏行为来玷污你的外在美了，而你，我的女儿，就可以用你的美德来弥补你欠缺的外在美了。
11: 美貌易逝，美德流芳百世。渔夫的笛声。一个精通音乐的渔夫带着笛子和渔网来到海岸边，他站在一块凸出来的岩石上吹奏了几首曲子，希望鱼被自己美妙的乐曲所吸引，能够自愿跳进他放在低处的渔网里来。渔夫白白等了半天，结果一无所获，渔夫只好把网撒进海里，最后捕获了满满一网的鱼。当他眼瞅着这些鱼在岩石上的渔网里蹦来跳去时，他说，
9: 哎，你们这些不识好歹的家伙，我吹笛子的时候你们不跳舞，现在我不吹笛子了，你们却跳得那么欢。
11: 做事宜合时宜。
1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熊瞎子的礼物。棕熊整整一冬都在自己的洞里冬眠，等小山雀唱起了春之歌，它醒过来了，走出黑咕隆咚的窝，用一只爪子挡住太阳光，打了个喷嚏，瞧了瞧自己，说，
14: 哎，真他妈的，我瘦多了，整个漫长的冬天，我一口东西也没吃啊。
13: 他最爱吃的食物是松子，他那颗心爱的雪松就耸立在洞口边儿。这是颗粗大的雪松，有六抱那么粗， 树上枝叶繁茂，针叶柔软光滑，融雪时水都滴不下来。

0: 熊身子立起来，两只前爪抱住松枝，一颗松球也没见着，于是把爪子放下。
1: 哎，真他妈的，
0: 熊吓坏了。
1: 我这是怎么了？腰间像绑了个秤砣，爪子也不听使唤。是上年纪了，还是身子饿垮了？现在我该用什么来填饱肚皮呢？
0: 熊走过茂密的森林，趟过湍急的浅滩，经过沙石地，在开始融化的雪地上走着。都已经来到林边，还是没找到吃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熊心里也没数。突然他听见吱吱吱吱，这是小花鼠被熊吓惊了，发出一阵尖叫。熊本想抬腿朝前走，可抬起一只爪子后，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住了。
1: 哎，真他妈的，我怎么把花鼠给忘了呢？
0: 花鼠特别勤快，它总是一下子就积下三年的松子。
1: 等一等，等一等，
0: 熊自言自语，
1: 得去找到它的洞，它的粮仓里就是春天也堆满了食物。
0: 说着，熊开始在地上嗅来嗅去，终于找到了。花鼠的住家就在跟前，可洞口太小，它连爪子也伸不进去。一只老熊要想用爪子刨开这洞土，谈何容易？再加上还有硬如铁块的树根，用熊掌去扯断树根吗？不，扯不断的。用牙咬吗？不，也咬不断的。熊抡起爪子来一拔，一棵松树倒地，树根自个儿从地里脱缰出来。听见这一响动，花鼠吓傻了，心脏都像快蹦了出来。它用前爪捂住嘴，眼泪哗哗地向外涌，心里在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我干嘛要叫那么几声？干嘛现在还想叫得更响呢？我的嘴呀，快闭上吧。花鼠几下在洞底刨了个小坑，钻到坑里，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时，熊已把粗大的爪子伸进花鼠的粮仓里，抓起一大把松子，大嚼大啖起来。
1: 哎，真他妈的，我就说过的嘛，花鼠可是个称职的当家人。
0: 熊激动地唏嘘泪下，
1: 看来我命不该死，还得在这个世上且活一段时间嘞。
0: 他又把爪子伸进粮仓，里面的松子塞得满满当当。他吃了一阵，摸摸肚皮，说：
1: 我的瘪肚皮已经填满，我的毛色已经油光闪亮，爪子已经有了力气，等再吃上一会儿，我就会变得更加强壮。
0: 结果熊吃得过饱，都站不住了。
1: 哎呦，哎呦，
0: 熊一屁股坐在地上，陷入了沉思。
1: 得谢谢这位好储存的主人，看来得给他留下个东西做纪念才好。
0: 熊搔了搔后脑勺，
1: 哎，我从洞里出来的时候， 可什么东西也没带，烟斗、烟盒包、小刀都放在家里了，就连一小把盐也没带在身边。哎，真他妈的，现在该怎么办呢？好吧，哪怕对他说上一声谢谢也好。熊主意已定，不过他又在哪儿？喂，主人，您哪怕答应一声啊。可花鼠把嘴闭得更紧。吃掉别人家储存起来的粮食，都不向别人道声谢，我往后怎么有脸在森林里混下去呀？熊想。熊往小坑里看了一眼，看见一条花鼠尾巴。啊，真他妈的！熊喜不自胜，主人原来在家呀，谢谢您了，小家伙，我向您致谢，亲爱的，愿您的谷仓老是那么满满当当，愿您的胃老也不会饿得咕咕叫，让我搂搂您吧，亲亲热热的抱一抱。花鼠不会说熊话，它听不懂熊在说些什么。当它在头顶上方看见一只大利爪时，它按花鼠的方式失声叫了起来，吱吱吱吱，接着哧溜一下钻出坑去。不过熊抓住了它，用爪子攥住送到胸前，又说起了熊话。谢谢您了，小兄弟，您让我这个饿汉吃饱了肚皮，让心力交瘁的我得到了休息，愿您身体永远是那么健康，永远住在这棵年年丰产的雪松树下，愿您的儿子、孙子还有重孙子永远不受饥饿之苦。哎呦，好可怕的声音呀！花鼠吓得直哆嗦。哎呦，这吼声多吓人呀！它想挣脱跑掉，拼命用爪子去挠粗糙的熊掌，可是熊掌并不知道痒。熊还在不停地给花鼠唱赞歌，我大声地向您道谢，上千次地向您致谢，您哪怕也看我一眼呀。花鼠一声不响。哎，真他妈的，您是在哪座林子里长大的？是在哪个树墩上受的教育？人家向你道谢，您都屁都不放一个，都不看向您致谢的人一眼，您哪怕笑一笑也行啊。熊耷拉下脑袋，不再作声，一心在等待对方回话。花鼠却在思忖，他吼过了，现在该吃我了。于是花鼠使出全身的气力一挣，终于从熊掌中挣脱出去。熊爪子上五个黑黑的指甲就这样在花鼠背上留下了五道黑黑的条纹。就从那时起，花鼠穿上花皮袄，这是熊瞎子送给他的礼物。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乌龟和蜥蜴的故事。 在一个旱季里，一只乌龟沿着小河的上游寻找

0: 食物，一条蜥蜴也在不时地潜下河底或浮出水面，也在找吃的。游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乌龟和蜥蜴相遇了，他们高兴地聊了起来。
1: 老兄，别去找吃的了，咱们找个地方住下来，每天早上咱们都叫一叫，就可以证明咱们还好好的活着呢。
0: 乌龟说，
2: 可以，不过我住在哪儿？
1: 你住在那块大石头的上面，我就住在这根破木头下面。
2: 好吧。
0: 乌龟的日子过得挺好，找吃的也不难，因为木头上长了许多蘑菇。蜥蜴没有吃的，石头上也只有一些干干的苔藓，何况它不吃植物。每天早晨它都呼唤对方。有一天乌龟叫过之后，却没有听到蜥蜴的回音。乌龟又叫了几声，还是听不到回音。乌龟爬了过去一看，原来蜥蜴已经死了，它的肉腐烂了，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乌龟取下蜥蜴的皮做了一面鼓，每到下午乌龟就边敲边唱，
1: 蜥蜴的骨头烂在了石头上。
0: 一天，一只大猴子听到乌龟的歌声就跑过来说，
1: 把鼓借给我吧，我也想唱歌。
3: 对不起，你不是乌龟猴，是猴子，待会儿你要把鼓拿跑了，我敲什么呢？
0: 猴子还是一个劲儿的央求，乌龟心软了，就把鼓借给了猴子。猴子边敲边唱，乌龟在一旁听。一天，猴子把鼓带到了高高的大树上，乌龟没辙了，想往树上爬，每次都掉了下来，急得他只好围着大树乱抓，结果抓出了一条蜈蚣。
1: 悟空，猴子把我的鼓拿跑了，你帮我去把鼓拿下来吧。
2: 好，我可以帮你，不过我只有脚没有手，怎么帮你拿鼓？
1: 没关系，只要你让鼓掉下来，我就能捡到了。
0: 蜈蚣开始往树上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树顶上。他咬了猴子一下，猴子吓了一跳，差点没摔下去，手上的鼓掉到了湖里。湖里的青蛙以为掉下来的是食物，都游过去抢，其中的一只大青蛙一口把鼓吞到肚子里去了。乌龟游过来找鼓，
1: 谁拿了我的鼓？
0: 乌龟向一只青蛙问道。青蛙说他不知道。乌龟把青蛙都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分波叫，乌龟要听听谁的声音不对劲儿。那只吞了鼓的青蛙张口想叫，但是叫不出声。乌龟知道肯定是它吞了鼓，于是过去把它的肚皮抓破了，取出了鼓。被蜈蚣咬了的猴子在树上疼得跳来跳去，他的大腿已经肿起来了。他要找乌龟报仇，他想尽办法要害死乌龟。他把陆地上的动物都叫来了，跟他们说，
1: 我们找一个地方烧烧吧，然后在那里举行宴会，把我们的请我们的乌龟兄弟来做客吧。
0: 猴子向乌龟发出了邀请，猴子把伤口上的脓水挤到酒缸里，准备用这酒来招待乌龟。他叮嘱其他的动物，一旦听到他下令烧吧，就立刻点火，这样就可以把乌龟置于死地。乌龟应邀前来赴宴，当时正是中午12点，烈日炎炎，砍倒的树木都晒干了。猴子发话，
1: 小子们点火吧。
0: 听到大猴子的命令，所有的猴子和其他动物都点起火来。乌龟到处爬，寻找藏身的地方，最后他想，我还是躲到酒缸里吧。乌龟爬进了酒缸，不过他的一条腿还是被烧伤了。乌龟大难不死，回到河里越想越气，猴子已经两次欺负了他，先是偷他的鼓，然后又要烧死他。他发誓要报仇，他把河里的乌龟和其他的水族动物都召起来，跟他们说，
1: 我们在河边垒起一条水坝，别让那边的水流过来，等这边的河床干了，我要在这里设大型宴会招待猴子兄弟。
0: 乌龟们和水族兄弟们很快把坝垒起来，等到河床干了，另一边的河水上涨的时候，乌龟就去邀请猴子们来赴宴。事先他吩咐朋友们说，
1: 如果我说开闸，你们就下去把水栅的栅栏打开，让水把猴子全部淹死。
0: 到了晚上，乌龟叫朋友们打开闸门，坝外的水刹那间涌了进去，所有的动物都被卷进了河水里。猴子因为会游泳才没被淹死，猴子又要想办法报复乌龟。他召来所有的猴子，命他们把河水喝干，可是喝了半天也不见少，最后还是一只瘦小的吸水兽站在沙地上把水吸干了。河水干了，猴子终于捉住了乌龟。
1: 现在我们来报仇，拼个你死我活。

0: 猴子手舞足蹈地说，他跳来跳去，不小心踩破了吸水兽的肚皮，河水又暖了，猴子全泡在水里。不过乌龟还是被大猴子紧紧地捉在手里。
1: 你这样我是不会死的，你最好还是把我带到树上，然后扔到河里，那样我必死无疑。
0: 乌龟说。大猴子爬到树上，便下令把乌龟扔进河里。
1: 谢谢各位救了我，陆地上的动物全是笨蛋，你们干嘛把我往河里扔？那是我住的地方，哈哈哈哈！再见了，我又回到故乡了。
0: 乌龟得意极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笨鸟创下的记录。很久以前，鸟类并不会飞，它们和兔子一样在地上跑来跑去。后来有一天，鸟类之中的一位学者向造物主提交了一个申请报告。报告中说，地面上的交通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为了子孙后代的发展，希望能允许鸟类到空中发展。这个报告很快获得了通过。造物主专门委派一位能干的官员负责这一计划的实施，并由这位官员牵头组建了一个新的部门——鸟类飞行署。鸟类飞行署的工作效率的确够高，没过多久，他们就给所有的鸟类备齐了飞行所需的硬件——翅膀。领翅膀的那一天，鸟儿们依照个头的高矮排成一队，鸵鸟的个头最高，排在第一位，蜂鸟排在末位。翅膀依鸟儿各自的身材裁剪而成，看上去非常精致实用。鸵鸟第一个领到翅膀，它展开一看，那对翅膀硕大无比，引起了所有鸟儿的惊呼。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鸵鸟高挺着胸脯，得意洋洋地把它安在了自己身上。接下去，山雕、天鹅、大雁，一个接一个，鸟儿们都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翅膀。轮到蜂鸟领过自己的翅膀时，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在大家的眼里，那对翅膀实在太小，太可怜了，简直像个娃娃的玩具。飞行署的官员急忙站起来解释，无论翅膀是大是小，它所具备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请大家别看不起蜂鸟的那对小翅膀。他又说，技师将给大家进行一个短期培训，不明之处还可以查看翅膀的使用说明书。最后，他拿出一枚明晃晃的奖牌，告诉所有的鸟儿，三个月后，飞行署将举办一次飞行大赛，它将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誉奖励给在大赛中脱颖而出的飞行冠军。所有的鸟儿都瞪大眼睛瞧着那枚奖牌。鸵鸟第一个说，
4: 那枚奖牌一定非我莫属，看看我这对大翅膀吧，你们就会明白它绝对是我的。
3: 天鹅、山鹰也纷纷表示了自己对奖牌

0: 来的浓厚兴趣。最后，当蜂鸟小声地说他也想得到那枚奖牌时，引来了所有鸟儿的嗤笑。鸵鸟沙哑的嗓门听起来分外刺耳。
1: 就凭你那对比我脚趾头还小的翅膀，竟然梦想当冠军，真是自不量力。
0: 在飞行培训班上，蜂鸟扇动着它那对小翅膀，一头撞到了树上，撞得它鼻青脸肿。这次小小的事故为它赢得了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笨鸟。每天清晨，别的鸟儿尚在被窝里做着好梦，笨鸟早已开始了它的飞行训练。夜晚，丛林里的鼾声四起的时候，这个笨鸟依然没有停歇的意思。对此，鸵鸟的评价是：
1: 这个笨鸟，去发傻吧！比赛的那一天，只要我一张翅膀，所有的鸟儿都会拜倒在我的脚下。
0: 三个月之后，比赛如期举行。没想到，比赛结果却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很多鸟儿的下巴当场脱臼。在飞行高度的比赛中，蜂鸟与山鹰并列第一，成绩为5000米。在飞行距离的比赛中，蜂鸟和大雁不相上下，成绩为800千米。在飞行技巧的比赛中，蜂鸟以几个高难度动作，倒退飞、垂直飞、急转弯和空中悬停，赢得了全场唯一的满分。最后，这个昨天还被其他鸟儿称为笨鸟的小不点儿蜂鸟，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飞行冠军的称号。当那枚明晃晃的奖牌挂在蜂鸟的脖子上时，许多鸟儿一拥而上，纷纷追问蜂鸟的制胜秘诀。蜂鸟哼哧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
2: 我的秘诀就是笨鸟先飞，如果这也算秘诀的话。
0: 鸵鸟呢，在比赛中，它高傲地举起自己那对巨大的翅膀，但仅此而已，它只会这一招，压根儿就飞不起来。想想自己从前夸下的海口，鸵鸟羞得一口气跑到沙漠里，再也不好意思和丛林里的鸟儿照面了。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他就会羞愧地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这就是笨鸟先飞的来历。小小的蜂鸟以其最不起眼的翅膀，创造了这样一个让大家惊叹的神话。成长点金术，努力至上。亲爱的小朋友们，看看周围，有太多太多的人失败时抱怨自己资质差、运气糟、天分不高。说到底，真正的原因是努力不够。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粒奇异的种子，不论这种子是什么样的，只要用足够的努力之水去滋润，生命的花朵就会灿然开放。亲爱的小朋友们，不论你的天分资质如何，请记住，努力至上。如果你不信，那就来看看这些人。贝多芬刚开始学拉小提琴时，老师皱着眉头给他下评语，说他绝不是搞音乐的料。达尔文小时候整天被父亲斥责，放着正经事不干，专会狗拿耗子。所有的老师和长辈都认为他跟聪明完全沾不上边儿。 爱迪生的故事更是人人皆知。他小时候被老师认为反应过于迟钝而被赶回了家。因写出《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的著名文学家左思，小时候不善言辞，念书还赶不上妹妹，父亲天天为他的笨头笨脑长吁短叹，头痛得不得了。想想他们，你会愈发觉得，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天资聪颖的人才能成大事。我第一次主持少儿节目时，60分钟的节目足足准备了一个月，可临上场还是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后来因为表现太差，3次被台长勒令下课。2年过去，我手中即使没有稿子，也能在话筒前侃侃谈上一个小时。所以每当听到有人对我说，你天生就是主持儿童节目的料，这种话时，我往往会报以大笑。如果他知道我刚开始那会儿的狼狈样，不跌破眼镜才怪呢。甚至连我现在说话的声音都是练出来的。大学同学聚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纳闷地问，咦，我记得以前你说话的声音好像不是这样的嘛。我只是窃笑不已。当年考上主持人后，教播音的老师在第一课便说，好听的声音是练出来的。我们听了面面相觑，嗓音不是天生的吗？事实证明他的话一点没错。有些事情我们确实不能改变，譬如我们的性别、出生、外表，但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恰恰是最最重要的命运。把守成功之门的卫士，并不在乎你的智商高低、聪明与否，他最在乎的是你努力的程度，而这正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呀。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13个神奇法宝，努力至上。咒语是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2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给孩子的信。世界各地的儿童曾经写给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该做些什么？科菲·安南先生于是给全世界的孩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在我的孩提时代，看见一架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是件非常稀罕的事情，接到几英里之外的一个电话亦是如此。我们没有电视，计算机更是听都没有听过。这仅仅是50年前，你们长大成人的这个世界却完全不同。只要轻点鼠标，来自不同大洲的人们就可以交谈，发送电子邮件只是几秒钟的事情。不管你是居住在美国、日本、非洲还是南美，

了世界首富呢。美国的一位高三年级的老师曾经给比尔盖茨写过一封信，问道，很多学生常常这样说，比尔盖茨连大学都没毕业就当上了微软公司的董事长，成为世界首富。你的成功经验成为很多学生不努力学习的理由。对孩子们应该怎么说才好呢？比尔盖茨回信道，我是为了创建微软公司才不得不放弃了大学毕业证。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进军计算机行业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还没有一个是高中都没毕业的。我想给所有学生一个忠告，如果不重视学校生活，将来你一定会自食其果。成长点金术，我们是世界。或许你还会振振有词地说，爱迪生连小学都没毕业，不也照样成为了一名了不起的发明家吗？是的，爱迪生的确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不过你别忘了，他从学校出来后并没有中断学业，他的妈妈是他最好的老师。爱迪生对知识的渴望更是让普通人望尘莫及。为了做化学实验，他差点把火车炸翻，为此挨了列车长几记重重的耳光，以致右耳失聪。许多家长都爱对孩子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能考上大学？听多了，孩子就会产生一种误解，似乎好好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这样一来，当听到、看到一些人，譬如比尔盖茨和爱迪生，没有大学文凭也能获得成功的例子，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疑问，他们没有读大学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我为什么非得读大学呢？既然不是非得读大学，那我干嘛要好好学习呀？其实，考大学并不是学习的终极目标。就好比你搭乘从北京前往拉萨的飞机，中途将在成都转机，到了成都之后，你并不会一直停留在那儿，大学也只不过是途中的加油站和中转站。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梦想家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努力学习并不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更重要的是为了拥有一个更开阔的未来，拥有梦想成真的喜悦。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学习就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梦想轻盈的翅膀。凭借它，我们可以在梦想的国度自由翱翔。心态转变了，对学习的感觉从过去的厌倦变成了今天的喜欢，自然也就少了许多抱怨。这时候也就很好理解，尽管古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跟你未来的生活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尽管那些物理定律、数学公式、化学元素将来不一定用得到，可是通过学习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你同意我的说法吗？正如安南先生给孩子们的回信中写到的那样，

0: 世界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在诞生那天都收到了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世界。有一首动人的歌， We are the world， 我们是世界，这样唱道：我们是世界，我们是世界的孩子，我们是创造光明的使者。当我们打开那件礼物，置身于世界之中的时候，学习犹如一束光，照亮了我们身处的世界。我们通过学习和创造，使周遭的世界更为美好迷人。也正是学习，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神秘的、有着无限可能的未来。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12计灵丹妙药，学习如光。咒语是：学习犹如一束光，照亮了我们身处的世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丑小鸭》。现在故事开始咯。夏天到了，乡间的景色美极了。鸭妈妈正在孵小鸭，当最后一个蛋的蛋壳裂开时，钻出一只又大又丑的鸭子。鸭妈妈仔细看了半天，觉得这只鸭子的确很丑，不过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于是鸭妈妈便让丑小鸭和其他的小鸭生活在一起。大家嫌丑小鸭长得丑，都不和它玩。可怜的丑小鸭总是跟在其他的小鸭后面，这是头一天的情形。后来一天比一天糟，大家都要赶走这只可怜的小鸭，连他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对他生起气来。他们老是说：
1: 你这个丑妖怪，希望猫儿把你抓去才好。
0: 竟然连妈妈也说起来：
2: 我希望你走远些。
0: 鸭儿们啄他，小鸡打他，喂鸡鸭的那个女佣人用脚踢他，于是他飞过篱笆逃走了。灌木林里的小鸟一见到他，就惊慌地向空中飞去。
1: 这是因为我太丑了，
0: 小鸭想，于是他闭起眼睛继续往前跑。他一口气跑到一块住着野鸭的沼泽地里，他在这儿躺了一整夜，因为他太累了，太丧气了。天亮后，野鸭们发现了他，多可怜的丑小鸭呀！大家答应让他留下来，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天空中传来清脆的枪声，两只大雁从天上摔了下来，一场大围猎开始了。丑小鸭吓坏了，它不知道自己该躲在哪里。这时一只猎狗冲了过来，它呲着牙，凶极了。丑小鸭吓得瞪大了眼睛，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猎狗只是瞧了丑小鸭一眼，然后就转身衔起大雁走了。
1: 啊，谢谢老天爷，
0: 丑小鸭叹了一口气，
1: 我丑的连猎狗也不想咬我了。
0: 它安静地躺下来， 枪声还在芦苇里响着，枪弹一发接着一发地射出来。天快暗的时候，四周才静下来。可是这只可怜的小鸭还不敢站起来，它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敢向四周望一眼，见四周没什么动静，就急忙跑出这块沼泽地。它拼命地跑，向田野上跑，向牧场上跑。这时吹起一阵狂风，让它跑起来非常困难。到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屋里的老婆婆以为他是一只母鸭，就把他收留下来，希望他能生几个鸭蛋。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丑小鸭一个蛋也没生出来。老婆婆开始责怪他，母鸡和猫也排挤他，他只好离开小屋，跑进了树林。秋天到来了，树林里的叶子变成了黄色和棕色，风卷起它们，把它们带到空中飞舞，而空中是很冷的，云沉重地载着冰雹和雪花，低低地悬着。乌鸦站在篱笆上，冻得只管叫
1: 哇哇。
0: 丑小鸭孤零零地躲在芦苇里。一天晚上，当太阳正在美丽地落下去的时候，有一群漂亮的大鸟从灌木林里飞出来。小鸭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美丽的鸟，它们白得发亮，颈项又长又柔软，这就是天鹅。它们发出一种奇异的叫声，展开美丽的长翅膀，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飞向不结冰的湖。丑小鸭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和它们在一起。不过，当它看到自己在水里的倒影时，它对自己说：
2: 看看吧，你丑极了，还是想想今天晚上到哪里睡觉吧。
0: 冬天到了，天气变得非常冷，小鸭不得不在水上游来游去，免得水面完全冻结成冰。不过它可以游动的范围一碗比一碗小，水冻得厉害，人们可以听到冰块的碎裂声。小鸭一直不停地游动，最后它终于昏倒了，一动也不动，跟冰块结在一起。大清早，有一个农民经过这儿，他看到了这只小鸭，就走过去用木屐把冰块踏破，然后把它抱回家，送给他的妻子。丑小鸭这时才渐渐地恢复了知觉。小孩们都想要跟他玩，不过小鸭以为他们想要伤害自己，他一害怕就跳到牛奶盘里去了，把牛奶溅得满屋子都是。女人惊叫起来，拍着双手。这么一来，小鸭就飞到黄油盆里去了，然后又飞进面粉桶里去了，最后才爬出来。这时他的样子才吓人呢。农民的妻子尖叫起来，拿着火钳要打他。小孩们挤作一团，想抓住这只小鸭，他们又是笑又是叫。幸好大门是开着的，他钻进灌木林心下的雪中，躺在那儿，几乎像昏倒了一样。这个冬天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但他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当温暖的春天到来时，丑小鸭觉得自己长大了，翅膀比以前有力了。它展翅一飞， 竟飞上了天。

0: 呀飞，飞到了一座鲜花盛开的大花园里，落在清澈的湖面上。几只白天鹅在湖面上自在地游着。当那几只白天鹅看见它时，欢快地向它游了过来。丑小鸭害怕极了，
1: 快点啄死我吧。
0: 可怜的丑小鸭想，它低下头，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可是，当它睁开眼睛时，看到水里有一只白天鹅，那是它自己的倒影。丑小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竟然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对于过去所受的不幸和苦难，它现在感到非常庆幸。它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幸福和美正在向它招手。许多大天鹅在它周围游泳，用嘴来亲它。花园里来了几个小孩子，他们向水面上抛来许多面包片和麦粒。最小的那个孩子喊道，
2: 你们看，那只新天鹅。
0: 别的孩子也兴高采烈地叫起来，
1: 是的，又来了一只新天鹅。
0: 于是他们拍着手跳起舞来，向他们的爸爸妈妈跑去。他们抛了更多的面包和糕饼到水里，嘴里高兴地念叨着，
2: 哇哦，这新来的一只最美，那么年轻，那么好看。
0: 那些老天鹅不禁在他面前低下头来，他感到非常害羞，他把头藏到翅膀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感到太幸福了，但他一点儿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他想到自己曾经怎样被人迫害和讥笑，现在却听到大家说他是美丽的天鹅中最美丽的一只。丁香花在他面前把枝条垂到水里，太阳照得很温暖，很愉快。他扇动翅膀，伸直细长的颈项，从心里发出一个快乐的声音。
1: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幸福。
0: 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只要你是一只天鹅，就算出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关系，因为丑小鸭也能变成美丽的天鹅。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只要我们树立生活的目标，并为目标而努力奋斗，就会意识到自己原来也可以变成白天鹅，实现心中的梦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
4: 聪明的法官。

0: 有一天，天气很热，一个农夫手里牵着两头刚从邻村买来的牛，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他心里高兴极了。为了买到这两头牛，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才积攒够了买牛的钱。他一路走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头牛，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有了牛，干活就不需要费力气了，重活有牛干，我呢，只干点轻活就可以了。从今年开始，地一定犁得更好，收成也必定很不错，秋收以后就能多赚一些钱了。农夫越想，心里越得意。天气真热，农夫一边走着，一边擦着额角的汗水。这时，他看见眼前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觉得凉爽多了。他赶紧牵着两头牛来到大树下，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上。啊，真凉快呀！农夫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离他居住的村子已经不远了，大热天他走得很累，想在这儿先休息一下，牛也可以在大树附近吃一些青草，然后再回家也不迟。农夫又热又乏，坐在石头上看着两头牛吃草，手里牢牢地牵着牛的缰绳。刚过了一会儿，他就觉得有些昏沉沉的，头不自觉地向下垂，眼睛也睁不开了，他累得睡着了。这时，一个陌生人路过这里，他看见靠着大树打鼾的农夫，还有在大树旁吃草的两头壮牛，心生邪念，立刻把两头牛的缰绳轻轻地从农夫的手中抽出，牵着牛蹑手蹑脚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农夫醒了，立刻发现两头牛不见了，他非常后悔，刚才自己为什么打盹呢？他顺着大路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正牵着两头牛急匆匆地赶路。农夫马上赶了上去，看见那人神色慌张地牵着自己买来的那两头牛，农夫便大声问道，你为什么偷我的牛？
1: 你的牛？
0: 陌生人故作镇静地反问道，你说什么呀？这两头牛明明是我的，怎么能说是你的呢？
1: 当然是我的了，是我刚刚买来的，刚才我还牵着他们呢，你为何趁我在大树底下打盹的功夫偷了我的两头牛？
0: 农夫说着就从陌生人手里抢牛缰绳，陌生人死死攥着不放，于是两个人撕扯起来。陌生人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在路上大声喊起来，
1: 你这个人欺人太甚，明明是你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却污蔑我偷了你的牛，简直是岂有此理。
0: 两个人拉拉扯扯，撕撕打打，不知不觉来到了农夫居住的村子。村民们看见他们扭打在一起，感到很惊讶，就围上来看个究竟。
1: 这个家伙偷了我刚买的两头牛，
0: 农夫对村民们说。
1: 我说，善良的人们，你们千万别听他胡说。
0: 陌生人极力分辨说，
1: 他发疯了，刚才我牵着两头牛在大路上赶路，他突然跑过来从我的手中抢缰绳，想半路抢劫。
2: 你纯粹是胡搅蛮缠，胡说八道，你趁我在大树下歇着的时候偷走了我的牛。
0: 农夫分辨说，
1: 那么好吧，你说说看，你的牛有什么记号，你用什么证明这是你的牛？
0: 陌生人挑衅地说。
1: 喂，我说，你们干嘛不去村里找法官呢？
0: 围观者中有人提议道，
1: 你们都知道，那法官可是一位聪明的法官呀。
0: 于是他俩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法官家。法官是个老头，他专心地听了两个人的申诉，又以锐利的目光看着两个人，然后思索了一会儿，对陌生人说道，
1: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3: 当然可以，阁下。
0: 陌生人回答。
1: 你说这两头牛是你的，请问你说的是实话吗？
3: 是的，阁下，我说的全都是实话，这两头牛理所当然属于我。
1: 那么，你买了很久了吗？
3: 当然。
1: 看样子，这两头牛长得很结实，是吗？那么请问，你都喂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呢？
3: 回答阁下，我喂的是玉米和谷壳。
0: 陌生人说。 接着法官又问农夫，请问这两头牛是你的吗？
1: 是的，阁下。
0: 农夫回答说，我没有钱买玉米和谷壳，只好喂他们青草吃。当这个家伙牵走我的牛时，他们正在我身旁吃草呢。
1: 好，
0: 法官对围观的众人说道，牛到底是谁的？到底谁是偷牛人？我们马上就会见分晓了，请诸位稍等片刻。只见法官走进屋内，少卿又提着一桶水出来，让两头牛喝水。不一会儿，牛开始呕吐。原来，法官往水里加了能让牛呕吐的草药。

结果牛吐出来的全是青草，没有玉米，也没有谷壳。这样，谁是牛的主人，谁是偷牛人，就一清二楚了。众人赞叹不已，对法官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断明了这个案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只听法官微笑着对农夫说：好了，你就把你的牛赶快牵回去吧，下次可要小心喽。接着，法官又厉声对陌生人说道：你还敢说你没有偷牛吗？行了，事实俱在，罚你10个金币，作为对农夫的赔偿。偷牛人低着头，不敢吭一声，乖乖地拿出10个金币给农夫，然后狼狈地溜走了。农夫拿着偷牛人给他的10个金币，买来了好吃好喝的，宴请法官和全村的乡亲们。大家一边吃喝，一边称赞着法官的聪明。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白鼬和兔子打官司。一个冬夜，白鼬出来打猎，它一钻钻到雪堆下面，再钻出来做了个人力姿势，伸长脖子留心听了听，再左右转动脑袋到处嗅了嗅。突然像有一座山压到了他身上，好在白鼬个子虽小，胆子倒挺大。只见他一转过身，用牙朝那座山狠狠咬了一口，好让他别妨碍自己觅食。哎呦呦，只听见一声尖叫，像是哭声又像是呻吟，接着一只兔子从白鼬背上翻滚下来，兔子的一只后爪被咬得露出白骨，鲜红的血流到白皑皑的雪地上，兔子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嚎，哎呦呦，我在躲猫头鹰，一心只顾逃命，不小心跌倒在你背上，可你把我咬得好疼啊。原来是兔子呀，真对不起，请别生气，我也是不小心。
1: 我什么也不想听，哎呦，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我要去找老熊告你。
0: 太阳还没出来，白鼬便拿到了船票，马上到我村里来出庭受审，林中之王棕熊。白鼬的心咯噔了一下，细长的身子蜷成一团，他真不想去啊，但要违抗熊的命令非同儿戏。他战战兢兢地走进熊的住所，熊坐在法官席上抽着烟斗，他的右手是小白兔，兔子拄着拐伸出那条伤腿，熊抬起毛茸茸的睫毛，用棕黄色的眼睛盯了白鼬一眼，问，
2: 你为什么要咬兔子？
0: 白鼬像个哑巴，只是动动嘴唇，他实在是说不清楚。
2: 我在打猎，
0: 他的声音勉强可闻。
2: 你在猎谁呀？
0: 想捉老鼠，或捉一只夜间出来活动的鸟。
2: 对喽，老鼠和鸟是你的食物，那你干嘛要咬兔子？
0: 是兔子先发制人，是它先跳到我的背上。熊转过身去冲兔子大吼一声，
2: 那你为什么要跳到白鼬的背上去？
0: 小兔子全身颤抖起来，泪如泉涌，
1: 我向您鞠躬了，伟大的熊。冬天里白鼬的背和雪一样白，我都分不清哪是雪哪是它的背，所以无意中。
2: 我也是无意的呀，
0: 白鼬高声叫道，
1: 冬天里兔子也是一身白，我也分不清哪是雪哪是它了。
0: 英明的熊沉思良久，他面前有堆大火在噼噼啪啪地响，火里支着一个铁三角架，上面坐着一口有七个铜耳子的镀金大锅。熊很爱惜这口锅，他从来没擦过，担心擦去污垢的同时把运气也擦没了，所以这口镀金大锅上有厚厚的一层烟灰。熊伸出右爪去摸锅，刚一摸着，爪子便变成漆黑的了。 他再用这只爪子稍稍去碰了兔子的耳朵一下，兔子的耳朵梢就变黑了。
2: 瞧，白鼬，这下子你从耳朵也永远不会认错兔子了。
0: 白鼬没想到案子断得这么好，不禁心花怒放，拔腿就要跑，没想到却让熊抓住了尾巴。这一来，白鼬的尾巴也变黑了。
2: 这样一来呀，兔子，你从尾巴也永远不会认错白鼬了。
0: 据说，就是打那以后，一直到今天，兔子和白鼬再也不会发生冲突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手脚勤快不懒惰，妈妈洗衣我送凳，爸爸骑车我开锁，奶奶浇花我端水，爷爷吃饭我摆桌。别看人小全家宽，手脚勤快不懒惰。保护眼睛，宝宝眼睛亮晶晶，保护眼睛要记清，每天要做保健操，不用脏手揉眼睛，多看绿色向远望，累了休息不要争。小刺猬理发，鲁冰。小刺猬去理发，叉叉叉，叉叉叉，理完头发瞧瞧它，不是小刺猬，是个小娃娃。蜗牛上学，张秋生。小蜗牛儿背书包，慢慢腾腾去学校，东看看，西瞧瞧，爬到太阳落刚刚到学校，往里看一看，已经放学了。过马路，妈妈走，我也走，紧紧拉住妈妈的手，东看看，西瞅瞅，慢慢走到马路口，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大步走。晒被子，王成荣。大太阳晒被子，被子晒得喷喷香，喷喷香。

0: 身上，暖暖和和真舒畅，真舒畅，做个梦，梦里抱个小太阳。大鸭梨，我是一只大鸭梨，雪白的果肉甜如蜜。小朋友呀，快洗手，手不干净我不理。娃儿头发乱又多，管用和。娃儿头发乱又多，不梳不洗没法说，乱蓬蓬的像野草，乌鸦飞来做个窝。小猪还在睡懒觉。梁小平，公鸡打鸣喔喔叫，太阳出来咪咪笑，啊呀呀，啊呀呀，小猪还在睡懒觉。蚂蚁，小蚂蚁守纪律，排队走，一二一，找到食物大家抬，哼呦哼呦回家去。太阳走，我也走。竹下生，太阳走，我也走，我和太阳交朋友。太阳伸出温暖手，它要跟我拉拉钩。每天锻炼身体好，谁要偷懒是小狗。小娃娃玩泥巴，小娃娃玩泥巴，玩完泥巴跑回家，看见小猫就去抱，小猫连忙躲开它，伸出爪子舔一舔，然后就往脸上擦。小娃娃明白了，进屋洗手没泥巴。小猫见了喵喵叫，娃娃抱猫哈哈笑。太阳公公起得早，李鸿声。太阳公公起得早，小鸟树上叽喳叫，小朋友们做早操，怎么少了小宝宝？小鸟找呀找，来到窗口瞧一瞧，哎呀呀，真糟糕，小宝正在睡懒觉。小象洗澡，王玲。小象是个好宝宝，洗澡不要妈妈叫，伸长鼻子吸满水，喷出水花身上浇，哗啦哗啦哗啦啦，水花唱歌小象笑。小猫照镜子，冯优君。小花猫不害臊，不洗脸把镜照，左边照右边照，埋怨镜子脏，气得胡子翘。教树苗，李鸿声。小毛毛找淘淘，一起抬水浇树苗，小树苗快长高，长成绿色小宝宝。我们都是小宝宝，不爱劳动可不好，我们一起比比看，看谁长大见功劳。节约用水，竹下生。有个小灰爱玩水，水流一地不理会，水龙头没关闭，哗哗流着淌眼泪，这可急坏小翠翠，关了龙头问小灰， 干嘛这么浪费水？幼儿园的老师说，地球的水最珍贵，没有了水，什么都要没。小灰听完挠脑瓜，觉得自己是不对，马上对着翠翠说，节约用水我也会。客人走，挥挥手，客人走，小狗送客到门口，摇摇尾，点点头，客人走前他走后。我爱图书，张冬梅。图画书真好看，不图不思不乱画，哪儿拿来放回哪，我会好好爱惜它。自己吃，张冬梅。小鱼香，小猫喵喵自己吃，骨头香，小狗汪汪自己吃，小米香，小鸡鸡鸡自己吃，饭菜香，宝宝阿呜自己吃。垃圾箱的话，竹下生。小强手里拿冰棒，撕掉纸后扔一旁，垃圾箱可不让，张开大嘴把话讲。喂喂喂，小朋友，不用的东西往这儿放。
1: 幸福鸟，藏族。从前，西藏有个地方很荒凉，既没有河流，也没有田地，更没有鲜花、树木和青草。那里的人终年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很贫苦。不过，他们相信世上一定有幸福。听老人说，幸福是一只美丽的鸟儿，住在东方很远的雪山上。幸福鸟飞到哪里，哪里就会幸福。村里每年都派人去找幸福鸟，可是只见人出去，不见人回来。听说幸福鸟由三个长胡子妖怪看守着，他们吹吹胡子就能要人的命。这一年，村里派汪家去找幸福鸟。汪家是个聪明勇敢的孩子，他迈开大步向东坚定地走去。走了很多天，汪家看见一座大雪山，山上白雪皑皑，渺无人烟。汪家一阵狂喜，立刻飞跑过去。突然跳出一个黑胡子妖怪拦住去路。黑胡子妖怪用乌鸦般的嗓音大喝道，
2: 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1: 我叫汪家，是来找幸福鸟的。汪家说。黑胡子妖怪大笑说，
2: 鸡蛋大的孩子也敢到这儿来？要想找到幸福鸟，除非杀死洛桑的妈妈，否则我就杀了你。
1: 汪家挺起胸脯大声说，不，绝不，我爱我的妈妈，也不会去杀别人的妈妈。黑胡子妖怪大怒说，
2: 好小子，你有种。乱石滩上有33个马站，管保叫你走不完就完蛋。
1: 黑胡子妖怪吹了吹长胡子，眨眼间出现一片乱石滩，石头像刀子般锋利。汪家毫不畏惧，小心地踩上去，艰难地往前走。走完第一个马站，须子底儿被割破了；走完第二个马站，脚被扎烂了，鲜血淋漓；走完第三个马站，手也扎破了，直淌血。他毫不退缩，伏下身子艰难地往前爬。衣服破了，吸盘破了，胳膊也破了，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他咬紧牙关，终于爬完了那段路。这时，一个黄胡子妖怪出现了，他说话像刮大风，怒吼道，
3: 要想找到幸福鸟，除非毒死司郎老头， 否则我就饿

0: 死你！
1: 王家气愤地说：“
0: 不，绝不！我爱我的爷爷，也不会去害别人的爷爷。”
1: 黄胡子妖怪大怒，吹了吹长胡子，王家的干粮袋脱手飞上天空，眼前出现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沙漠，王家找不到一点吃的。走完第一个马站，他饿得肚子咕咕叫；走完第二个马站，他饿得头发晕，眼发黑；走完第三个马站，他饿得肠子刀割般难受；走完第33个马站，他也饿得皮包骨奄奄一息了。这时一个白胡子妖怪出现了，他说话像打雷：“
2: 要想找到幸福鸟，除非把白马的眼珠送给我，否则我就挖掉你的眼珠。”
1: 王家摇头说：“
0: 不，绝不，姑娘不能没有眼珠，我不会挖白马的眼珠。”
1: 白胡子妖怪气得哇哇叫，吹了吹长胡子，王家的眼珠立刻跳出眼眶，成了瞎子。王家用手摸着地面，坚持走完了33个马站。王家爬上雪山顶，听见幸福鸟说：“
3: 可爱的孩子，你是来找我的吗？”
1: 王家又悲又喜说：“
3: 是的，我们那儿的人天天想你，求求你到我们那儿去吧。”
1: 幸福鸟用翅膀拍了拍王家的身体，王家的眼珠飞回来了，身上的伤也好了。然后幸福鸟驮着王家飞回家乡，落在山顶上。幸福鸟说：“
3: 可爱的孩子，你想要什么？”
1: 王家说：“
0: 我们要河流和田地，要森林和鲜花，要幸福的生活。”
1: 幸福鸟大叫三声，第一声，绿色的河流和田地出现了；第二声，森林和鲜花出现了；第三声，太阳钻出了乌云，温暖的风从天而降，各种山花争相开放，画眉鸟、百灵鸟唱起了歌，小白兔在草地上快乐地蹦来跳去，人们都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第38集，与气球比大的青蛙。演播可乐。有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大气球，跟爸爸沿着运河边走边玩。一阵风吹来，小女孩手中的气球随风飘到了运河上，她很着急。她的爸爸见此情景，答应再给她买一个。父女俩只能看着气球随着水流飘去。气球在水面上随波逐流，碰巧被在水中玩耍的一群小青蛙看见，他们围拢过来，吃惊地看着这个奇怪的东西。开始他们很害怕，谁也不敢去摸气球。后来一只青蛙的小脚不小心碰着了气球，可气球没有任何反应。其他几只小青蛙见此也壮大了胆子去踢去摸气球，人不作声，只是动了一动。小青蛙们看到这里十分开心，他们全都冲了上去，在气球的上下左右踢踢撞撞，有的青蛙甚至咬着气球的嘴拽来拽去。气球被小青蛙们折腾得无路可走，只好往深水中跑去，并随着波浪越飘越远。小青蛙们看着飘到深水中的气球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游进深水中，因为父母说过深水中的大鱼会吃掉他们的。气球飘走了，小青蛙们互相埋怨起来，一个对另一个说：“
5: 都怪你，你把它踢得太狠了，它生气才跑的。”另一个说：“你用嘴拽它，它才生气跑了呢。”
4: 正在小青蛙们争吵不休时，又来了一只青蛙。这只青蛙平时就神气十足，目中无人， 他们看见这么多青蛙聚在一起，老远

0: 就喊：干嘛挡住我的去路，没看见我来了吗？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小青蛙们害怕的谁也不敢吭声。他又说：没听见吗？我在问你们在这干什么。青蛙们虽然顽皮，但从不说谎。他们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那只青蛙。那只青蛙又大声地说：那是什么东西？一只小青蛙说：它像鱼瓢，但是很大很圆。其他小青蛙也壮着胆子说了起来，一个说：它很胖很圆。另外一个也附和着说：对对对对，它很胖很圆的。很胖很圆。那只青蛙学着第三只青蛙的口气说：难道它比我还大还圆吗？说着它把身体胀大了一些。看到这个情景，小青蛙们忍不住笑了起来。嘿嘿，你说你根本无法和它相比呢。听到这话，那只青蛙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问：它比我还圆。说完它又把肚子又胀大了一些。小青蛙们异口同声地说：是是是，比你现在的肚子还要大还要圆。这话使那只青蛙更加生气，它深吸了一口气憋进肚子里，还问：现在它还比我大还比我圆吗？这时那只青蛙的肚子已经非常胀了，就连说话都困难了，但是与气球相比仍然很小，所以小青蛙们仍然异口同声地说：它比你现在还大还圆。这时那只青蛙已经怒不可遏了，它使足了劲儿，把自己的肚子胀得再也不能膨胀了，说：它比……还没等它把话说完，就听见砰的一声，这是骄傲的青蛙肚子破裂的声音。这突然的破裂声吓得小青蛙们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他们吃惊地互相看来看去。后来有一只年长的青蛙过来说：还是人说的对，骄傲必败。这只青蛙如果不骄傲，它哪会有这样的悲惨下场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精卫填海。炎帝神农氏最小的女儿叫女娃，她容貌秀丽，聪明活泼，被炎帝视为掌上明珠。女娃喜欢户外活动，每当三个姐姐忙着擦胭脂选头花时，她总是在四处玩。一次她外出玩耍，不知不觉来到了大海边，她被眼前蔚蓝的大海迷住了，踩着海边细细软软的沙子，开心地玩了起来。她一会儿嬉笑着追逐海浪，一会儿痴迷地堆积沙子，玩得忘记了时间。她没有注意到大海低沉的浪涛声里有一股庞大而神秘的力量，隐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一会儿女娃看见海边停着一条精美的龙舟，便高兴地跳进去。她觉得前面一定有更美的景色，就不断地向前滑行。滑滑，小龙舟越滑越远。这时候天气忽然变了，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大海也变得阴沉起来。一会儿刮起了狂风，海面的巨浪一阵高过一阵，女娃的小龙舟被浪涛高高抛起，又狠狠地摔下去。女娃惊恐地抓住船舷，想把小龙舟稳住，可是海浪实在太大了，一阵狂风巨浪打过来，终于把她和小龙舟吞没了。大海继续怒吼着，不知过了多久才终于平静下来。这时女娃落水的地方，一只小鸟破浪而出，它白嘴红爪，一身黑色羽毛，头顶上还有花纹。

0: 这就是精卫鸟，是女娃不灭的灵魂变的。天哪，我居然变成了一只海鸟。女娃看着自己的身体，有点激动地拍拍翅膀，飞到了空中。女娃想家了，便飞回了家，停在院子里的古树上。她看见父亲炎帝正在院子里伤心痛哭，家里人陪在一旁。她想拥抱亲爱的父亲，便使劲扭动脖子，张开嘴巴想说话，却只能发出精卫精卫的叫声。女娃失望极了，她飞到炎帝肩膀上，哀哀地哭了起来。可是父亲不认识她了，还以为小鸟也在为女娃伤心呢。
1: 我再也变不回去了。
0: 女娃伤心极了，她拍拍翅膀又飞回了东海边。看着无边的大海，她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愤恨之情。
1: 大海太可恶了，一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被大海夺去了生命。我要把大海填平，为自己，也为许许多多被大海夺去生命的人。
0: 想到这里，女娃飞到了发鸠山，衔了山上的一粒小石子儿，又飞回来，扔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接着精卫鸟又悲鸣着继续寻找小石子儿、小树枝。这时候大海奔腾着咆哮着，好像在嘲笑他说，
2: 你就算了吧，你这样做就是千百万年也休想把我填平。
0: 精卫鸟坚强地叫着精卫精卫，好像是在对大海说，
1: 我不怕，就算是辛苦一千万年一万万年，就算是到宇宙的尽头，世界的末日，我也要把你填平。
0: 虽然每次涨潮退潮，海浪会把它扔进大海的石头和树枝冲回海滩，但女娃从来没有放弃努力。女娃振翅高飞，她飞离了大海，飞回了发鸠山，衔回了石子和树枝，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后来一只海燕被精卫鸟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爱上了精卫，与他结成了夫妻。不久他们生出许多小鸟，雌的像精卫鸟，雄的像海燕。每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小海燕们就迎着海浪穿过乌云，在大海上发出战斗的呼喊声。小精卫鸟像妈妈一样忙着衔石填海，从不停歇。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4: 博嘎利奇花。从前有一个名叫金马卢克的国王，国王有五个儿子，除了小儿子达吉马卢克远在他乡外，其余四个儿子都在他身边。国王从没有见过小儿子达吉马卢克，因为占星家曾警告过他，你永远不要见你的第五个儿子，如果见了，你就会双目失明。国王非常害怕，因此达吉马卢克刚一生下来，国王就派人把他送到另一座城里。时光流逝，转眼间过去了十几年。一天，国王出城打猎，碰巧达吉马卢克也出来打猎。两人打了个照面，相互看了一眼，达吉马卢克走了过来，国王却手捂着眼睛叫了起来，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他失明了。全城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人们为国王的失明伤心落泪。他们请来许多医术高明的郎中，可是都不能使国王重见光明。国王其余的四个儿子与达吉马卢克并非一母所生，他们对国王说，都是达吉使您遭受如此大的痛苦，把他驱逐出境吧。国王果然把小儿子赶了出去。这个国家有一位造诣极深的长者，他听说国王失明，便来到皇宫，对国王说，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仙女国，那里有一名叫做孤儿博嘎利

0: 出他来。
1: 一天，这队人马来到一座城里，四个王子品行不端，整日沉浸在寻花问柳、酗酒赌博之中，很快把随身带的钱财都挥霍殆尽，甚至连填饱肚子的钱都没有了。同行的仆人一个个离他们而去，再也没有人理睬他们。落到如此地步，他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找奇花呢？他们只好打道回府。妲己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暗下决心，哥哥们做不了的事我来完成。他一边求真主保佑，一边继续朝前走。一天，他来到一片渺无人烟的荒野，举目看去，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妲己正想坐下来休息，突然一声巨响，妲己的眼前出现一个妖怪。妖怪长着大大的牙齿，长长的耳朵，妲己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妖怪一把提起妲己，吼道：我从昨天就没吃到东西了，太棒了，把你做成肉饼吃吧。妲己吓得浑身发抖，心里不断地祈祷，真主啊，来救救我吧。这时，眼前出现了一对驮着货物的骆驼，妖怪几步过来，把货物扔到一边，抓起骆驼，一个个地拧断他们的脖子，塞进嘴里大嚼起来，然后躺倒在地打起了呼噜。妲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赶紧逃走，但刚走了几步他就停住了。他想，也许妖怪对我有用，我应该让他高兴才行。骆驼驮的货物里有红糖、黄油、面粉等等，妲己用这些东西为妖怪做了甜食。妖怪醒来，看见甜食，高兴极了。他一边吃着甜食，一边说：喂，人呀，你让我高兴，你做的甜食美极了。说吧，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妲己把自己出来的目的告诉了妖怪。妖怪说：我有一个妹妹，她叫哈马拉，她能很快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我这就给她写一封信，你带去亲自交给他。妖怪立即写好信交给妲己，并叫来另一个妖怪，对他说：把这个人送到哈马拉那里去。转眼间，妖怪把妲己送到了哈马拉的宫殿里。哈马拉看了哥哥的信，热情地招待了妲己，并对他说：别着急，我一定把你送到博嘎利宫里。他当即招来许多妖怪，命令他们都变成老鼠。话一出口，巨大的妖怪们立即变成一个个小老鼠。哈马拉命令他们在博嘎利的宫殿里挖一条隧道。妖怪们挖了一个通宵，终于把隧道挖好了。哈马拉把妲己放在手心上，送他到隧道口。妲己通过隧道来到博嘎利的宫殿里，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但池塘里的奇花却闪烁着光芒。夜静极了，人们都在酣睡，博嘎利仙女也睡在挂着幔帐的床上。妲己看了博嘎利一眼，顿时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她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妲己蹑手蹑脚摘了一朵奇花，然后沿着隧道跑了回来。哈马拉向他祝贺，并给了他一根自己的头发，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就把它放在火上烤一下，我就会立即赶来帮助你。清晨，博嘎利睁开了眼睛，发现奇花不见了，他发疯似的在宫里宫外寻找，大大小小的妖怪和仙女帮他找，但就是不见奇花的踪影。博嘎利不吃也不喝，

整天我的花呀我的花呀念叨个不停。一天他实在无法忍受，就亲自出宫殿去找。再说妲己带着奇花往回走，路上他暗自思忖，我为何不在其他人身上试一下花的神力呢？于是他找到了一位乡下的瞎眼老汉，刚把奇花放在他的眼睛上，就听老汉高兴地喊了起来，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花的神力得到了验证，妲己把奇花放在胸前，千祈祷万祝福。妲己的四个哥哥也往回走，他们想，没有找到花，我们有什么脸见父亲呢？经过商量，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欺骗国王的办法，随便在什么地方摘一朵花，拿回去对父亲说是博嘎利奇花，没有效力，这可怪不着我们。他们在路边摘了一朵花，装腔作势地连连叫道，找到了，找到了。这时碰巧用博嘎利花治好了眼睛的老汉打那儿路过，听见喊声，他马上说，胡说，这花根本不是博嘎利花，真正的博嘎利花在一个年轻人手里，他把花放在我的眼睛上，一会儿的功夫我的眼睛就复明了。四个王子赶紧向老汉打听那个年轻人的情况，知道是妲己，他们马上去找他，没走出去多远就碰见了妲己，他们对妲己一顿拳打脚踢，抢走了奇花，然后兴高采烈地走了。四个王子拿着奇花回到宫里，他们把花放在国王的眼睛上，国王立即喊了起来，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亲爱的勇敢的儿子们，我现在什么都能看见了。文武大臣高兴地欢呼起来，人民举国欢庆。国王命令打开国库赈济穷人，博嘎利装扮成普通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转，最后他得知有一个国王的眼睛被奇花治好了，他赶紧飞到那里，来到大殿觐见国王，他的口才博得国王的欢心，国王命他在朝廷为官。妲己历尽沧桑，吃尽苦头，终于回来了。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他想到了哈马拉给他的那根头发，他赶紧把头发放在火上烤，瞬间哈马拉出现在他眼前。妲己说，请帮我建一座与博嘎利一样的宫殿吧。哈马拉说，闭上你的眼睛，等妲己再睁开眼睛时，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矗立在他面前，宫殿高耸入云，门口有重兵把守。妲己谢过哈马拉，住进宫殿里。这座豪华宫殿建成的消息传遍四面八方，慢慢的也传到国王的耳中。国王听说自己的国家来了一个阔佬，这个阔佬极其富有，就连施舍给穷人的都是些金银珠宝，他还用大理石为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国王同博嘎利商量去见这位阔佬，实际上他是想去看宫殿，以便知道这个阔佬从哪儿来，想干什么。国王能亲自光临自己的宫殿，使妲己王子高兴得合不上嘴，他热烈地欢迎国王，并摆上了国王连做梦都没梦见过的美味佳肴。宴请过后，国王又仔细看了宫殿里的所有陈设，真是令他惊讶。使博嘎利感到惊讶的是，这个人的宫殿怎么会跟他的宫殿一模一样？他想，宫殿的主人肯定是偷花贼。正在这时，一个大臣认出了妲己，他对国王说，陛下，他就是妲己。

0: 你马卢克王子。国王站起来同妲己王子拥抱，四个王子十分紧张。他们连忙说，父亲大人，他是一个魔法师，不是您的儿子。妲己笑了，他打开一扇窗，女妖哈马拉走了出来，他向国王致敬，然后说，这四个兄弟说谎，是我把妲己送到了博嘎利的宫殿，博嘎利奇花是他采来的。国王吃惊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妲己把事情原原本本叙述了一遍，他怎么到的博嘎利宫殿，怎么偷的花，又怎么在盲老汉眼睛上做的实验，以及四兄弟是怎么抢走他的花，都一一说给国王听。国王泪水连连，他斥责四个儿子，并宣布，我百年之后，王国的江山由妲己继承。妲己王子恭敬地站在那里，对国王说，我不想做国王，我想到博嘎利的国家去，我在那儿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突然有一个声音说，王子，你去哪儿？我早就来了。妲己王子顺着声音看去，原来是博嘎利微笑着站在他面前。不久，妲己王子和博嘎利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象王、青蛙与狮子王。从前，在喜马拉雅山的密林深处，住着一头狮子王和一头象王。狮子王住在东边，象王住在西边。正中间有一个池塘，是一只青蛙的领地。象王在西边统治着他的领地，不敢到东边去。同样，狮子王也不敢到西边象王的地盘上来。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地过了许多年。慢慢的，象王开始对自己的领地不满足了，想把东边的土地也据为己有。一天，象王为了挑起和狮子王的战斗，单枪匹马前往东边狮子王的领地挑衅。当象王走到池塘边时，青蛙从池塘里探出头来问他，象王朋友，你从来不曾来过这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象王说，我要去东边找狮子作战。象王朋友，你千万别去，那不是你的地盘，你去的话只会输不会赢。别阻拦我，青蛙，我走了。不听我劝，你想去就去吧，你从战场回来时可一定要路过我这里呀。好的。于是象王来到了狮子王的领地，见到象王，狮子王感到很吃惊，便问，象王朋友，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呀？我今天来不为别的，是来和你作战的。象王朋友，以什么做筹码啊？你赢了的话就杀了我，我赢了的话就杀了你，一言为定。首先由象王进攻，但由于狮子王善于跳跃躲藏，无论象王怎么进攻，始终伤不着狮子王的一根毛发，象王则累得气喘吁吁。然后轮到狮子王进攻了，狮子王仅仅大声吼叫了几次，象王就吓得举手投降了。这时象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向狮子王乞求道，狮子王，我输了，但是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请给我七天时间，我向他们告别一下，七天后我一定回来接受你的处置。狮子王很同情象王，就准了他七天期限。象王在回家的路上又悔又怕，不知不觉来到了池塘边，见到青蛙，他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青蛙听。青蛙听后说，象王朋友，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行使权利。

0: 却不该去肆意侵占别人的地盘。你不明白利害关系，这回你可犯了个大错误。顿了一下，青蛙又问，你现在害怕吗？
1: 我能不害怕吗？青蛙朋友，七天以后我就要死了。
0: 这时青蛙给象王出了一个主意，你也别害怕，七天以后你也不用去狮子王那边，你回去把所有的大象召集在一起，挖一个充满泥浆的大池塘，如果狮子王追来的话，你们就躲进池塘里。象王回到了自己的领地，按照青蛙的主意做了安排。七天以后，象王没有如约前来，狮子王勃然大怒，他居然敢耍我。于是狮子王气势汹汹地来到池塘边，要到象王这边兴师问罪。青蛙从水里跳到岸上，问狮子王，你不在自己地盘上待着，去哪里呀？去不该去的地方可没有好结果。狮子王便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这时青蛙劝他，朋友，无论你多么勇敢，你也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获胜，你不该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无论怎样劝阻，狮子王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青蛙也立刻在不远的地方跟着去打探动静。狮子王见象王躲在池塘中，大发脾气，吼声震天，但无论他怎么吼，也无法杀死象王。最后狮子王再也控制不住，下到象王所在的池塘里。可是池塘太泥泞了，狮子王陷在里面几乎动弹不得。这时青蛙来到岸边劝解说，你们真是作茧自缚，不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却老想着去侵占别人的地盘，是不是太愚蠢了？这时狮子王和象王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象王帮狮子王从泥泞里爬出来，从此他们三个高高兴兴地相安无事。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邋遢的熊。很久很久以前，在海洋的另一端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跑到森林里，爬到一棵高高的梨树上，用他的小刀切梨吃。他正准备吃的时候，来了一只邋遢的熊。熊的背上有一个空包。他看到树上的小孩，就走到树下对小孩说：
1: 小孩，用你的小刀给我递一个梨下来。
2: 我不要，你会把我拉下去的。
1: 怎么会呢？我不会的，你就把梨递给我吧。
0: 于是小男孩切下梨，伸手递给邋遢熊。邋遢熊立马抓住小孩的手臂，把小孩塞到自己的包里。小孩大哭起来，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自己已经被关在了背包里。就这样，邋遢熊背着小孩穿过了很多国家，朝自己家的方向走。路途中，熊累了，他放下背包，然后找个地方睡着了。小孩在背包里感觉到了平稳，他拿小刀划开了背包，往背包里放上砖块和苍耳，然后跑走了。邋遢熊醒过来后，把包背上，朝着家的方向走。他感到背上有些刺痛，疼得嘶嘶嘶嘶了两声，然后就：
1: 你别刺我了，小孩，到时候非收拾你不可。
0: 然后熊继续走啊走，他又觉得自己右侧的背被刺得厉害，
1: 他再次说：别刺了，小孩，一会儿我非收拾你不可。
0: 他的话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他的背持续被刺痛，他失去了耐心，把大包从肩上拿了下来，挑了挑位置，然后继续背上身回家了。到家的时候，他对自己毒辣的妈妈说：
1: 快出来吧，拿一口大锅来，里面装上水，点上火，赶快烧烧热。
0: 就这样，他毒辣的妈妈端出一口大锅，里面装着满满的水，在下面升起了熊熊的火。水快开的时候，邋遢熊打开了大包，抓住里面的一个东西一拉，结果里面稀稀疏疏的掉出来各种石块和苍耳。邋遢熊眼睛都看呆了，
1: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事，
0: 他说。他立马背上空袋子又出发了，走啊走，穿过了七个国家。这个时候的小孩早就回到了原来的梨树上，用小刀切着梨吃得欢喜。邋遢熊看到了他，立马走到树底下，他对小孩说：
1: 小孩，用你的小刀递给我一个梨。
2: 我不给，你会把我拉下去的。
1: 我怎么会把你拉下来呢？我肯定不会，你就把梨递给我行不行？
0: 小孩踩了一个梨，然后往地上一扔。
1: 嘿，小孩，
0: 邋遢熊说：
1: 我没让你把梨扔下来，我是让你用你的小刀给我递一个梨。
0: 他一直在树下苦苦哀求，直到小孩往下递了一个梨。小孩伸手把那个梨给熊，熊马上抓住他的手臂往下一扯，将他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他把包背上，然后朝着回家的方向赶去。邋遢熊在路中间又一次感到困乏了，但是他这次学聪明了，没有把包放下来，因为他害怕小孩再次逃跑。他回到家，吩咐自己毒辣的妈妈热好灶头，好把小孩给烤了。他觉得特别累，就躺下来休息了一小会儿。毒辣的妈妈早就开始热灶头了，灶头里的火星四射时， 他拿来一个烤东西用的铲子，对小孩说：“
1: 小孩，你坐到这个铲子上去。”
2: 小孩抱着铲子爬上去，但是这位恶毒的老母亲再次打算把铲子放进去时，铲子总会翻掉。
1: 坐好，你个小笨蛋，坐规矩点。
2: 不，亲爱的阿姨，小孩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坐好，你先给我示范一次吧。
0: 杜拉的妈妈没再让小孩做这个动作，他自己坐上了铲子。小孩这个时候眼疾手快，看到他坐上去后，立马端着铲子往热乎乎的灶头里送，然后自己手忙脚乱地爬上了灶头顶。拉达熊从睡梦中醒来，就急着找自己的老妈。他翻遍了家里的整个院子，但是哪里都没有见着。他抬头的时候，看到小孩在灶头顶发呆。
1: 你怎么上去的，小孩？
2: 我坐在锅子里烫了，我就跳上来了。
0: 拉达熊想着，他也要这么做。他进了铁锅，结果锅子把他的毛烧得焦烂，然后他就死了。小孩从上面爬下来，然后回家了。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农诗后稷。相传，后稷不仅是中国的农业始祖，还是古代周族的祖先。他那段充满浓郁神话色彩的身世，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远古的某日，后稷的母亲江源来到野外游玩，突然发现

0: 前面有一串巨人的脚印，江源心生好奇，觉得甚是有趣，就把自己的脚踏进巨人的脚印里，结果不久肚子就大了起来。家人以为他生了怪病，便跑去请巫师为他治病。巫师确定江源是怀孕了，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不久，后继便出生了，可是他出生的时候不哭也不笑，家人围着他看，他却用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妈妈，手脚不停地乱动。他的母亲江源觉得这是不吉祥的征兆，经过再三思量，江源决定把孩子扔掉。可怜的后继出生还不到一天，狠心的母亲决绝地对家人说，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们把他扔了吧。家人听了大吃一惊，都说外面寒风呼啸，冰天雪地的，要是把孩子扔出去非冻死不可。可是江源态度非常坚决，家人拗不过他，只好草草地把后继包裹起来放在筐子里，扔到了一个偏僻遥远的山坳里。江源的家人非常牵挂后继，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家人就跑到山坳里去看他，却被所见的景象惊呆了。后继不仅没有冻死，反而活得好好的。原来许多牛羊正围着他给他取暖，后继正含着一头牛的乳头吸奶呢。附近的人们听说这件事以后都说，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抱回来。江源还是不同意，他吩咐家人把后继扔到更远的山林里去，家人没办法，只好照做了。可是过了一天，他们又发现有一只狼趴在后继身边温柔地哺育他，看见来的人多了，这才在后继脸上嗅了嗅，不情愿地走远了。家人回来后纷纷劝说江源留下这个孩子，江源还是不同意。他说，如果这孩子真像你们说的那么神奇，我倒要亲自试一试了。家人问，你要怎么试呢？江源说，门外不是有一个水池吗？水池上结了冰，我要让这孩子只穿一件小薄衣，把它放在冰上，我自己坐在屋子里看着，如果一个时辰以后他没冻死，我就抚养他。家人照做了，哪知刚把孩子放下去，就听到空中一阵啪啪的响声，无数只黑色的大鸟落到了地上，它们有的用身子托起后继，有的用翅膀盖着后继。就这样，后继被黑色大鸟足足守护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过后，大鸟们迅速飞走，后继这才哇哇大哭起来。江源一看果然神奇，连忙把他抱入怀中好好抚养起来。后继长大以后，因为擅长种植粮食作物，被部落首领尧封为农师。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记不住与忘不了。我曾写过一个短篇童话，记不住与忘不了。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名叫记住的9岁男孩，他一天到晚丢三落四，老忘事儿。爸爸妈妈的话说100遍也记不住，一想到背课文就头痛，旁人都叫他记不住。记住希望这个世界上能有一种药丸来治他的健忘症。一个偶然的机会，记住认识了专门研究记忆的钱博士。他服用了钱博士发明的神奇记忆丸后，化身为记忆超人。记住拥有了摄像机记忆，从此过目不忘。

0: 当厚厚的字典可以从第一页到结尾滴溜溜背得滴水不漏，多好啊！他再也不用怕背单词背课文，再也不会丢三落四了。记住，现在终于拥有了永不消失的记忆，可他却每天提不起精神，渴望回到从前。咦，这是为什么？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原来自从记住拥有了超强的记忆后，他就没有一天开心过。请你细想一下，每天从一大早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难道每件事都会顺顺利利，整天高高兴兴的吗？遇不到半点麻烦和挫折吗？肯定不会。问题是，这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很快可以忘在脑后，而记住却忘不掉。结果呢？烦恼和伤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多，最后就变成了痛苦。他看见爸爸，就想起某年某月某天，爸爸为了某件事把他屁股打肿的情景。看见妈妈，就忘不掉他数落他的样子。老师呢？有一天上课批评他不说，还罚了他的站。同桌掐过他的胳膊，邻居男孩和他打过架。哎呀，反正记住不能见他们，一见就不痛快。总之，记住全变了，他倒情愿自己还是从前那个丢三落四、稀里糊涂、嘻嘻哈哈、快快乐乐的记住。可他做不到，他就是忘不掉，忘不掉。成长点金术，遗忘水。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不会也像童话中的主人公那样，把所有不快乐的往事和痛苦的记忆都牢记在心，搞得自己一点儿都不快活？学会宽怀和忘记，这是快乐歌的音符，乐于忘怀是快乐人士的法宝。甩掉那些坏的记忆，才会让我们轻松自在。所以我们要常常清理内心那些不必要的垃圾，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清新和干净。不愉快的念头是毒素，排毒之后好心情自然到来。一个愁容满面的人总是喜欢一遍遍地咀嚼回味过去的痛苦和不愉快，从而失去心灵的喜悦与自在。这么做真是再傻不过了。正确的做法是挥挥手和过去说声再见，让所有的痛苦往事如过眼云烟般消散。从前有位商人，因一次错误的投资导致自己所有的财产化为乌有，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穷人。他的朋友们听说后忙去安慰他，哪里想到人家正坐在树荫下悠哉悠哉地喝茶呢。朋友们惊奇地问，哦，天哪，你难道一点儿都不难过吗？
1: 我当然很难过，商人说，可是上天赐给了我一副坏的记忆，让别人难过一个月的事情只让我难过一小时。
0: 遇到烦恼和痛苦，也来给自己调试一杯遗忘水吧，喝下它，忘记所有的不快，让笑容重新绽放。越早忘记，越早高兴。成长小魔棒， 放飞

0: 心情的第四种美妙秘方，忘记不快。咒语是：越早忘记，越早高兴。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托尔斯泰有一篇著名的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农民，名叫帕霍姆，他辛勤劳动，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生活根本无从谈起，
0: 他对妻子说。全家人于是拼命攒钱，还从亲戚那儿借了一些卢布，终于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帕霍姆捡来种子，开始耕种。他用一年时间偿清了所有债务，于是他也成了一个地主，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晒干草，砍自己的树，在自己的牧场上放牛。一开始他还很高兴，可是不久就不满足了。他希望种更多的麦子，拥有更多的土地。
1: 唉，我不想再受这种不愉快的折磨了，
0: 他心想。一天，他听一位由此经过的土地商说，在遥远的巴什基尔，仅仅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很大的一片土地。帕霍姆心中充满了渴望，他马上带着一个仆人启程。他们走了七天，来到了巴什基尔人搭帐篷的地方。帕霍姆向头领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头领说，
2: 我们可以卖给你土地，你想选哪块就选哪块。
1: 价格怎么计算？
0: 帕霍姆问。
2: 我们的价格一直不变，一天1000卢布。
1: 一天？这是什么单位？
0: 帕霍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那相当于多少公顷土地？
2: 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
0: 那位头领说，
2: 我们以天为单位卖地，你一天走多远，走过的土地都是你的，而价格是一天1000卢布。
0: 帕霍姆非常吃惊。
2: 啊，但是有一个条件，
0: 头领又说，
2: 如果你不能在当天返回出发的地点，你就将白白失去那1000卢布。我们就在你出发的地方等你，但是在太阳落山之前，你必须返回出发地点。你随便绕多大的圈都可以，走过的全部土地都将属于你。
0: 帕霍姆非常激动，说，
1: 我一天可以走35英里，那该是多大的一块土地呀。
0: 第二天一大早，帕霍姆就叫上巴什基尔人去草原丈量土地了。 他们选

0: 定了一处山丘。头领摘下自己的狐狸皮帽，说：
1: 这是标记，从这里出发，再返回来。
0: 帕霍姆拿出钱，放进帽子里，然后就开始争分夺秒地走了起来。他走了很久很久，舍不得休息一下，边走边想：
2: 现在受一小时的罪，可以换来一生的幸福。
0: 他不停地走，在拐弯处做个记号，以标明那是自己走过的土地。他似乎应该往回走了，不然赶不回去。可是，前面有片湿润的土地很诱人，不要很可惜。
2: 哦，我可以在那里种桑麻。
0: 于是他又往前走去。帕霍姆抬头望了一眼太阳，他已经在天空中走了一大半的距离，他必须回去了。帕霍姆急步往回赶，可是太阳比他走得更快，他现在离地平线越来越近了。
2: 上帝呀，如果我刚才不那么贪婪该多好，如果我迟到了该怎么办？
0: 他心想。尽管双腿好像绑上了沉重的铅块，但他还是不断地加快速度，最后索性跑了起来。他拼了命地往山丘跑去，胸部急促地起伏着，就像铁匠的风箱。双腿也不听使唤，仿佛不属于自己似的。他离山丘越来越近，已经听到巴什基尔人的喊叫声。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他也离目标仅有咫尺之遥。他使出全部的力气向目标冲刺。帕霍姆终于看到了那顶狐狸皮帽，他大喊一声，向前扑去，用手去拿帽子。他的仆人跑过来想把他扶起来，却发现他正在吐血。帕霍姆死了。巴什基尔人咂咂舌头，对他们表示同情。他的仆人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把帕霍姆埋在了里面。他最后需要的土地，只是从头到脚的那么一小块。成长点金术，知足。正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需要的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如果一味的不知满足，最终将一无所有。我的一位好友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都可以听到他愉快的声音从那端传来。他长得并不漂亮，可他脸上的笑容使他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或许你认为他一定事事如意，其实他是一个苦命人，出身贫寒，父母早逝，婚姻不幸，工作也非常辛苦。有一次我问他，换了别人是你，可能天天愁眉苦脸呢，可你怎么每天看上去都高高兴兴的？他笑了笑说，我有一个保持心情愉快的秘诀，每次我心情烦闷的时候，就上街去逛逛，看到那些在烈日下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天桥上的乞丐，或者是一个手拿竹竿摸索着走路的盲人，比起他们，

0: 算是幸运的。我身体健康，衣食无忧，工作虽然辛苦，但也充满乐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么一想，我心中的烦恼就减轻了。上天虽然夺走了我的一些东西，但也给予了我不少，我很知足了。有句话叫知足者常乐，我的好友便是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正是这份知足带给了他内心的平静和释然。快乐主义者往往都是知道满足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如意和不如意，知足的人懂得选择如意的那一面来衡量自己的生活，他心存感恩，忽略那些不公平不如意之处，从而让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欢乐。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七种美妙秘方，知足。咒语是知足者常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你觉得有什么收获吗？我是长江姐姐，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耳语精灵，再见。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装》。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为了要穿得漂亮，他不惜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衣服上。他每个小时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他的时候总是说，陛下在更衣室里。有一天，他居住的那个大城市里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自称是织工，说他们能够织出人类所能见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不仅色彩和图案都分外美丽，而且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特性，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的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1: 啊，那正是我理想的衣服，我要穿上这件衣服，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的，哪些人是愚蠢的。
0: 国王心里想，于是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让他们马上开始工作。他们摆出两架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布机上连一点东西的影子也没有。他们急迫地请求皇帝发给他们一些最细的生丝和最好的金子。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只在那两架空织布机上忙忙碌碌，每天忙到深夜。
1: 我倒是很想知道他们的衣料究竟织得怎么样了。
0: 皇帝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形比较妥当。
1: 我要派我诚实的老大臣到织工那儿去，
0: 皇帝想，他绝对能看出这布料是什么样子，
1: 因为他这个人很有理智，同时就称职这点来说，谁也比不上他。
0: 这位善良的老大臣来到那两个骗子的屋子里，看见他们正在空空的织布机上忙碌地工作着，老大臣把眼睛睁得特别大。
2: 哦，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0: 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2: 哦，我的老天爷！
0: 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这一点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难道我是不称职的吗？不成，我绝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1: 哎呀，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
0: 老大臣一边说，一边从他的眼镜里仔细地看。
2: 哦，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
1: 哦，是的，我将呈报陛下，我对这布料非常满意。
0: 哎，我们听了非常高兴。两个骗子齐声说。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描述了一番，还加上了些名词儿。老大臣认真地听着，以便回到皇帝那儿去的时候可以照样背出来。事实上他也这样做了。两个骗子又向皇帝要了许多生丝和金子，声称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在空空的织布机上忙碌地工作着。过了不久，皇帝又派了另外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工作进行的情况。这位官员的运气并不比头一位大臣好。他看了又看，但是那两架空织布机上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
2: 哦，我并不愚蠢呀，
0: 这位官员想，
2: 难道是我不配有这样好的官职？哦，我绝不能让人看出来。
0: 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对他们保证说，他对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感到很满意。
2: 哦，是的，那真是太美了，
0: 他对皇帝说。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这美丽的布料。当布料还在织机上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一起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所在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在以全副精力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
2: 哦，陛下请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呀。
0: 他们指着那架空织布机，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一定可以看得见布料。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皇帝心里想，
1: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够资格当一个皇帝吗？哎呀，真是美极了，
0: 皇帝说，
1: 我十二分的满意。
0: 跟着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不过像皇帝一样，他们也说，
2: 哎呀，是的，真是美极了。
0: 他们向皇帝建议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着这衣服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这天早上，游行大典就要开始了。在头一天晚上，两个骗子装模作样地把布料从织布机上取下来。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
1: 请看，新衣服缝好了。
0: 皇帝带着大臣们来了，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真的拿着一件衣服似的。
1: 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
0: 两个骗子说，
1: 好让我们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

0: 迎换上新衣。皇帝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了，两个骗子装作一件一件地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好一阵子，好像是为他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裙。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啊，上帝，这衣服多么合适啊，裁得多么好看呀。大家都说，
1: 哦，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呀，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
0: 大家都在外面等待，准备好了华盖，只等陛下出行去参加游行大典。典礼官说，
2: 对，我已经穿好了。
0: 皇帝说，
2: 这衣服合我的身吗？
0: 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使大家觉得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新装。那些脱后裙的内臣都用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正在拾取衣裙似的。他们迈开步子走，手中拖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这样，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开始了游行。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
1: 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呀，
0: 哦，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这样就会显示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其他的衣服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称赞。
3: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
0: 一个小孩子最后叫了出来。
1: 哦，上帝哟，你听着天真的声音。
0: 孩子的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个孩子讲的话私下低声地传播开来。
4: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5: 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6: 嗯，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0: 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皇帝有点发抖，因为他意识到老百姓所讲的话是真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么想，
7: 我必须把这个游行大典举行完毕。
0: 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拖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做一个诚实有主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千万不要盲目地相信别人的话。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8: 牛郎织女。从前有一个小伙子，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哥嫂过日子，后来哥嫂嫌他碍眼，就分给他几亩薄田和一头老牛，让他搬出去住了。人们见他总和老牛在一起，就叫他牛郎。牛郎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和老牛睡在一起。一天傍晚，老牛突然开口说，
9: 牛郎，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8: 牛郎吓了一跳，颤声问，
10: 老牛，你怎么说起话来了？
9: 牛郎，别害怕。
8: 老牛说，
9: 我不是普通的牛，是天上的神仙，我看你勤劳善良，特地来帮助你，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8: 牛郎苦笑着说，像我这样的穷人，哪有什么幸福的生活？
9: 明天夜里，天上的仙女会去湖里洗澡。
8: 老牛说。

0: 果然有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忙把它拿起来揣在怀里。过了一会儿，仙女们洗完澡，一个个穿上衣服飞走了，只有一个仙女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衣服。这时牛郎从芦苇丛里走出来，请求仙女嫁给他。这个仙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名叫织女，一向羡慕人间的生活，她见牛郎忠厚老实就答应了。于是牛郎把衣服还给了织女，并带她一起回家。织女心灵手巧又很勤劳，既会养蚕抽丝，还会织布。她织出来的布又滑又亮，柔软舒适。不久她就给家里添了红床绣被、花衣罗帐。牛郎每天下地干活，织女在家里养蚕织布。后来他们还生了一对儿女，男孩叫金哥，女孩叫玉妹，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然而好景不长，一天牛郎和老牛正在田间耕作，忽然晴朗的天空中响起一阵惊雷。老牛停住脚步，泪流满面地说：
1: 牛郎呀，天鼓在响，看来我是活不成了。你和织女在凡间成婚的事被王母娘娘知道了，她已派天兵天将来捉拿织女了。
0: 牛郎听了大惊，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啊？
1: 你赶快回家拦住他们，不要让天兵把织女给抓走了。
0: 老牛急道：
1: 如果赶不上了，你就把我的皮剥下来披在身上，就能腾云驾雾追上织女。
0: 说完老牛倒在地上就死了。牛郎悲痛万分，只得含泪将牛皮剥下来，把牛骨葬在湖边，然后匆匆赶回家中。还没进门，就听见院子里有孩子的哭声。他抬头一看，见织女被两个天兵拉扯着飞上天空，渐渐远去。牛郎心急如焚，正要披上牛皮去追赶织女，可他又舍不得两个孩子，只好找来两个箩筐，一个箩筐里放一个，用扁担挑着，披上牛皮火急火燎地追赶织女去了。只听耳边风声呼呼地响，牛郎挑着两个孩子一路紧追猛赶，眼看要追上了，牛郎大声喊着织女的名字，两个孩子也大叫着妈妈。织女又惊又喜，挣扎着要和牛郎会面。王母娘娘看见了，愤怒地拔下头上的金簪子，在牛郎和织女之间一划，两人中间立刻出现一条天河，风急浪高，波涛汹涌，牛郎飞不过去，与织女分隔在天河两边。后来玉帝见他们可怜，特意恩准他们每年七月初七见上一面。据说每到这一天，所有的喜鹊都会飞到天河上，用身体搭起一座鹊桥，供牛郎织女一家在鹊桥上相会。从此天上多了一条又宽又长的银白色的天河。天河这边有一颗星星是织女星，河对岸有三颗星，呈扁担形分布，中间那颗稍大是牛郎星，两边两颗稍小的是金戈星和玉妹星。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为您播出善良的苏伦。传说古代有一个叫博杜里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一座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丈夫叫达马尔，妻子叫杜娜。他们的生活非常贫困，两人结婚已经15年了，却还是膝下无子女。为此夫妻俩经常感到很难过。达马尔和他的妻子想了许多办法，向很多巫医和法师求医问药，但杜娜还是没有能够怀上孩子，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转眼间又过去了几年，妻子杜娜不经意间怀孕了，达马尔真是高兴坏了，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杜娜怀胎9个月零10天后平安地生下了一个男孩。

0: 夫妻俩给孩子取名为苏伦。苏伦慢慢的长大了，身体很棒，像小牛犊似的。达曼尔和妻子杜娜对苏伦十分疼爱，有求必应。不管宝贝儿子想做什么事情，夫妻俩从来都不加阻拦，也从不生气。日子长了，苏伦就变成了一个既娇气又懒惰的孩子。看到这种情况，达马尔和杜娜的心里很难过，儿子苏伦太娇气了，还自暴自弃。于是夫妻俩想尽办法去劝苏伦，但是苏伦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他总是懒洋洋地待在家里，时常睡到日头升得很高才起床。有时候苏伦就干脆靠在窗台上胡思乱想。曾经有一次，也就那么一次，苏伦提出要到屋后的森林中去诱捕斑鸠。他带上一只已经被驯服的小动物作为诱饵，来到一个鸟儿们出没的地方，在捕鸟笼挂在树上，然后自己躲到不远的地方观看。突然刮过一阵风，鸟笼剧烈地摇晃起来，有几根长长的带有斑点的羽毛落到了地上。苏伦觉得很奇怪，上前仔细一看，看见笼里有一只野斑鸠鸟。只见斑鸠在笼里一边不停地震动翅膀想飞出去，一边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哀求苏伦还他自由。看到这一情景，苏伦心软了，同情心油然而生。他慢慢地将捕鸟笼的门打开，然后伸进手把那只胡乱扑腾的斑鸠抓了出来。苏伦轻轻地对斑鸠说，
1: 我也不忍心把你关在笼里，美丽的斑鸠鸟，现在我还给你自由，你可以飞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0: 然后一撒手，苏伦把斑鸠放了。斑鸠拍打着翅膀发出响亮的叫声，它并没有飞远，却在苏伦前面不远的一棵树的树杈上停了下来。苏伦不解地抬头望着那只斑鸠，奇怪的是，斑鸠的叫声似乎并不欢快，它一边咕咕地叫着，一边不停地点着头。苏伦细心地观察着斑鸠的行为，心里揣摩着，这只斑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过了一会儿，斑鸠往前飞了一段距离，然后停在另外一根树枝上。斑鸠继续咕咕地叫着，还向苏伦直点头，似乎想让苏伦跟他走。苏伦明白了，就朝斑鸠停的地方走去。刚到那里，斑鸠咕咕地叫着又飞走了，停在前面稍远的地方。苏伦还是跟着他，他深信不疑，斑鸠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最后，苏伦来到森林里的一座小山前，山上有一个山洞，斑鸠叫着飞进山洞，苏伦也跟着进了山洞。刚进到里面，他就听到了有一个女子喊救命的声音。
2: 好心的年轻人，我被关在这里，求你把我救出去，求你了。
0: 苏伦吓了一跳，他循着声音往前走去，声音越来越清晰了，可是见不到说话的人。
3: 是谁喊救命？你是妖是人，还是这洞里的神仙？
0: 苏伦壮着胆子问道。他在昏暗的洞中摸索着，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喊救命的人。带他到洞里来的斑鸠此时已经不见踪影了。
2: 我在这儿呢，在你面前的石头后面，求你把我救出去，我在这里被折磨得太久了，求你赶快把我救出去。
0: 石头后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求声。苏伦赶紧向横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走去，绕到石头后面，苏伦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屈膝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似乎被什么东西绑在石头上，只有双手和头可以稍微扭动一下。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
0: 苏伦疑惑不解地问道。女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似乎在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无奈。她回答说，
2: 我是布迪公主，来自玛丽凯伊的国家。
3: 那公主如何到了这里呢？
0: 公主看了一下苏伦的脸，然后叹息道，
2: 因为我没有听从父王的命令，遭到了父王的责骂，后来就被囚禁到这里了。
0: 苏伦惊讶地皱起了眉头，觉得公主的故事很感人，就追问道，
3: 那又是什么原因使你遭受你父王如此严厉的惩罚呢？
2: 父王让我嫁给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布拉玛国国王。这个国王年老体弱，因此我拒绝了父王的要求。
0: 公主说道。公主看了一眼身旁的飞天衣裳，继续说道，
2: 你把这件飞天衣裳拿去烧成灰烬，然后将灰收集起来给我，这是解救我的唯一办法。
0: 苏伦愣了一下，然后说，如果我把你救出去，你准备怎么样报答我呢？公主宽心地笑了，她领会苏伦的意思，便说，
2: 我愿意做你的妻子，并且这个洞里所有的财宝都将成为我们共同的财产。
3: 好吧，我希望公主到时候不会违背诺言。
0: 苏伦高兴地说，他把公主的飞天衣裳拿去烧了，然后又把灰烬带回来给公主。看见苏伦回来，公主十分高兴，她把灰烬捧起来，然后撒在自己身上，口中念念有词，
2: 神奇的衣裳，追风的衣裳，我把你烧成灰烬，这样我将再也不能回到仙界。如果真主啊，你有一颗慈悲怜悯的心，请求您用伟大的力量把可怜的我变成凡人，在人间幸福的生活，恩赐我一个宫殿，还有忠诚的卫士和大臣，恢复我曾经拥有的所有财宝，让我的国家永远繁荣安宁。尊敬的真主啊，世界一切都属于您。
0: 公主的话刚落，整个山洞抖动起来，令人胆战心惊。站在公主面前的苏伦突然跌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等苏伦清醒过来，他全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原先那挺拔的小山已经变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宫里的侍卫、宫女、奶妈和众多官员，他们忙着各司其职，公主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凡间女子，温柔体贴，举止优雅。公主履行了她的诺言，同苏伦结了婚，他们俩在宫殿里恩恩爱爱，生活幸福美满。不久，苏伦登基当上了国王，统治着整个国家。苏伦和王后还把他的父母接到了王宫里，一起过着安宁的生活。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我叫找东西。上大学的时候，宿舍的同学曾送给我一个外号，找东西。你可能会说，咦，这名字好奇怪呀。叫这名字是因为我在宿舍里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找东西上。我找课本、笔记本、饭票、一条小围巾等等。有时候我会为这些东西弯腰折腾半小时，如果这东西还没出现，八成我还得跪在地上，把床底下也翻腾一遍。说到这里，可能会给你一个错觉，或许供我存放东西的空间太大，以致找起来很困难。其实不然，大学时我拥有的空间不过是一个下半铺加半个床底，仅此而已。就这点可怜的空间，我的东西还是常常找不到，尤其是可恶的钥匙。我简直怀疑它学会了魔法，总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失去踪影，又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有时候我甚至苦恼地想， 难道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0: 就这样用来找东西了吗？唉，真是吃尽了这种苦头。其实，这些小麻烦都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不知道如何分类归放，也没有养成放还原处的好习惯。用完东西总是随手一扔，这种随心所欲的态度使我付出了许多时间的代价。临到毕业，为写论文去教授家借书，走进他的书房一看，哇，四壁都是厚厚的书柜，书柜中的书还是双层排放着。当我把书名呈上，只见年老的教授搬来梯子，这儿抽一本，那儿抽一本，仿佛一个果农在采摘他的果子一般。其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是在最旁边的书柜最里面的一层找到的。我大为惊讶，老教授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这就是井井有条的好处呀。是，真的受教了。到后来，我也学会了把课本整齐的排放，衣物有序的归类，钥匙固定放在背包外层的暗口袋里。我找东西也总是快而准。呵呵，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成长点金术，井井有条。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培养井然有序、有条有理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这个习惯应当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养成。好习惯一旦有了，也就习惯成自然，这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不仅为避免找东西省去许多时间，提高效率，还会改变乱糟糟的心情，并改善个人形象。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购物时，那殿堂明亮、商品井井有条的商场总是最吸引我们，它的生意必然红火。反之，那摆放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的商店肯定赚不到太多钱。同样，对于班级来说，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团结向上、积极好学的优秀班级必然清洁有序，而那些脏兮兮的班级什么时候走进去都是闹哄哄的。照理说，货品摆放杂乱跟商场的效益有什么关系？教室脏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写作业啊，这中间怎么会有必然的联系呢？当然有，因为井然有序带来的是效率和时间，更重要的体现了这个集体的管理有方。这是集体中每个人内心深处整洁清爽的外在反应。推及社会，假设每个人都让周围的一切变得有序、有条理、整齐洁净，是不是更创造出一份和谐与美？所以呀，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井井有条，能够很好地管理自己，那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好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三条奇妙法则，井井有条。咒语是：我的生活有秩序。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的习惯呢？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 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八哥侯。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加利巴古安王国，国家安定富饶，远近驰名。他的国王普拉布布尔玛，那不仅处事公正英明，而且身怀神奇的本领，因此别国的国王以及那些心怀鬼胎的坏蛋从来不敢轻易进犯。加利巴古安王国那也就一直平安无事。在两位王后德威庞惹娘和德威纳加宁如的辅佐下，普拉布布尔玛纳国王治理着这个和睦的国家，多年来深受人民的爱戴。一天，一位名叫阿利亚·格波南的官员前来觐见国王，报告自己所管辖地区的情况。刚走进王宫大门，便迎来了前来迎接他的官员元老乌瓦克·巴塔拉·冷瑟尔。冷瑟尔说道：“请稍等片刻，我先去禀报国王。”“好的。”阿利亚·格波南答道，接着坐在前厅里静静地等候着。阿利亚·格波南一边等一边打量着厅堂四周，只见漂亮的厅堂里臣僚们穿梭往来，忙着各行各种任务。见此情形，阿利亚·格波南不禁暗想：当国王多开心呐、所有的人都对你言听计从，毕恭毕敬，我真想当国王。这时候冷瑟尔出来了，传阿利亚·格波南进宫觐见国王。你好，阿利亚·格波南，有什么消息要报告吗？禀告陛下，臣的辖区今年收成良好，六畜兴旺，为表示对陛下的敬重之情，百姓们挑选了最肥壮的牲口，采摘了最好的水果，进献给王宫。啊，托真主的福，阿利亚·格波南，代我向你的百姓们致谢。是的，陛下。这时国王出人意料地问道：阿利亚·格波南，你很想当国王是吗？阿利亚·格波南听了心中一惊，半晌说不出话来。陛下，臣绝不敢有非分之想，再说臣也没有这个能力啊。阿利亚·格波南一边说一边用右手挡着嘴。不要撒谎，阿利亚·格波南，刚才你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国王微笑着同时看着阿利亚·格波南。现在阿利亚·格波南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了。阿利亚·格波南发现布尔玛纳国王有神奇的本领，在他面前你什么都瞒不过他。于是阿利亚·格波南只好承认：是的，陛下，臣刚才确实这样想过，臣认为做国王是最开心最幸福的。紧接着令阿利亚·格波南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国王跟着说：那好吧，阿利亚·格波南，在我修行期间，你来代替我做加利巴古安王国的国王，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你必须像我平时那样公正英明地治理国家。第二，不许把两位王后当成你自己的妻子。你能做到吗？阿利亚·格波南毫不犹豫地答道：臣向您保证，陛下。那好吧。布尔玛纳国王接着又说：我先把你的容貌变得英俊一点，然后再给你起个新名字，就叫做普拉布巴尔玛威查雅库苏玛。然后你向全体臣民们宣布说，你们的国王又重返青春了，而我将去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潜心修行。好了，阿利亚·格波南，现在你做好准备当国王了吗？眨眼之间，阿利亚·格波南变成了一个相貌英俊的男子，看上去像是年轻了10岁的普拉布布尔玛纳国王。格波南立即命令冷瑟尔召集全体臣民： 于是冷瑟尔敲响了大锣，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王宫前的广场，花名为普拉布巴尔玛威查亚库苏玛的阿利亚戈波南大声宣告说，他就是加里巴古安国王，现在青春重返，所以改换了名字。亲耳听到这个消息，亲眼看到变得年轻的国王，人们高兴极了。只有冷瑟尔一个人心怀忧虑，他知道库尔玛纳国王和戈伯南之间的约定，但是直觉告诉他，戈伯南并不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果然没过多久，戈伯南就变得狂妄自大，根本不把冷瑟尔这个朝中元老放在眼里。然而冷瑟尔又能怎样呢？除了默默忍受，他毫无办法。不久之后，更名为库苏玛的戈伯南又违背了当初第二条约定，他将布尔玛纳国王两个王后视为自己的妻子，极力亲近他们。但是两位王后，尤其是德威纳加宁茹王后，想方设法躲避这个国王。然而在臣民面前，他们还是装得与国王很亲近，像是和睦的夫妻。一天晚上，两位王后同时梦见月亮落入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库苏玛国王。国王听了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种梦通常是女人怀孕的征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从来不曾染指过两位王后啊。这时冷瑟尔出现了，他对国王说，陛下，我们何不去请个修道士来圆一圆这个怪梦呢？库苏玛国王同意了，命令一位将领前往巴当山，请一个神通广大的最近才出名的修道士。这个修道士名叫阿查尔·苏加莱西，他实际上便是微服修行的普拉布布尔玛纳国王。阿查尔·苏加莱西修道士刚到王宫，库苏玛国王径直问道，喂，修道士，我的两个王后都梦见月亮掉在怀里，这究竟是什么征兆呢？阿查尔·苏加莱西直言相告，这说明两位王后都身怀有喜呀。国王听了又惊又怒，以为这个修道士在胡说八道，可是他还不想对修道士采取行动，而是先打算试探一番，看看阿查尔苏加莱西的谎言究竟要撒到什么程度。于是他又问，那么他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呢？阿查尔苏加莱西回答说，陛下，两个都是男孩。这时库苏玛国王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他猛地拔出格里斯剑，对准阿查尔苏加莱西一剑刺去。可是任凭他怎样用力，那一把格里斯剑就是刺不进去，甚至还弯曲变形。见状，阿查尔苏加莱西问道，陛下，你想杀死我吗？没错，库苏玛国王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就是要你死，我还要把你千刀万剐。既然如此，那我就死在您的面前。话音刚落，阿查尔苏加莱西修道士便躺倒在地一动不动了。库苏玛国王走上前，瞅准这具尸体，狠狠地一脚踢去。他踢得十分猛，竟然把阿查尔苏加莱西修道士的尸身踢到遥远的丛林深处。在那里，阿查尔苏加莱西摇身一变，变作一条龙，名叫纳加威路。两位王后果真怀了孕，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后们肚子里的胎儿也慢慢长大。后来德威庞惹娘王后生下一个小男孩，取名叫哈里昂邦加，而德威纳加宁茹王后则一直风平浪静，快满十个月了，依然不见丝毫生产的迹象。这一天，当库苏玛国王前去探望纳加宁茹王后时，从王后腹中突然传来婴儿的声音，嗨，巴尔玛查威亚库苏玛，你屡次违背诺言，坏事做绝，你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听见孩子这些话，库苏玛国王勃然大怒，心里却战战兢兢，他惧怕孩子的预言终有一天实现， 那时候他将不得不离开王位。每次想到这儿，

他都焦虑不已，整天绞尽脑汁盘算着该如何除去这个后患。不久，库苏玛国王终于想出一个坏主意，他知道庞惹娘王后待他可比那迦宁如王后要好得多，于是他来到庞惹娘王后的寝宫挑拨说，王后，我有预感，老觉得那迦宁如王后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个好东西，我做过有关这个孩子的好些噩梦，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我们必须除掉他。那迦宁如的孩子可不适合与你的孩子一起治理这个国家呀。听了库苏玛的这番教唆，德威庞惹娘王后也不仅起了坏心。事隔不久，他们便策划了一个阴谋，决定用一条小狗换掉出生后的婴儿，然后将婴儿扔到织坦杜伊河里去喂鳄鱼。又过了一段时日，德威那迦宁如王后终于要生产了。德威庞惹娘王后急忙跑过来，假惺惺地说要帮助那迦宁如王后接生。他用蜂蜡蒙上了那迦宁如王后的眼睛，又用棉花堵住了王后的耳朵。那迦宁如王后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把我的眼睛和耳朵都遮住呢？王后说，这是宫里的习惯，当初我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婴儿刚生下来，马上就被庞惹娘王后装进一只储存贵重物品的大箱子，带到河边扔进河里。而那迦宁如王后的怀里则被放上了一条小狗。那迦宁如王后发现自己怀里竟然抱着一只小狗而不是婴儿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忍不住悲伤起来。消息很快传遍了王宫上下的每个角落，紧接着全国各地也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库苏玛国王和德威庞惹娘王后两个人开始了他们第二步计划，除掉那迦宁如王后。他们俩向全国公布了事情的始末，宣称那迦宁如王后生了一只小狗，说这必定和妖魔鬼怪有关，这样的王后绝对不宜留在王宫，留在加利巴古安国内，因此必须把她处死。公告宣布之后，人们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一个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王后啊，多年来臣民们万分敬重她、爱戴她，这么尊贵的王后怎么可能与妖魔鬼怪为伍呢？宫里的文武百官，包括冷瑟尔在内，每个人都这么想，他们压根儿不相信那迦宁如王后会生下一只小狗，他们认为这肯定是个阴谋诡计。然而无论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怎么怀疑，面对权势无边的国王和王后，他们又能如何呢？现在已经证实那迦宁如王后生了一条小狗，给加利巴古安王国和人民带来了耻辱，所以我宣布判处王后死刑。听到国王的判决，人们不禁失声痛哭，可是除了哭泣之外，他们根本无能为力，就连被派去执行王后死刑的冷瑟尔也是如此。库苏玛国王叫道，冷瑟尔，你去把那迦宁如王后带到森林里处死他。冷瑟尔将王后带到林子里，可是他并没有想杀死这个尊贵的妇人，而是搭了一间结实牢固的屋子让她住下，然后取了王后的一件衣裳，沾染了动物的鲜血，将这件血衣带回了宫中。再说那被弃之于织坦杜伊河顺流而下的婴儿，载着孩子的那只箱子飘啊飘，一直飘到了格格尔逊丹村，被当地村民阿基和尼尼巴朗安特朗夫妇两个鱼钩给勾住了。就在这天晚上，阿基和尼尼夫妇做了一个梦，梦见月亮从天而降，他们猜说不定这项浴室明天能捕到大鱼呢。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跑到河边捞起渔网一看，里面哪有鱼的影子呀，分明躺着一个漂亮的小男孩。看着眼前的婴儿，阿基和妮妮夫妇高兴极了，他们把孩子抱回家当作是自己亲生儿子一般疼爱呵护。婴儿长得很快，一晃便长成了一个又聪明又伶俐的小男孩。平日里只要阿基去打猎，他总要跟着去。一天阿基又外出打猎，这个聪颖灵敏的孩子跟着养父

0: 出发了。在林子里，他看见一只八哥鸟和一只猴子。他问道：“
1: 阿基，那是什么鸟？”
0: 阿基答道：“孩子啊，那是八哥鸟。”“
1: 那又是什么？”“
0: 哦，那是一只猴子。”“
1: 哦，那么以后你们就叫我八哥猴好了。”
0: 阿基很是赞同，因为这个名字不仅好听，而且能表现孩子的特点和长处。八哥口齿伶俐，而猴子呢，行动敏捷，这些都和男孩的特点极为相似。日子一天天过去，八哥猴也渐渐长大成人。他聪明、健壮、敏捷、灵活，而且仪表堂堂、温文尔雅。站在格格尔逊丹村的一大群伙伴中，他显得格外与众不同。17岁那年，八哥猴问养父养母，为什么他和伙伴们这样不同呢？为什么伙伴们总这样尊敬他呢？于是阿基夫妇俩便将当年把他从渔网的箱子里发现他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孩子呀，那只箱子非常精美，你的身生父母一定是加利巴古安王国的贵族。听完故事，八哥猴不禁陷入沉思，既然如此，我就必须去加利巴古安王国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于是他对阿基和妮妮夫妇说：“阿基妮妮，你们是我的爹娘，我很爱你们，也很敬重你们，但是我很想知道自己的确切身世，我必须前去寻找自己的身生父母。”“
2: 孩子，你的想法很好，可是你总得有个伴儿啊。”“
1: 谁愿意跟我去呢？”
0: 听见儿子的话，阿基又告诉他说：“当年呐，在那只被勾住的箱子里，除了八颗猴，他们还发现了一枚鸡蛋。你把这个鸡蛋拿到森林里去，找一只正在孵蛋的山鸡，让它把小鸡孵出来。孵出的小鸡就是陪你去加利巴古安王国的伙伴了。”按照养父的叮咛，八哥猴来到森林里，在那里他没有碰到一只山鸡，倒是遇见了一条龙，就是那家威鹿。由于那家威鹿看起来十分友善，八哥猴一点儿也没觉得害怕，反而走上去将那只鸡蛋放在卷曲的龙身下面。没多久，小鸡便破壳而出，这是一只雄健的小公鸡。八哥猴一把抱起它，把它放入那只曾经载着自己沿着织坦杜伊河漂流的箱子里，便启程前往加利巴古安王国。一路上，小鸡长得十分迅速，当他们到达加利巴古安王国时，已经赫然长成一只高大健壮的雄鸡。在城里，八哥猴一面寻找箱子的主人，一面靠斗鸡谋生。他随身相伴的这只大公鸡勇猛无敌，屡战屡胜，就连朝中王公贵族乃至宰相大臣家中的斗鸡都被他斗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于是一个年轻人以及他的一只战无不胜的雄鸡的故事便盛传整个都城。嗜好斗鸡的库苏马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命令冷瑟尔立即把这个年轻人找来。一见八哥猴，冷瑟尔便有一种预感，他觉得眼前这个小伙子就是德威纳加宁茹王后的儿子，尤其瞧见那只箱子之后，他的这个预感更得到了证实。于是冷瑟尔将17年前纳加宁茹王后被国王诬陷生了一条小狗而判处死刑的那段往事告诉了八哥猴，同时他还叮嘱八哥猴，如果斗鸡时赢了国王，千万记住要向国王索要一半的江山。对此八哥猴一口应允。第二天，八哥猴来到国王跟前，他说：“如果我赢了，你的一半江山就要归我，如果我输了，你就判处我死刑，怎么样？”库苏马国王满口答应，因为国王坚信他养的那只名叫吉鹿的斗鸡绝不会轻易败阵。斗鸡比赛开始了，起初八哥猴的雄鸡被逼得连连后退，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奋起反抗，一鼓作气取得了胜利，不但击败了吉鹿，还把吉鹿置于死地。国王不得不遵守诺言，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就这样，八哥猴当上了半个加利巴古安王国的国王。随后他建造了一间铁牢，并向百姓宣布说，这间铁牢是专门用来监禁

0: 无恶不作的坏蛋的。库苏玛国王和庞惹娘王后听说后，对此也倍感兴趣，他们前来观看这间又漂亮又坚固的牢房。正当他们在里面参观时，八哥侯从外面将他俩锁起来，然后召集加利巴古安王国的全体臣民，向他们详细诉说了17年来他所经历的一切。听完这些解释，本来就不喜欢国王王后的人们兴高采烈，不住地欢呼，觉得似乎又重新面对敬爱的布尔玛纳国王一般。哈里昂邦加王子，也就是德威庞惹娘王后的儿子，听说国王和母亲被关入铁牢，又愤怒又伤心，他伙同一群忠心耿耿的部下向王宫发起猛烈的进攻。一场激战爆发了，双方势均力敌，不分胜负。这时从相互对峙的两军之间，冷瑟尔陪着布尔玛纳国王和纳加宁如王后出现了。布尔玛纳国王走上前，他说道，哈里昂邦加，我的孩子，八哥侯可是你的兄弟呀，我与你母亲生下你，而八哥侯则是我与纳加宁如王后的亲生儿子，放下刀枪吧，兄弟间相互残杀像什么话。至于你母亲庞惹娘王后，既然她犯了罪，就让她在监狱里待着吧。而库苏玛国王，也就是阿利亚格波南，他也是罪有应得，以后你们兄弟俩就以支坦杜伊河为界，八哥侯统治加里巴古安王国河西一带，而河东一带由你来管辖。今后你们以河为界，两不相干，这条河以后就改名叫佩玛丽河，或者芝巴玛丽河，它的意思是忌讳，这是为了让你们记住，兄弟间残杀是绝对不应该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从此加里巴古安王国又恢复了以往布尔玛国王在位时的繁荣昌盛景象，所不同的是，只是芝巴玛丽河的东边和西边分别由哈里昂邦加和八哥侯统治着。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棕绳套圈。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大哥说，我的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财物和土地都给我吧。二哥说，最小的弟弟听完两个哥哥的话，心想，看来两个哥哥是要欺负我一辈子了。父母在世时有父母照顾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本想依靠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丝毫不体贴我，把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都分光了。小弟弟越想越难过，两位哥哥，给我剩下点什么呢？他伤心地问道。这时只听大哥冷冰冰地说，房子是我的，地和家里的财物是你二哥的，家里剩下的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小弟弟垂头丧气地在房间里看了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在墙角里发现一卷棕绳，就把这卷棕绳给我吧。小弟弟对两个哥哥说，好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你拿着这卷棕绳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小弟弟被赶出了家门，他拿着这卷棕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心里痛苦万分。他走呀走，不久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小湖旁，湖水碧绿清澈，小弟弟走得疲倦不堪，便坐在湖旁一棵大树下

休息。这时，一只小松鼠趴在一根贴近水面的树枝上喝小湖里的水。小弟弟觉得小松鼠的毛非常漂亮，他抬头往树上一看，几只正在树枝上欢唱的小鸟的羽毛也都非常美丽，心想，如果捕捉这些小动物，把它们的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不是可以赚大钱吗？于是，小弟弟用拿来的棕绳做成套圈，放到小松鼠喝完水要回去的树上。果然，小松鼠喝完水回到树上时，被套圈套住了。起初，小弟弟想把捉到的小松鼠杀死，可是他又很可怜它，所以他做了一个笼子把它养了起来。然后他又把套圈放在树下，这一次他套住了一只小兔子，他也不忍心把小兔子杀死，把它同松鼠一起放在笼子里养着。小弟弟又重新把套圈放在树下，可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套着。只见附近的动物都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奔跑，树上的小鸟也似乎见到了什么，惊慌地飞走了。小弟弟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断定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警惕地向四周观望，果然看到一只大狗熊钻进离自己不远的一个洞里去了。小弟弟认为，大概这就是小动物们害怕的原因吧。他不以为然，依旧继续观察他的套圈是否套住了什么动物。突然，他看到离套圈不远的湖面上飘着一根大木头，大木头旁边浪花翻腾，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浮出水面，把一只手扶在大木头上。小弟弟是一个勇敢的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捡起了一块石头准备抵抗。小弟弟看到的怪物是守护小湖的妖怪的儿子，他和他的妖怪父亲无权吃湖外面的食物，但是他们可以吃掉到湖里来的人和动物，所以妖怪父子经常诱使人们掉到湖里，然后把他们吃掉，并且把他们身上的金银首饰和财宝统统收藏起来。妖怪住在水下一个大岩洞里，他已经有了很多财物。这一天，妖怪的儿子又想要吃人，便浮出水面侦查一下情况。小妖怪见小弟弟坐在大树下，便问，你为什么到我管辖的小湖来？我正在用套圈套这个湖呢，要不了多久，这个湖就会被我套住的。小弟弟紧紧握着拳头，威胁着说。小妖怪一听，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时瞪得更大了。他马上潜到水下，把小弟弟的话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稍微想了一下，对小妖怪说，说不定这个人还真有点能耐呢。如果我们这个湖被他套住了，那他就可以任意地摆布我们了。你再到他那儿去一次，当他累了的时候，你就把他从树上推到湖里，然后由我来收拾他。快按我说的去做吧。小妖怪按照父亲的吩咐来到岸上，向小弟弟挑战说，你在没有套住我们的湖之前，我想和你比赛爬树，如果你赢了，说明你的套圈能套住湖，否则就说明你和你的套圈都没有用。那好吧，不过我现在没功夫，还是先让我最小的弟弟和你比赛吧，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弟弟说，那也行，就来吧。小妖怪表示赞同。这时，小弟弟把松鼠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说了声比赛去。只见松鼠三蹦两跳便窜到树顶上，然后又从这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小妖怪还差得远呢。结果小妖怪输了。小妖怪急忙潜入水下，把比赛结果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低头沉思了片刻，又想出了一个计策，就又把小妖怪派到岸上。老妖怪觉得第一次比赛输了不要紧，他想人类不管怎样也是跑不快的，所以这一次他告诉小妖怪要和小弟弟赛跑，等小弟弟跑累了就把他捉住扔到湖里，然后把他吃掉。小妖怪按照父亲的指点又一次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第一次比赛虽然我输了，但是还应该比第二次，这一次我想和你赛跑，假如你赢了，我就让你用套圈套住这个湖。那好吧，
可是我没有。

时间，还是先让我的另一个小弟弟跟你比比看，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妖怪表示赞同，并且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这时小弟弟说，我来当裁判。他让小妖怪准备好起跑，然后从笼子里把小兔子放了出来。小兔子一溜烟地跑进了树林，小妖怪还未来得及跑，就已经看不见小兔子的影子了。这次比赛小妖怪又输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水下，把自己的失败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听完儿子的话，眼睛一眯，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让小妖怪和小弟弟进行摔跤比赛，心想，人和妖怪摔跤，人哪有妖怪力气大呀？这样小妖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小弟弟摔倒，然后把他扔到湖里吃掉。小妖怪听了父亲的话，又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朋友，我父亲说不管什么比赛一般都要比三次才能定胜负，这回是最后一次比赛，我和你决战，进行摔跤比赛。好倒是好，可是我还是没功夫，在正前方那个山洞里有我的一个弟弟正在那儿等我，你先同他摔一跤，等他输了我再同你摔。小弟弟指着前面不远的山洞说道。小妖怪按照小弟弟指点的方向走进山洞里，大狗熊见洞里来了个小妖怪，就把小妖怪夹在腰间，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小妖怪痛得嗷嗷直叫，急忙跑回水底向老妖怪诉苦。老妖怪大为吃惊，心想，这人真是威力无比，我的儿子连他的弟弟们都赢不了，更甭想赢他了，所以我们不如认输为好，免得被他的套圈套住遭殃，还是把我们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献给他，求个安宁为妙。于是老妖怪让小妖怪拿着全部的金银财宝去找小弟弟。小妖怪见到小弟弟以后，把全部的金银财宝献给了他，央求说，几次和你比赛我都输了，再也不敢和你比赛了，你拿着这些金银财宝回去吧，可别用套圈套住我们的湖了。小弟弟接过金银财宝，警告小妖怪说，以后你们别再吃人，如果听说你们吃了人，我就拿套圈回来套你们。当小弟弟回到家里的时候，两个哥哥见他扛回这么多金银财宝，急着问他是怎么弄来的。这时小弟弟说，就是用这条棕绳弄到的，说着便把棕绳给了两个哥哥。两个哥哥拿到棕绳后，顾不得细问，就匆忙离家走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见到他们回到家里来。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最神奇的咒语。我看过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龙卷风》，片中的主人公祖是一位研究龙卷风的女科学家，她无数次追踪

0: 风暴，但都以失败告终。他沮丧至极，心灰意冷。在风灾中受伤的姨妈鼓励他：“
1: 祖，去阻止风灾吧。”
0: 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1: 你知道的，我相信你一定行，你是从小追风长大的。
0: 祖点点头，握紧拳头，又去继续他的追风行动。终于，在一次特大的风暴中，他用作试验的无数银色小球被卷入漩涡中心，祖成功了。这些在巨龙式的风柱中欢快上升的银色小球，仿佛是一种向上的巨大力量。望着它们，我忽然间感动地流下眼泪。你一定行，这句简单的话令祖的内心重新充满力量。也是这句简单的话，使我的生命忽然间变得生机盎然。我原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每天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直到25岁。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想着去干一些事情呢？”我想了半天，我能干些什么呢？试试写东西吧。于是我把写好的东西拿给我身边的孩子们看。
2: 你写的故事真好看，
0: 那些孩子们这样夸奖我。每个孩子都对我说：“
3: 小林姐姐，你一定能成为小读者最喜欢的作家。”
0: 我真的可以吗？我不敢相信地问。
3: 你能行的，
0: 那些孩子说，真像一句神奇的咒语，我的天地从此焕然一新。这时，我还是从前的我，所改变的只是态度。我能行的，帮助我挖出了潜藏在体内多年的对文字的喜爱。我写呀写呀，手边的稿纸越堆越高，越来越多的童话种子被风吹到我的脑海里。每一粒种子都是我梦想的一部分，我每天快乐而忙碌地拾起它们。而在这之前，我曾经是那样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最后还要给你们说说阿甘的故事。阿甘天生愚钝，智商只有75，他的母亲告诉他，上天赐给你的，你尽量去发挥就好。阿甘牢牢记着母亲的话，他埋头苦打乒乓球，后来受到总统的接见，一门心思跑遍全美国，后来拥有无数的追随者，辛勤执着地在海面捕虾，后来成为了捕虾大王。阿甘，这位智商只有75的弱智人，却令无数聪明人甘拜下风。只要把自己已有的尽量发挥，就足够了。这就是阿甘带给人们的启示。
4: 成长点金术，我一定行。
0: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之声。当我看到舞蹈家杨丽萍用柔软的手臂宛如水波一样起伏摇曳，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他矫健的身影在篮球场上恍若空中飞人，达瓦兹传人阿迪利在离水面400米的高处踩着钢丝绳跨越三峡夔门天堑，竟能健步如飞，如履平地。面对这些，你怎能不由衷地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呢？在常人眼中，杨丽萍、乔丹就像神话中的超人一般，他们创下的奇迹不能不让人们去想。

言，把百科全书从头背到尾。记得小时候过节时，得到了一个金发洋娃娃，我喜欢的随时都把它抱在怀里。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我给它梳头时，无意间手触到了它的后脑勺，它竟唱起悠扬的歌来，我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一个音乐娃娃，它的浓密金发下藏着一个小小的按钮。再来说说有趣的年轮，每一棵树都有年轮，从这一圈一圈的脉络里，我们可以知晓它的年岁。人们又发现，水仙花也有年轮，就在它的蒜头上。龟鳖也有年轮，在它的背甲上。牛马的年轮原来在牙齿上。近来又有新发现，人也有年轮，人的年轮在大脑中。通过人脑中的年轮，可以很准确地判断出人的真实年龄。科学家认为，也许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的年轮，只是各自记录岁数的年轮藏在隐蔽的部位，至今还没有人们发现罢了。是真的，有多少清丽的音乐因我们的疏忽遗漏了，又有多少美丽的年轮藏在不为人知的所在。对于你来说，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身体内部又有多少才能和潜质被白白的浪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挖掘呢？每个人的体内都蕴藏着无穷的潜能，无尽的财富，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很好的开发。你一定想开发自己生命中的油田和矿藏，对吗？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办法，这就是你一定行。一位思想家说，地球上最伟大的发现是一个人能靠改变态度来改变一生。当我真正明白这一点后，内心的喜悦无法形容，它是生命的一个奥秘。希望你，亲爱的小朋友们，能通过改变态度，进而改变你的命运。一块地的价值在于它收获了多少，如果是一块荒芜的地，那么价值就是零。同样，你的价值有多高，取决于你挖掘出了自己体内的多少潜能。你一定行，帮助你排除杂念，身体内部的潜能得到暗示，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的。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八个成长密码，相信自己。咒语是我一定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来不及的爱。大约是在10年前，一次我与父母一起搭乘出租车，司机是一位约莫25、26岁的女生。上车坐好后，他问坐在前排的我：
后面的两位老人家是你的父母。

0: 吗？
1: 是的，我答。好羡慕你呀，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来玩。我的爸爸妈妈很早就过世了，我非常羡慕那些可以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人。他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本以为有爸爸妈妈是一件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没想到还会被人羡慕。一年后，我的母亲因为哮喘病紧急发作，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父亲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感觉世界仿佛在那一刻塌陷了。放下电话的我大叫了一声，我没有妈妈了。我狂哭起来，直哭了三个月。我从不知道一个人的眼泪可以有那么多，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而且永不愈合。即使是此刻写到这个话题，我的眼泪仍情不自禁地滚滚而下。回想起调到厦门后，父母到我家小住，那段时间我正忙着写给小读者系列丛书。我甚至没有陪他们去一趟鼓浪屿，心里想的是以后的机会还多着呢。给父母在厦门买的新楼房钥匙刚刚到手，我的妈妈便永远地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陪我的妈妈去鼓浪屿上走一走，那套新房子她连看都没有看过一眼。就那么快，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猝不及防。上天的安排往往让你目瞪口呆。一个没有妈妈的人如同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般彷徨无依，内心的凄苦一切自知，无法向旁人倾诉。再往后，我出版新书，荣获大奖，作品被改编成动画片，周围的人向我道贺时，我微笑的背后却藏着一丝黯然。妈妈如果能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如今没有了他，我出再多的书或再大的奖，似乎也没什么滋味。成长点金术，让所有的爱都来得及。我们总以为时间会等着我们，总以为爸爸妈妈会待在家中，让我们尽了孝心才会老去。哪里知道世事难料，大部分事情都不按计划进行，走得最匆忙的往往是时间的脚步。有一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多的几个字，却道尽了人世间最大的无奈和忧伤。现在当我听到身边的人说我妈妈如何如何时，我总是羡慕地望着她。我喜爱的一名导演带着自己的老母亲参加电视台的节目时，我妒忌的眼睛都绿了。他已经50岁了，还有妈妈，他们真幸福呀。可是大部分人却对这种巨大的幸福浑然不知，往往要到失去以后才倍觉可贵。 拥有时却

0: 看不到它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来不及的爱，太多来不及尽的孝心，而当这一切来得及的时候，你做了吗？爸爸妈妈累了，渴了，你给他们倒过一杯水吗？他们生病的时候，你可有送上关切的话语？他们过生日，你可有一句亲切的问候和一份也许不太值钱，但饱含心意的礼物？行孝要及时，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也许要做的时候真的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总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幡然醒悟？为什么总要到失去了以后才伤心哭泣？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的后悔？请让所有的爱都来得及。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六条温馨秘诀，让所有的爱都来得及。咒语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滚治水。尧舜时期有一场大洪水，持续了22年，天地一片汪洋，房屋都淹在水里，百姓有的住进山洞，有的住在树上，田野荒芜，百姓缺衣少食，毒蛇猛兽又出来袭击人类，死去的人不计其数。人间的悲惨景象触动了天神鲧的慈悲之心，他决定帮人们治理洪水，解除民间苦难。鲧来到人间，面对着肆虐的洪水，苦思冥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一个治理办法——堵。他想，只要在洪水周围筑上高堤，就可以挡住洪水肆虐，人们便能安居乐业了。可是，到哪里找足够的土石来修大堤呢？这一天，鲧正在发愁的时候，一只大灵龟从水里爬出来问：
2: 鲧啊，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呢？
1: 鲧说：我想为百姓治理大洪水，却找不到足够的土石，正在发愁呢。灵龟听了，笑着说：
2: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我知道天庭有一种宝物叫息壤，它看起来只是一小块土疙瘩，却可以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土石。你只要弄点息壤回来撒向大地，就会有足够的土石建成大堤。
1: 鲧高兴地跳了起来，问道：那你能告诉我，这叫息壤的宝贝藏在哪儿吗？灵龟说：
2: 天地住处的水池中央有一株荷花和一片荷叶，息壤就包在荷叶里。
1: 鲧听了，立刻向灵龟告辞说：我现在要去天庭拜见天帝，也许他可以赏赐我一点息壤，解决人间的洪水祸患。可是当鲧见到天帝说明来意，天帝却冷冰冰地拒绝道：
2: 人间的大洪水我会尽快处理的，你快退下吧。
1: 鲧见天帝的态度如此坚决，知道自己继续劝说也没用，更无法从天帝那里得到息壤，于是他决定自己想办法偷出息壤。鲧偷偷溜进天帝的宫殿，趁着天庭守卫疏忽的时候，带着息壤来到了人间。鲧面对一片汪洋，取下一小块息壤往水里一撒，息壤落在水里迅速生长起来，越长越多，终于在汪洋外筑起堤坝，把洪水围住。鲧又取下一些息壤撒下大地，他让陆地长高，让洪水流到了低处。很快住在树上的人爬了下来，住在山洞里的人

0: 走了出来。人们赶鸡滚治理好了洪水，愁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准备在新的土地上辛勤耕作，安家立业。洪水快要治理好的时候，天帝发现息壤被偷了，得知是鲧偷了息壤，天帝勃然大怒，速派火神祝融下界，与鲧展开了一场大战。最后鲧在羽山被杀死，祝融夺回了息壤，他把息壤一撤，人间的洪水立即反扑过来，冲垮了堤坝，淹死了无数的百姓。鲧虽然死了，但是他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没有死去。鲧的尸体三年也没有腐烂，他的肚子里还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他的儿子禹。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谢赫扎尔国王。从前有一个国王，他勇敢过人，武艺超群，要论剑法更是百发百中。他的名字也体现出他的能力，谢赫扎尔就是力大无比的意思。国王每天早晨练习射箭时都要带着王后同去，一到练习场，他就对王后喊道：你把鼻环摆正了，看我怎么把箭从你的鼻环中间穿过去。每当箭不偏不斜穿过王后的鼻环时，国王就高兴地说：看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世界上哪个人的剑法能与我相比？王后随声附和道：伟大的殿下，您是盖世无双的勇士。王后嘴上这样说，完全是为了让国王高兴，心却砰砰地跳个不停。他想，如果哪天他失手了，我不就没命了吗？一天，王后回娘家省亲，母亲看到她脸色苍白，便问：女儿，有人欺负你了吗？你怎么越来越憔悴了？王后说：母亲，国王每天拉着我陪他练剑，每当剑从我的鼻环中穿过，我都吓得要死，真怕哪天他失手要了我的命。母亲听后为女儿出了一个主意，她说：你在陪他练习射箭时，除了赞扬他的剑法之外，还要告诉他现在世界上并不太平，照我的意思去做，保你今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又叫王后去陪练，当剑穿过王后的鼻环后，国王仍问道：世界上有哪个人的剑法能与我相比？王后说：您的剑法没人能比，但是现在世界上并不太平。谢赫扎尔国王怒气冲冲地说：我要去看看哪儿不太平。话一说完，他便离家出走了。一天，国王看见一个青年一边跑一边拉弓对准天空，嗖的一声，一只天鹅从空中掉落下来。谢赫扎尔国王说：朋友，像你这样的射手世界上难以找到。青年人说：人们说我是神射手，但是我比不上谢赫扎尔国王，他才是真正的神射手，我没有见过他，但我从心里敬佩他。谢赫扎尔国王向青年人做了自我介绍，那青年人欣喜若狂，急忙上前和谢赫扎尔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而且说：今后您去哪儿，我就随您去哪儿。两个人结为朋友，一同向前走去。过了一会儿，迎面遇见一个放牧人，他肩上扛着一棵橡树，腰间的布袋里装着一只羊羔，两只手还搓着绳子。谢赫扎尔国王迎上去对他说：喂，依我之见，世界上没有人能超过你的力气了。放牧人说： 兄弟有啊，协和扎尔国王就比我的力气大，我真要去找他呢。协和扎尔国王向放牧人介绍了自己，放牧人连忙拜见，并且成为国王的朋友。他们三人结伴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他们看见一个青年人正在挖井，他把泥土从100多米深的井底一锹一锹地挖上来。协和扎尔一看，便走上前夸奖他是世界上最有力气的大力士。挖井人说，我这算什么？协和扎尔国王才是真正的大力士，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协和扎尔告诉挖井人自己就是国王协和扎尔，挖井人听说他是国王，当即表示要跟他走。国王同意了，从此他们又多了一个同行者。当他们来到一座山脚下时，看见一个铁匠，他用腿挡住从山上滚下来的大树，两手还在忙着铸剑。这情景让协和扎尔国王看得出神，他对铁匠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大力士。铁匠说，兄弟，要说大力士嘛，非协和扎尔国王莫属了，这把剑就是为他铸造的，这可是他的命根子呀。协和扎尔向他说明自己就是协和扎尔国王。铁匠听后十分激动，立即把铸好的剑交给了协和扎尔国王，并随他们一道继续前行。他们五人继续往前走，路上他们看见一个人在卷裤腿，便走上前去想问个究竟。那人回答说，我跑得比鹿还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抓住一只鹿，人家都管我叫飞毛腿。话音刚落，就见他窜出去好远，没多大功夫就怀抱着一只鹿回来了。看到他奔跑如此神速，协和扎尔很高兴，他告诉飞毛腿自己就是协和扎尔国王。飞毛腿久闻其大名，自然也就投靠了他。他们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天就黑了。此时他们又累又饿，铁和扎尔问谁去取火烧饭，神射手自告奋勇。他来到一个村庄，看见一个劳苦行僧坐在一堆篝火旁吹火。神射手走进火堆，刚要动手取火时，苦行僧说，那样会烧着手的，用这火钳子夹吧。神射手弯腰去拿火钳，苦行僧一把抓住了他，并用两条腿紧紧地夹住他的脖子。协和扎尔及其伙伴见神射手一去不回，以为他撇下大家自己跑了，于是又派放牧人去取火。过了一会儿也不见他回来，接着又先后派出挖井人、铁匠去着火，他们也是一去不复返。协和扎尔国王想，派出去的人都没有回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他让飞毛腿坐在原地等着，自己亲自去找。协和扎尔也看见了那个劳苦行僧，他猜一定是这个老家伙捣的鬼，他二话没说就去取火。这时苦行僧说，小心别烧着手，那儿有把火钳，用火钳夹吧。协和扎尔不仅勇敢，而且还善于动脑筋。他用眼角的余光瞟着苦行僧，在苦行僧伸手要抓他的时候，他对准苦行僧的脸猛击一拳，打得他踉踉跄跄摔倒在一边。协和扎尔救出所有的朋友。过了一会儿，苦行僧艰难地爬起来，他跪倒在协和扎尔面前，苦苦哀求他原谅，说，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您就是协和扎尔国王？如果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您的朋友，我绝不会动他们一根指头的。收我做您的朋友吧，我这就去拿做饭用的东西，我来做饭，大家一块儿吃。 苦行僧是一个魔王，他变成人的模样就是为了寻找血和扎尔国王。这会儿他打开一个小魔盒，转眼间地上堆满了大米、酥油、辣椒、佐料以及做饭所需要的一切。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饭很快做好了，他们吃饱了肚子，原地休息了一夜。第二天，血和扎尔国王带着几个朋友一道又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来到一个王国，碰巧这个国王的儿子病逝，国王下令，从现在起，谁最早进入这个城市，就由他负责埋葬王子的尸体。傍晚时，邪和扎尔等七个人进入这个城市，他们是王子死后进来的第一批人。士兵把他们带到国王面前，按照国王的命令，他们只得去墓地埋葬王子的尸体。可是到达墓地时，天已经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见，埋葬王子之事只好到明天再说。晚上他们就地休息，邪和扎尔安排铁匠先站岗，自己和其他人就地睡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僧人走了过来，他拿出一把笛子吹了起来，笛子一响，王子的嘴里开始往外流水，接着钻出一条蛇来，在笛声的伴奏下，蛇在地上摇摆起来了。死去的王子一边口念真主保佑，一边慢慢地坐了起来，王子复活了。铁匠看到这里，举起剑砍死了蛇，然后他叫醒了飞毛腿起来站岗，他和王子则躺下睡觉。飞毛腿刚刚站了一会儿，看见从天上下来一群仙女，他们席地而坐，铺上棋盘，下起棋来。飞毛腿瞅准机会杀死了他们，把棋盘藏在自己的裤子里。接着他叫醒苦行僧站岗，自己去睡觉了。苦行僧刚站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女妖，她正在吃一个死人的心脏。苦行僧悄悄来到她的身后，趁她不备一脚把她踢倒在地，从此他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时他站岗的时间已到，于是他叫醒了血和扎尔，自己去睡觉了。血和扎尔国王刚站了一会儿，整个墓地响起一阵惊叫声。血和扎尔手里拿着剑，顺着叫声走去，原来是一群小孩子在喊叫。血和扎尔问孩子们怎么回事，一个小男孩说，
2: 一会儿有个鸡头魔鬼就要来了，他要吃掉我们中间最胖的一个，看在真主的份上，救救我们吧。
1: 男孩的话音刚落，鸡头魔鬼就来到眼前。邪和扎尔国王挥剑迎了上去，砍掉了魔鬼的七个头，还把魔鬼的尾巴和耳朵割了下来，装进兜里，就去睡觉了。清晨，邪和扎尔和伙伴们带着王子去见国王。来到宫殿前，他安排王子站在殿外，他们几个人先走了进去。邪和扎尔对国王说，如果我们能把你的儿子活着送回来，你赏给我们什么？国王说，如果你们能把我的儿子活着送回来，我送你们半壁江山，把女儿嫁给你们中的一位。邪和扎尔立即把王子叫了进来。国王见到儿子活着回来了，高兴地忘了一切，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他不仅把半壁江山给了他们，而且同意把女儿嫁给他们中的一个人。邪和扎尔让神射手留下来和公主结婚，放牧人留下来陪伴他们。临分手时，他把自己的匕首作为信物送给了他们，说道，如果匕首发黑了，我便遇到了麻烦。说完，他带着其他人继续往前走去。 一天，他们几个人来到另一座城市，

0: 听说这座城市有一个可怕的魔鬼，国王每天都得给魔鬼一车米、一头小牛、一个人和许多水。国王发出公告，谁杀死恶魔，我就送半壁江山给他，而且把公主嫁给他。他们在这座城里住了下来。一天晚上，飞毛腿刚做好饭，魔鬼就骑着一只猫来了。他把飞毛腿用绳子捆绑起来，把做好的饭全部吃了，然后给飞毛腿解开绑绳，掉头走了出去。第二天晚上，他们几个谁也不愿做饭，就连苦行僧也摇头不干。无奈，邪和扎尔只好亲自去做。他把饭做好，就听见一阵铃铛的响声。邪和扎尔吃惊地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那个魔鬼又来了，他正在掀锅盖。
1: 你是谁？
0: 邪和扎尔突然问道。
2: 我是一个可怕的魔鬼，别惹我，我不想杀像你这样健壮的年轻人，魔鬼说。
0: 邪和扎尔怒目圆睁说，
1: 但是我想把你这样丑恶的东西灭掉。
0: 恶魔听了火冒三丈，便扑向邪和扎尔。邪和扎尔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格斗手，他与恶魔交锋了几个回合，就把恶魔杀死了。他割下了恶魔的耳朵和尾巴，拿着这些东西前来见国王。国王说话算数，把一半江山和女儿都交给了邪和扎尔。邪和扎尔把国王的一半江山给了飞毛腿，还让他娶公主为妻，留下挖井人来陪他们，自己带领着其余的人继续赶路。临走前，他交给了飞毛腿一把刀，并说，如果刀身锈了，就说明我出事儿了。一天，他们要穿过一座森林，这个林子里有一个可怕的女妖，就连猛虎都被他吓跑了。林子里还有一个叫做谢赫米尔的大力士，他不知从哪个城里抢来了一个公主。大力士养着一些水牛和一条狗，狗保护着他不受女妖的伤害。当谢赫扎尔和铁匠还有苦行僧三人来到大力士门前时，大力士出去放牛了。谢赫扎尔敲开门，对公主说，
1: 看在真主的份上，请赐给我们过路人一些吃的吧，我们都快饿死了。
0: 公主送给他们吃的，对谢赫扎尔说，你们拿着饼快走吧，等谢赫米尔回来那就糟了，他的狗能在12里以外的地方闻出人的气味，他能把人咬死。
3: 邪和扎尔接过公主手中的面饼，他猜想，这位公主一定是被抢来的，可怜的她在这里肯定受尽了折磨。邪和扎尔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对伙伴们说，
1: 我一定要把公主解救出来。
0: 铁匠和苦行僧同意他的想法，他们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三个人一起爬上树藏了起来。傍晚时，邪和米尔带着东西回来了，他的狗在老远就狂吠起来。邪和米尔拿起毛枪紧跟在狗的后边，狗闻着气味追到了邪和扎尔和他的伙伴们藏身的树下，他想爬上去，但是几次都滑了下来。躲在树上的邪和扎尔及伙伴们吓得浑身发抖。这时，邪和米尔拿着毛枪走了过来。邪和扎尔把包袱扔向邪和米尔，狗以为是树上的人摔了下来，就窜上去抓住邪和米尔，乱撕一通，抓破了他的肚子。看到这里，邪和扎尔跳下树，一剑结束了狗的性命。夜深了，邪和扎尔和他的伙伴们打算就在树上过夜，他们还没合上眼，就看见一个十分可怕的女妖往树上爬。邪和扎尔

0: 儿挥舞长矛枪用力刺去，但是没有刺中，女妖从树上掉了下来。他不甘心就此罢休，开始刨挖树根，树根挖断了，大树倒下来砸在他身上，他被压死了。邪和扎尔他们在大树快倒下的一刹那跳了下来，他们割下女妖的耳朵和尾巴去找公主。邪和扎尔见到公主，对她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公主说，我是一个国王的女儿，被邪和米尔这个混蛋抢到这里，现在好了，我自由了。邪和扎尔带着公主和他的两个小伙伴来到公主的国家，国王高兴极了，为了庆贺与失散的女儿重逢，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并当即宣布把公主交给邪和扎尔。但是邪和扎尔让公主和铁匠结婚，同样又送给铁匠一枚戒指，说戒指要是变黑了，他就有生命危险。然后他带着苦行僧走了。他们俩翻山越岭，最后来到一片空旷的荒地，荒地的不远处有一座古城，古城的围墙十分坚固，门是铁做的，足有100门重，这扇门早晚自动开关。邪和扎尔让苦行僧待在外边，自己进了城。城里的景象真是奇怪极了，食品店里摆着糖果和甜食，花店里鲜花盛开，布店里有一排排高档布料，但是整个城里竟见不着一个人。就在邪和扎尔纳闷时，眼前出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他走了进去，看见一张带顶帐的金床，上面躺着一位美丽的公主。宫殿门上贴着一张咒语，原来这个公主被恶魔使用法术禁闭在这里，每当魔鬼口念法术朝公主脸上吹去，公主就苏醒过来。她出去时又口念法术让公主昏睡，邪和扎尔也念了咒语朝公主脸上一吹，公主睁开了眼睛。公主的美貌打开了邪和扎尔的心扉，他对公主产生了爱慕之情。公主跟他说话时也面带羞涩。傍晚，公主对邪和扎尔说，魔鬼快来了，你快点藏起来。邪和扎尔安慰地说，你不要害怕，真主会帮助我们的，他伤不了我们一根汗毛。魔鬼就要回来了。公主把邪和扎尔藏在箱子里，自己装着睡着的样子。魔鬼回来后唤醒公主，突然又尖叫起来，人类，人类。开始公主吓得不敢说话，后来她壮着胆子说，这里只有我是人，想吃就吃吧。魔鬼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公主娇媚地说，你一直信任我，今天不但怀疑我，还对我这么凶。恶魔向公主表示歉意，公主反而大哭起来。魔鬼见此伸出戈壁搂着公主安慰她，但是公主泪流满面地说，在这样荒凉的地方，除了你我还有什么亲人，父母兄弟姐妹都无法联系，你每天早出晚归，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真有些害怕，哪天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呢？愚蠢的魔鬼被公主的一番话打动了，他满怀深情地对公主说，我的宝贝，你不用害怕，我的命根在一只鹦鹉身上，找到这只鹦鹉可不容易，他被囚在离这儿100里之外的一口井里，井盖上压着100门重的大麻袋，鹦鹉被关在井里的一个笼子里，只要鹦鹉不死，任何人都别想伤害我。 不过能打死我的只有邪和扎尔国王，除了他谁也不是我的对手。魔鬼说的这番话被藏在箱子里的血和扎尔听见了，他要立即去找鹦鹉。经过长途跋涉，血和扎尔终于来到了那口藏鹦鹉的井边。他使足劲儿搬掉了麻袋，然后下到井里取出关鹦鹉的笼子。魔鬼知道鹦鹉笼子被人拿走了，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控制在一个人的手心里，赶紧跑回来。与此同时，邪和扎尔也赶了回来。邪和扎尔首先拧断鹦鹉的一条腿，魔鬼跌跌撞撞地朝他扑来，邪和扎尔又拧断鹦鹉的另一条腿，魔鬼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但是魔鬼的身子还能往前爬。邪和扎尔拧断鹦鹉的脖子，彻底结束了魔鬼的生命。邪和扎尔让苦行僧到外边站岗。苦行僧抱歉地说，我是魔鬼之王，每六个月睡一次觉，现在又到我睡觉的时候了。不过你不必害怕，把这两个钉子拿好，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就把这两个钉子插进我的鼻子里，我立即就会醒来。但是插好钉子以后，你要站远点儿，因为我苏醒时都要打喷嚏，两个钉子如果落到人身上，人就会立即死去。说完，苦行僧就进入六个月的睡眠期。邪和扎尔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距离这个城不远还有一个城市，城里的国王早就知道公主的美貌，他一直想娶这位公主。公主被魔鬼抢走之后，他只好认输。现在他听说公主被人解救了出来，欲望使他想出一个毒辣的阴谋。他派一个老太婆到公主家，老太婆十分狡诈，她在公主面前花言巧语，说的公主对他有了好感。一天，他对公主说，
1: 公主，你问没问过你的丈夫他的生命之根在哪儿？
2: 公主笑着说，他生命的根在他自己的身体里，这还能在哪里？
1: 傻了吧，老太婆说，你不知道大力士生命的根都藏在什么东西里，如果他爱你就不应该对你保密。
0: 公主听信了老太婆的话，她披散着头发，穿着黑衣，仰面躺在床上。邪和扎尔从外边回来，看公主这副样子十分惊讶，问道，
1: 你干嘛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告诉我你的生命的根藏在什么东西里。
0: 邪和扎尔明白，他一定是听信了老太婆的谗言。他安慰公主说，
1: 公主，如果我们的爱是真实的，什么人也不能伤害你的一根汗毛，别听那个老太婆的挑唆。不过为了你高兴，我告诉你，我生命的根藏在这把剑里。
0: 一天，公主不小心在老太婆面前说出了这个秘密，从此老太婆开始往一间房里堆放干牛粪，没过多久，房间里就堆满了牛粪。一天，邪和扎尔和公主在睡觉，老太婆悄悄拿下邪和扎尔的剑，扔进盛满牛粪的房间里，然后放了一把火。正在睡觉的邪和扎尔突然感到难受，一声没吭，就死了过去。这一切睡在外边的苦行僧都不知道。老太婆把公主强拉到船上，带到自己的国家，并把公主交给了那个国王。国王赏给老太婆许多财物，然后打发她走了。这个国王向公主求婚，公主说，
2: 我们那儿的习俗是，妻子得为死去的丈夫祭奠一年，你至少应该给我六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同你结婚。
0: 这个国王觉得公主的话有理，便 同意了他的条件。神射手留下来与公主结婚已有一年之久，他把半壁江山管理得井井有条。一天，他突然发现邪和扎尔留给他的那把匕首变黑了，知道一定是邪和扎尔遇难了，于是他去找飞毛腿。飞毛腿打开箱子，发现邪和扎尔留给他的刀也发黑了。他们两人又一块儿去找铁匠，铁匠拿出邪和扎尔送给他的戒指，戒指的颜色像煤炭一样黑。三人十分紧张，立即出发去帮助邪和扎尔。他们终于找到邪和扎尔，却看到邪和扎尔和苦行僧都在睡觉。他们竭力要叫醒邪和扎尔，但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铁匠想起剑是邪和扎尔的命根子一事儿，便发疯似的在整个宫殿里寻找。最后，他在一堆灰里找到了已经变黑的剑，他使劲地擦，当一面擦亮时，邪和扎尔翻了一下身，另一面也擦亮时，邪和扎尔竟坐了起来。他对朋友们诉说了所发生的事情。铁匠说，你无意中说出了自己的秘密，才酿成了这个大祸，现在把苦行僧叫醒，我们去找公主。他们在苦行僧的鼻子里塞上两个钉子，苦行僧醒了过来。苦行僧知道了发生的一切，他让其他人等着，自己去找公主。苦行僧来到囚禁公主的国家，手拿讨饭钵，挨家挨户乞讨施舍。一天，公主听到了他的身影，走了出来，兴奋地问：你怎么来了？苦行僧说，我是来救你的。你对国王说，你同意结婚。结婚之日，当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你就把整个宫殿举起来送给邪和扎尔。公主按照苦行僧说的去做了。这个国王见公主同意结婚，高兴得心花怒放。他在宫殿里举行盛大的婚礼，来了很多人贺喜。国王还请来很多歌舞姬，以歌舞庆祝自己的婚礼。这时，苦行僧把整个宫殿举起来送到邪和扎尔面前。国王听说自己的宫殿连同所有的人都不见了，立即失去了知觉，没出几日就死了。邪和扎尔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非常兴奋。他把宫殿和所有的人交给苦行僧，然后带着公主踏上归程。路上，他把其他几位朋友一一送回自己的国家。邪和扎尔家里的妻子在焦急的期盼中早已去世。父母亲看到儿子归来，高兴极了，他们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并打开国库施舍穷人。从此，邪和扎尔和公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五百只猴子。从前有一对贫穷的老夫妇，辛勤劳作，种地为生。他们在远离村子的山上选了一块肥沃的田地，每天住在那里，试弄各种瓜果蔬菜，有豆角、黄瓜、芝麻、花生、毛豆、冬瓜、南瓜、丝瓜、茄子、辣椒、蒜、香菜、萝卜、空心菜和芋头等。山林中的小鸟都来吃瓜果蔬菜，松鼠也来吃，猴子不仅成群结队的来吃，还搞破坏。老头心想，比起小鸟，这五百只猴子搞得破坏实在是太大了，我得想个办法把猴子给抓起来，尤其是猴王。 想到这里，他便吩咐老太婆去准备四大升发酵好的大豆。老头拿着大豆

猴子给抓起来，尤其是猴王。想到这里，他便吩咐老太婆去准备四大生发酵好的大豆。老头拿着大豆来到猴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将自己的全身涂满大豆。

0: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巨人的消亡。许久以前，乌素泰国有两个巨人轮流统治着。这两个巨人很可怕，他们的一根小手指就有一个人那么大，一口可以吃一条烤象腿。两个巨人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谁胜利了就由谁当国王。一个先知曾对他们说，不论处于何种境地，谁也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俩一直恪守这条神谕。有一次争斗中，一个巨人扼住了另一个巨人的喉咙，他想，只要我稍稍用点力，国王的宝座就会永远归我。于是那条神谕，他转了转眼珠，管他什么神谕，我早就对这种争斗不耐烦了。于是这个巨人下手杀死了他的对手。乌素泰国最老的长者听到这个消息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1: 呵呵，不久以后我们就可以摆脱巨人的统治了。
0: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老人所言，这个巨人杀死对手之后成了真正的霸主，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来抢夺国王的宝座。他每天高枕无忧，尽情吃喝。很快，巨人就长成了一个奇胖无比的大胖子，胖的只能躺在那儿呼哧呼哧喘气儿。人们用一张巨大的胶布粘住了他的嘴，然后抱两个小孩堵住他的鼻孔。呵呵，这个巨人翻翻白眼就没命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手，没有压力，那他就会自取灭亡。成长点金术，感谢压力。初二那年，我转学到新都县崇义桥中学。这个学校 90% 以上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他们身上那股刻苦严谨的求学精神使我深受感染，直到今天我还在从中受益。我的同桌李玉云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晚上熄灯后，他还要点一盏煤油灯继续看书，油烟总是熏得他两个鼻孔黑乎乎的。他照镜子时自己笑个不停，瞧，又碰了一鼻子灰。上课时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常常让我使劲拽他的辫子，甚至用圆规戳他胳膊。我笑说，这简直够得上头悬梁锥刺股的境界了，可以写篇作文讴歌一番。李玉云和学校里绝大多数的同学一样，家在农村。他说，为了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高考之后的两个月，我接到了李玉云从大学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四个字，感谢压力。我会心而笑，仿佛又看见了他被油烟熏黑的鼻孔。我很欣赏他对付压力的办法。其实压力本身并不可怕，如果你勇敢地向压力发起挑战，

你会发现，它还会成为推动我们往前跑的助跑器呢。动物学家早就发现，草原上的斑马如果有狮子的威胁，斑马群会强盛健壮，反之，没有了狮子的威胁，斑马群会一天比一天衰落。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法则，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会一步步走向灭绝，有天敌的动物则会活力盎然，生生不息。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蕴含的深意。其实压力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鬼，你越是害怕它，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比糖果甜蜜。一天，松鼠和响尾蛇正在森林里玩耍。
1: 看，那是什么东西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0: 眼尖的松鼠说着，跳过去一看，发现了两只精致美丽的小银盒子。
2: 瞧，这儿还有一行字。
0: 响尾蛇眯起眼睛，费力地读出来。没办法，字太小了。
2: 这里面装的是赞美天使的礼物。我比糖果还要甜蜜。但你若想尝到我的滋味，就得把我送给别人。
0: 松鼠猜里面装的是奶糖，响尾蛇认为那是巧克力。他把盒子放在耳边摇了摇，听到一阵细微动听的声音，像是100个小铃铛在里面轻轻起舞。
1: 不多不少，刚好两只盒子。喏，一只给你，一只给我。
0: 于是，松鼠和响尾蛇各自有了一只漂亮可爱的盒子，尽管他们还不知道盒子里面装了些什么。响尾蛇拿着盒子，匆匆忙忙地往家赶，自言自语地说，
2: 里面一定是巧克力，不会是别的东西。我要快点回家，享受巧克力的美味。
0: 他越过一条小溪，一条红鱼浮上来，向他亲热地打招呼。
1: 下午好，响尾蛇。
2: 下午好，小鱼儿。
0: 响尾蛇说。这时一个声音从盒子里传出来，
1: 把我送给他，把我送给他。
2: 响尾蛇犹豫了一下，送给小鱼一块巧克力，这个也许他的胃消化不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0: 响尾蛇向小鱼摆了摆手，继续朝家赶去。一路上，他还遇见了一对忙碌的蜜蜂，一只轻巧的太阳鸟。响尾蛇没舍得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送给任何人。没过多久，松鼠也拿着盒子从这里经过。
1: 下午好，小松鼠。
0: 红鱼吐着泡泡说，
1: 下午好，小鱼儿。
0: 松鼠笑眯眯地说。这时他听见盒子里一个声音在说，
1: 把我送给他，把我送给他。
0: 松鼠想起了盒子上的那几行字，他想小鱼儿一定和自己一样喜欢吃奶糖。他打开盒子，没想到一个小铃铛飘出来，张开嘴，用清脆的声音说，
1: 小鱼儿，你的衣裳真漂亮，好像天边晚霞穿身上。
0: 小鱼儿羞涩地摆摆尾巴，
1: 真的吗？谢谢你的夸奖，这是我的结婚礼服，我要做新娘子啦。
0: 哎，好漂亮的新娘子，祝你幸福。

0: 松鼠吱吱叫道。
1: 谢谢，喏，这些糖送给你，我的喜糖。顺便说一句，你的礼物好别致，你真是天底下最可爱的松鼠。
0: 松鼠心里美滋滋的，有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感觉慢慢荡漾开来。它继续往前走，一对忙碌的蜜蜂停下手中的工作，一起对它说，
2: 下午好，小松鼠。
1: 下午好，小蜜蜂。
0: 松鼠笑眯眯地说。这时它听见盒子里一个声音在说，把我送给他们，把我送给他们。松鼠高兴地打开盒子，一个小铃铛叮叮地响了两声，开口唱道，
1: 嗡嗡嗡嗡，我看见蜜蜂们在工作，他们提着小小花篮，还有一把小刷子，这里踩一点，那里踩一点，嗡嗡嗡嗡，蜜蜂们飞过喇叭花、百合，还有白色的小茉莉，它们从不倦怠，也不偷懒，把花儿们的朵朵微笑酿成清纯的歌声。歌声停了，蜜蜂们一起鼓掌致谢。蜜蜂队长有点激动地说，
3: 谢谢，谢谢，听了这首歌，我们干活更有劲了。
0: 蜜蜂队长用一朵郁金香盛来一杯蜂蜜，对松鼠说，
2: 这是我们刚刚酿成的，顺便说一句，你真是天底下最可爱的松鼠。
0: 不知为什么，松鼠的心就像盛在那朵郁金香花杯里的蜜，甜甜的，香香的。就这样，松鼠一路往前走，一路把赞美天使的礼物送给太阳鸟蚯蚓。它每送出去一声赞美，就给别人带去了一道快乐的阳光。奇妙的是，那阳光又反射回来，在它的心里激起了更大的快乐。那天晚上，松鼠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入睡了。在梦中，它咕咕哝哝地说，
1: 明天我要把赞美天使的礼物送给每一个我见到的人。
0: 而响尾蛇呢？回到家，打开盒子才发现，那里面空空荡荡，没有巧克力，没有奶糖，什么也没有。赞美天使说，响尾蛇这样吝啬自己的赞美，谁都不会喜欢它。从此，没有动物愿意靠近响尾蛇，它只好孤独地在林子里爬来爬去。
4: 成长点金术，赞美如音乐。
0: 是的，一句赞美的话虽然简单，却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赞美的语言如同音乐，使我们的耳朵和心灵翩翩起舞。我记得自己刚开始主持少儿节目时，心里曾经充满了怀疑。就在我准备打推堂鼓时，一封小听众的来信翩然而至。那是我做主持人收到的第一封信。那封信并不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几个用铅笔写的字。
1: 小林姐姐，我好喜欢听你主持的《蓝精灵红蜻蜓》节目。
0: 不多的几个字，带给我的欣喜却难以形容。字眼中透露出的赞美和肯定，使我有信心

0: 做我所喜爱的工作。我发自心底地感谢这位小听众的鼓励。那封信我至今还收藏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改变了我一生的路。于我而言，那个小听众就是赞美天使的化身。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机会做这样的赞美天使，为什么不去做呢？要知道，赞美的声音比糖果甜蜜。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方地把赞美的话送出去吧，让大家的心一起跳舞。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七个魔法，赞美。咒语是：赞美的语言如同音乐，使我们的耳朵和心灵翩翩起舞。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手足情深。从前有一个村子里生活着一对孪生兄弟，哥哥叫阿哈迈德，弟弟叫穆罕默德。在这对孪生兄弟十岁的那年，他们的父母突然双双去世，就这样他们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从那一天起，他们不得不靠自己谋生。因为不愿意分离，兄弟俩就一起以钓鱼为生。有一天，兄弟俩去海边钓鱼，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虽然大海上风平浪静，但是他们一条鱼也没有钓着。他们快灰心了，正准备收竿回家，突然有鱼儿咬了阿哈迈德的鱼钩。阿哈迈德赶紧收鱼线，可惜掉下来的是一条很小的鱼。回家的路上，这条鱼突然开口说话，着实把阿哈迈德和穆罕默德兄弟俩吓了一跳。
2: 请求您放了我吧，我太小了，你要吃我的话，连牙缝都塞不满的。
1: 阿哈迈德和穆罕默德惊讶不已，穆罕默德就问道，你是谁呀？鱼怎么会说话呢？小鱼说他是鱼王子，请求阿哈迈德和穆罕默德兄弟俩将他放了。小鱼发誓，如果他自由了，他将送给小兄弟俩两匹马、两把剑和两套衣服作为报答。阿哈迈德和穆罕默德同意了。当兄弟俩回到海边时，他们惊讶地看到那条美丽的鱼儿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两条鱼的鱼背上各驮着一只箱子，每只箱子里装着一套衣服和一把剑。兄弟俩穿上了鱼王子送的衣服，顿时显得如王子一般英俊。兄弟俩记起鱼王子的嘱咐，穿上衣服后不可以回家，只好骑着马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功夫，他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根据鱼王子的吩咐，兄弟俩在那里分了手。临别前，兄弟俩互相发誓，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想给另外一个通报自己的近况时，就回到这个十字路口来，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刻上印记。兄弟俩还约定，如果树上流出的汁液是白色的，就意味着平安无事，相反，如果流淌出黑色的树枝，就说明他们中的一位处境危险。然后他们就在路口分道扬镳了。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好长时间。有一天，阿哈迈德来到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间小茅屋，屋里住着一个媒婆，媒婆邀请阿哈迈德到家里坐坐。晚上他们在那里闲聊起来，阿哈迈德向媒婆讲了自己的经历。媒婆告诉阿哈迈德，他来到的国家名叫达鲁阿塞布，国王有个公主美若天仙，但不喜欢穿衣服，国王为此而万分发愁。这个国家所有的巫医巫师想尽了办法想治愈公主的病，但都没有成功。全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王子都想娶这个公主为妻，也未能如愿。媒婆说，如果谁能让公主穿

0: 穿上衣服，他就取得了同公主结婚的权利。阿哈迈德想去试试。第二天，阿哈迈德在媒婆的陪同下前往王宫，国王答应让阿哈迈德试一试，但一旦失败了，则要砍掉他的脑袋。得到国王的允许后，阿哈迈德进入公主的闺房，然后迅速地关上房门。看见阿哈迈德走进来，公主赶紧躲到床底下，可是公主的右脚被阿哈迈德给抓住了。阿哈迈德一碰到公主的脚，公主就大喊起来，太冷了，太冷了，放开我，放开我。阿哈迈德没有松手，反而还抓住了公主的左脚。公主觉得越来越冷，就请求阿哈迈德让她穿上衣服。可是阿哈迈德还是紧紧地抓住公主的两只脚不放，直到公主发誓从此以后一定穿上衣服，阿哈迈德才松开双手。国王看到公主穿上了衣服，十分高兴，按照事先说好的，阿哈迈德与公主成了亲。过了不久，国王驾崩，阿哈迈德便继承了王位。有一天晚上，阿哈迈德看到远处的一座山上闪着火光，他就跑去向王后询问缘由。王后告诫阿哈迈德不要去那里，可惜的是，阿哈迈德没有听王后的劝告，独自一人到那座山里去了。半路上，阿哈迈德遇到一位老人，老人饥饿难忍，向阿哈迈德讨食物，但是阿哈迈德没有带任何的食物。阿哈迈德离开时，老人告诉他，到了那边的城里，如果有人听到叫他，千万不要答应。阿哈迈德刚到城里，就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阿哈迈德答应了一声，马上就变成了石头。再说阿哈迈德的弟弟穆罕默德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流浪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想起了他的哥哥，觉得十分想念，便折回到他们分手的那个路口。到了那儿，穆罕默德用剑在约定的那棵树上划了一道，只见大树上淌出了黑色的汁液。穆罕默德意识到哥哥正处于危险之中，便立刻沿着哥哥走时的那条道往前走去。到了达鲁阿布国的王宫，穆罕默德受到了哥哥的大臣们的欢迎，王后也十分高兴。穆罕默德不停地追问远处山头上闪烁的火光，王后就说，我和你哥哥讲了那座鬼山的故事，你哥哥就去了那里。穆罕默德确信哥哥正处于危险之中，便离开了王宫，朝那座山走去。半路上，穆罕默德遇见了一位老人，老人肚子饿了，向穆罕默德索要吃的，穆罕默德就给了他一些食物。穆罕默德离开前，老人告诫他，如果有人叫他，千万不要答应。另外，遇到一个巨人时，要砍下他的头，从巨人嘴里取出一块石头，把它浸入到水里，然后将水洒向他哥哥，只有这样，他哥哥才可以复活。穆罕默德来到鬼城，惊讶地看到哥哥确实变成了一块石头。突然，穆罕默德听到有人叫他，他没有答应。当他环顾四周时，看到一个巨人正向他走来。穆罕默德从腰间拔出剑，越过去砍下了巨人的头颅，然后马上从巨人嘴里掏出了一块石头，又迅速取来水，把石头浸到水里。做完这一切，他将水洒向哥哥，哥哥立时恢复了原形。兄弟重逢，分外高兴。兄弟俩回到了王宫，受到了阿哈迈德的王后的欢迎。过了几个月，穆罕默德告别了哥哥，又出去流浪了。哥哥阿哈迈德呢，则继续留在他的王宫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状元阿琼。阿琼从小就非常聪明，脑子很机灵，常常有很多玩耍的好点子，因此孩子们都把他奉为孩子王。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全国，连皇帝都领教了他的厉害。他的学问也很深， 写诗、对对联都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绝不去考功名，虽然这样，老百姓还是很喜欢他、佩服他，称他为状元阿琼。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状元阿琼的故事。晒书。在阿琼住的村子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一个字儿都不识，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有学问的样子，时不时的到阿琼家借书。阿琼也很厌恶这种人，不愿把书借给财主，但这个财主总是厚着脸皮硬要把书拿走，还把书摆到自己家里的架子上来装装样子，骗骗人。一天天很热，阿琼光着上身正在家里看书，这时财主又跑来了，他还在院子外，阿琼就听到了他跟邻居的说话声，说是来拜访状元阿琼来了。阿琼很生气，决定要治一治这个财主。阿琼赶紧跑到院子里，躺在吊床上等着财主进门。财主进来了，阿琼还是半闭着眼睛，光着身子躺在吊床上，动也不动。财主正要进门，看到阿琼一动不动，就咳嗽了一声。状元公啊，看到客人进门也不招呼一下，这么热的天儿还躺在那儿晒太阳，要得病的。得什么病呀？我在这儿晒书呢。晒书？晒什么书？财主惊讶地问道。对呀，太阳这么好，我出来晒晒书，免得书受潮了生虫子。
2: 但我没看到书呀。
1: 书在我肚子里呢，阿琼得意地说。财主知道阿琼这么说就是赶自己走了，书都在阿琼肚子里，怎么还能拿出来借给别人呢？财主只好回去了。过了几天，财主派人来请阿琼到自己家去玩。阿琼知道这个财主肯定有什么鬼把戏，就想去看个究竟，看财主到底想干什么。到了财主家，一进门，阿琼就看到财主躺在吊床上，肚皮朝天，也在晒太阳。阿琼说，啊，今天你也在晒太阳啊。财主打定主意要捉弄一番阿琼，以洗刷前几天被阿琼拒之于门外的耻辱，所以财主也是在那儿躺着一动不动，对阿琼说道，是啊，天这么好，我也把书拿出来晒晒，免得生虫。阿琼马上接着说，瞎说，你的肚子里哪有什么书呀，还怕生虫？怕只怕你肚子里吃的塞得太多，消化不了，会把你噎死。我从来没听说过你的肚子里有番书生，好像只有那些鱼呀肉呀挤在你的肚子里，现在拼命要逃出来的叫声。财主被阿琼讽刺的说不出话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他说不过阿琼，只好请阿琼进门。没想到阿琼根本就不领情，高声的说道，不敢不敢，等下次吧，你正忙着晒书呢，我哪能打扰呢？说完就回家了。石头牙。皇帝在皇宫里天天吃山珍海味，渐渐地得到了一种怪病，不管吃什么也不觉得好吃，肚子什么时候都是胀的，不知道什么是饿，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大夫也看了，药也吃了，但就是治不好。一天，皇帝向阿琼说起这个病，看阿琼有什么办法能治好。阿琼听皇帝说完，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终于抬起头来问皇帝说，皇上，你吃过石头牙这道菜吗？
3: 石头牙？这是什么菜呀？我从来没听说过呀。如果你知道在哪儿有，能找来给我尝尝吗？
1: 阿琼回答说，没问题，这是一种味道很美的菜，只是煮起来颇费功夫，所以得到明天才能做好。我敬请皇上明天早上到我家里去吃石头牙。第二天一大早，皇帝就到了阿琼家，等着吃这道从来没听说过的石头牙。
2: 但是等

0: 了很久，菜还是没端上来，阿琼则一直在厨房里待着，好像很忙的样子。等啊等，都过了中午，皇帝还没看到这道菜，但是这时候皇帝的肚子已经很饿了，饿得咕咕直叫，去催阿琼。阿琼总是说就快好了，却总也不见什么动静，好像一点也不着急似的。皇帝急了，只好责骂阿琼说，怎么搞的，要这么长时间，我的肚子都饿坏了。阿琼说，我已经说过要做好这道菜需要下功夫嘛，要不这样吧，皇上先吃点别的东西垫垫肚子。来人啊，给皇上端些吃的上来。家人早已按照阿琼的吩咐准备好了一些饭菜，他们端上来一个大托盘，盘里只有一碗饭、一碟空心菜和一个瓦罐，瓦罐里不知道装着什么，罐子外面写着两个字，大丰。皇帝也饿了，顾不得那么多，连忙吃了起来。阿琼舀了一点大丰到皇帝碗里，请皇帝用空心菜蘸着吃，没想到空心菜蘸这个大丰非常可口，皇帝赞不绝口。皇帝吃完一碗又舀了一碗，才觉得饱了，肚子胀起来了。皇帝很满意地问问阿琼，这道菜肯定就是石头芽了吧，这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要好吃呀。阿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皇帝都不明白为什么。只听阿琼说道，启奏皇上，石头哪里会有芽呢，即使石头真的有芽，就算石头芽再嫩，也没有办法能把石头煮烂呀，只不过是皇上以前山珍海味吃得太多，所以才会觉得什么菜都不好吃。其实今天我让皇上等这么久，根本不是为了煮什么石头芽，而是等皇上的肚子饿了，想吃东西了，这样才觉得好吃呀。我让皇上饿肚子，实在有罪。皇帝赶紧拦住阿琼说，那不是你的罪过，我明白你的用心，现在我只想知道，那个大丰不是石头芽，那又是什么呢？阿琼老老实实地回答说，那罐大丰其实就是蘸酱啊。皇上看来很久没有吃百姓的饭菜了，连蘸酱都不认得了。皇帝一想，是啊，自己怎么就连蘸酱都不认得了呢？看来自己的确要吃点民间的粗茶淡饭了。长寿桃。一天，皇帝请阿琼到皇宫参加宴会，宴会上有人献上了一盘桃，说是长寿桃，吃了以后能长寿，祝皇帝寿与天齐。阿琼看到那些桃又大又红，拿起一个就吃。当时皇帝和文武百官都在，大家都看到了阿琼吃了一个献给皇帝的长寿桃。官员们想，好啊，这次阿琼可是不想活了，竟然敢吃皇帝的长寿桃。而皇帝因为以前被阿琼捉弄过好几次，也想找机会治治阿琼的罪，现在看到阿琼竟敢如此大胆，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皇帝大怒，对阿琼说道，你好大的胆子，我还没吃呢，你竟敢先吃我的桃，你等着被杀头吧。可是阿琼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他跪下对皇帝说，启奏皇上，我知道没有得到您的许可就吃掉了您的寿桃，的确是死罪，把我处死的确没有冤枉我，但我死之前只有一个请求，如果这个请求能得到满足，我死也瞑目了。皇帝说，你有什么请求就说吧，只要我能做到就答应你。阿琼说，我只请皇上在砍我的头之前先定献桃的人欺君之罪。为什么？皇帝一愣。阿琼正色道， 启奏皇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所以我一听说吃了这些桃就能长生不老，就忍不住吃了一个，希望自己也能够长寿。但没想到桃还没到肚子里，砍头的刀就要架在脖子上了，所以我想这些桃不是长寿桃，而是短寿桃才对。献桃的人竟敢这样欺骗皇上，应该定他的罪才是。皇帝听完，虽然心里很生气，但是又辩不过阿琼，只好免去了阿琼的罪。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方雷氏与梳子。皇帝的第二个妻子方雷氏非常聪明，曾经发明了古针，人们用他发明的古针把丝线穿在古针尾部，缝起衣服来竟变得异常轻松。可是聪明的方雷氏也有烦心事，他管理着皇帝后宫的20多位女子，但大家经常蓬头垢面，很是影响美观。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方雷氏总会帮他们理顺头发，让他们看起来精神一点。可是他们平常都很少梳头，头发经常乱糟糟的，20多个人要把他们的头发全都理顺，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遇到节日的时候，方雷氏一天忙下来，磨得10个手指头都破了。怎么才能方便的给他们梳头呢？方雷氏总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次夏季大洪水过后，一个叫迪霍的小伙子从水中捞出19条大带鱼，带鱼的身体比人的胳膊还粗。迪霍把大带鱼带回来，他要皇帝的第三个妻子童于氏帮他把带鱼烤熟了吃，可是童于氏病得下不了床，根本没法帮忙，狄霍只好去找方雷氏。没问题，我来帮你烤。方雷氏爽快地答应了，他学着童于氏平时烤鱼的样子，用柴火把石板烧得热热的，再把带鱼放在石板上反复翻烤，不一会儿带鱼就熟了。狄霍是个很能�吃的壮汉，他一口气吃了3条大带鱼。鱼肉吃完了，他把鱼刺扔了一地。方雷氏看着地上的鱼刺，觉得很有意思，就随手捡起一根洗干净，把玩起来。他左看右看，觉得可以用来梳理头发，就试着用鱼刺梳起自己的长发。这一梳呀，他觉得比用手梳得顺多了，整整齐齐的，头皮像被按摩过一样舒服，精神也好了很多。他来到河边，朝水里一看，真是比平时漂亮多了。方雷氏觉得带鱼刺很有用，就找了一些收藏起来。第二天，方雷氏叫来宫里的女子，把带鱼刺折成小段发给他们。这是鱼刺梳，你们可以用来梳理头发，它会让你们变得更漂亮的。这些女子听了很高兴，都开心地动手梳起来。可是她们不会用，有的扎到了头皮，有的用力太大把鱼刺折断了，有的干脆把鱼刺扔了。方雷氏见她们不喜欢鱼刺梳，只好另想办法。几天后，她碰到皇帝的木工睡儿，就拿出鱼刺对睡儿说，你能用木头做出这样的梳子吗？睡儿看了看鱼刺说，我不敢保证能做好，不过可以试一试。过了几天，木质鱼刺梳做好了，睡儿拿来给方雷氏。方雷氏看了看，又在头上试了试，批评睡儿说，你做的鱼刺比手指头还粗，怎么能用来梳头发呢？后来方雷氏又叫来几个木工和睡儿一起商量，研究如何制作木头梳。经过反复试验，他们终于用竹子做成了一把十分好用的梳子。就这样，在方雷氏和木工们的努力下，中华民族使用梳子的时代开始了。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 倒春寒的由来。在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每年到了阴历三月都要出现一股寒流，有时候只有两三天，有时候会持续半个月。阴历三月，也就是阳历四月左右，是越南开始进入夏季的时候，本来已是阳光明媚、万物竞相生长的季节了，老天爷似乎翻了脸，突然刮起刺骨的寒风，人们又不得不穿起厚衣服，戴上围巾，把自己紧紧地裹起来。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正月开花冷，二月生芽冷，三月倒春寒。正月和二月冷是很自然的，因为毕竟与前一年的冬天有关。树木刚发芽，花儿刚长出蓓蕾的时候，如果阳光太强烈了，会使它们枯萎的。可是为什么到了三月，天还会冷呢？这一定有其中的原因。民间认为，老天爷做什么事儿都是有其根据的，一切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传说倒春寒正是与一位叫阿冰的姑娘有关。阿冰姑娘是一个善良而勤劳的姑娘，她品行端正，为人处事也极为周到，周围的人都很赞赏她。由于她做事极为认真，所以无论干什么她都不愿意马虎行事，从刷筷子洗碗到扫地收拾东西，她都做得一丝不苟，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烧菜做汤也一定要达到香甜可口才行，至于在地里除草、施肥、浇水等，她更是小心谨慎。而在水田里插秧的时候，他则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让成千上万株秧苗之间的高矮都保持得一模一样。他做针线活也是行家里手，非常讲究针脚的匀称，绝不少一针也不多一针。他在衣服和鞋上绣花的时候更是巧夺天工，不仅做工精致，而且花纹生动形象，犹如活物一般。大概人间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得像他一样了。别人做事时或多或少总会出一些差错的，尤其是做那些需要持续很久而且十分单调的工作的时候，人们总会感到乏味，总会有一些心不在焉。而阿冰姑娘则具有非凡的忍耐力，她做起事来总是十分投入，自始至终都孜孜不倦。他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个性，真是可以同山川媲美，与日月争辉。到了出嫁的年龄后，他同别的姑娘一样做了新娘，但他的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没有半句责备。至于有人认为他做事过于认真，而使速度比较慢，这也只是周围的人还不了解他罢了。他从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改变自己的做事准则。她出嫁的时候正是初冬时节，看到丈夫没有保暖的衣服穿，她就决定纺纱绕线来为他织一件暖和而漂亮的衣服。她先纺出了均匀而柔软的纱线，然后找来各种树皮，将纱线染成各种绚丽的颜色。接着他又开始在衣服的样子上画花纹和其他装饰物，他弄来弄去，直到自己完全满意才开始织起来。啊，他的针线那么光滑，那么巧妙，这真不像人工织出来的东西。阿冰姑娘专心致志地织起来，她织的每一针就像从心里飞出来的歌声一样。时间像流水一样飞快地逝去，而对于阿冰姑娘来说，时间仿佛不存在似的，她根本没有去理会白昼和黑夜的交替进行，她只是用心地织啊织，完全没注意到冬月和腊月已经过去了。她织得太仔细、太认真、太投入了。两个月过去了，她才织完了脖领，人们都笑她织衣服比蜗牛还慢呢。而他却不去理会，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完美。织完了脖领，他接着织衣身，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他整天坐着织衣服，他是那么专心， 那么陶醉。他把织衣服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做，仿佛他就是为了织那件衣服而生的。所以当正月和二月过去了时，他仍浑然不觉。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寒霜大降的天气，他都一心一意地织衣服。最后到了阴历三月初，她终于为丈夫织完了那件衣服。让我们来看看这件衣服吧。啊，真是人间的极品啊，绝没有第二个人能织出这样精美绝伦的衣服来。她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作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太高兴了，简直想飞上天去，想把自己的快乐告诉所有人。但是可惜的是，天气已经转暖了，那件衣服根本用不着了。阿冰姑娘好伤心，仿佛一下子从高空中坠落下来一般，因为她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了。要知道她曾经在那针尖上留下了多少希望和梦想啊。她太怜爱自己的丈夫了，那几个月里丈夫一直默默地等待着，所以她织衣服的时候才感到小小的针尖给自己带来多少希望和幸福。可是天地间有谁能明白她的心思呢？老天爷为什么不再冷几天，哪怕让丈夫试一试那件衣服也好啊。她伤心地抱着胸哭起来，她哭呀哭，那哭声是那么绝望，包含着许许多多难以言说的忧伤和愤懑。他的哭声传到了天上玉皇大帝的耳朵里。玉皇大帝尽管每天日理万机，但他仍很关心人间的事儿。他听到那哭声那么凄惨，就想人间一定有人蒙受了冤屈，于是立即派遣南极和北斗两位天神到人间去查看一个究竟。当玉皇大帝了解到阿冰姑娘的事情后，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人间有很多人活得很苦，尤其是妇女，她们往往忍受着许多冤屈，她们要相夫教子，要操心全家的衣食住行。阿冰姑娘充满爱心，做事专心，勤于吃苦，善于忍耐，真是人间的楷模。因此我宣布，每年的阴历三月仍要持续冷几天，这样就可以满足像阿冰姑娘这样由于太专心为丈夫织衣服却过了适宜季节的人了。人们织完衣服总是要试试嘛，但这样的寒冷天气也不能持续太久，只要持续几天就够了。听到这里，南极和北斗一言不发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大胆地说，启禀陛下，我们认为您这道圣旨恐怕不太公平，我们不能为了一个阿冰姑娘而让所有的人挨冻啊。我们众神如果这样做，将来就很难管理人间了。玉皇大帝挥了挥手，让两位天神坐下，对他们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想对于人间的那种善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我们理所当然要进行鼓励嘛。我这样做正是为了让那些做事粗枝大叶、没有耐心的人以阿冰姑娘为榜样，让他们知道做事要专心，要有耐心，不能不负责任，潦草办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不必多说，尽管去执行好了。听了玉皇大帝的话，两位天神都感到言之有理，他们就赶紧去执行任务了。从此在越南的北部，每年到了阴历三月都还要冷几天，人们不得不穿保暖的衣服。当然有时候寒冷的天气会多持续几天，这是因为天神做事儿也没有阿冰姑娘那么专心，他们有时候也难免会马虎一点，忘了自己正在做的事儿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

0: 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白色精灵》，准备好了吗？要开始了。在挪威，那个遥远而寒冷的国度，有一个12岁的小姑娘列温·阿文斯，她刚刚读完一本有关南极探险的书。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小姑娘的思绪飘到了书中所描写的南极，那个神奇而瑰丽的银色世界。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能亲自去探索南极的奥秘，那该多好呀！列温神往地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像这本书的作者一样，做一个极地探险家。伴着朵朵轻盈曼妙的雪花，列温拿起笔，在纸上沙沙地写下了这几个字：我的梦想清单。这份清单好详细，罗列的内容包含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们来看其中的一小部分。一，好好学习，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二，每天去图书馆阅读1小时地理、自然等课外书籍。三，每天做200个仰卧起坐和100个引体向上。四，适应吃冰冷的食物。五，每天做负重练习，慢慢增加背负的重量。六，加强心理锻炼，让自己变得更勇敢。七，定期参加少年军校的野营训练。还有好多好多。数一数，列温的梦想清单一共有108项。这些计划把列温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从有了这张清单开始，之后的每一天，列温都在为将来的梦想做点点滴滴的准备。列温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那样去读书，流着汗，咬着牙锻炼体能，让肠胃适应冰冷，先是大口大口地吞冰激凌。可别总认为吃冰激凌是一件好玩的事，在冬天里吃上3大盒试试，非冻成雪人不可。慢慢的，再冷的天，列温吃冰疙瘩都像吃巧克力一样享受，背着重重的背包去爬山，甚至把一块大石头绑起来挂在腰间，拖着它穿过崎岖不平的山地。看见这一幕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得目瞪口呆。每个新年的第一天，列温都要把自己的梦想清单拿出来仔细审阅一番，在已完成的事项前打一个勾，并为这张清单做新的补充和调整。时光荏苒，列温一年年长大，那张梦想清单上也渐渐打满了勾。就在列温完成了梦想清单上所列的108项内容后，他成功地把纸上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列温成了一名真正的南极探险家。列温是多么高兴啊！他终于品尝到了极地之冰的清冽爽甜，亲眼目睹了变幻莫测的极光，还有那亘古已有的皑皑冰山，憨态可掬的胖胖的企鹅，宝石般闪烁的星星。 列温把自己那张12岁时写下的梦想清单郑重地埋在了南极圣洁的白雪之下。他相信那个纯净的银色世界将会为他保存这张梦想清单，直到永远永远。当列温·阿文斯带着许多关于南极的秘密回到挪威之后，人们充满崇敬地称呼这位勇敢的女士为白色精灵。从那以后，白色精灵和她的传奇般的梦想清单不知打动了世界上多少人的心。漂流瓶与清单。梦想永远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触动。每个人说起自己的梦想，都像婴儿吮吸乳汁，脸上泛起一种陶醉而甜蜜的表情。只是对很多人来说，那个想起来甜丝丝的梦，激起更多的是心中无限的惆怅。惆怅如梦，这句话也许你现在并不能明白，等你长大，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上竟有那么多人弄丢了自己的梦。那些曾经豪情万丈的想法，早已不知不觉变为依稀的回忆，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一丝一毫也找不到梦的痕迹了。多么令人遗憾呀！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梦会丢失不见呢？你也许会听到他絮絮的解释：因为机遇不佳，环境不好，父母的压力，现实的压迫。其实不然。上述解释乍听上去是不错的理由，然而你想必也知道，良机是苦心捕捉来的，环境也可以转变。况且冲破重重压力而获取成功的大有人在，上述这些理由不外是逃避的借口。关键在于自己，把那些借口一层层剥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打个比方吧，他们之所以弄丢了梦想，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梦想装进了漂流瓶。就好像那些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们，他们选了一个透明的瓶子，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放进去。他们写着，将来我要当探索宇宙奥秘的宇航员，将来我要当富有爱心的老师，将来我要当专抓坏蛋的警察。然后瓶子被满怀希望地扔进大海，从此与主人天各一方。这个瓶子将会飘到何方呢？它的目的地在哪里？它还会回来吗？瓶子的主人无从知道，因为那个飘入大海的瓶子根本就不受它的控制。你是否也拥有这样一个漂流瓶梦想呢？任由自己的梦在茫茫大海中随波逐流。一个不受自己支配和控制的梦当然会弄丢了。你想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梦想吗？那就像列温·阿文斯一样，制定一张具体而细致的梦想清单吧。有梦想清单在手，那些关于未来的种种设想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影子，而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去触摸、去做的一件件具体的事。这张清单将会像脚下坚实沉稳的台阶，一级级引领我们攀越梦想之巅。列温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的生命会有如此的不同。有些人把梦想永远停留在幻想上，他们的梦想是一张装在漂流瓶里的纸，谁也不知道它会飘向何方。而有些人把幻想中的梦

0: 为了现实。他们的梦想是一个个清晰具体的目标，最终兑现为真实的生活。当那个心中的梦化为梦想清单上一个个细致的条目，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很高兴地看到美丽的梦想充盈着我们的未来，一切都似乎看得见做得到，那个梦已不再是遥远缥缈，而就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手中又有了一份梦想清单。接下去要做的就是让我们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们把手中的种子种植到生活的土壤之中，耕耘着，并期待着那一天，梦想向世界展露它那纯美的微笑。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三个神奇法宝，梦想清单。咒语是：没有计划的梦想终将成为泡影。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智者猫头鹰。从前森林里住着一只非常聪明的猫头鹰，动物之间发生了争执，都会到猫头鹰那里请求裁决。一天，一头大象对猴子说：我能够折断大树，又能拉动木头，这证明身高力大是非常有用的。猴子说：无论哪棵树，无论它有多高，我都能轻而易举地飞快爬上去，这就证明轻巧灵活比身高力大更有用。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就一起到智者猫头鹰那里去寻求评判。他们向猫头鹰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向猫头鹰请求道：尊敬的智者猫头鹰，请您说说谁更有用。猫头鹰指着离他待的树不远处的小河说：朋友，请你们二位都渡过那条河，在河的对岸有一棵大树，请将树上的果子摘回来吧。大象问：那大树与我们的问题有何相干？猫头鹰道：有关系，你们就照我的话去做吧。大象和猴子一起朝着猫头鹰所指的河边走了过去。猴子从来没有渡过河，又不知道河水的深浅，所以不敢过。大象说：一会儿你就会知道身高力大的好处了，你要是不敢过河的话，就骑到我的背上来吧。说完，他就驮着猴子渡过了河。对岸的树又高又大，只有树顶上才有果子，大象既够不着果子，又不能将大树放倒，更不会爬树，只好在那里发愣。这时猴子得意洋洋地说：大象朋友，你的身高力大无用武之地了吧，现在只有我的轻巧灵活才管用，看我的吧。说完，猴子就飞快地爬上树，摘了果子递给大象。之后他们又一起回到了猫头鹰那里。大象和猴子对猫头鹰说：智者，我们已经按您的吩咐将果子采回来了，现在就请您回答我们的问题吧。猫头鹰说：你们已经在实践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大象和猴子迷惑不解地问：在哪里找到的啊？猫头鹰就教训他们道：如果没有身高力大的大象，猴子就不可能渡过河；如果没有轻巧灵活、擅长爬树摘果子的猴子，大象也不可能得到果子。所有的动物各自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这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有用的。如果用自己的所长去弥补他人之短，就能取得成功。这一点你们都亲身感受到了。重要的是，如果能化解纷争，团结一心，那将战无不胜。 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

0: 期间，他发布王室公告，召开全体鸟兽大会，制定出全民共同遵守的法律。法律规定，狼和羊、豹子和山羊、老虎和母鹿、狗和野兔应该完全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野兔说，
1: 哦，我是多么盼望看到这一天啊，在这样的环境里，弱者也可以安然无恙地在强者身旁拥有一席之地。
0: 野兔刚说完这番话，便匆匆逃命去了。聪明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盲目乐观。人猿和两个旅行者。有两个人，一个总是讲真话，一个只讲假话。他们一起旅行，碰巧来到了人猿国。人猿国王吩咐众人猿把他们捉住，带到他面前去，因为他想知道人类是怎样评价他的。与此同时，他让所有的人猿在他左右排成长列，并按照人类的习俗给他摆放好宝座。布置好之后，他示意把那两个人带到他面前，并这样跟他们打招呼：
2: 喂，陌生人，在你们看来我是怎样的一个国王呢？
0: 讲假话的旅行者回答说：
3: 你看上去是一位最伟大的国王。
0: 人猿国王又问：
2: 你怎么评价我周围的人猿呢？
0: 那个旅行者又回答：
3: 他们是你当之无愧的伙伴，至少适合担当大使和军队首领的职务。
0: 人猿国王和人猿大臣们听了他的假话，十分高兴。人猿国王吩咐送给这位拍马屁的人一件上好的礼物。见此情景，那位诚实的旅行者心里想：
2: 如果一个谎言都能换来如此重赏，那么我依照习惯说真话，又有什么赏赐不能得到呢？
0: 人猿国王很快转过头：
2: 请问在你看来，我和我周围的朋友怎么样呢？
0: 他说：
3: 你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猿，你所有的朋友都以你为榜样，也都是杰出的人猿。
0: 人猿国王听了这两句真话之后勃然大怒，把说真话的旅行者交给他的朋友们用牙齿和爪子去对付了。任何时候都要审时度势。两只青蛙。两只青蛙住在同一个池塘里，池塘在酷热的夏天被晒干了，他们只好一起离开池塘去另外找个家。路上他们碰巧经过一个深井，井里水很多。见此情景，其中一只青蛙对另一只青蛙说：
1: 让我们跳下去住在这口井里吧，它可以让我们栖身，又有我们可以吃的东西。
0: 另一只非常谨慎地说：
2: 万一水再干了，井那么深，我们怎么上来呢？
0: 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学会考虑长远的后果。母鹿和狮子。母鹿被猎人紧紧追赶，逃入一个洞中躲避，没想到那是个狮子洞。狮子躲在暗处看着母鹿逃进来，直到它安然身处洞中后，狮子才向它扑过去，把它撕成了碎片。鹿临死时说：
1: 我好命苦啊，从人那里逃脱出来，却自己投进一头野兽的口中。
0: 躲避一场灾祸时，一定要小心，不要再陷入另一场灾祸。独眼母鹿。一头母鹿瞎了一只眼睛，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它总是尽量在靠近海的悬崖边上吃草。它把好的一只眼睛对着陆地，这样等到猎人或者猎狗一来，它就能尽早看到。而把瞎了的那只眼睛对着大海，因为危险不会从那边来。几个船夫乘船经过，看见了母鹿，很顺利地瞄准了它，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在断气前，他悲叹道：
1: 哎，我真是不幸啊，我那么小心地提防着陆地上的危险，历尽艰辛才找到了这处海岸，结果 我原以为安全的大海

0: 却更加危险。要警惕意料之外的危险。狗和牡蛎。狗吃惯了鸡蛋，看见一只牡蛎，还以为是鸡蛋，张开大口把它吞了下去。很快它就感到肚子痛，说：
1: 我这样痛真是活该，因为我太傻了，以为所有圆的东西一定是鸡蛋。
0: 不三思而行，往往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小偷和看家狗。小偷半夜闯进一个人的家，他随身带了几片肉，用来安抚看家狗，以免他叫起来吵醒他的主人。当小偷把肉扔给狗的时候，狗说：
2: 如果你想让我闭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突然给我好处，只能使我更加警惕，以防在这种意外好处的掩盖下，你为了谋取私利而对我的主人造成伤害。
0: 突如其来的馈赠后，往往掩藏着私利。捉蝗虫的男孩。一个男孩正在捉蝗虫，他已经捉到了许许多多蝗虫。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只蝎子。男孩错把蝎子当成了蝗虫，伸手就要去捉蝎子。蝎子亮出毒刺，说：
2: 我的朋友，只要你敢动我一下，你非但捉不到我，还会失去所有的蝗虫。
0: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胜。装病的狮子。狮子年老体衰，已经不能凭武力为自己获取食物，决心改用智取。他返回洞里，躺在那里装病，故意让大家都知道他病了。百兽为了表达同情，一只接一只到他的洞里来探病，结果都被狮子吃掉了。等众多野兽失踪之后，狐狸发现了狮子的诡计。他来到狮子那里，站在洞外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问他身体怎么样了。狮子回答说：
3: 我还好，但你为什么站在外面啊？请进来和我说话。
0: 狐狸回答说：不，谢谢了，我注意到你这里有许多进洞的脚印，却没看到一个出洞的脚印。看到别人的不幸而提高警惕，这种人是聪明的。口渴的鸽子。鸽子口渴得太难受了，看见画板上画着一杯水，鸽子没有想到那只是画出来的，就拍打着翅膀呼呼地向它飞过去，呼里呼涂地撞到了画板上，结果伤得很严重，翅膀撞断了，落到地上被一个旁观者捉住了。急功近利，草率行事，就会遭遇不幸。国王的儿子和画中的狮子。国王只有一个儿子，这位王子喜欢练武。国王做了一个梦，梦里说他的儿子将被一头狮子杀死。国王唯恐这梦成真，就给儿子造了一座舒适的王宫。为了给王子解闷，他命人在墙上画上各种跟真的一样大小的动物，其中包括一头狮子的画像。年轻王子一见到墙上画的狮子，自己被关起来的痛苦情绪便发作了。他站在狮子前面说：
4: 以这头令人讨厌的动物，仅凭我父王睡觉时做的一个不可靠的梦中场景，我就像个姑娘似的被关在这座王宫里，现在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0: 说着他把手伸向一棵荆棘树，打算折一根树枝抽打那头狮子。这时一根尖刺刺穿了王子的手指，他疼痛难忍，伤口还发炎了。年轻王子昏倒在地，他很快发起了高烧，没过几天就死了。遇到困难要勇于面对，而不要逃避。挤奶少女和她的一桶奶。农夫的女儿头上顶着一桶奶，从田间走回家，路上想得出了神，卖掉这桶奶换来的钱，至少可以买。

0: 300个鸡蛋，把各种不利因素考虑进去，这300个鸡蛋也能孵出250只小鸡。到了家禽能卖到最高价钱的时候，这些鸡刚好可以上市，因此到年底，用我分到的钱就足够买一套新衣服。我要穿上这套新衣服去参加圣诞晚会，那里所有的小伙子都会向我求婚，但我会甩甩头，一个也不答应。想到这里，他便情不自禁地甩起了头，头上那桶奶随即洒落到地上，他满脑子的打算顿时化为泡影。与其徒劳地幻想虚无缥缈的远景，不如用心做好当下的事情。天文学家，一位天文学家经常夜晚出去观察星象。一天晚上，他在郊外散步时，全神贯注地盯着天空，一不小心掉到了一口深井里。他对着伤口哀叹一番，开始大声呼叫救命。附近一个人跑到井边来，问明了原因，就说：
1: 你听好了，老兄，你一门心思观察天上的东西，难道就没想过看看地上有什么东西吗？
0: 在仰望星空时，也要留意脚下的土地，勿好高骛远。狐狸和狮子。一只从未见过狮子的狐狸在林中第一次遇到狮子时，它差一点被吓死了。第二次遇到狮子时，它依然害怕，不过不像第一次那样害怕了。等到第三次遇到狮子时，他胆子大的竟然走上前去跟狮子亲切地交谈起来。熟悉会减少恐惧。驴和他的影子。旅行者雇了一头驴，骑着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天气十分炎热，太阳晒得厉害，旅行者停下来休息时，就想躲到驴的影子里。影子只够给一个人遮阴，而旅行者和驴的主人都想要躲进影子里。为了谁有权待在影子里，两个人激烈地争吵起来。驴的主人说，他只租给旅行者驴子，没有租给他驴的影子。旅行者则认为，他既然租了驴，自然连驴的影子也租了下来。争吵从动口发展到动手，在两人大打出手的时候，驴跑掉了。切勿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农家院里的狮子。狮子进了一户农家院，农夫希望捉住它，就把院门关上了。狮子发现无法逃走，就朝羊群扑过去，并咬死了它们，紧接着又袭击了牛群。农夫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就把院门打开，把狮子放了出去。狮子走了以后，农夫为死去的牛羊伤心不已。他的妻子旁观了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说：
2: 要我说，你真是活该，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把一头狮子和自己一起关在院子里呢？原本只要一听到远处狮子的吼声，你都会吓得浑身发抖呀。
0: 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两只罐子。河中飘下来两只罐子，一个是陶罐，一个是铜罐。陶罐对铜罐说：
3: 请你离我远点，不要靠近我，因为只要你轻轻碰我一下，我就会被碰碎了，更何况我丝毫不愿意靠近你。
0: 彼此资质相当，才能成为好朋友。封神之子。印度的须弥山上有一个由猴子组成的王国。猴子王国的王后安吉娜本是天上的仙女，由于犯了错被贬下界来，变身为一只漂亮的母猴。一天傍晚，安吉娜像往常一样独自外出，在王宫附近的森林中散步。她仪态不凡，十分迷人。正在这片森林中随意游荡的风神无意中发现了她，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他便化成一缕清风， 轻柔地环绕在他的身边，并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2: 啊，迷人的王后，你不要害怕，我会在你的头脑中吹入生命之风，不久你将会得到一个健康强壮的男孩，他不仅会拥有我的一切力量，还会名扬天下，威震四方。
0: 当天晚上，安吉娜就怀孕了。不久以后，就像如风神所说，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金色小毛猴。猴子王国的臣民们听到王子诞生的消息，无不欢呼雀跃，把世上最美好的祝愿都献给了这个刚出生的小生命。风神也赶来了，不仅将自己的神力赐给小毛猴，而且表示会在小毛猴长大后带他周游世界。小毛猴一天天长大了，他生性活泼好动，又十分顽皮。一天，安吉娜带着小毛猴一起来到森林中，他把小毛猴放在林中的草地上，自己便去摘野果了。过了一会儿，小毛猴饿了，见妈妈还没有回来给他东西吃，便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十分响亮，以至于太阳都因好奇而被吸引，跑过来瞧热闹。饥饿的小毛猴看到圆圆的太阳，居然以为它是一个又大又圆的野果子，便纵身一跳飞了起来，伸出爪子要去抓那个诱人的大果子。太阳见小毛猴朝它飞了过来，心想，这个小家伙真是胆子大，不知天高地厚，如果它跳得再高一点，离我更近一些的话，恐怕会被我的高温烧成灰烬。不过这个淘气的小家伙挺有趣，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成为一个大人物，我还是不要伤害他吧。于是他就收起了热气，又往上升了升，想离小毛猴再远一点，以免伤到小毛猴。风神也看到了小毛猴的举动，惊慌不已，赶忙从后面追上小毛猴，并不断地往小毛猴的身上吹冷风。天帝因陀罗的儿子罗猴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他气愤不已，他一向以日月为食，总认为太阳和月亮只能是他的食物，如今见小毛猴竟然也把太阳当成食物，心想，这个可恶的小毛猴竟然敢和我争夺食物，简直太胆大包天了。于是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跑到天帝因陀罗的面前，狠狠地告了小毛猴一状。因陀罗听信了儿子的话，便骑上战象，拿上金刚杵，准备教训一下这个胆大妄为的小毛猴。调皮的小毛猴一见战象那圆圆的耳朵，就又误以为是好吃的，便冲上去抓住象耳朵就咬。因陀罗大怒，认为小毛猴冲撞了自己，便放出了一道霹雳雷，并扔出金刚杵，击中了小毛猴的脑袋。小毛猴哪里能承受住这样的重击，立刻从天上摔了下来，死了。风神目睹了这一切，伤心欲绝，他气愤地对天帝因陀罗说，
4: 你竟然杀死了我的孩子，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要报复你，今后我不会再工作了。
0: 风神说到做到，立刻停止了工作。没有了风的吹拂，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变得死气沉沉的，草叶不再摇摆，鸟儿不再展翅飞翔，天上的云朵也不再流动，人们在汗流浃背时再也感受不到风儿吹来的凉意，所有生物都感受到了风神对这个世界的惩罚。众神一起来到了伟大的造物主梵天面前，请求他劝说风神恢复工作。于是梵天在悲伤的风神面前现身，劝慰他，
5: 请不要再伤心了，相信我，我无所不能，我会让因陀罗向你道歉，也会让你的孩子死而复生。
0: 说完，梵天来到小毛猴的尸体旁，伸出手在他的身上轻轻地抚摸了几下，小毛猴便复活了，活蹦乱跳的，像以前一样的健康。风神喜出望外，便重新开始工作了。众神见问题解决，十分高兴，再次感谢梵天的帮助。 梵天对众神说，
5: 你们以前对这个孩子太过苛刻了，现在你们要赐福给他，以弥补你们的过失，这样才能彻底平息风神的怒火。这个孩子以后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创造出一系列的丰功伟绩。
0: 众神听从了梵天的话，天帝因陀罗首先赐给小毛猴一个莲花花环，并说他永远都不会受到金刚杵的伤害。其他大神也依次赐福给小毛猴，最后他们还给小毛猴起名为哈奴曼，即大和猴的意思。哈奴曼渐渐地长大了，他非常顽皮，经常搞恶作剧戏弄别人。有一天，两位仙人被哈奴曼戏弄，勃然大怒，便抹去了哈奴曼的记忆，夺走他的智慧，直到他能靠自己的力量为正义事业效力后才能恢复。失去了记忆的哈奴曼成了一名苦行者，他在森林里苦苦修行，潜心学习各种知识，练习武术，盼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摆脱诅咒。一天，哈奴曼在森林中遇到了另一位猴子国的国王须杰里婆。须杰里婆是被放逐到森林中的，一心想回去报仇。他见哈奴曼仪表非凡，本领高强，就命哈奴曼为大将军，为自己操练兵马。有一天，须杰里婆和哈奴曼遇见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便上前询问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两个年轻人是人间阿瑜陀城的国王石车王的两个儿子，大王子叫罗摩，二王子叫罗什曼纳。罗摩告诉须杰里婆，自己的妻子西多被石首罗刹王罗波纳抓走了，两兄弟是来寻找西多的。须杰里婆十分同情两兄弟，便和两兄弟定下盟约，他和哈奴曼会帮助两兄弟找回西多，作为回报，两兄弟要帮助他夺回王位。后来双方都如愿以偿，两兄弟帮助须杰里婆夺回了王位，而哈奴曼也飞越了茫茫大海，来到棱伽城，探查到西多的下落。原来他被罗波纳囚禁在棱伽岛，于是哈奴曼带领猴子军团帮助罗摩两兄弟战胜了罗波纳，成功救出了西多。从此以后，哈奴曼也摆脱了诅咒，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6: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将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顽皮的孩子》。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一位非常和善的老诗人。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家里，外面突然刮起了一阵可怕的风暴，大雨在倾盆地下着。不过这位老诗人坐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火炉里的火在熊熊地燃烧着，苹果被烤得滋滋作响。
7: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身上恐怕没有一根纱是干的了，
6: 他自言自语着，因为他是一位心肠非常好的老诗人。
8: 哦，请开门，我非常冷。
6: 外面有一个小孩子在叫，他一边哭着，一边敲着门。这时雨正在倾盆地下着，风把所有的窗扉都吹得呼呼地响。
7: 哦，你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6: 老诗人说，他走过去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一个小小的孩子，他全身没有穿衣服，雨水从他长长的金发上滚下来，他冻得发抖。如果他没有走进来的话，一定会在这样的暴风雨中冻死的。
7: 哦，你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6: 老实人说，同时拉着他的手。

0: 手，到我这儿来吧，我可以使你温暖起来，我可以给你喝一点酒，吃一个苹果，因为你是一个美丽的孩子。
1: 她的确是很美丽的，她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明亮的星星，她的金发虽然有水滴下来，可是卷卷的非常好看。她像一个小小的天使，不过她冻得惨白，全身发抖。她手里拿着一把漂亮的弓，但是雨水已经把它毁了，涂在那些美丽剑上的色彩全都被雨淋得模糊不清了。老诗人坐在炉边，把小孩子抱到膝上，把雨水从他的卷发里挤出来，把他的手放到自己的手里暖着，同时为他热了一些甜酒。这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起来了，他跳到地上围着这位老诗人跳舞。
0: 哦，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
1: 老诗人说。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阿穆尔，
1: 他回答说。
2: 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你不知道吗？我就是用这把弓箭呀。看呀，外面天晴了，月亮也出来了。
0: 不过你的弓已经坏了，
1: 老诗人说。
2: 这倒是很可惜的，
1: 小孩子回答说，同时把弓拿起来看了看。
2: 它还是很好呢，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弦还很紧，我倒要试一试它。
1: 于是他把弓一拉，插上一支箭，对准了目标，向这位和善的老诗人射去。
2: 请你现在看看我的弓究竟损坏了没有。
1: 他说完大笑了一声就跑掉了。哦，这个小孩子多么顽皮呀，他居然向这位老诗人射了一箭，而这位老诗人还把他请进温暖的房间里来，对他非常和善，给他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苹果呢。这位和善的老诗人躺在地上哭起来了，他的心中了一箭。他说，
0: 哎呦，这个阿穆尔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好孩子们，叫他们当心，不要跟他一起玩耍，因为他会给他们捣蛋。
1: 所有的好孩子们，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听到了他讲的这个故事，都对这个顽皮的孩子有了戒心。然而他还是骗过了他们，因为他非常伶俐。当学生们听完了课走出来的时候，他就穿着一件黑上衣，腋下夹着一本书，在他们的旁边走，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看出他。他们还挽着他的手，以为他也是一个学生呢。他把一支箭对准他们射去。当女孩子们到教堂去受坚信礼的时候，他也在后面跟着他们。是的，他老是在跟着人。他坐在戏院里的蜡烛台上，光耀夺目，弄得人们把他当作一盏明灯。可是不久大家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在御花园里，在散步场上跑来跑去。是的，他从前有一次射中了他的爸爸和妈妈。你只需问问他们，你就可以听到一段故事。这个阿穆尔真是一个坏孩子，你们绝不能跟他有任何来往，他在跟着每一个人。你想想看，有一次他居然把一支箭对准老祖母射去，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创伤早已经治好了，但是老祖母一直忘不了他。呸，那个恶作剧的阿穆尔。不过你现在认识他了，你知道他是一个多么顽皮的孩子了。 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顽皮的阿穆尔太狠心了，射了救他的老人，射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他应该感谢那个救他的老人，而不是恩将仇报。我们以后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人家帮助你了，你应该报答人家对你的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从下期开始，我将为大家分享《伊索寓言》，大家期待吗？好啦，下期见。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豌豆公主快走开。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有人使劲敲着房门。老王后叫侍从把门打开，门外站着一位姑娘，她的样子狼狈极了，雨水从她全身各个地方流下来。她说她是一位公主。老王后心里想，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查证出来。他命令仆人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然后铺了20床棉垫子，又在这些垫子上放了20床鸭绒被。公主就睡在这些东西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大家问她昨晚睡得怎么样。
3: 不舒服极了，公主回答，我一整夜都没有合眼，天晓得我床上有件什么东西，硌得我浑身青紫。
1: 现在大家看出来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压在这20床棉垫和20床鸭绒被下的一粒豌豆，她居然还能感觉得出来。除了一位真正的公主，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娇嫩的皮肤，也不会有这么细微的感觉。如果这样的一位公主从城堡走到现实中来，她一定会处处受挫，待不了三天，保证她就得背过气去。真实的生活拒绝豌豆公主，她需要的是另一种人，坚强、忍耐、经得起折腾。我们每个人从牙牙学语一直到垂垂老矣，这中间漫长的路上有太多的荆棘、困难、挫折和委屈，所以我们学会不怕失败，笑对困难的同时，还得学会受委屈。当然，受委屈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它。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快乐是我们对自己的允诺。迎面而来的日子并不总是洒满阳光，尽管你不情愿，它也会把一些难堪、误解和烦恼塞给你。长大的过程一定要学会受委屈，遇到委屈时赶紧服一剂委屈调和汤，否则肚子真的会气得爆炸。成长点金术，委屈调和汤。委屈调和汤里的原料主要有三味，
3: 忍耐、化解、忘记。首先是忍耐，无论遇到什么不平事，请先把心底燃烧起来的怒火按捺下去。怒气冲天，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否则把自己气坏，实在划不来。把自己气死，白白给他人留下笑柄。其次是化解，当别人误解你时，请你赶快去解释清楚。积极的沟通很有必要，说明白后，大家释然，积在心底的郁闷自然就化了。可是，如果解释不明白呢？那也没什么要紧。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时候，这时不妨把它交给时间，相信时间自会说明一切。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但求问心无愧，这样才能解开自己心中的疙瘩。化了、解了之后，天大的委屈也奈何不了你。最后是忘记，受委屈的过程毕竟是不愉快的，快快把它从记忆中抹掉，早一天忘记，早一天快乐。有句话说得好，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坏的记忆力。忍耐、化解、忘记，这剂委屈调和汤针对任何症状的委屈都是药到病除，屡试不爽。有一首小诗想和大家分享。在山石组成的路上，浮起一片片小花，它们用金黄的微笑来回报石头的冷遇。它们相信最后石头也会发芽，也会粗糙的微笑。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的心底也浮起一片片小花，摇曳出朵朵金黄的微笑，好吗？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十个神秘魔法，学会受委屈。咒语是忍耐、化解、忘记。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了。芭蕉叶成就的名家。怀素是唐朝的一名小和尚，他的师父便是西游记里大名鼎鼎的玄奘大师。怀素对师父说，他想学习书法。玄奘说，好啊，不过学书法是一件很累的事，你能行吗？
4: 放心吧，我不怕累。
3: 怀素挺挺小胸脯，练字需要很多很多纸，聪明的怀素上山砍回许多芭蕉叶，芭蕉叶又大又滑，还不用花筒板。不久，漫山遍野的芭蕉叶都被怀素砍光了。怀素在寺庙前又开了一片荒地，地里没有别的，只有密密匝匝的芭蕉树，数一数竟有10000多棵。
1: 那一片片层层叠叠的芭蕉叶迎风起舞，翠色横流，映绿了一方天色。寺庙从此又多了一个名字，绿天庵。绿天庵的和尚们笑说，这上上下下的纸够怀素用个3年5载的吧。哪里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的光景，10000多棵树的叶子被怀素天天不停地练啊写啊，很快就用尽了。玄奘大师拈须点头，也精于勤，怀素如此痴狂，必成大事矣。日后怀素果然不负众望，那数也数不尽的芭蕉叶成就了一代狂草名家。成长点金术，极度沸腾。小时候和爷爷奶奶生活的那段时间，我每天放学回家必做的功课是练大字。斜照的阳光慵懒地洒在身上，附近小伙伴快活的嬉笑声清脆地跳进耳朵，我的一颗心不受控制地飞到那儿。
2: 你们在玩什么？跳绳还是打沙包？
1: 心里着急起来，三下五除二地乱瞄一通，扔下描红本就跑。奶奶在后面叫，
5: 什么鬼画符的东西，回来给我好好的重写。
1: 我佯装听不见，一溜烟儿就钻进了笑声堆里去了。如今奶奶的叫声犹在耳旁，时间却已不饶人地过去了很多年。时间啊时间，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也不看看那贪玩的孩子还没练好他的毛笔字呢？说出来确实惭愧，我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一手毛笔字写出来还赶不上邻居家的孩子，实在是应了那句古话，贪睡的狐狸抓不到小鸡，迟起的鸟儿找不到虫吃。看来做事情不付出辛劳和代价，就会落个两手空空。读了怀素的故事之后，更是感慨良多。那层层叠叠的叶片下面，包裹的是怎样一颗炽热的心呀？是的，炽热，只有炽热才能产生沸腾，才能令你升华至所期盼的高度。正如蒸汽机车一样，若想推动蒸汽火车机头向前跑，必须要把水烧到足够的温度，水一定要极度沸腾才能化为蒸汽，才能化为巨大的能量带动火车。水温不够高，火车便会喘着粗气瘫软在轨道上。多少人试图用未沸腾的水去推动自己的生命列车，发现这样做只是徒劳。未到一定温度，蒸汽从何而来？能量从何而来？就像我当年只顾贪玩，心里面满是跳绳和沙包的影子，今天写出来的字依然对不起观众。而怀素之所以留名千古，是因为他的炽热化为了巨大的能量，他的生命因此沸腾。量量你的温度会有多少呢？别忘了，极度的炽热，极度的沸腾，极度的付出，还有极度的辛劳，才能得到令人惊喜的回报。上天是很公平的，他赐给勤奋的人金灿灿的秋天，而懒惰的人呢，只好在寒冷的冬季里叹息。一首小诗这样写道，伟人们所达到
6: 并保持的高度，并不是。

0: 一飞就到，而是他们在同伴们都睡着的时候，在夜里辛苦地向上攀爬。有四个字说得对极了，天道酬勤。是这样的，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我们要想得到，必先付出。从此不再羡慕别人的成就，知道那中间凝聚了太多的心血，不再抱怨自己得到的太少，而是先清点自己的付出，不再质问自己的生命列车为何不向前突进，而是问问自己水的温度是不是已经烧到了足够高。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十一个神奇法宝，付出。咒语是：炽热的付出让生命为之沸腾。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龟墟与龙脖吊鳌。大地四周都是海洋，靠近中华大地的是东海。看到中华大地上大多数河流的走向都是自西向东，最终流入浩瀚无边的大海时，古人们时常疑惑，成千上万条大小河流的水日夜不停地汇入大海，那是多么大的水量。可是为什么大海并没有因此被填满，海水的水面也没有涨得很高？于是龟墟便出现了。古人认为，在东海以东几亿万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裂谷，名字叫龟墟。东海的海水最终都流进了龟墟。龟墟大得超乎寻常，即使大地上所有河流的水，甚至包括天上的银河水都流入龟墟，它都能容纳得下。因此东海的水面才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高度。龟墟里有五座神山，分别是岱鱼、元桥、方湖、瀛洲、蓬莱。这五座神山都十分高大，每座山都高达三万里，而山顶的开阔处是方圆九千里的大平原。山上遍布着奇花异草，芳香四溢，到处都有成片的珍珠树和玉石树。这些树上结出的果实不仅十分美味，而且人吃了以后就能长生不死。纯白色的飞禽走兽在神山的山谷和林间穿梭，仿佛不染一丝尘埃。神山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黄金铸成的宫殿，宫殿中住着长生不老的神仙，他们逍遥自在，每日吃着珍馐美味，喝着鲜姜玉露，与朋友们一起谈天论地，十分快活。每座神山之间相距七万里，神山上的神仙们每天在神山之间飞来飞去，像邻居们一样自由往来。他们长着翅膀，可以在空中自由飞翔，往来于五座仙山之间，互相探访。可是神仙们也有烦恼的事情，这要从这五座山说起。他们没有在龟墟底部扎根，而是漂浮在龟墟的水面上，常常会随着海水时起时伏的波浪飘来荡去，平静下来的时候很少。五座神山上住着的神仙们因为神山的摇晃常常觉得头晕，就成群结队地跑去天帝那儿抱怨。天帝听到神仙们的抱怨，觉得神仙们头晕事小，万一五座神山飘到北极，最后沉没到大海里，那可就糟糕了。于是天帝命令海神派遣了15只体型巨大的神龟到龟墟，把五座神山用头顶起来。神龟们每3只为一组，轮流换岗，一个顶着神山，另两个就在下面守候，每6万年换一次班。这样一来，五座神山就固定在水面上，不再到处漂浮了。因为顶神山的工作很无聊， 神龟们觉得闷的时候，就会在水中拍着足爪舞蹈起来，这样他们头顶上的神山又会摇晃起来。不过这种偶尔的摇晃和以前的晃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所以神仙们觉得生活好多了。可是神仙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被一个龙伯国来的人给破坏了。龙伯国在昆仑山以北90000里的地方，这个国家的人都是龙的种族，所以被称为龙伯。龙伯国是个巨人国，国民们的体型都非常巨大。有一天，一个龙伯国的人带着钓鱼竿出外垂钓，他抬起脚没走几步就到了五座神山的所在地，再随便溜达了几步就游遍了五座神山。这个龙伯人觉得神山下的神龟很好玩，就用钓竿轻轻松松地钓起了6只神龟，然后他把6只神龟拢在一起背在背上就回家了。到了家之后，他把6只神龟都杀了，把龟壳烧出了洞，留着用作占卜工具。被杀的6只神龟本来负责顶着带鱼、元桥2座神山，这样一来，这2座神山就飘到北极去了，最后沉没在大海里。原来住在这2座神山上的神仙们可遭了殃，他们只好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每天在神山之间飞来飞去的神仙们有好几亿呢。天帝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他运用神力缩小了龙伯国的疆土，还缩小了龙伯人的身体，使他们一代比一代更加矮小。可是龙伯国的人身体实在是太巨大了，虽然天帝的惩罚使他们缩小了不少，但到了伏羲神农的时候，龙伯国人的身躯还有数十丈高呢。最终龟墟只剩下了方湖、瀛洲、蓬莱3座神山，剩下的那些神龟受到了教训，便老实了许多，他们安静地背着神山，再也没有出过什么乱子了。大禹杀相柳。共工是天地间的水神，长相凶恶，经常发大水伤害百姓。后来他与颛顼争斗失败，愤怒地用头撞向不周山，将不周山撞倒后自己也死去了。相柳是水神共工的部下，传说他有9个脑袋，却长着蛇一般的身体，体型庞大，相貌凶恶，而且他的胃口也大得惊人，据说他十分喜欢吃土，9个脑袋一起吃起来，一次就能吃掉9座小山。他时常给百姓的生活带来灾难，有时他庞大笨重的身体路过一个地方，一些松软的地面承受不住它的重量，就会塌陷下去，形成沼泽或者沟壑。有时他还对着水泽中的水喷口水，水质立刻就会变得很糟，不仅水的味道变得又辣又苦，还有毒，人畜喝了便会丢掉性命，连飞禽走兽也无法在这附近生存。百姓们对相柳怨声载道，纷纷请求大禹帮大家除掉这个祸害。后来大禹率领百姓将他驱逐走了，可是相柳并没有因此反省错误，反而继续在人间作恶。他为了替共工报仇，不断地破坏治水的成果，将百姓们千辛万苦才筑好的江河堤坝上的土啃掉一大片，泛滥的河水顺着缺口涌了出来，冲毁了无数的房屋和农田，让无数百姓失去了家园。大禹得知是相柳在搞破坏，勃然大怒，他为了拯救无辜百姓，孤身一人前去对付相柳。他们俩斗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最终相柳不敌大禹的神力，伤痕累累，轰然倒在了大地上，庞大的身躯把地面砸出了无数个坑洼。相柳被杀死了，他的血像喷泉一般从伤口处喷了出来，气味腥臭难闻，而且血流过的地方植物立刻枯萎，五谷不生，人们没法再耕种庄稼，一个个叫苦连天。于是大禹率领手下去治理被相柳的血液污染的土地，他们运来干净新鲜的土壤覆盖在受过污染的土地上，可是这些新土刚一放上去， 地面就塌陷下去。

0: 大禹接连实验了三次，都失败了。大禹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愁坏了。他冥思苦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于是，他带领众人，将所有受过污染的土都挖了出来，堆积在一起，筑成高台，作为祭祀各方天地的地方，用来镇压妖魔鬼怪，被称为地台。而挖出的深坑，则被用来作为蓄水的池塘，里面的池水可以用来灌溉庄稼。地台在昆仑山的北面，柔力国的东边。在地台的东边还有一座名叫共工之台的高台，这个台子是四方形的，台子的每一个角上都雕刻着一条大蛇，蛇身上画着老虎一样的斑纹，蛇头高高的昂起，向着南方。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母老鼠选夫婿。由于这母老鼠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父母决定给她找一位神通广大的夫婿，于是他们就离开了家。在母老鼠父母的心里，太阳神神通最广大，所以他们来到了太阳神的住处，对太阳神说：迎娶我们的女儿为妻吧。太阳神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立马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时母老鼠的父母对太阳神问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您太阳神是最神通广大的，是吧？不，在这个世界上最神通最广大的不是我，而是雨神，他比我神通广大。我太阳神不管多么热，他一来，我的热马上就得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太阳神回答道。母老鼠的父母听了太阳神的话，心立刻凉了半截，他们马上离开了太阳神，去找雨神。见到雨神以后，母老鼠的父母对雨神说，希望他娶他们漂亮的女儿做妻子。雨神也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时，母老鼠的父母就像问太阳神一样问雨神，在这个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就是您雨神吗？雨神回答说，不，不是我，风神比我神通广大。你看，不管我雨神下多大的雨，风神一刮起风来，我就吓跑了。母老鼠的父母听了心里很失望，立刻又去找风神。见到风神以后，母老鼠的父母又把对雨神说的那番话说给了风神听，风神也非常高兴，愉快地答应娶母老鼠为妻。这时母老鼠的父母又问风神，在这个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就是您风神吗？风神回答说，哪里，最神通广大的不是我，山冈比我要厉害得多，你看，不管我刮多大的风都刮不倒它。母老鼠的父母听了很灰心，便离开了风神，又去找山冈。到了山冈前，母老鼠的父母对山冈说，听说您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您娶我们漂亮的女儿为妻吧。山冈自然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了。这时母老鼠的父母问道，您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吗？山冈回答说，哪里哪里，水牛比我神通广大，他若用脚来顶我，我就受不了了。母老鼠的父母听了，就离开了山冈，去找水牛。见到水牛以后，母老鼠的父母对水牛说，听山冈说，您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所以我们想把女儿嫁给您。水牛高兴地回答说，我很高兴能娶她做我的妻子，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不是我，而是牛鼻绳。我自己想做什么都不行，一切只得听由拴我鼻子的绳子的摆布。母老鼠的父母一心想把女儿嫁给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夫婿，就离开了水牛，去找拴牛鼻的绳子。见到拴牛鼻的绳子以后，母老鼠的父母希望牛鼻绳能娶他们的女儿做妻子，并问道，您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吗？牛鼻绳回答说，能娶你们的女儿为妻，我当然很高兴，不过我可不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

0: 九眼泉。西河有座横岭山，仰天躺下睡，伸手摸着天。西河人祖祖辈辈都会唱这支歌，却不知道从前的横岭山有多么的巍峨壮观。那时的横岭山可不像现在，山不山岭不岭，平平塌塌一个小土丘。那时候横岭山沟深林密，奇峰插云天，密林碧红日，青松苍劲，沟壑纵横，常有虎豹出没，时有蛇蟒穿梭，是方圆数百里有名的高山峻岭。虽然很少有人踏足这里，山下住户也少，只住着一户人家，家主姓李，是个老猎人，妻子早逝，留下两子一女，长子叫大郎，次子叫二郎，女儿叫葵花，一家四口靠山吃山，生活倒也过得去。老猎人一辈子在山上打猎，后来年岁大了，气力衰了，腰也弯了，头发也白了，进不得山了。于是他就在坡下开了一块地，让哥哥种田，弟弟上山打柴，妹妹在河畔采药，并做饭洗衣料理家务。一天，老猎人拉着儿女们的手，指着烟锁雾绕的横岭山说：
1: 孩子们，这山上的九眼泉是海眼，里面藏着九条孽龙，经常兴风作浪，祸害人间。我早想除掉他们了，可惜没做到。你们年轻力壮，一定要设法除掉他们。
0: 不久，老猎人就去世了。横岭山群峰环抱的地方，有一个深约万丈的水潭，水黑如漆，腥臭冲天。每年春雷响动，桃花水涨时，九条孽龙就从潭底游上来，星云不语，土雾生烟，为非作歹。他们高兴时潭平如镜，发怒时上下翻滚。横岭山下历时浊浪三丈，陆地行舟。这年夏天，地里的麦子成熟了，金灿灿的一片。兄妹三人拿着镰刀，兴冲冲地来割麦子。他们挥着镰刀，唱着山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欢乐的歌声随风飘进横岭山。九条孽龙听了，心里无不气恼，尾巴一阵乱摆，立刻黑云滚滚。本来晴空万里，只听一声霹雳，大雨倾盆，夹着鸡蛋大小的冰雹劈头盖脸的砸下来。丰收在望的麦子眨眼被砸进水里，全流走了。一年的辛苦眼睁睁的看着就没了。兄妹三人记得两眼冒火。第二天，大郎拿起爸爸的弓箭和弟弟的砍柴刀，要去山里找孽龙算账。弟弟妹妹拉住他不让他去，大郎非要去，弟妹想兄妹三人一起去，大郎又不肯，并嘱咐说：
2: 我的好弟弟好妹妹，你们还年轻，留下来，如果我杀不了孽龙，被他们害了，你们也好为我报仇。
0: 说完，大郎头也不回地走了。二郎和妹妹站在门口望着哥哥渐行渐远，被白云隔断，他们一声声呼唤着哥哥，却只听见山谷空鸣，不见哥哥回应。他们站在门口等呀望呀，等红了满山枫叶，望穿了千层山岩，也不见哥哥回来。可怜的哥哥一定是孤身奋战，斗不过孽龙，被凶狠的孽龙残害了。这天兄妹俩正商量着如何为哥哥报仇，忽然从东方飞来一只红嘴鹦鹉，落在门前的大松树上，冲着兄妹俩唱歌起来：李二郎，李二郎，要想报仇走东风，踏破铁鞋一百双，东海采来仙人掌。二郎听了鹦鹉的唱词，

0: 喜又忧。喜的是终于知道如何为哥哥报仇了，忧的是东海路途遥远，他这一去留下妹妹一个人，叫他怎么放心得下。葵花人小鬼大，看出了哥哥的忧虑，就对他说，二哥哥你放心的去吧，我不害怕也不怕孤独，我能照顾好自己，只要你每天太阳升起时能回头看看，我就平安无事了。愿你快去快回，早日铲除孽龙，为大哥哥报仇。二郎见妹妹这么懂事，很高兴，就背起干粮迎着初升的太阳向东走去。葵花强忍泪水，一直把他送到东山顶。二郎走啊走啊，爬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顽强地向东走去。一路上风餐露宿，不知吃了多少苦，不知受了多少累，脚上起了大泡，衣衫被刮成了布条，他也顾不得休息，一步步地向东挪去。他走啊走啊，越走越热，越热越困，太阳把他身上的皮肤烤焦了，干粮也吃光了，鞋把脚都磨烂了。他不停地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每当太阳升起时，他总要回头看一看，虽然他看不到妹妹的身影，心里却暖洋洋的。月缺又圆，花开又谢，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踏破多少双草鞋，他终于走到了水天相接的东海岸边。太阳还在海里睡觉，惊涛拍岸，卷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光秃秃的沙滩上连根草都没有，哪有什么仙人掌。二郎又饥又渴，又乏又累，把脚上的烂草鞋一扔，躺在大青石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二郎忽然听见人喊自己，他睁开眼一瞧，只见红霞满天，银光闪闪，他已置身于晶莹剔透的水晶宫里。他心里一惊，一咕噜从象牙床上爬起来，只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笑眯眯地看着他。老爷爷你是谁？我怎么到这里了？二郎问。老头拄着珊瑚拐棍笑着说，
1: 别问我是谁，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东海。
0: 说着拉起二郎的手走到水晶宫外，指着惊涛骇浪中的一块礁石说，
1: 李二郎，你看那就是你的草鞋。
0: 二郎抬头望去，只见寸草不生的礁石上长着一个怪物，花不像花，草不像草，像只没有鞋帮的鞋掌，浑身长满密密麻麻坚硬锋利的刺。这怪物挤开坚硬的岩石，仿佛一簇钢针，迎着劲烈的海风，叠罗汉似的向上生长。二郎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白胡子老头拍拍他的肩膀说，
1: 二郎，有了他，你就能办成你想办的事了。
0: 说完用珊瑚拐棍一指，那浑身是刺的怪物飞到老头手里。老头把他交给二郎说，
1: 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快拿去吧，后会有期。
0: 说完就不见了。二郎怔怔地看着他，心想，难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仙人掌？再四下一瞧，哪有什么水晶宫，他仍站在沙滩上。一轮红日从东海中升起，放出万丈光芒，成群的海鸥在阳光下追波逐浪，上下天飞。二郎愣了一会儿神，拿起仙人掌就往回走，忽然他双脚离地，只听耳边一阵风声，二郎又惊又惧。等他睁开眼时，已回到了家乡。二郎欣喜万分，兴冲冲地跑回家，见茅草房早已坍塌，炕沿里跑野兔，锅台上生碧草，不知过了多少年了。
2: 妹妹！
0: 二郎一惊大喊道，无人应声。
2: 妹妹你在哪里？
0: 二郎不由慌了神，大叫着四处寻找。 忽然东山顶上有人应答，二郎心头一喜，跑到东山顶上，左看看右看看，不见妹妹的踪影，只见一株绿杆杆平平停停地站在那儿，头上顶着一朵圆脸盘似的金灿灿的花，在迎着他笑，满身的绿叶也在向他招手。他走到绿杆杆跟前，双手捧起圆花盘问，你知道我妹妹的下落吗？她在哪儿？圆花盘突然落下泪来，你是我葵花妹妹？二郎心头一禀，惊问道。圆花盘点点头，二郎抱着绿杆杆大哭起来。原来自二哥哥走后，葵花天天站在东山顶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东方，每当太阳升起时，他就想起临别时和二哥哥说的话，知道二哥哥一定在回头看他，就感到很快乐。他天天守在东山顶上，盼着二哥哥回来。风来了，他怕被风吹走，就把脚伸进土里，时间一长，他的脚趾头在土里扎了根。雨来了，他伸手扯起裙子遮雨，时间长了，裙子变成了绿叶。白天他迎着太阳叫，夜晚他对着星星唱歌，和风为他梳头，露珠为他润面，秋去冬来，寒来暑往，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绿杆杆开着圆脸盘似的金灿灿的花。二郎抱着花述说了寻找仙人掌的经过，绿杆杆轻轻摆动，像是在赞许，又像在鼓励他。二郎说了很多话，才转身向横岭山走去。来到横岭山，他看到山峰高耸入云，山上林莽丛生，潭中黑水滚滚，九条孽龙知道他来了，都从潭底游上来。二郎又急又怒，举起手里的仙人掌，突然仙人掌变成一把明晃晃的宝剑，二郎握剑在手，横空一挥，将高插云天的山峰拦腰砍断，山峰倒下来，把万丈深潭给填平了，那原本高耸入云的横岭山竟被削成了一座土丘。九条孽龙一见深潭被填平了，无不暴跳如雷，一个个张牙舞爪腾空而起，朝二郎恶狠狠地扑来。此时的二郎已不是普通的樵夫，经过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磨练，已变成了力大无穷、身手矫健的勇士。面对九条孽龙，二郎毫无惧色，挥动宝剑东砍西杀，只见剑光闪耀，砰砰邦邦响成一片，九条孽龙口喷黑云，盘来绕去的向他袭来，他们哪是二郎的对手。二郎抖起精神，挥舞着宝剑一阵乱砍，团团黑云中惨叫声连天，断爪、残尾、龙首、龙腰一股脑落下来，血淋淋的一片。不一会儿，八条孽龙被杀，只有一条负伤逃走了。二郎大步流星一直追到塔子山下，塔子山下有个洞，那孽龙无处可逃，见洞就往里面钻。二郎一剑砍下，火光四溅，万丈石崖被砍出两道深沟，孽龙被砍死了。二郎从他的肚子里捡出一把生锈的砍柴刀，大郎就是被他害死的。二郎终于为哥哥报了仇，杀了孽龙，二郎回到横岭山上，见深潭已被填平了，可仍有九个地方在往外冒黑水。于是他一手托起九个大碾盘，炸干了八个地方。当他要炸第九个地方时，在东海边遇到的那个白胡子老头骑着仙鹤从天而降，对他说，
1: 二郎手下留情，留一眼给后世儿孙使用吧。
0: 于是二郎停下手来，九条孽龙全被杀，潭里的黑水渐渐变清，且清爽甘甜，人畜饮了倍儿长精神。可惜的是，李二郎用碾盘炸干了另外八眼泉，只留下一眼，所以 西河人口中世代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石头青，石头蓝，横岭山上九眼泉。虽说叫做九眼泉，一眼有水，八眼干。后来二郎被白胡子老头领走，跟着他去东海给太阳赶车。太阳乘着赤金打造的车子，由六条火龙拉着，每天从东海到西海，需要一个勤劳勇敢、忠诚可靠的车夫。之前的几个车夫经常误事，太阳很不满意，于是老头就推荐了二郎。自从给太阳赶车以后，二郎每天勤勤恳恳，按时出海，按时收工，从没误过事。只是每次经过家乡，他总是忍不住探出脑袋朝东山顶上望一望，看看他的妹妹。东山顶上的那株绿杆杆，每次见到太阳从空中驶过，总是睁着圆脸盘，笑嘻嘻地看着他。后来人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向日葵。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奇特的鳄鱼。从前在伊里安察亚省的塔米河岸住着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正在等待他们孩子降生。丈夫陶加图瓦焦急万分，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超过了预产期，正面临难产的痛苦。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帮助妻子生产，那就是用塔米河里锋利的石头打开妻子的肚子。一天，他正在河里找锋利石头的时候，突然面前出现了一只大鳄鱼。陶加图瓦惊愕万分，吓得差点晕过去。那鳄鱼向陶加图瓦慢慢爬来，它的身子和其他鳄鱼很不一样，背上还竖着鸟的羽毛，所以爬起来更让人毛骨悚然。那鳄鱼越爬越近，陶加图瓦正在逃跑，突然听见鳄鱼开口向陶加图瓦热情地打招呼：“啊，对不起，我可能吓着你了，我的名字叫瓦图沃，你叫什么名字？你来河边干什么？”“啊，我叫陶加图瓦，我在这儿找一个锋利的石头，想帮我的媳妇儿生孩子。”陶加图瓦战战兢兢地回答。鳄鱼说话很温柔，感觉不像他的长相那么可怕。陶加图瓦心中的恐惧也渐渐消失了，他们的谈话也显得愈加亲切和随意了。“哎，你不必担心，陶加图瓦，我可以帮你，我能帮你媳妇生孩子。”听了鳄鱼的话，陶加图瓦十分高兴，他赶紧回家把和鳄鱼见面的事儿告诉了妻子。一天天过去了，陶加图瓦坐立不安，因为他的妻子随时都要生了。他担心图瓦沃违背诺言不来帮助他妻子生产。这一天夜幕降临了，陶加图瓦的妻子感到肚子阵阵剧痛，陶加图瓦开始惊慌失措了。不久，那条奇异的鳄鱼出现了，陶加图瓦顿觉放松，于是赶紧请鳄鱼帮妻子生产。瓦图沃凭借他神奇的魔力，成功地帮助孕妇平安顺利地产下一子。男婴的哭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一时间畅快、感动、幸福的心情同时向陶加图瓦袭来，他不知如何感谢鳄鱼才好。男孩取名叫纳楼拉。“陶加图瓦，将来你的孩子会成为一名彪悍可靠的猎手，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记住，你和你的晚辈谁都不许猎杀鳄鱼，也不许吃鳄鱼肉。如果有谁违背了这个禁忌，不论是你还是你的后代都必死无疑。”瓦图沃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从那以后，陶加图瓦和他的子孙后代都恪守诺言，从不猎杀塔米河周围的动物，
4: 而且还主动保护那里的动物，禁止猎人捕杀。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蚂蚁和蚱蜢。一只蚂蚁和一只蚱蜢一起赶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两个朋友相互帮助。他们在途中遇到一条河，蚱蜢可以跳过河去，可蚂蚁怎么办呢？他在做尝试时滑倒并弄湿了身体。蚱蜢，帮个忙，用绳子拉我过去。蚂蚁紧张地要求，蚱蜢立即跑去找绳子，途中遇到了猪。哎呀，猪啊，给我几根毛，我要用它捻成绳子帮蚂蚁过河。
5: 你给我个叶子，我就多给你几根毛，
4: 猪回答道。蚱蜢立即向椰子树跑去。哎呀，椰子树你好，帮我个忙，给我个椰子。
6: 乌鸦停在我身上，加重了树叶的负担，你给我赶走它，
4: 椰子树这样说道。蚱蜢向乌鸦喊道，
6: 乌鸦行行好吧，离开椰子树。
5: 哈，要是你给我个鸡蛋，我就走，
4: 乌鸦这样回答。蚱蜢跑去找鸡。
6: 啊，给我一些粮食粒，我就给你鸡蛋，
4: 鸡这样回答。蚱蜢到谷仓去要粮食粒，谷仓回答说，
5: 帮我把这安家的耗子赶走，我就给你粮食粒。
4: 耗子显然不愿意离开，除非先给他一些奶。蚱蜢立即去找奶牛。奶牛说，
5: 给我一捆茅草，我就给你一碗新鲜的牛奶。
4: 蚱蜢马上到田地里去割草，割完送给奶牛，奶牛的一碗奶给了耗子，这样刚才几个动物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最后猪给出一些毛，毛被捻成一根绳，蚱蜢当即用它来帮助蚂蚁。他把绳子扔给蚂蚁，另一头在手中握着，蚂蚁沿着绳子安全地抵达了对岸。
6: 哦，多谢蚱蜢老兄啊，
4: 蚂蚁感动地说。
5: 蚱蜢微笑着，免了免了，出门在外靠朋友嘛。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百鸟朝凤。很久以前，森林里生活着很多鸟类，有鹦鹉、百灵、画眉、斑鸠、山雀，总之什么鸟都有。它们每天一起起床，一起出去找食物吃，一起在枝头高歌，生活得无忧无虑。其中有一种叫凤凰的小鸟，长着一身灰色的羽毛，外表不出众，叫的声音也不动听。它从不跟其他的鸟类一块玩，每天从早到晚忙着收集食物，无论是浆果还是树籽草籽，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它都捡回山洞里小心地储存起来。鸟儿们见它每天这么忙碌，东奔西走的到处收集食物，就觉得很奇怪，劝它不要再这样了，跟大家一起开心地玩耍，好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凤凰总是不听，有只鸟儿实在忍不住了，飞过来对凤凰说，
7: 凤凰啊，森林里的食物这么多，我们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你干嘛还要收集那么多食物？你这样做真是太辛苦太累了，来跟我们一起到树荫下凉快凉快，唱唱歌跳跳舞多好啊。
8: 不，现在还不是唱歌跳舞的时候。
0: 凤凰并不这么认为，他说，
8: 现在食物丰盛，我们应该趁着这时候多储存一些，等到食物短缺了，就不用急着到处找食物了，更不用担心挨饿了。
0: 森林里草木茂盛，四季温暖如春， 怎么会缺少食物呢？大家知道后都笑了起来，说凤凰脑瓜子不灵活，愚蠢透顶，行为荒谬可笑。凤凰也不理睬他们，依然每天飞来飞往，忙着收集食物。这一年森林遭遇了旱灾，一连三个月滴雨未下，树木耷拉着脑袋，野草枯死了，大地快被烤焦了，鸟儿们一个个垂头丧气，耷拉着翅膀，有气无力地四处找食吃，可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往日那么多的食物突然间都没有了，他们饿得前胸贴后背，连飞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大家后悔极了，自己为什么没有提前储存一点粮食？鸟儿们饿得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来找凤凰，求他借点粮食，好度过饥荒。由于平时积攒了很多粮食，凤凰现在食物很充足。他见鸟儿们挨饿，便打开山洞，把多年积攒的粮食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吃。靠着这些食物，鸟儿们最终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没过多久，凤凰的生日到了，鸟儿们从各个地方飞过来，都来庆祝凤凰的生日。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他们都拔下自己最漂亮的一根羽毛聚到一起，制成一件光彩耀眼的白鸟衣送给凤凰。凤凰穿上白鸟衣后一下子变得漂亮起来，于是大家共同推举凤凰为百鸟之王。在凤凰的带领下，鸟儿们再也不沉湎于玩乐了，每天飞来飞去，忙着储存食物。后来地球变得越来越冷，鸟儿们靠着平日里积攒的食物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天，并且每逢凤凰的生日，鸟儿们就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向凤凰表示祝贺，从而形成了百鸟朝凤的奇观。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蜗牛王子。王后正在分娩，国王率领君臣们坐在大殿上，焦急地等待王后寝宫里传出的消息。突然一个宫女冲了出来，她慌张地说：皇上，您的王后生了，但生的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一个背上带壳的蜗牛。朝臣们哈哈大笑起来，国王感到羞愧难容，他下令把蜗牛装进一个金匣子里，放到一个镀金筏子上，丢到河里随波漂流。同时他又废掉王后，命人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派去打扫宫里的花园。就这样，蜗牛在河里随波逐流，王后被贬为园丁。这时在河的下游有一个魔王王后，她带着宫女们正在河里洗澡，看见一个镀金筏子飘来，她便伸手抓住筏子。魔王王后把镀金筏子上面的金匣子和匣子里的小蜗牛带回了宫中。当天夜里，蜗牛变成了一个小男孩，魔王王后特别喜欢他，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当男孩长到16岁时，他对魔王王后说：王后，我爱你就像爱我的妈妈一样，但我到底是人，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族人，我能够溯河而上回到人间去吗？魔王王后勉强同意了，她给了男孩一根魔杖和一件魔衣作为临别的礼物。蜗牛王子已经长成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他有着黄金似的脸庞，但他一披上魔衣，马上变成一个肮脏邋遢丑陋的小驼背。男孩告别魔王王后，来到一座城池，在这儿找到一份放牛的活。这座城池的国王有七个漂亮美丽的女儿，六个已经出嫁，女婿也都是漂亮的王子。最小的这位公主不仅长得最美，而且特有主意。她对国王说：爸爸，求您赏给我一个恩典，我相信运气，我想让命运在冥冥之中给我选择丈夫，请您允许我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城中所有的青年出席。到宴会结束的时候，我将我的头发上插的素心花编成花环扔掷出去， 不管哪个青年，只要我的花环落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我的丈夫。

国王由于太疼爱小公主了，就给了她这个恩典。于是在下个月满月的时候，国王为公主举办了盛宴，全城的年轻人都来了，除了驼背的牛倌，个个衣饰华丽。临到宴会结束的时候，公主把她的素心花环抛向空中，结果让人人都大吃一惊，花环竟落在小驼背的头上了。国王大失所望，但公主却面带欢笑，宣布如果命运安排要她做这位肮脏还驼背的小伙子的妻子，她必须这样做。于是小驼背成了驸马，住进了王宫。几个月以后，国王传出旨意，他准备放弃王位，等在七个女婿中挑选好继承人，便马上退居到树林中去过隐士生活。我的孩子们，他吩咐说，我现在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来考验你们的本事和能力。在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捕来七条金鱼。第二天天刚亮，小驼背就走到河边，他用魔杖击水，把所有的金鱼都聚集到自己面前，并把金鱼抓进一个大坛子里，然后脱掉自己身上的魔衣坐了下来。太阳升起之后，六位王子匆匆赶来，他们看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以为他是险胜的河神，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个人七条金鱼。我只能给你们每个人六条金鱼，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一片给我做交换。六位王子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在绝望之中只得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到他们每个人一小片耳朵之后，仔细数出36条金鱼分给六位王子。到了指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来到国王面前，捧出他们的金鱼。但你们每人都是只弄来六条金鱼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不，父王，我是捕来七条呀。六位王子一听都垂头丧气，但马上又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六条与七条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给我打来一头公鸡鹿。第二天天一亮，小驼背就来到树林，他用魔杖基地召集所有的金公鹿和金母鹿来到自己面前，并把它们都拴在大树上。然后他脱掉魔衣，坐在大树下，到太阳升起之后，六位王子才匆匆赶来。他们一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还以为是树神显圣，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人一头公金鹿。我只能给你们每人一头母金鹿，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鼻子割下一片给我。六位王子又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只好非常绝望地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起他们每人一片鼻子之后，给了他们每人一头母金鹿。到了规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牵着金鹿来到国王面前。但你们只给我弄来了母金鹿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默然无声，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说，不，父王，我牵来的是头公金鹿呀。六位王子一听又都垂头丧气，但马上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公金鹿与母金鹿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您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人给我盖好一座金塔吧。六位王子互相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本没有必要去做盖金塔的任何尝试。小驼背却用他的魔杖召集来几只鸟儿，要他们赶快飞到魔王国，把他遇到的这件难事儿报告给魔王王后。魔王王后在黄昏时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他的卫士骑着飞马，驮着黄金，来到小驼背所在的城池，并在天亮之前建造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金塔。到了中午时刻，七位驸马一起聚集在国王的宝座前，小驼背宣布只有他一个人已经盖好了金塔。六位王子议论纷纷，骂声不绝。
这时，小驼背愤怒地大声喝道：安静些吧，不然的话，我把你们的耳朵和鼻子上的肉丢给猫吃了。六位王子只好默然无声，小驼背就把割下来的肉片又粘贴到他们的耳朵和鼻子上，同时他甩掉魔衣，站在国王面前，变成一位相貌堂堂的金色王子。朝臣们都向他鼓掌欢呼，国王立即封他为新的国王。加冕之后，蜗牛王子率领军队来到亲生父亲的城池，要求恢复他母亲的王后尊号。老国王走出城来，拥抱了儿子，和儿子一起走进宫内的花园。然后他们搀扶着剃光头发的王后走进宫内，给她恢复了昔日的一切尊荣。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神与快乐的人。英国有一个天生乐观的人，从不拜神，令神很不开心，因为神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死后，为了惩罚他，神便把他关进很热的房间。七天后，神去看望这位乐观的人，看见他非常开心，神便问：身处如此闷热的房间七天，难道你一点儿也不辛苦？乐观的人说：我待在这间房子里，我便想起在公园里晒太阳，当然十分开心了。英国一年难得有好天气，一旦天晴，人们都喜欢去公园晒太阳。神听了以后不高兴，便把这位快乐的人关在一间寒冷的房间。七天过去了，神看到这位快乐的人依然很开心，便问他：这次你为什么开心呢？这位快乐的人回答：我待在这寒冷的房间，便让我想起了圣诞节快到了，又要放假了，还会收到很多圣诞礼物，能不开心吗？神不开心，便把他关在一间又阴暗又潮湿的房间。七天又过去了，这位快乐的人仍然很高兴。这时神有点困惑不解，便说：这次你能说出一个让我幸福的理由，我便不为难你。这位快乐的人说：我是一个足球迷，但我最喜欢的足球队很少有机会赢，有一次赢了，当时就是这样的天气，所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天气，我都会高兴，因为这让我联想起我喜欢的足球队了。神无话可说，给了这位快乐的人自由。成长点金术，把学校当作游乐场。正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一个快乐的人拥有一颗快乐的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都不会让他愁眉苦脸。一个有着积极态度并且乐观的人，无论做着什么，学着什么，也总能找到快乐的理由。

0: 一个人干一件事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是他乐意干的，那么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反之，如果这是他不愿意去做但不得不去做的事，总有一天他会被这种不情愿折磨得抓狂。比方说吧，你早晨起床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一种可能是一睁开眼睛就在想，
1: 唉，又要去学校听老师的唠叨了，好烦，又要去面对那些乏味的课程了，好烦，还有那些写也写不完的作业，真是好烦呐。
0: 一连串的好烦，弄得自己的心情就像一团发馊的抹布，起床的时候自然是心不甘情不愿，被爸爸妈妈催了又催，才万般无奈地从被窝里爬出来。还有一种可能是睁开眼睛就在想，哇，今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去游乐场玩，可以坐海盗船，可以坐过山车了，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了。想到这些，开心的就像喝了蜜似的，不等别人叫就一咕噜翻身下床了。你看，同样是起床，不同的心情得到的结果自然大为不同。学习不也如此吗？有的人带着一颗喜悦的心去学习，他喜欢学，愿意学，主动的学，他也因此挖掘出了学习的生动、优美和乐趣。在他那儿，课本、作业、试卷不是枯燥的代名词，而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叮叮当当地奏响了一曲如歌的快板。有的人带着一颗烦闷的心去学习，他压根不喜欢学习，对学习充满了憎恶，语文太枯燥，数学太深奥，英语太单调，物理太没劲，化学太无趣，政治太无用，他总能找到一大堆理由去讨厌这门课或是那门课。在他眼中，学习俨然是一座监狱，如果不是因为害怕老师严厉，担心父母唠叨，他早就逃跑了。你可以想象，他每天带着满腔怨恨，被父母老师逼着学习，像一个童话中被巫婆变成青蛙的人那样，每天做着自己不愿做的事，过着自己不愿过的日子，心里该会多么痛苦啊。带着这种痛苦的心情去学习，不仅学不好，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压成了一滩泥。所以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喜爱他手中所做之事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试着把学校当作游乐场，带着一颗快乐的心去面对你的功课，你会发现，功课就像蜂蜜一样甜滋滋的。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三剂灵丹妙药，喜悦的心。咒语是把学校当作游乐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诸神的黄昏，众神之王奥丁献祭了自己的右眼，得到了一杯智慧泉水，他喝下智慧泉水后，便拥有了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 于是他从预言中得知，阿萨神族无法永存于世间。在经历完兴起、繁盛、衰落这一过程后，必将迎来诸神的黄昏，即天神们将遇到灭顶之灾，而且这一切都是不可更改的。奥丁将这个预言告诉了阿萨神族的所有天神。天神们虽然知晓了这个预言，但并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当光明之神巴尔德由于火神洛基的缘故离开了世界后，天神们才意识到诸神的黄昏的序幕已经拉开了。天神们心中开始忐忑不安，整个阿斯加德笼罩在一片凝重悲观的气氛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神和月神的担心与日俱增，整日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感觉到芬利尔苍狼的力量正日趋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向阿斯加德发起恐怖的袭击。往日的繁华逐渐褪去，大地也日渐失去了生机，寒冷、狂风、暴雪、干旱等可怕的灾害都降临世界，整个世界都在痛苦的呻吟。那些一直被阿萨神族压制的邪恶势力似乎也受到了某种感召，开始蠢蠢欲动。安格尔伯达加紧了对芬利尔苍狼及其后代斯库尔、哈梯和马纳加尔姆的喂养，这三头恶狼越来越强壮，日神和月神很快就要招架不住了。种种迹象表明，诸神的黄昏即将到来。终于到了诸神的黄昏来临的那一刻，最先向阿斯加德的天神们发动袭击的是原为天神的火神洛基和他的后代苍狼芬利尔、死亡女神海拉以及毒蛇耶梦加德。其中诡计多端的洛基是邪恶势力的领袖，在进攻阿斯加德的队伍中，死亡女神海拉带着面目狰狞的地狱恶犬加尔姆和双翼上挂满死尸的毒龙尼德霍格。苍狼芬利尔挣脱了束缚已久的绳索，一边张着血盆大口狂笑着，一边气势汹汹地冲向前方。毒蛇耶梦加德则在海中掀起巨浪，冲断了命运之船纳吉尔法的缆绳。更为糟糕的是，阿斯加德昔日的敌人也纷纷赶来帮助邪恶势力攻打天神们。曾被天神们打败的双巨人此时集结起来，拿起武器杀气腾腾地赶到阿斯加德与洛基的队伍会合。被镇在火焰之国穆斯帕尔海姆的火焰巨人苏特尔特也举着可怕的火焰剑，带领所有火焰巨人来为邪恶势力助阵。阿斯加德危在旦夕。其实阿斯加德的天神们早就觉察到事情不妙，当盘踞在世界之树旁边的毒龙尼德霍格发生异动时，耸立在众神殿顶部的红雄鸡费亚勒便立刻发出了警报。一直守候在彩虹桥附近的天神守望者海姆达尔不仅听到了警报，也看到了种种不祥的征兆。他想现在能做的唯有激发阿萨诸神的斗志，让大家拿起武器打破诸神的黄昏这个预言，摆脱命运的安排，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于是他立即吹响了手中的号角，号角声响彻了整个阿斯加德。阿斯加德的天神们听到海姆达尔报警的号角声，立刻慌成一团。众神之王奥丁挺身而出，大声说道：
3: 阿萨神族的诸位天神以及忠于阿斯加德的武士们，那个可怕的预言所说的时刻，诸神的黄昏终于到来了。是的，我们不能选择逃避，也无法逃避。现在我们唯有拿起武器，穿上我们的盔甲，骑上我们的坐骑，与那些想要消灭我们的邪恶势力进行战斗。不管结局如何，我们都要奋勇向前，英勇地去战斗。因为我们是天神，我们身上流着阿萨神族的鲜血。
2: 听完奥丁的话，每一位天神都热血沸腾， 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0: 师傅武装，精神抖擞的在奥丁身后列队，摩拳擦掌，准备与邪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奥丁骑着神马，身穿盔甲，手中握着光芒四射的冈格尼尔长矛，站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显得比平日更加威武。手持雷神之锤的雷神索尔紧跟在奥丁的身后，一身盔甲十分闪亮，显得更加威风凛凛。他们严阵以待，时刻关注着敌人的动向。突然，整个天空变红了，远处也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他们知道，阿斯加德与外界联系的彩虹桥已经被摧毁了，这意味着决战时刻已经到来。于是他们呐喊着冲向了战场维格利德平原。最后的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双方都拼尽了全力，而人类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奥丁一马当先，手持冈格尼尔长矛冲向了万恶之首的芬利尔苍狼。芬利尔苍狼毫不示弱，挥舞着利爪咆哮着与奥丁搏斗。虽然在一开始奥丁用锋利的长矛抵挡住了芬利尔苍狼的神力，并将芬利尔苍狼打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丁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在战斗中处于下风。最后伤痕累累的芬利尔苍狼兽性大发，张开血盆大口将奥丁吞进了腹中。在这场战斗中，双方都损失惨重，天神们像预言中说的那样一个个倒下了。雷神索尔杀死了毒蛇耶梦加德，随即被毒蛇的毒血毒死。弗雷被火焰巨人苏尔特尔杀死，海姆达尔、提尔也双双战死，而邪恶势力中的火神洛基被海姆达尔杀死，地狱恶犬加尔姆被提尔杀死，芬利尔苍狼被维尔撕成了两半。最后火焰巨人苏尔特尔挥舞着火焰神剑，使整个世界陷入了熊熊大火之中。在烈焰中，生命之树阿斯加德不复存在，大地变成一片焦土，海水枯竭，善与恶全都灰飞烟灭，整个世界重新回到了一片混沌之中。直到很久以后，世界才迎来了新的开始。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下一次，我在动笔写我的第一本书之前，写书的念头已在脑海里盘旋了两年之久。我写好了稿纸，挑了一个传说专供熬夜者使用的台灯，甚至连装稿件的框子都准备好了。许多时候，我一边甜蜜的向往，一边转着眼珠，满脸幸福状的念叨，将来我的笔名，将来要是有好多小朋友找我签名。终于有一天，我的同事对我说，我已经听你说了两年了，你的作品在哪儿呢？如果今天你还不开始写第一个字，我劝你永远也别写了，快把那套东西收起来。这话仿佛一盆凉水把我从单纯的幻想中浇醒，我一惊，可不，这个梦想在我的脑海里已停留了两年，它目前还好好的待在老地方。从我开始动笔写第一个字直到今天，我越来越深刻地明白，做永远是第一位的。想得再美，说得再动听，如果不去做， 任何梦想都会是小时候吹的肥皂泡，纵然美丽缤纷，轻微一碰，啪的一声便支离破碎。小小的孩子心里总装着五颜六色的憧憬，暖暖的阳光下，他也会拖着腮帮在那儿痴痴地想，将来我要如何如何，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爸爸妈妈，并写进作文里。长大以后，为什么有的人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有的人却一无所获？这中间至为关键的区别便是，有的人想到就做了，有的人只是想想而已。这就好比那旅程的终点已经选好，通往目标的道路已经铺就，你却迟迟不肯启程，又怎能到达目的地呢？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有了梦想固然可喜可贺，但它绝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你脚踏实地，一步步地去做。我所听过的广告语中，最简单、最有意义的莫过于那句：心动不如行动。真的，只要我们把想到的事努力地去做到十分之一，还愁什么美梦不能成真？成长点金术，立刻去做。不管你长大是想当作家也好，还是医生也好，如果想过之后，想玩照玩，想睡懒觉照睡不误，这样的梦想有一千个也没用。更重要的是，别以为还有长长的一生可以挥霍，还有许许多多的机会等待你的下一次。相信我，一个人从8岁到80岁，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转瞬就到了你该兑现梦想的时候了。你得把满满的一篮勤奋交给梦想女神，她才会微笑地把成功交到你的手上。狄更斯写过一个美丽的句子：人生的长链，不论是金铸的也好，铁打的也好，荆棘编成的也好，花朵串起来的也好，要不是你自己在终生难忘的某一天动手去制作那第一环，你也就根本不会过上这样的一生了。小时候我读过一个童话，印象极为深刻。有个小男孩唐小溪，大家都管他叫玩不够。他和玩具灰老鼠及影子走了好长好长的路，终于来到一个叫下次开船港的地方。这儿的海水没有一丝波纹，天空的云彩也不会飘荡，船只个个不动弹。据说他们全在等下一次才动，下一次究竟是什么时候，谁知道呢？你的下一次又将是什么时候？别等了，想做现在就立刻做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7个神秘魔法，立刻去做。咒语是：心动不如行动。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 独眼

0: 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时常被伙伴们挖苦戏弄，都叫他独眼阿旺。因为是独眼而经常被人嘲笑，阿旺便萌生了要离开村子的念头。听阿旺说要外出，父母亲开始不同意，他们舍不得让阿旺离开家，因为他们就这么一个孩子。最后阿旺不得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们，父母亲也就不再阻拦了。第二天一早，妈妈给儿子准备好上路吃的干粮，阿旺吻别了双亲就离家上路了。阿旺穿过一座座大森林，走过了一片片大草原，终于来到另外一个陌生的村庄。进村后，他遇到了一位白胡子老人。阿旺对白胡子老人说，我想找人治好我的独眼病。听了阿旺的话，老人不但没有讥笑他，反而很同情地对他说，邻村有位博学多才的能人，大家都叫他穆罕默德老师，孩子你去找找他吧。谢过老人后，阿旺便朝老人指的方向走去。半路上他觉得累了，就找棵大树坐下来休息。他打开背包，拿出母亲给他准备的干粮，边吃边休息。没过多久，阿旺找到了那个村子。他看见一群人聚集在村口，便走过去。原来这些人在斗鸡。阿旺向其中的一位打听道，先生，您认识穆罕默德老师吗？那个人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奇怪地看着他，其他人也奇怪地望着他，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只有一只眼睛的人。
1: 我们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0: 那个人说。
1: 他家就在那边不远，
0: 另一个人指着右边说。
1: 谢谢你们，
0: 阿旺很有礼貌地说。这时候有人说，
1: 请你问问穆罕默德老师，我们斗鸡不会受到惩罚吧？
2: 好的，
0: 阿旺说，
1: 我一定会把你们的问题转告穆罕默德老师的，放心吧。
0: 阿旺没走多远，就来到了穆罕默德老师的家门口。他走到高屋脚下的楼梯前，朝上面喊了声，阿莱沙姆阿莱隆。一位老者从窗户探出头来，样子很慈祥，他邀请阿旺进屋去。坐下之后，阿旺做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问老者是不是穆罕默德老师。
1: 我就是穆罕默德老师，
0: 老人说。阿旺听了十分高兴，因为他终于找到了想要找的人。阿旺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老人，他说因为自己有残疾，常常遭到伙伴们的讥笑。穆罕默德老师很同情地说，
1: 讥笑残疾人可不好。
0: 然后他叫阿旺闭上眼睛，阿旺依照老人的吩咐把眼睛闭上。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了两只眼睛。阿旺向穆罕默德老师表示感谢的时候，穆罕默德老师说，
1: 这是天意，我只不过是行善罢了。
0: 阿旺还向老人问了斗鸡人的问题，
1: 老人说，改邪归正的人同样是会进天堂的。
0: 阿旺向老人告辞，回去的路上他将穆罕默德老师的话告诉给村里那些斗鸡人，那些人发誓从此再也不斗鸡了。阿旺继续赶路，他想早日见到父母亲，他日夜兼程，不久终于回家了。看见儿子回家了，不再是独眼了，父母亲真是喜出望外。伙伴们也听说阿旺回来了，都来看望他，他们纷纷向他道歉。从此阿旺和伙伴们和睦相处。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审判鸡蛋，希腊。从前有个国王，他一心想要一个儿子做继承人。一次，他有事要出国旅行一段时间，临行前，他对怀孕的王妃说，
4: 在我出国期间，如果你生下的是一个女儿，那我回来就砍了你的头。如果你生下的是儿子，

0: 这就奖励你，封你做王后。
1: 国王走后不久，王妃就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她整天胆战心惊，不知该怎样保全自己和孩子的性命。这时她突然听说王宫附近有个贫穷的妇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悄悄地召见了妇人，对她说，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换一下怎么样，我保证会好好照顾他，也会给你一笔钱，让你从此以后衣食无忧。贫穷的妇人想了想便同意了，他把儿子交给王妃，又带着王妃的女儿和一笔钱回到了家里。这时城中的一位富商着急出海，忙着准备要带的东西，他便对邻居老太太说，
0: 请给我煮40个鸡蛋，一会儿送到码头去，我收到鸡蛋后把钱给你。
1: 老太太带着煮好的鸡蛋来到码头，将鸡蛋交给船上的富商。富商收好鸡蛋正要给钱时，船开了，他只好站在船上大声对老太太说，
0: 我回来之后就把钱给你。
1: 5年后，富商回到城里，老太太便来找他要鸡蛋钱。富商问，
0: 那40个鸡蛋我该付多少钱给你？
1: 老太太说，
2: 你算算看，那40个鸡蛋在5年的时间里可以孵出多少个小鸡。
1: 富商一听就不乐意了，对老太太说，
0: 哪有这样算的，我只能付给你40个鸡蛋的钱。
1: 老太太也不乐意了，生气地对富商说，
2: 这可不行，想想看，我这40个鸡蛋原本可以孵出多少只小鸡，这些小鸡长大后又能下多少个鸡蛋，这些鸡蛋又可以孵出多少小鸡来。
1: 富商忍不住打断老太太的话，气愤地说，
0: 你太贪心了，没有你这样算账的，你如果要我付钱，我只能付给你40个鸡蛋的钱。
1: 老太太自然不愿意，就到国王那里控告富商，他将事情的原委述说了一遍，对国王说，
2: 尊敬的陛下，您说我的这40个鸡蛋经过5年的时间究竟应该值多少钱，您一向公正，请给我这个老太婆一个公正的裁决。
1: 国王也犯了难，他实在算不出40个鸡蛋经过5年时间后会孵出多少只小鸡，又下了多少个蛋，最后又能换成多少钱。于是他把富商和老太太叫到跟前，严肃地说，
0: 这件事我需要想一想再给出公正的裁决，在我的裁决出来之前，你们各自回家继续干自己的事情，不许再为这件事争论不休。
1: 富商和老太太便各自回家等候国王的裁决，但是国王一直理不出头绪，无法计算出那些鸡蛋的价值，迟迟无法做出裁决。一晃3-4年过去了，贫穷妇女家的女儿已经是一个8-9岁的小姑娘了，她活泼开朗，聪明伶俐，时常会到王宫去找国王的儿子玩耍。这一天，她和国王的儿子在王宫的一个院子里玩游戏，他们听说了富商和老太太之间的争执，决定就玩审判这40个鸡蛋案子的游戏。王子让小姑娘扮演老太太，可是小姑娘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当国王。见她如此固执，王子只好同意了。国王的房间正好离两个孩子不远，他站在窗口向外看，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孩子，便饶有兴致地看下去，想看看两个孩子最终会怎么做。女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竭力模仿着坐在宝座上的国王。她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模仿大人的声音问男孩，
3: 老太太，你交给商人多少个鸡蛋？
1: 男孩回答道，
3: 回禀陛下，我交给商人40个鸡蛋，可是他当时没有给我钱，一直没有给，5年后他才从外面回来，我去找他要蛋钱，他却只愿意给我40个鸡蛋的钱，我当然不愿意。
1: 女孩便问，
3: 那你想向商人要多少钱？
1: 男孩说，
3: 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了，想一想我的40个鸡蛋，如果能孵出40只小鸡，每只小鸡长大后又会下蛋， 那些蛋又能复

0: 出小鸡来，这样周而复始。我，女孩打断了男孩的话，继续问道，当时商人向你要的是什么样的鸡蛋？男孩说，他要我煮40个鸡蛋送到船上，并约定收到鸡蛋他就付钱给我，可是当时他没有付钱。女孩接着问道，那么你是煮好了鸡蛋才给他送过去的是吗？男孩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女孩笑着说，我没有听说过煮熟的鸡蛋还能孵出小鸡来，所以你只能要求商人付40个煮鸡蛋的钱，知道吗？国王看到这里大为吃惊，他十分欣赏这个聪明的女孩，就把她叫过来，要好好的赏赐她，因为她解决了困扰她好几年的难题。她笑容可掬地和小女孩聊天，还仔仔细细地打量了这孩子，越看心中的疑虑越大。她将心中的疑虑暂时放在一边，立刻命人将老太太和富商叫到王宫的大厅。她坐上宝座，按照小女孩的方法询问了老太太，最终裁决富商只需要付给老太太40个煮鸡蛋的钱即可。老太太也无话可说，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裁决。解决了这件事后，她回到房间对王后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王后愣住了，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便沉默不语。国王说，
1: 你不用害怕，我只想知道你当年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你说实话，我依然你做王后。
0: 王后本来就对女儿的事情心中有愧，见国王问起，便索性说了实话，陛下，我当时生下的是个女孩，因为你离开前说生下女孩就砍我的头，我十分害怕，就和王宫外一个贫穷的女人交换了孩子。国王并没有责备王后，反而自责说，
1: 当初是我的错，才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还好你说了实话，让我有机会改正因我而犯的错误，以后你依然是我的王后。现在我来让一切回归到原有的轨迹吧。
0: 他把贫穷女人召进宫，询问她为什么愿意和王后交换孩子。他说，因为这是王后的要求，而且还给他一大笔钱。于是国王将自己的女儿接回了王宫，把男孩还给了贫穷女人。王后为女儿的归来感到由衷的喜悦，而男孩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和自己的生母并不熟悉，因此他哭哭啼啼，不愿意跟他回家。国王把他拉到身边，抚摸着他的头顶，和颜悦色地说，
1: 她才是你的母亲，你乖乖和她回去，我会给你一大笔钱。
0: 于是贫穷妇人带着男孩走出了王宫。王后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说，感谢命运之神，终于让我的女儿回来了。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会说动物语言的牧羊人。很久很久以前，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玻璃山的一侧，有一个牧羊人，他在森林里正守护着自己的羊群。突然看到远处燃起一团火，里面有一条颤抖的大蛇正在哭泣，
3: 请你帮帮我，这位穷苦的朋友，好人会有好报的，我的父亲是蛇王，他会奖励你的善行的。
2: 牧羊人听到他的求救后，立马赶了过去，砍下一根木枝，从火里救出了蛇。蛇爬行了几步，有两人抬起一块大石头，石头下面是一个洞，牧羊人和蛇穿过那个洞，来到了地下世界，蛇王的家。蛇王问，你有什么想要的，穷苦的人？你救了我的儿子， 使他脱离死亡，你想要得到什么回报？穷苦的人回答说，他只想要听懂动物的语言。蛇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提了一个条件，你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否则的话，你会马上死去。于是牧羊人回到了地面上。他回家的时候经过一棵空心树，有两只喜鹊在树上聊天，其中一只对另一只说，嘿，要是有人知道这棵空心树里面有多少钱的话，他得幸福死。牧羊人听到了他们的话，并暗暗记在了心里。他回家后拉来推车装钱，然后运回家。他因此成了富翁，后来娶了一个姑娘。这姑娘一直对牧羊人突然发财的事儿很好奇，她不停地问牧羊人这笔钱是怎么来的。牧羊人对她说，别问了，是上帝给我的。他一次回家后，房间的炉子上趴着两只猫。老猫对小猫说，因为小猫更小，所以它能爬进橱柜里去偷火腿。牧羊人听到后哈哈大笑，他妻子问他笑什么，他说，这只老猫让小猫去偷火腿。他老婆问他是如何听懂他们的对话的。哎呀，你知道的，我不可以告诉你，否则我会死。管他呢，你就告诉我。他的老婆说，不可以。有一天，牧羊人和老婆一同去赶集，他的老婆骑的是一匹母马，他骑的是一匹公马，他老婆落后了一点。这时候公马对母马嘶吼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走快点儿？母马回应他，你说的轻松，你驮的是一个瘦子，我驮的是一个胖女人。牧羊人全都听懂了，一不小心又笑了出来。他老婆又问他到底在笑什么，他把自己听到的母马和公马的对话说了出来。他老婆一定要他说出来，他到底是怎么听懂动物语言的。但牧羊人依旧说自己不可以说出来，说出来的话会死。他们回家了，有几只狼正在跟他们家的狗商量，能不能放过几只羊给狼吃。其中几只狗说可以放给他们四只。这时候他们家的老狗说，你们这群混蛋，你们怎敢把主人的羊放出去？主人听懂了一切，他把其他狗赶到一边，给了那只老狗一大块面包。这时候他老婆又问，你怎么会听懂动物语言的？牧羊人说，说出来会死。他老婆不从，说死了也得告诉他。无奈之下，牧羊人做好了棺材，躺在里面说，要最后再给自己的老狗一块面包。但是老狗纹丝不动，没有吃面包，因为它太难过了，它为自己的主人感到伤心。这时候走进来一只大公鸡，它大口大口地啄面包。老狗对它说，你这个邪恶的东西，你还能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吃面包？你不知道我们亲爱的主人马上就要死了吗？但大公鸡回答他，你个蠢蛋，你就跟我们的主人一样蠢，连一个女人都使唤不动。你看，我有20个老婆，但我还是每一个都能使唤。听到这儿，牧羊人立马从棺材里跳了出来，把自己的老婆打了一顿，叫他别再问自己从哪里学来的动物语言。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多巴湖的传说。不知是多少年前，反正是相当久远的年代， 苏门答腊岛上的多巴地区还是一片肥沃广阔的平原，一条大河横贯平原，绵延起伏的山峦点缀其中。有一个名叫西利亚的渔夫就住在那里，他年轻力壮，勤劳朴实，靠下河捕鱼为生。有一天，西利亚照例去河里捕鱼，可是忙碌了一天，连一条小鱼都没有捞到。天色将晚，西利亚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撒下渔网，只见渔网迅速下沉，似乎网住了很多鱼。西利亚不由得一阵惊喜，用力将网拖上岸来。原来网中只有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一人多高，而且颜色非常美丽。西利亚欣喜万分，吃力地提着大鱼回到了家里。可是他家的锅怎么能容下这么大的鱼呢？西利亚无奈，只好去邻居家借大锅。但是当西利亚回到家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网中那条大鱼竟然变成了一位漂亮的少女。西利亚犹豫良久，最后还是解开了渔网。望着少女娇羞动人的面庞，西利亚怦然心动，他顾不得害羞和胆怯，立即向少女求婚。少女说：我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快说，我一定照办。西利亚早已是神魂颠倒，如痴如醉，不要说一个条件，就是十个条件他都会满口答应的。我的条件很简单，就是你绝对不许泄露我的秘密。哦，这个太容易了。西利亚马上答应，并指天发誓道：我西利亚如果信口胡说，就不得好死。结婚之后，两个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儿子刚到12岁，便长得魁梧健壮，不同凡人。但是他很不听话，常常惹得父母生气。不过最糟糕的还是他食量惊人，全家人的饭还不够他一个人吃。一天傍晚，西利亚疲惫地拖着一网鱼虾回到家，妻子急忙煮熟了鱼虾当晚餐。可是香喷喷的鱼虾刚端上桌，转眼就被儿子吃个精光。又累又饿的西利亚看到儿子如此无礼，立刻火冒三丈，他随手抓起一个盘子向儿子扔过去，儿子拔腿就往外跑。西利亚紧紧追赶，气得是晕头转向，大声地骂道：嗨，你这个畜生，你这个鱼杂种，我看你往哪逃，你还能逃到你妈的江河老家不成？西利亚这话还没说完，便感到地动山摇，一时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峦发出怒吼，平原裂开缝隙，河水上下翻滚，到处泛滥成灾。西利亚被滔滔河水淹死了，他的妻子随着雷鸣和电闪重新变成了一条大鱼。从此这里形成了一个大湖，这就是碧波万顷的多巴湖。多巴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湖泊，也是印度尼西亚的游览胜地，勤劳的巴塔克人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传说那条大鱼就藏在湖中一座大岛附近，每当狂风骤起，雷声隆隆时，大鱼便推波助澜，疯狂地袭击船只，向人类报复。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7: 喂驴剃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某城有一个剃头师傅，名叫纳斯尔，他的技术精湛， 常有人登门

拜他为师。他自己的铺子里整天门庭若市，找他剃头的人大多是王宫的钦差大臣和贵族富商。他的技术好，很快就发了财。但是随着钱财的增加，他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傲慢了。他很不情愿为一般人剃头，穷人和乞丐来剃头，他干脆往外轰。一天，有一个樵夫碰巧路过他的剃头铺子，樵夫牵着驴，驴背上驮着一大捆柴火。樵夫边走边吆喝：“卖柴火喽，卖柴火喽！”剃头师傅听见樵夫的吆喝声，出来看了一眼柴夫，说：“你这也叫柴火，还没芦苇杆粗，见火就没了。好吧，两个安娜肯卖的话就卸下来。”樵夫说：“先生，您可真敢说，这足足40斤的干柴火，您就给两个安娜，4个安娜少一个我也不卖。”剃头师傅不高兴地说：“那你走吧，走吧，这生意我们做不成。”樵夫没走出多远，剃头师傅又把他叫了回来：“等一会儿，你先别走，你说吧，驴身上的这些柴火你到底要多少钱？”樵夫说：“先生，我刚说了4个安娜。”剃头师傅说：“不要按我的2个，也不要按你的4个，咱们3个安娜成交，怎么样？同意你就把柴火给我卸下来。”樵夫想：“少一个安娜那就少一个吧，这样倒也省得到处转了。”于是他把柴火卸下来放在地下。“先生，给钱吧。”樵夫一边伸出手一边说：“东西还没全部卸下来就要钱呀。”“先生，”樵夫说，“驴背上所有的柴火都卸下来了，还要什么？”剃头师傅指着驴背上的木架说：“这也是柴火呀，把它给我也卸下来。”樵夫又惊又恼说：“先生，您也太过分了，我只卖柴火，并没有说卖木架子。”剃头师傅瞪着眼睛说：“别瞎扯了，驴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柴火，我全部买了，当然也包括木架子，少说废话，给我卸下来。”樵夫说：“别逗了，快给我钱，我还有事儿呢。”“你不给我木架子，我就不给你钱。”剃头师傅说。樵夫说：“先生，把柴火还给我，我不卖了，这样的生意让人不痛快，我到别处去卖。”剃头师傅说：“已经成交，你就别想后悔，快把木架子卸下来，拿上3个安娜给我走人，再啰嗦就揍你。”樵夫气愤地大喊大叫，但是剃头师傅根本不理他。他拿下驴背上的木架子，推推搡搡地把樵夫赶走了。樵夫哭着来找法官，向法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法官经常找剃头师傅剃头，所以就袒护他。法官呵斥了樵夫一通，就把他赶了出去。樵夫来找大臣说理，因为大臣也找剃头师傅剃头，自然还是袒护他。大臣对樵夫的话更是置若罔闻。众人给樵夫出主意，说去找国王，他每星期五上朝处理民间纠纷，他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评判。星期五到了，樵夫做完祈祷，径直来到大殿，那儿已聚集了很多人。国王认真听了每一个人的申诉，然后做出评判。轮到樵夫了，他走上前，双手合十，十分恭敬地说：“陛下，我受到一个骗子的欺辱和打劫，找法官想讨个公道，法官把我赶了出来，找大臣想说说理，大臣不理我，真主对待敌人都不这样，更何况我还是您的子民呢？”国王说：“说吧，是谁欺辱你，打劫了你？”樵夫说：“陛下，就是这个城里最有名的剃头师。”

0: 父纳斯尔，纳斯尔欺辱了你。是的，国王，我卖柴火给纳斯尔，驴背上所有的柴火卖给他，我要四个安娜，他说给我两个安娜，最后我们商定三个安娜成交。后来又怎么了？国王问。樵夫说，我把驴背上所有柴火卸给他，但是他不给我钱。
1: 为什么？
0: 国王又问。他让我把驴背上拖放柴火的木架子也给他，说那也是柴火。陛下，您说木架子能算在柴火里吗？做交易的时候，你应该事先把条件讲清楚。纳斯尔钻了你没讲清楚的空子，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嘛。樵夫说，陛下，我不明白，您说我应该怎么去做？国王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过来，到我这儿来。樵夫走到国王跟前，两人嘀咕了一阵儿。一个星期后，樵夫来到纳斯尔的剃头铺子，他客气地向纳斯尔问了一声好，然后就一声不吭地站在一边。剃头师傅说，你要是来拿木架子的，就给我滚。樵夫说，先生，这都是过去的老账了，别提他了，我认错还不行吗？剃头师傅笑了笑说，本来嘛，就是你的不对。今天来这儿有啥事儿？别客气，直说好了。樵夫说，先生，是这么回事儿，我得到王宫里的一份差事，他们让我把头好好收拾收拾，然后才肯让我做事，全程就属您的手艺好。听说您能把驴头剃成人头的样子。剃头师傅高兴地说，那不是吹牛，全程没有不知道我的。樵夫一边奉承一边说，听说您只给王公贵族和有钱人剃头，给我剃头不掉价吗？剃头师傅说，你想让我给你剃头？樵夫哀求道，是的，先生，跟我来的还有一个伙伴，与我一起在宫里干活，您给我俩剃头收多少钱？我现在不给一般人剃头，今天对你例外，我们不打不成交，看你的面子，收你俩四个安娜。剃头师傅说，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先生先给我剃吧。樵夫一边说一边递给他四个安娜，剃头师傅两三下就给樵夫剃完了，接着问道，你的伙伴在哪儿？叫他快点来吧。樵夫从铺子外边把驴牵了进来，对剃头师傅说，他就是我的伙伴，他的皮很软，您得轻一点剃。剃头师傅原以为樵夫说的伙伴是一个人，没想到是一头驴，他一下子慌了神，急忙说，哎，你什么时候见过给驴剃头的？想拿我开心不成？滚出去。樵夫说，我们刚才讲好的，您答应给我们俩剃头，我给了您四个安娜，不能说话不算数呀，请给驴剃头吧。
2: 那就剃吧。
0: 剃头师傅恶狠狠地说，话音还没落，他就随手抄起一根木棍，把樵夫打了出去。又是一个星期五，樵夫来拜见国王，状告剃头师傅纳斯尔。国王听了樵夫的申诉，对大臣说，传令士兵把那个剃头的带上来。不一会儿，剃头师傅就被带到大殿来。国王问，你答应樵夫给他和他的伙伴剃头是真的吗？
3: 是的，陛下。
0: 剃头师傅低着头回答，你为什么反悔了呢？国王问。剃头师傅说，陛下，我为樵夫剃了头。但是你为什么不给他的伙伴剃呢？不是说好了剃两个头吗？
4: 可是至高无上的国王，剃头师傅说，我以为樵夫的伙伴是个人，结果是一头驴，难道驴也能是人的伙伴吗？
0: 既然木架子能算作柴火，驴为什么不可以是人的伙伴呢？我命令你明天早晨在大广场给驴剃毛，从头到脚，这是对

0: 你的惩罚。
1: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听到的人都开怀大笑。第二天，大广场上人山人海，挤了个水泄不通。樵夫牵来毛驴，同时士兵把剃头师傅带进广场。只见剃头师傅在一个大桶里泡好肥皂，然后把肥皂水抹在驴身上，拿起剃刀开始给驴剃毛。刚把驴头上的毛剃掉，剃刀就钝了。他又拿出第二把剃刀，还没剃到脖子，刀又钝了。就这样，他换了第三把、第四把、第五把，一直换到第十把才把驴毛剃完。在场的人个个笑得直不起腰，小孩子们一边拍着巴掌，一边取笑剃头师傅，羞得他抬不起头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剃头师傅纳斯尔，他永远地离开了这座城市。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水精灵。从前，在河边住着一个渔夫，主要靠撒网捕鱼和在河边钓鱼为生，偶尔也在丛林里设置套索和陷阱，抓获一些野兔和羚羊以改善生活。一天，渔夫在河边钓鱼时，突然钓鱼的线一动，好像钓到了一条大鱼。
4: 哈哈，今天的运气真不错，
3: 渔夫心里一阵欢喜，用力往外扯钓线，啪，他用尽全力，终于把大鱼从水里拉了出来。可他定睛一看，不是什么大鱼，而是水精灵猪猪。在非洲有很多精灵，比如树里有树精灵，土里有土精灵，水里有水精灵，他们像人一样无处不在，且有善有恶，脾气也有好有坏，谁要是招惹了他们，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当然也有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好精灵。只见水精灵手握一把大斧，双手叉腰，舔着肚子仰天狂笑。渔夫吓坏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结结巴巴地说：
4: 水精灵，你想干什么？
3: 水精灵笑得更厉害了，说：
5: 没什么，我是闲着没事想逗逗您，找乐子解闷儿。
3: 渔夫见他并不凶恶，也不是什么食人怪兽，只是喜欢恶作剧而已，才渐渐放下心来。于是渔夫对水精灵说：
4: 哎呀，你可别再跟我开玩笑了，我本来以为钓到一条大鱼可以饱餐一顿，没想到却是你，美梦瞬间破灭，你不帮我反来戏弄我。
3: 水精灵轻蔑地说：
5: 我为什么要帮你？
4: 你说的没错。
3: 渔夫瞥了水精灵一眼，挑衅说：
4: 你怎么会帮我呢？你的力量还没有做饭时锅上冒出的蒸汽大呢，站都站不稳，又怎么能帮到我呢？
3: 水精灵一听，气得暴跳如雷：
5: 谁说我的力量还没有做饭锅上冒出的蒸汽大？来吧，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水精灵的力量。
4: 好啊，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
3: 渔夫说道。水精灵沉思片刻说：
5: 好，那咱们就来比比力气，看谁能把斧头扔得更高更远一些。
3: 渔夫答应了。水精灵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又抬头看了看天，使出全身力气抡起斧头向天空扔去。斧头翻着跟头飞上天空，最后掉进河里，把河水劈成了两半。水精灵跑下河去，过了好一会儿才把斧头从河里取出来。
5: 斧头深深地嵌在河底了，我差点拔不出来。
3: 说着，水精灵把斧头递给渔夫：
5: 现在该你扔了。
3: 渔夫接过斧头，发现这把斧头非常重，光拿在手里就很费劲儿了。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内心的忐忑，而是好奇地问：
5: 你刚才看什么？为什么要扫视四周呢？
3: 水精灵说：
5: 我担心斧头落下来的时候 会砸到我的头上。
4: 哦，原来是这样。
3: 渔夫说，
4: 我可不像你一样要环顾四周，我是直接扔出去的，斧头会直飞上天空，再也掉不下来。
3: 水精灵一听害怕了，
5: 头上老悬着一把斧头，那多危险啊。
3: 他赶忙拦住渔夫说，
5: 哎，等等，别扔了，这把斧头挺漂亮的，丢了怪可惜的，要不咱们改成赛跑吧。
3: 渔夫同意了，就说，那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跑吧，谁先跑到尽头就算谁赢。这条路是羚羊经常跑去喝水的小道，渔夫之前曾在这条路上挖了一个很深的陷阱，还在陷阱上面盖了树枝和浮土，从外面丝毫看不出来。渔夫和水精灵同时出发，很快水精灵就跑在了前头。水精灵正得意呢，只听轰隆一声，脚一软，掉进了很深的陷阱里。等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陷阱里爬出来，这时渔夫已经跑到小路的尽头了。
4: 你又输了，
3: 渔夫笑着说，
4: 还要再比吗？
5: 继续比。
3: 水精灵很不服气，他就不信赢不了渔夫，就说，
5: 为了公平起见，这次你来定我们比什么。
4: 好啊，我们就来比钓鱼吧。
3: 渔夫说，看谁钓的鱼多。渔夫给水精灵借来一副钓鱼竿，两个人开始钓鱼。水精灵从来没钓过鱼，也不知道怎么钓鱼，就举着鱼竿在河边来回的跑。渔夫则静静地坐在河边，不一会儿就钓了好几条鱼。渔夫见水精灵跑来跑去不得章法，就好心提醒他，
4: 不要跑了，鱼都被你吓跑了，要保持安静，否则你怎么能钓到鱼呢？
5: 我不能不动，动是我的天性。
3: 水精灵说，
5: 我必须动起来，一刻也不能停。
4: 要不这样吧，我把你绑在树上，这样你就不会动来动去，把鱼儿吓跑了。
3: 渔夫提议说，水精灵同意了。
5: 好的，不过要绑得紧一些，否则我会挣脱绳子继续跑起来的。
3: 于是渔夫就把水精灵绑在河边的一棵树上，并尽可能地绑紧。水精灵被绑得无法动弹，自然也无法钓鱼了。水精灵大喊道，
5: 行了，绑松些，绑松些，我都没法钓鱼了。
4: 哈哈哈，
3: 渔夫得意地说，
4: 那你得承认你被我打败了。
3: 水精灵气愤地说，
5: 好了好了，算我输了，松开绳子，对我来说不能动简直是一种酷刑。
3: 渔夫没有动，说，
4: 不行，我不能给你松开绳子，否则你一旦无聊了又来捉弄我。
5: 不会的不会的，
3: 水精灵保证说，
4: 我以后再不捉弄你了。
5: 那你发誓？好，我以水精灵猪猪的名义起誓，永远不再戏弄你。
4: 你还要帮我把鱼赶到我的渔网里。
5: 好的好的。
4: 你还要帮我把猎物赶到我的陷阱里。
5: 好的好的，快松开我吧，我受不了了。
3: 水精灵大哭道，
5: 快放了我吧，我必须跑起来，至少也要动起来，否则我就完蛋了。
3: 渔夫松开绳子放了水精灵。从那天起，水精灵总是把鱼赶进渔夫的渔网里，把猎物赶到渔夫的陷阱里。村民们都来找渔夫买鱼买猎物，他们都没想到渔夫会这么能干，并很快富裕起来，后来还成了当地的部落长老。而这一切皆因渔夫有个水精灵猪猪做帮手。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寻找快乐的国王。曾经有个国王，郁郁寡欢，面无笑容。 他派手下去寻找世界上

0: 快乐的人，愿意用一座城池跟他交换快乐的秘密。国王的使者遍寻不获，三年的时间也没有找着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天，他们来到一个荒僻的乡间，下马歇息时，听到一阵轻快悦耳的歌声。一个扛着农具的农夫经过这里，他满面笑容，纵声歌唱。国王的使者连忙唤住他，询问道：
1: 你快乐吗？
0: 哦，我快乐得不得了。使者把这个快乐的人带到了国王面前。国王疑惑地打量着他面前的农夫，只见他一身粗布衣裳，脚下连鞋也没有一双，但他的喜悦仿佛从身体内部发散出来，周围的人全都受到感染。国王惊奇地请他道出缘由。农夫说道：
1: 我曾为自己没有鞋而感到沮丧，直到看到一个没有腿的人。
0: 国王听完呆视半刻，不禁放声大笑，身上的郁闷一扫而光。他在那一刻忽然明白，与其不停地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较，不如珍惜手中拥有的一切。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国王。成长点金术，羡慕别人吗？上苍赐给舞者柔软的四肢，赐给乐者修长的五指，赐给画者读得懂颜色的双目。我虽然没有柔软的四肢，修长的手指，灵敏的眼睛，但是感谢上苍，他赐予我一份从小对文字的狂喜，还有一份坠字为文的欲望，这已足够。我只要把已有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就已经心满意足，何必再去羡慕别人呢？上苍的所有安排，原来最公平不过啊。小时候我常听大人说，人比人气死人，当时很不明白，长大后才知道，的确生活中太多太多的人拿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比试，内心永远不会平衡，一份郁闷之气耿耿于怀，当然会被气死了。快乐的做法是，羡慕别人吗？不，你是玫瑰，他是牡丹，而我是一朵清香宜人的水仙花呀。真的，生活有千百种形式，千百种幸福，每个人只能经历一种。羡慕别人那是想入非非，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来享受自己所经历的那一种吧。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十三种美妙秘方，珍惜已有。咒语是人比人气死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圣洁的榕树。很早很早以前，爪哇有一个强盛的国家，国王叫拉查邦吉尔，王宫里除王后以外，还有几个妃子以及许多王子和公主。王后所生的王子名叫佐摩措佐，长得一

0: 表人才。他像神奇一样美貌，像椰子树一样高大，像小鹿一样机敏，像老虎一样勇猛，像森林的鸽子一样诚实，像出身高贵的马一样守信用。他对任何人都善良的如同亲朋好友，因此深受人们的爱戴。不论是谁见到王子，都会匍匐在地向他致敬。然而有一个人却把王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个人就是国王宠爱的妃子，这个妃子叫安多娜，她也和国王生有一个儿子，可她整日忧心忡忡，唯恐国王死后长子继承王位会把她和她的爱子逐出王宫，那个时候谁也帮不上她什么忙了。安多娜王妃长得比王后漂亮，也比其他妃子好看，可是她的阴谋诡计比谁都多。每次国王要去找别的妃子时，他就迎上前去缠着国王不放，因此国王对这个妃子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百般宠爱。只要听到他轻轻发出一声叹息，国王马上就要赏给他贵重的首饰和美丽的衣裳。一天，国王为了讨好安多娜，亲热地对他说：安多娜，昨天有个阿拉伯商人拿来一副贵重的宝石手镯，我看给你戴非常合适，不知你喜欢不喜欢。王妃迷人地笑了一下，摇摇头，然后在国王耳边娇声娇气地说：国王，我不想宝石手镯，我只想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1: 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嘛。
0: 这个时候，王妃先用她那娇媚的眼睛盯着国王，把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意乱神迷，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的请求啊，就是想让我的儿子拉登·沙米西安继承您的王位。
1: 可是王子还活着呢，只要他还在，这事儿就难办了。况且我如果让你的儿子继承王位，那王后又会怎么说呢？
0: 安多娜趁机撒娇地说：可我是你新上的第一夫人呢。
1: 那也不是你说了就算数的。
0: 诡计多端的王妃知道国王的心是向着自己的，他见国王已经有点动心，便进一步催促说：那您就命令左摩错左暂时躲到深山里去，就说这里有人企图谋害王子，由于王子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非搬进深山里去躲避不可，这样王子害怕了就会自己走的。否则如果让左摩错左一直待在王宫里，待到国王上了年纪的时候，百姓恐怕会要求老王退位，左摩错左一旦继承了王位，就会任意摆布我们，会把您宠爱的人赶走，到那时您心爱的安多娜就不能待在您身边了。国王，您好好考虑考虑嘛。安多娜一闪一闪的黑眼珠像寻找什么似的盯住国王的眼睛，两手摸着国王布满皱纹的面颊，下巴凑近国王的脸，小声地问：国王，您答应了吧？这个国家的伟大统治者德诺齐奥国王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是一个臂上重五十几剑还能与手持刀枪的敌人拼搏的勇士，但是在千娇百媚的美女面前，他魂飘神荡，软弱无能。过去他对王妃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还能以公正的态度加以拒绝，可这一次他无法拒绝他的要求，终于点头答应了。
1: 只好依了你，我就把左摩错左逐出王宫，然后正式宣布拉登沙米西安为我死后的王位继承人。 德诺齐奥国王当天晚上便把佐摩措佐王子和大臣们召进宫里，当众宣布说，他听说有人企图谋害王子，为了保证王子的安全，命令王子立刻搬到深山里去住。佐摩佐措王子听了宣布之后，立即向国王请求说，请把我留在这儿吧，父王，我不怕死，我什么都不怕。不行，你要服从我的命令。国王的话决定了佐摩措佐王子的命运。大臣们和宫廷的侍从们听了国王的决定，心中都十分沉重，舍不得与这位善良、勇敢、高贵的王子分离。佐摩措佐年轻貌美的妻子姑苏摩更是悲痛欲绝。王子劝慰他说，姑苏摩，要我离开是父王的意愿，我可以不这样做，我可以留下来等父王过世后统治这个国家。然而我们国家的传统是当子女的必须服从父亲的命令，如果我违抗父命，不就破坏了国家的传统吗？姑苏摩，你说呢？那我希望你服从父王的命令，我要跟你一起进山。年轻的妻子低声说，咱俩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去打听父王为什么不让我们留在宫里，我们要无条件地服从父王的命令，就像年轻的椰子树顺从呼啸的台风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爱情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永远生同行，死同学。啊，那太委屈你了，当你年老的父母知道你跟我到深山里去时，他们会多么伤心啊。我现在不去考虑父母会怎么样为我难过叹息，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照顾你。我已经下定决心，哪怕上刀山下火海，野果充饥，山泉解渴，我也要永远跟你走，生生死死在一起。当你走得精疲力尽，火热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烤着你的皮肤，你不感到苦吗？那时我就到椰子树荫底下休息，微风会像催眠一样为我们唱歌。那好，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我们就一起走吧。当佐摩措佐和妻子面对面坐着的时候，一股青烟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王子的寝室，那就是安多纳的化身。他想，国王虽然已经做出驱逐王子的决定，但万一国王事后反悔，他心爱的儿子照样当不上国王。为了根除后患，必须设法杀死佐摩措佐。于是他便溜进王子的寝室，往水壶里放了几滴慢性毒药，然后又化作一股青烟溜走了。当天夜里，王子和往常一样喝了水壶里的水就入睡了。第二天一早醒来，王子感到头昏脑胀，但他什么也没说，也没跟妻子提起这事儿。两天之后，佐摩措佐王子在妻子的陪伴下离开了王宫。走了一段路之后，王子渐渐感到手脚无力，但他还是顽强地由妻子搀扶着一步一步向前移动。这时候烈日当空，天气炎热异常。当他们来到一个峡谷时，王子一点儿也走不动了，他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有气无力地说，我亲爱的姑苏摩，我不行了。王子的话还没说完就断气了。年轻的妻子见心爱的丈夫就这样死去，悲痛万分，扑到丈夫身上，紧紧地握着丈夫冰冷的手，放声痛哭。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含泪望着苍天，祈求神灵的保护。伟大万能的天神呐，救救我吧，救救我的丈夫吧。姑苏摩祈祷的话音刚落，他们的守护神就出现在王子身边，静静地望着死者。而姑苏摩两眼噙着泪水，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天神放射出异彩，他朝着闪光处望去，才看到那是他们结婚时为他们祝福过的伟大的天神。
0: 天神正在为

的只是让你的丈夫在这块土地上永生，但不是作为人而生存，而是变为一棵美丽的大榕树，永远屹立在这里。姑苏摩一时无法理解天神的话，她惊讶地看到丈夫僵硬的尸体突然伸展着两臂站立起来，细长细长的头发顺着肩膀一直拖到地上，整个身体被很粗的树皮裹住，从手臂长出树枝及美丽青嫩的幼芽，垂到地上的头发由黑色变成灰色，一根根就像树根一样，两脚不见了，一直往下扎进地里，成了这棵树的大根。姑苏摩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他紧紧抱着大树失声痛哭起来，这是一棵没有灵魂的树啊，天哪，我该怎么办呢？天神说，这树有灵魂，你丈夫变成神了，今后所有的人都要称他为圣洁的榕树，神的精灵是永存的，他将在爪哇各处生根发芽，长成气势磅礴、雄伟挺拔的大树。他将受到爪哇男女老幼的尊敬和崇拜，不管是王后还是乞丐，都要向他顶礼膜拜。孩子们会到榕树底下嬉戏，青年男女会在榕树底下谈情说爱，新娘会到这王冠般的大树下向新郎立下山盟海誓，刚下战场的将领们也会到榕树下休息，并占卜在新的战斗中他们的胜负吉凶。若有人胆敢砍伤这棵圣洁的榕树，是大人就要沦为奴隶，是小孩就会久病不愈，甚至半路夭折。天神说完便化成一道白光升天去了。这时姑苏摩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他抱着大树，把头埋在大树的两臂之中哭泣着，哭着哭着，姑苏摩疲乏地睡着了，他搂着大树永远地长眠了。她美丽的灵魂升天了，但她的身体却化作清澈的泉水渗到圣树的根部。这时全国的百姓正在为佐摩措佐王子的突然失踪而感到惶惶不安，只有少数大臣和侍从知道事情的真相，而百姓们对王宫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过了数日，当老王宣布他死后由第二夫人的儿子拉登沙米西安继承王位时，人们才知道王宫里出了事儿。当百姓知道他们爱戴的王子被逐出王宫的时候，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国王找回王子。更出乎意料的是，连新宣布继承王位的拉登沙米西安也向国王请求一定要把亲爱的哥哥找回来。拉登沙米西安是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哥哥为什么会被逐出王宫，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奴隶跟他出城时都要高举护身符。他吓唬那些人说，我不是王子，他经常听母亲这样说，你就是王子啊，你现在是国王的第一王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呐。有一天，母亲安多娜又重复说起这句话，她生气地踩着脚说，胡说，我不是王位继承人，我哥哥才是，哥哥会回来的，如果他不回来，我就去找他。终于有一天，人们看不见勇敢的小王子的身影了，十四昼夜过去了，奴隶们满山遍野地寻找，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人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了。为了便于寻找哥哥，他请求天神把他变成一只能到处自由飞翔的鸟。天神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小鸟。他展翅飞翔，飞向东西南北，飞到哥哥有可能去的一切地方。有一天，这只小鸟来到圣洁的大榕树和清澈的泉水边，他喝了泉水，又飞落在榕树枝上，如泣如诉地叫着，我的哥哥，你在哪儿？我的哥哥，你在哪儿？这时，
荣。

0: 部的树叶轻声地说，你的哥哥就在这儿，可小鸟没听见。这时从树底下流着的泉水那里也传来了微弱的声音，你的哥哥就在这儿。小鸟仍然没有听见，它失望地飞离大榕树。我的哥哥，你在哪儿？这凄凉悲惨的叫声几世纪来一直回荡在森林上空，拉登沙米西安小鸟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哥哥大榕树的应答声。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铃铛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铃铛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风铃叮当。我有一串美丽的风铃，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送给我的。他在很小的时候遭遇过一次不幸的车祸，长大以后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5厘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每当我们在操场上疯玩跑跳时，他总是坐在树林里一边看着我们的衣服、书包，一边静静地看书。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结伴回家，鞋子里冲来几个调皮的小男孩，冲着他叫：“跛脚丫，跛脚丫！”我们气急了，要冲上去打他们。他却很平静地拉住我们，轻轻笑道：“算了，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嘛。小时候，我成天为自己的腿流眼泪，后来我发现，伤心没一点用。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改变你可以改变的一切，接受你不能改变的一切。”他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顶呱呱，他总说这是伤腿给他的酬劳。因为我没办法像你们那样拼命玩，只好拼命学咯。离开校园时，他给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每人送了一串风铃，那是他从爸爸的车间捡回来的废弃钢管。他用心地把这些长短不一的管子串在一起，包上精致的花纸，又折叠出不同形状的星星、花朵点缀其中，好看极了。瞧，这风铃就像我自己，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废物，可我却有办法把它们变成宝贝。他把礼物递到我们手中时，笑嘻嘻地说：“他后来以高分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现在已经是一名出色的记者。前几天我们通电话时，他在电话那端大笑。我真得感谢我的宝贝腿，那些采访对象看我怪不容易的，一个个特配合我，说的全是掏心窝的话。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串风铃，风一动，风铃便发出清脆晶亮的声音，风铃悦耳动听的音乐流泻出一个简单而又生动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变坏为好、变富为正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

0: 点石成金的高手。点石成金，很多孩子都有被人取绰号的经历，我也不例外。小时候因为我又黑又矮，被人叫成豆芽菜、鲁智深，当时还因为这个哭过鼻子呢。长大了才知道，根本不必为此烦恼，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笑了之。其实胖一点、黑一点、矮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大可不必为此而伤心自卑。一个乐观向前的人，在每一件不好的事当中都能看到一个机会，把坏事变好。他们仿佛掌握了一种魔法，用手杖轻轻一点，世界奇妙地转了个圈，浑身的缺陷变成了优点，所有的痛苦化成了欢乐。贝多芬之所以创作出第九交响乐这样动人而美好的音乐，是因为他失去了听力，对人生有了全然不同的认识之后，他用音乐演奏出人类最优美的命运，用泪水播种欢乐。肯特·卡勒斯出生时视网膜遭到了破坏，生来便双目失明，但他现在却成为一名寻找外太空生命的科学家。他设计了一套特殊的计算机程序，用手便可以摸到星星。由于没有常人先入为主的视觉干扰，他可以发现健全的同事们无法发现的星际关系。他用自己的特殊的才能帮助美国国家宇航局设计了一种设备，筛选无线电噪音，捕捉外星人的通讯信号。从一串美丽悦耳的风铃，一曲荡气回肠的命运交响曲，一幅用手摸索出的灿烂星空图，我们可以了解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秘密，了解这中间蕴含的力量、美和魔力。拥有了这种魔力，我们也拥有了一颗冷静乐观的心，我们便可以从容体味境由心造的种种乐趣。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六个神秘魔法，点石成金。咒语是化不利为有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看到自己的未来。两年前，我去长沙市刘正街小学和同学们见面，走进五年级的教室，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生站起来问我：
1: 小林姐姐，我的爸爸妈妈离婚了，我非常伤心，你说我该怎样面对这件事？
0: 我对他说：你的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爱你了。无论你跟着爸爸还是妈妈，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最亲爱的孩子。父母离婚会给你

0: 你的生活带来不少缺憾，可是你要学着把这种缺憾降至最低，去发现生活中其他的种种快乐。我讲了周杰伦的故事。周杰伦是众多小歌迷的偶像，他也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之中。在他的记忆中，爸爸妈妈也曾有过幸福的时光，可是后来因为性格不合，父母最终选择了离婚。小杰伦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正像有句话所说，上苍要成就一个天才，必要先给他挫折。小杰伦和妈妈的日子过得很艰辛，但正是这些艰辛的日子把周杰伦锻造成了一个懂事坚强的孩子。周杰伦很小就展露出音乐上的天赋，他的妈妈用光了所有的积蓄给儿子买了一架钢琴。在那些最苦的日子里，妈妈总是鼓励他，儿子，你要看到你自己的未来，将来音乐就是你的王牌。周杰伦记住了妈妈的话，他练琴很认真也很刻苦，在叮咚的琴声中，他慢慢长大了。高中毕业后，周杰伦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他去了一家餐厅当传菜工。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他去了一家餐厅当传菜工。一个偶然的机会，餐厅的老板发现了他的音乐才华，于是炒掉了原来的琴师，让周杰伦接替他的工作。后来，在一次超级新人偶像征选的节目中，周杰伦遇到了吴宗宪。吴宗宪极为欣赏周杰伦的音乐才华，在这位伯乐的大力推荐下，周杰伦一炮而红。成名后的周杰伦以他的孝心感动了无数的歌迷，正是体恤到妈妈独自抚养自己的不易，周杰伦将自己的第四张专辑命名为《叶惠美》。他在新专辑演唱会上动情地对歌迷说，你们可以不记得我的名字，但请记住我妈妈的名字，叶惠美。周杰伦的歌声打动了无数的单亲妈妈和爸爸的心，杰伦妈妈的话也激励着无数单亲家庭的孩子，你要看到自己的未来。成长点金术，寻找痛苦中的阳光。一个人的人生就如同一年中的四季，有春的明媚，也有夏的酷热，有秋的成熟，也有冬的肃杀。同样的，长长的一生中，我们有时会被幸福快乐包围着，有时又不得不去面对种种打击、挫折和不如意。人生的种种缺憾，譬如父母离异、升学失败、亲人逝去、朋友背叛等等，都会像虫子一样咬啮我们的心，令我们的心布满疮痍。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对于不可改变的事实，与其去排斥、去抱怨，不如平心静气地去接受它。如果你深陷在痛苦的泥沼中走不出来，天天都被这些不快所纠缠，你错过的不仅仅是太阳、星星，你还将错过生活中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从苦难中取得生存的经验，从痛苦中发现太阳的光芒，那情况便会完全不同。 你要看到自己的未来。杰伦妈妈的这句话值得每个成长中的孩子牢记在心。在你遇到任何挫折、打击和不快的时候，想到这句话，然后把脸上的泪水擦干，为自己的未来加油努力，以平和的心去接受一切的不如意，以乐观的态度去找寻痛苦中的阳光。如此，我们才会变得坚强豁达，我们才会拥有阳光下灿烂的微笑。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9条温馨秘诀，寻找阳光。咒语是：把脸上的泪水擦干，为自己的未来加油。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白熊国王瓦勒蒙，挪威。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品性恶劣，骄纵蛮横，十分令人头疼。但是小女儿温柔善良，好像光辉灿烂的白昼一样，让人感到温暖纯净，受到父亲和所有人的喜爱。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漂亮的金花环，这个花环样式奇特，非常可爱。从梦中醒来后，他便对那个花环念念不忘，一心想得到它。可是他甚至不知道花环在什么地方，又怎么能得到呢？他对花环朝思暮想，时常悲伤地望着一个方向，一言不发，以致容颜逐渐憔悴。国王看到心爱的小女儿如此难过，十分着急，他命人将公主梦见的花环画出来，送给各地的金匠，叫他们按照样子做个一模一样的金花环。金匠们夜以继日地赶工，但是他们做出的花环并没有得到小公主的认可。心情烦闷的她到王宫附近的森林里游玩，看见一只白熊正用两爪抓着一个金花环在玩，她大喜过望，就跑去找白熊要买下她手中的金花环，因为这正是她梦中见到的金花环。可是白熊不愿意把花环卖给她，因为她不需要她的金钱，除非他将自己作为回报才行。一心只想得到金花环的小公主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她心想，只要能得到金花环，不管到哪里，不管和谁在一起，都无所谓。最后白熊把金花环给了她，并和她约定3天后，也就是星期四，她会来接她。她快乐地拿着金花环回了王宫，大家看到他不再忧伤，都十分高兴。可是国王听说了他和白熊的约定后很不高兴，因为他可不想让一只白熊走进王宫，带走自己心爱的女儿。至于怎样对付白熊，国王认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到了约定好的那一天，国王在王宫的周围布满岗哨，又安排众多士兵手持武器埋伏在王宫四周，准备将白熊赶走。但是白熊比国王想的要可怕得多，没有一个人能阻挡他，因为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他把围攻他的人全部打倒在地，成堆的躺在王宫前的广场上。国王害怕他闯进王宫造成更大的伤亡，便打发大女儿带着面纱走出来，白熊将她驮在背上飞奔而去。走了一段长长的路程后，白熊问，
2: 你曾做过更软的东西，看见过更明净的景象吗？
3: 我做过更软的东西是母亲的膝上，我在父亲的宫苑里看过更明净的景象。大公主说。
2: 哦，那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3: 白熊生气地说，他把她赶走了。第二个星期四，白熊又来到了王宫前，国王出动了所有的军队，依然无法阻挡白熊。他刀枪不入，挡在他面前的士兵都被打倒， 士兵们像被割倒的草一样躺在地上，

0: 最后国王只好请求停战，让第二个女儿蒙着面纱出来见白熊。白熊将她驮在背上飞奔而去。走了一段长长的路程后，白熊问，
1: 你曾做过更软的东西，看见过更明净的景象吗？
0: 是的，他说，在附近的公园里我看过更明净的景象，坐在母亲的膝上我觉得更柔软。
1: 哦，那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0: 白熊平静地说，又把他赶走了。到了第三个星期四，白熊又来到了王宫前，这一次他的进攻更加猛烈，被派来阻挡的军队纷纷被击溃，倒下的士兵越来越多。最后国王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毕竟不能让白熊把整个军队都消灭了，因此他只好忍痛割爱，让小女儿蒙着面纱去见白熊。白熊把她驮在背上离开了王宫。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后，白熊带着小公主来到了一座森林。他像前两次那样问她，是否曾经做过更柔软的东西，是否曾经看见过更明净的景象。
2: 不，从来没有，
0: 他想也不想便飞快地说道。
1: 太好了，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0: 他高兴地说。于是白熊带着小公主来到一座漂亮的城堡。这座城堡巍峨壮观，占地广阔，内部也布置得十分华丽。和这座城堡相比，小公主父亲的城堡就像一个简陋的农舍。她在城堡里生活十分悠闲，并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只要时常看着火，不让火熄灭就行。白熊白天外出，一直不在城堡里，但晚上他就会回来，变成人和他在一起。一晃三年过去了，他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让他伤心的是，每年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把孩子抱走，从不让他看，也不让他抚养。因此，他的心情越来越低落，越来越沮丧。一天，他告诉白熊，自己想回去看看双亲，请求白熊的允许。白熊答应了他回家探亲的请求，但要他必须答应一件事，他只能听从父亲所说的话，而不听从母亲的话去做事。他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于是他回到父亲的王宫里，与父母亲一起聊天时，他向他们讲了自己的生活状况。母亲让他带一支蜡烛回去，晚上睡觉后点起蜡烛，就能够看见白熊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但是父亲告诫他，
1: 不，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会有好处的。
0: 他当时虽然答应父亲绝不那样做，可离开的时候，他还是偷偷地拿了一支蜡烛。回到城堡的当天晚上，当他熟睡后，他悄悄地起身点起了蜡烛。借着烛光，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样子，他长得非常英俊，他怎么看也看不够。这时一滴热的蜡油突然滴到了他的额头上，他醒了过来。
3: 你在干什么？
0: 他有些生气地说，现在你给我们两人的生活带来了大麻烦。几年前一个女巫巨人对我施了魔法，使我在白天变成一只白熊。如果你今天不做这件蠢事，我只要再坚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得救了，魔法就会解除。但是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只能到他那里去和他成婚。他后悔不已，哭着向他道歉，祈求他的原谅，让他不要走。但是他不得不走，他要和他一起走，他却拒绝了，说那不可能。接着他穿上白熊皮，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他不想失去他，便飞快地冲上去抓住了他的毛，跳到他的背上紧紧地抱着他。他们就这样出了城堡，越过高高的山岭，穿过大片的树林和灌木丛，向着一个方向奔去。一天疲劳过度的他浑身无力，不知不觉中松开了手，从白熊身上掉了下去，陷入昏睡之中。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在一片大森林之中，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都是在路上被树枝和灌木枝条刮坏的。他站起身来，茫然地沿着一条林间小路往前走，也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

0: 后来，他来到一个农舍，农舍里住着一个身形瘦小、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和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小公主赶紧走上前去，问他们是否看见过白熊国王马勒蒙。
1: 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他急急忙忙地从这里跑过去，但是他的速度非常快，你是赶不上他的。
0: 他们对小公主说。小公主又急又渴，老太太给她端来了饭菜和饮料，她十分感激，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时，小女孩在一旁跳来跳去，手里拿着一把金剪刀，边剪边玩。这把剪刀非常神奇，只见小女孩拿着剪刀在空无一物的空中剪来剪去，一块块的丝绸和天鹅绒就会在她的身边飘荡。看来，只要有这把神奇的剪刀，就永远不会缺少衣服。善良的小姑娘看着衣衫褴褛的小公主，心里想，这个女人好可怜，说不定还要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很久才能走到地方，她比我更需要这把剪刀来为她自己裁剪些衣服，不如我把这剪刀送给她，也好帮她一点小忙，让她少受些罪。于是小女孩将这把剪刀送给了小公主，小公主欣然接受了这个礼物。她继续向前走，可是这片森林太大了，她一直不停地走，走了许久也没有走到森林的尽头。第二天早上，她来到另一个农舍，这里也有两个女人，一个身形瘦小、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2: 早上好，小公主说，请问你们看见过白熊国王瓦勒蒙吗？
1: 你是要找他吗？老妇人说，我昨天看到他匆匆忙忙地走过这里，但是他的速度很快，你是赶不上他的。
0: 可爱的小女孩在一旁的地上玩一个长镜瓶，这个长镜瓶十分神奇，想要什么饮料就能从瓶子里倒出什么饮料。小女孩十分可怜面前的小公主，心想，这个可怜的妇人还要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很久，说不定会遭受许多苦难，也许我可以把这长颈瓶给她，给她帮上一点小忙，有了这个瓶子，至少她不会再缺少饮料喝了。于是小女孩将这个长颈瓶送给了小公主，小公主感激地接受了这个礼物。谢过老太太和小姑娘，她又出发了。她在大森林里走啊走啊，第三天早上，她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农舍，这里也有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女孩。她上前和他们打招呼，
2: 你们好，请问你们看见过白熊国王马勒蒙吗？
1: 你好，老妇人笑着说，我们昨天晚上看到他匆匆地经过这里，但是他的速度太快了，你恐怕是赶不上他的。
0: 小女孩拿着一块桌布在地上玩，这块神奇的桌布妙用无穷，只要对着他说，桌布呼开来摆出好菜来，他就会照做，只要有这块桌布，永远不会缺少美味的食物。小女孩十分同情来问话的小公主，她心想，这个可怜的妇人还要在高低起伏的路上走很久，说不定会遭受许多苦难，还要忍饥挨饿，也许我可以把这块桌布给她，也算是帮她一点小忙，她看起来比我更需要这块神奇的桌布。于是小女孩将这块桌布送给了小公主，小公主高兴地接受了这件礼物。谢过老太太和小姑娘，她继续往前走，在森林里不分白天黑夜地走了很久以后，一天早上，她来到一座山的崖壁前。这山崖十分陡峭，像一面又高又宽的墙，似乎看不到边。山崖下有一座小屋，里面传来说话声。她见大门敞开着，便轻轻敲了敲门板，走进屋里，很有礼貌地问，
2: 您好，请问你有没有看见白熊国王马勒蒙路过这里？
0: 屋内的老妇人回答道，
1: 是的，我三天前看到他飞快地攀上了这座崖壁， 如果你是在找他的话，我劝你还是回头吧。这么高的崖壁，就是飞鸟也很难飞上去，你是追不上他的。
0: 这小屋里有许多小孩，他们似乎是饿了，一个个紧紧抓住母亲的围裙，伤心地哭着。老妇人愁容满面，很快拿了一个装满小圆石子和水的锅放在火上，然后对孩子们说，
1: 你们先等一等，苹果一会儿就煮好了。
0: 小公主大惑不解，问她为什么在水里放石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老妇人叹了一口气，无奈地告诉她，家里比较穷，没办法满足孩子们的吃和穿。可是听见孩子饿得直哭，做母亲的心里很不好受，她只好用石头来伪装苹果，说些谎话来缓解他们的饥饿感，让他们能安静一会儿。善良的小公主对这家人十分同情，便拿出了桌布和盛景瓶，很快变出了一大桌的饭菜和好喝的饮料。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快乐地吃着喝着。等孩子们吃饱后，她又拿出金剪刀给他们裁剪衣服。
1: 哦，你真是太好了，
0: 老妇人感激地说，
1: 你给了我和我的孩子们那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不努力回报你，想办法帮助你上山，那就太说不过去了。现在你好好休息吧，我的丈夫是一个技艺高超的铁匠，等他回来，我让他为你铸造一些爪子状的工具，你把它们戴在手上和脚上，就能爬上崖壁了。
0: 铁匠回来后，就按照妻子的话，为小公主铸造攀爬工具。第二天早上，他便做好了，交给小公主。他一刻也不想耽误，向这一家人道谢后，就将爪子状的攀爬工具紧紧附在自己的手上和脚上，开始攀爬崖壁。由于他从未爬过山，所以行动非常缓慢。整整爬了一天一夜后，他距离崖顶越来越近。就在他疲惫不堪，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咬了咬牙，终于坚持爬到了崖顶。崖顶的景象出人意料，他的面前是一片广阔的平原，既有田地也有牧场。他从来没想到上面会有这样辽阔平坦的地方，远处还有一座城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匠，他们忙忙碌碌，就像正在筑巢的蚂蚁一样辛劳。小公主经过询问得知，这里就是曾对白熊国王瓦勒蒙施魔法的女巫巨人的领地，她就住在远处的城堡里。再过三天，她就要和白熊国王瓦勒蒙结婚了。小公主想和女巫巨人谈谈，但是她该怎样做才能见到女巫巨人呢？直接去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她当着女巫巨人的面拿出那把神奇的金剪刀，在空中剪来剪去，天鹅绒和丝绸的衣服顿时像雪片一般从天而降，在他的身边飞舞。女巫巨人看见了，执意要买这把剪刀。
1: 尽管这里有很多裁缝，他们的工作也很劳累，但还是无法满足需求。
0: 女巫巨人说，
1: 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衣服穿。
0: 小公主说，这把剪刀是不卖的，但是她可以把这把剪刀送给女巫巨人，只要女巫巨人肯让自己的未婚夫今晚和她在一起就可以。女巫巨人犹豫了一会儿就答应下来，但是她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由她亲自看她入睡，亲自叫她醒来。当天晚上在她入睡前，女巫巨人在她喝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因此她整晚都在昏睡。尽管小公主在她身边又哭又喊，她也没有任何回应。第二天，小公主又拿出了神奇的长颈瓶，开始往外倒饮料。饮料像小河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既有啤酒、葡萄酒，还有各种果汁，而且永远流不完。女巫巨人看见后大为惊奇，就要买这个瓶子。
1: 我需要这个饮料瓶， 因为这里的工匠不论怎样辛辛苦苦的酿酒和提炼，都无法满足需求。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人要喝饮料。
0: 女巫巨人自言自语道。小公主说，这个瓶子是不卖的，但是她可以把这个瓶子送给女巫巨人，只要女巫巨人肯让自己的未婚夫今晚和她在一起就可以。女巫巨人没有丝毫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只是提出了和上次一样的条件，必须由她亲自看她入睡，亲自叫她醒来。当天晚上，在她入睡前，女巫巨人又一次在饮料里下了安眠药，所以小公主在这天夜里尽管大声嚎哭和喊叫，也没能将她唤醒。但是这天晚上刚好有个仆人路过房间门口，听到了小公主说的话，从而猜测出了整个事情的原委。白天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白熊国王瓦勒蒙，他立刻猜到这是小公主前来解救他的人。第三天到吃饭的时候，小公主走进城堡，拿出神奇的桌布铺在一块空地上，然后小公主对着桌布说，桌布铺开来，摆出好菜来。桌布上立刻出现了丰盛的饭菜，庞大的数量足够100个人吃的。女巫巨人看这块桌布如此奇妙，坚决要买。
1: 我十分需要这个桌布，尽管这里有很多人做饭，但不管他们多么卖力的和面烧烤，每天忙忙碌碌，还是无法满足需求，因为这里有太多的人要吃饭了。
0: 他自语道。小公主说，这块神奇的桌布是不卖的，但是她可以把这块桌布子送给女巫巨人，只要女巫巨人肯让自己的未婚夫今晚和她在一起就可以。女巫巨人立刻高兴地答应下来，条件是必须由她亲自看她入睡，亲自叫她醒来。当天晚上在她入睡前，女巫巨人同样在饮料里下了安眠药，但是这一次心存戒备的她没有上当，只是假装将饮料喝了下去，然后便躺到床上睡觉。可是疑心很重的女巫巨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拿出一根缝衣针往她的臂上刺，来检验她是不是真的睡着了。为了不让女巫巨人怀疑，尽管针刺得很痛，她也强忍着一动也不动。于是女巫巨人放心地离去，让小公主来到她这里。就这样，白熊国王瓦勒蒙与小公主终于重逢了。可是他若要得到自由，就必须除掉女巫巨人。于是他悄悄地找来一个木匠，叫他在一座桥上做了一个陷阱，那座桥是结婚典礼时新娘的必经之路，而且按照风俗，新娘必须骑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举行婚礼的当天，当新娘女巫巨人带着女仆们走上那座桥时，桥上的木板掉落下去，他们全都落入河里了。接着瓦勒蒙国王小公主带着所有参加婚礼的宾客离开这里，准备回自己的城堡举行真正的婚礼。半路上瓦勒蒙国王停下来，找到了那三个小女孩，并将她们带回了城堡。原来她们就是小公主生下的三个孩子，她当初带走三个孩子就是为了后来的事情做准备，让他们帮助小公主找到她。小公主得知真相，在婚礼上热泪盈眶，所有人都开心极了，不停地笑着闹着，共同欢庆他们一家的崭新生活。
3: 聚宝盆。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无儿无女，只靠着山坡上的几亩薄田过日子。收成好的时候，他还能有碗稀粥喝，遇到灾荒年或庄稼欠收时，他就得饿肚子了。老伯伯很勤劳，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了，风里来雨里去，干了40多年也没攒下什么来。这天天刚蒙蒙亮，老伯伯又下地干活了。他挥起锄头，一锄一锄地锄起地来，锄着锄着，只听当的一声，像锄到了什么东西。老伯伯也没在意，继续挥锄锄地。

0: 当的一声，老伯伯很好奇，蹲下身来，扒开挖松的泥土，挖出一个大瓦盆来。老伯伯捧起大瓦盆抹去泥，翻来覆去的看了个遍，发现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老伯伯随手拍了拍，瓦盆发出清脆的响声。他自言自语地说，
1: 这瓦盆还挺大，家里正好缺个放米的盆子，就拿回家放米吧。
0: 说完，老伯伯把它放在一旁继续锄地，直到太阳下山，老伯伯才抱着大瓦盆回家了。回到家，老伯伯把大瓦盆擦洗干净，放在凳子上，然后把家里仅有的一捧米放进去。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瓦盆里腾起一团乳白色的雾，雾气消散之后，大瓦盆里的米竟然变多了，满满的装了一盆子。老伯伯惊呆了，他揉揉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把米倒进一只口袋里，又抓了一把米放进盆里，不一会儿又变出满满一盆子米。老伯伯欣喜万分，忙把盆里的米倒进口袋，又抓了一把米放进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一盆子米。
2: 天啊，这哪是大瓦盆，分明是聚宝盆吧。
0: 老伯伯又惊又喜道。老伯伯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该怎么使用它呢？老伯伯想了很久说，
2: 这盆我不能乱用，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勤劳持家吧，靠它来投机取巧，不劳而获，那不是我能做的事，那以后我还是用它来装米吧。
0: 从那以后，老伯伯照常去山坡上种地，大瓦盆也只是用来盛米。就这样过了几年，老伯伯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直到有一年年景不好，全国很多地方都闹起了蝗灾，老伯伯的家乡尤其严重，黑压压的蝗虫铺天盖地袭来，把日头都遮住了，地里的庄稼很快被啃光了，老百姓颗粒无收，到处都是逃荒要饭的人群，老百姓饿得不行，把路边山坡上的榆树皮都剥下来吃了。老伯伯见了心里很难过，就用聚宝盆变出很多米来分给乡亲们吃，还在野外设了十几个粥棚，让逃难的老百姓能有口饭吃。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人都来老伯伯这儿吃饭，老伯伯热情地招待他们，帮他们度过了饥荒。可大财主王八皮知道后，心里一万个不乐意，他家里囤积着很多粮食，本想趁着灾荒年好卖粮牟利，结果全泡了汤。这家伙贪婪成性，一肚子坏水，干什么都想占便宜。他得知老伯伯家有个聚宝盆，顿时两眼放光，一心想据为己有。他立刻跑到老伯伯家，让老伯伯把聚宝盆卖给他。老伯伯自然不肯，软磨硬泡了好几天，不管他出什么条件，老伯伯就是不卖。王八皮又气又急，便带着一帮打手气势汹汹地闯进老伯伯家里，想抢走聚宝盆。老伯伯见了，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便愤怒地举起聚宝盆大喝道，
2: 都给我滚，你们要是再过来一步，我就砸碎它。
0: 王八皮吓了一跳，担心把老伯伯惹急了，他真把聚宝盆给摔了，那就鸡飞蛋打一场空了，只好带着打手灰溜溜地走了。回去后，他仍不死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搜肠刮肚地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天一亮，他就跑到县衙，跪在县太爷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3: 老爷，您可得给小人做主啊，小人有个宝贝是祖传之物，叫做聚宝盆，前不久不知怎么着被老农夫偷走了，小人多次找他讨要，他就是不肯归还，老爷您可得给小人做主啊。
0: 县太爷一听有聚宝盆， 顿时两眼放光，立刻命衙役去老伯伯家，把老伯伯和聚宝盆一块带到县衙来。老伯伯被带到了县衙，县太爷也顾不得审案，立刻从袖里摸出一个金元宝，放进聚宝盆里。不一会儿，果然变出满满一盆子金元宝来。县太爷高兴坏了，忙把金元宝倒出来，又放一个进去。不一会儿，又变出满满一盆子金元宝来。王八皮见了，心疼得要命，忙上前说：“
4: 老爷，这聚宝盆是我的，这些金元宝应该分给我一半。”“
5: 胡说，混账！”
0: 县太爷一下变了脸，猛地一拍桌子，怒喝道：“
5: 这哪儿是你的？分明是老爷家的！”
0: 又转过脸对老伯伯说：“
5: 老头，说这盆是从哪儿弄来的？”“
3: 是我从山上挖出来的。”
0: 老伯伯答道。“
4: 哎，老爷，别听他胡说！”
0: 王八皮急得大叫：“
4: 这盆子可是我家的传家之宝啊！”“
5: 混账！”
0: 县太爷把脸一沉说：“
5: 这盆子明明是老爷家的，休得胡搅蛮缠！来呀，把他们轰下堂去！”
0: 不由分说，就让衙役把王八皮和老伯伯赶了出去，并让人收起金元宝，自己抱着聚宝盆，兴冲冲地回后院去了。不一会儿，县太爷的父亲就知道了，也兴冲冲地跑过来，拿出一个金元宝，也想试试。县太爷走上前，想帮父亲一把，谁知老头挺倔，一把推开儿子，非要亲自试试。不料用劲过猛，没刹住脚，一头栽到了盆子里。县太爷赶忙往外拉，不料拉出一个爹，盆里又有一个爹。县太爷只好继续往外拉，不一会儿就拉出了十个爹。县太爷一下傻眼了，急得直跺脚，就问：“
5: 你们到底谁是我爹呀？”“
3: 我是你爹，我是你爹！”
0: 十个老头争着说，谁也不让谁，都说是县太爷的爹。县太爷又急又气，十个老头都来认儿子，说着说着竟动手打了起来。县太爷跑来转去，劝了这个爹，劝那个爹，给这个爹赔了不是，那个爹又生了气。县太爷累得满头大汗，眼冒金星，只听砰的一声，聚宝盆被踢翻了，碎了一地，再也变不出宝贝来了。县太爷不仅没得到聚宝盆，反给自己弄了十个爹，真是欲哭无泪呀。太阳鸟。在阿兹特克人的传说中，世界曾发生过一次无边的大火灾，所有心中藏着罪恶念头的人类都被烧成了灰烬，只有一对没有下半身的夫妻和超人奥科奥奇两兄弟幸存下来。这对夫妻住在一条河边，以打鱼为生，他们倾尽自己的一切，包括财富、智慧，甚至他们的下半身，换来了一个具有魔力的篮子。篮子里面是一只太阳鸟，不时地发出悦耳的鸣叫声。可是太阳因为没有了太阳鸟，失去了活力，整天呆呆地停在东方的天空上。一天，这个男人来到河边钓鱼，奥奇看上了他的金鱼钩，就变成一条大鱼，企图偷走金鱼钩，结果反而被男人抓住了。正当男人要宰杀这条大鱼时，哥哥奥科及时出现，他变成一只大鹏鸟，从男人手里抢回了大鱼，还夺走了金鱼钩。之后奥科还变成普通人的模样，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耳朵上还挂着那个金鱼钩。男人感觉受到了侮辱，气得差点发了疯。突然奥科眼前一亮，看到了那个神奇的篮子，便要出高价买下来。男人自然一口回绝了奥科。奥科并不死心，便诱惑男人说：“
5: 你想清楚，那个篮子对你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我可以用最珍贵的东西和你交换哦。”
0: 见男人的眼睛一亮，奥科知道他动心了，便继续说：“ 哎，看看你们现在多可怜，失去了下半身，不仅行动很不方便，还无法繁衍后代。如果你把篮子卖给我，我就让你们夫妻重新获得下半身，这个条件怎么样？男人被奥科的条件打动，答应把篮子卖给他。奥科很爽快，很快就用泥土为夫妻两人重新塑造好了下半身。男人也信守诺言，将篮子交给了奥科，并叮嘱他，
1: 现在你是篮子的主人了，但最好抑制住好奇心，不要打开篮子，否则里面的太阳鸟就会飞走。
0: 奥科满心欢喜地拿着篮子往家走，半路上他遇到了弟弟奥奇。奥奇听到篮子里发出悦耳的鸟鸣声，便要打开篮子看看里面是什么。他连忙说，里面只是一只小鸟，打开篮子小鸟就会飞走。奥奇表面上答应哥哥不再打开篮子，其实依然不死心。两兄弟默默地往森林中的家走去，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他们都有些饿了。奥科看到前面有几棵果树，就让弟弟到树上摘些果子来充饥。奥奇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爬上了树顶，然后将树枝晃得沙沙响。他对树下的哥哥大喊道，
6: 树上的风太大，我够不到果子，你一向比我强壮有力，身体也更灵活，还是你来摘果子吧。
0: 奥科知道弟弟可能是在耍花招，但他的确是饿了，便放下篮子爬到树顶去摘果子。从树上下来的奥奇大喜，偷偷地打开篮子的盖子，被长时间困在篮子里的太阳鸟立刻停止了鸣叫，冲出了篮子。天地之间很快变得一片黑暗，因为太阳追着太阳鸟跑了，更大的灾难也降临到人世间。倾盆大雨从天上落下来，地面上洪水泛滥，河边那对夫妻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一切都被洪水冲走了。奥奇见自己闯下了大祸，懊悔不已，他躲在一处没有被洪水淹没的高山上，蜷缩着身体不停地自责。哥哥奥科为了找回太阳鸟，变成一只蝙蝠，向太阳鸟飞走的方向追去。过来一段时间，洪水退去，一切都在慢慢的恢复，可是太阳依然不见踪影，世间依然陷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奥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太阳的下落，他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再找下去了，便把忠诚的极乐鸟放出去，让他去寻找消失的太阳。极乐鸟在东方飞来飞去，始终没有找到太阳。突然一阵狂暴的大风刮过，将它吹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在西方，极乐鸟发现了失踪已久的太阳。由于太阳鸟的存在，此时的太阳生机勃勃，十分有活力。极乐鸟想把太阳抓回去，可直接用爪子去抓是不可能的，因为太阳的温度那么高，会把它的爪子烤焦。于是极乐鸟找来一块云朵，将太阳包了起来。这时的太阳就像是一个大桃子，就在他准备把太阳带走时，一只调皮的猴子发现了这个大桃子，伸手就把大桃子外面的云朵剥了下来。重获自由的太阳鸟立刻冲上太空，它自东向西不停地绕着大地转圈，以免被极乐鸟抓到。执着的极乐鸟紧紧跟在它身后，锲而不舍地追赶着。有时它会被极乐鸟抓住，人们就会看到日食的现象，但通常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挣脱出来继续向前跑。后来奥科和奥奇两兄弟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开辟出了一个新的人类世界。哥哥奥科尤其出色，他不仅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必需的动物和植物，创造出了美味的甜酒，还教会人们耕种、狩猎、饲养、用火等生存技能。最后他离开人间，飞上了天空。
7: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 第9册。

0: 催促他去做作业的声音。涵涵，你快点去做作业，今天妈妈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糖醋排骨。涵涵心想，我又不是小孩子，就知道用哄小孩的那一套。他撅着嘴把书包扔到沙发上，砰的一声关上房门，躺到床上开始蒙头大睡。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到妈妈在床边叨叨着，涵涵啊，你马上就要考试了，怎么又不认真学习呀？你看我和你爸这么辛苦的工作都是为了你呀。涵涵一咕噜从床上翻身坐起来，你是为了我好，可是我不想过这种机器人一样的生活，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不需要你瞎操心。我现在累了就想睡一会儿，你却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地吵我，烦不烦？妈妈一气之下打了涵涵一巴掌，刚打完他就后悔了，他还想解释什么，可是涵涵转身重重地一甩房门，哭着跑了出去。他在外面走了很长时间，看到前面有个卖红薯的老大爷，这才感觉到肚子饿了。可是他摸遍了身上的口袋，一分钱都没找到。那位和蔼的老大爷问道，孩子，你要买红薯吗？
1: 嗯，可是我忘了带钱。
0: 他咽着口水回答，
2: 没关系，我请你吃。
0: 老大爷给他包了一个刚出炉热腾腾的红薯，他满怀感激，刚吃了几口，眼泪就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来。
2: 姑娘，你咋了？
0: 老大爷问。
1: 爷爷，您真好，谢谢您。
0: 他擦干眼泪，对老大爷说，
1: 我们本来并不认识，而您却对我这么好，送我红薯吃。可是我妈妈，我只是和她吵了几句，她竟然打了我一巴掌。
0: 老大爷听了，慢慢地说，
2: 孩子，妈妈打你是不对，但是你想想看，我只不过烤了一个红薯给你吃，你就这么感激我。那你妈妈煮了十几年的饭给你吃，你怎么不感激她，还要跟她吵架呢？
0: 涵涵一下愣在那里。原来，不是妈妈不理解自己的想法，而是她早已习惯了妈妈对自己的好，忘记了去感激妈妈。她匆匆对老大爷说了声谢谢，转身就往家里跑。当他跑到家附近时，一眼就看到憔悴的妈妈正在路口四处张望。妈妈看到他，立即跑过来，把一件厚厚的风衣披在他身上，搂着他的肩膀说，
1: 涵涵，妈妈错了，妈妈刚才真不该心一急就打你，还疼不疼？
0: 这时涵涵的眼泪又开始掉了下来，他哭着抱住妈妈，对妈妈说，
1: 妈妈，我们回家吃你做的糖醋排骨吧。
0: 妈妈笑着说，
2: 好好，没事了没事了。
0: 涵涵也破涕为笑，和妈妈手拉手向家的方向走去。成长点金术，学会感恩。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给予的恩惠感激不尽，却对亲人一辈子的恩情视而不见。生活当中，人人都说感恩。

0: 恩。那感恩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理所应当。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爸爸妈妈每天给自己煮饭、洗衣服、关心你的学习？他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有没有对他们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父母对我们的关心，为我们付出，我们总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比如，爸爸妈妈总是牢牢地记着你的生日，给你买生日蛋糕，为你做好多好吃的，甚至还精心准备了礼物。可你记得爸爸妈妈的生日吗？记得有一年，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忘记了爸爸的生日。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赶紧买了一大包他喜欢的坚果寄给他。这份迟到的生日礼物让他开心得不得了。而我小时候，爸爸如果忘记了我的生日，我一定会半个月不理爸爸才能解气。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不要因为习惯了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好，就忘记了对他们说声谢谢，忘记了感激他们对我们的付出。从今天起，也学会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一声谢谢，一句生日快乐的祝福吧。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八条温馨秘诀，感恩父母。咒语是，不要因为习惯了父母对自己的好，就忘记了去感激他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灰鹅猫、山羊和绵羊，俄罗斯。从前一户人家在院子里养了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他们彼此信任，过着舒心的日子，有一点干草也会分着吃。主人家里还有一只灰鹅猫，灰鹅猫经常挨打，因为它肚子饿的时候便四处翻找东西吃，只要主人没把好吃的放好，就会被它吃掉。一天，山羊和绵羊惬意地躺在地上谈心，忽然看到灰鹅猫哭哭啼啼地跑过来，它跑动时的姿势非常奇怪，一蹦一跳的。山羊和绵羊好奇地问小猫，灰鹅猫啊，你为什么用三只脚跳着还总是哭呢？
2: 我哭是因为我很痛，刚才女主人打了我一顿，不仅扯破了我的耳朵，还打伤了我的一条腿，并发誓要绞死我。
1: 灰鹅猫伤心地说，你究竟犯了什么过错，使他大发雷霆要这样对待你？
2: 我实在太饿了，就舔光了酸奶油。
1: 小猫说着又哭起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小灰鹅猫啊，那你现在又哭什么呢？两只羊问。
2: 他打了我一顿，在我逃出他的手掌之后，还听见他说女婿要来了，他要上哪里去弄酸奶油招待他呢？哎，实在没法子，只好把山羊和绵羊杀了。
1: 山羊和绵羊一听吓坏了，一起对着灰鹅猫咆哮，
3: 灰鹅猫，你这糊涂脑袋，你闯了祸，最后竟然要害死我们，好，我们顶死你。
1: 灰鹅猫赶紧向他们认错求饶，他们很快消了气，饶了灰鹅猫。三个凑在一起动脑筋想办法，他们该怎样摆脱糟糕的状况。
4: 我想我们应该先想办法离开这个院子。
1: 灰鹅猫说完又对绵羊说，
4: 喂，二哥，你的脑门很结实，不如你用脑门顶开院子门吧。
1: 于是绵羊跳起来飞跑上前，用脑门猛地一顶院子的门，院门摇晃了一下，但是没有开。

0: 那大哥，
1: 猫又对山羊说，
0: 你的脑门也很结实，不如你来顶开院子门吧。
1: 山羊也跳起来飞跑上前，用力一顶院子门，门被顶开了。山羊绵羊高兴地跑出院子，并一直向前跑。灰鹅猫跟在他们后面，用三条腿跳着跑。跑了一会儿，灰鹅猫累了，就对跑在前面的山羊和绵羊大喊，
0: 大哥二哥，别丢下我呀。
1: 山羊停下来，把赶上来时已气喘吁吁的小猫捧起来放到自己背上，然后他们不分日夜地向前跑去，只要脚上还有力气就不停下来。他们跑了很久，穿过了许多山岗、草地和河流。这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块险峻的地方，岩壁下面有一块割过的田地，田地上堆着许多高高的干草堆，像一座城市似的。山羊、绵羊和灰鹅猫就停下来休息。冷冰冰的秋夜里，气温寒冷，该怎么取暖呢？山羊和绵羊还在想的时候，灰鹅猫已经带回了一些白桦树的树皮。他扭转山羊的脚，让它去跟绵羊脚撞脑门。山羊和绵羊的脑门用全力一撞，立刻蹦出了火花，点燃了白桦树的树皮。于是他们升起了火堆，惬意地坐在火堆旁烤火。这时，一个不速之客，一只熊来到了火堆旁，对他们说，
2: 让我坐下来休息，烤烤火行不行？我现在很累，没有多少力气了。
1: 他们热情地对熊说，
0: 请坐下来，和我们一起烤烤火吧。你打哪儿来？
1: 熊高兴地坐到火堆旁，笑着说，
2: 我上蜜蜂园子里去了，跟看园子的庄稼人打了一架。
1: 他们烤了一会儿火，便在一起过夜。熊睡在草堆下面，猫趴到草堆上面休息，山羊和绵羊就睡在了火堆旁边。忽然远处来了一群狼，七只是灰色的，一只是白色的。眼看他们走过来，山羊和绵羊吓得咩咩叫，灰鹅猫却一点也不害怕，反而笑嘻嘻地对那只白狼说，
0: 嘿嘿，尊敬的白狼大王，请您过来的时候不要惊扰到我们的大哥，把他惹火了可不得了，他要是气急了，谁都免不了要遭殃的。你看见他神奇的胡子了吗？他的力气全都藏在那把胡子里呢，所以他用胡子打野兽，而他的爪子不过是用来剥猎物的皮罢了。如果您想打架，我劝您还是恭恭敬敬地上前求他，就说您希望和他的小弟弟，就是躺在草堆下面的那位比一比力气。
1: 那群狼信以为真，便向灰鹅猫鞠了个躬，过去围住了草堆下的熊，要和他比试力气。被惹火的熊一爪子抓起了一只狼扔了出去，其余的狼见他如此厉害，吓得夹起尾巴转身就跑。山羊和绵羊趁机带着灰鹅猫跑进了树林里，谁知半路上他们又遇到了那群狼。灰鹅猫连忙利落地爬到了高高的树枝上，山羊跟绵羊也急忙用脚勾住树枝挂在了树上。那群狼在树下围成了一圈，凶相毕露，牙齿磨得咯咯响。灰鹅猫见事情不妙，就摘下树上的果子去砸那些狼。他一边砸还一边数说，
0: 一只狼，两只狼，三只狼，哈，这几只狼都给哥哥留着吧，我刚才已经吃了两只狼，还饱着呢。大哥，你刚才去捉熊却没有捉到，现在你就用这些狼来充饥吧。
1: 他的话音刚落，山羊恰好脚一松，一个倒栽葱落了下去，尖尖的羊角正对着狼群。灰鹅猫见了，只管大声嚷，
0: 大哥快捉住他们，吃掉他们。
1: 那群狼以为山羊比熊还要厉害，吓坏了，立刻掉头飞快地逃走了。就这样，山羊、绵羊和灰鹅猫便脱离危险，重新上路了。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

0: 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巧断盗牛案。从前有一个农民，他家里很穷，全部家产只有一头水牛和两块梯田。农民十分珍爱这头水牛，每次下地干活，他只是在日头不太晒的时候让牛耕一会儿地，等到太阳开始晒得厉害了，他就赶紧卸下水牛，放他到山坡上去吃草。白天农民一边干农活，一边割上一担青草带回家，用来夜里喂牛。炎热的夏日，他就牵着水牛到小溪里去洗澡。由于精心照料，他的牛长得又肥又壮，毛皮光滑油亮。村里的人都夸赞他养了一头健壮温顺能干的好牛。然而一天夜里，一个坏人趁着农民到邻居家喝酒的机会盗走他的牛。第二天早晨，农民发现了牛丢了，急忙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到处查找。一天下午，他在离家十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发现自己的牛被圈在一户人家的牛棚里。农民直接到这户人家去要自己的牛，但是偷牛人不但不还，还如此这般那般的大声恐吓他，农民只好告到官府。这位官老爷在此任职已经很久了，素有为官清廉、办事认真负责的美誉，曾经非常公正地断过很多案件，辖区内的百姓对他都十分信任。这次接了农民丢牛的诉状，官老爷想了想，然后直接来到偷牛人的村里，决定现场审案。站在官老爷和村长面前，偷牛人堂堂正正地回答说，这头水牛就是我的，我家里有十多头肥壮的水牛，我才不会贪心去偷别人的牛呢。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把这头牛的特征逐一说给你们听。如果我说错了，我可以不要这头牛，还赔他50两银子。农民也肯定地说，这头牛是我的，我没说错，我敢保证，如果认错了，我不要这头牛，还给他我的两块山坡地。官老爷听原告、被告双方说的都很肯定，就让他们二人立下字据，随后让偷牛人讲出水牛的所有特征。偷牛人扬起脸开始述说水牛的特征，按照前腿量，牛高11拳，牛低头吃草，尾巴自然垂下时，从牛头梁至牛尾共15拳03节中指长，牙口4岁0，共有6个旋儿，两个长在腹位之间，一个长在双眼上方的横额上，两个分别长在左右双肩的两侧，一个则长在距肚脐3掌宽的上方。两只牛角长短不一，上面有不同的凹缝，左脚2拳03节中指长，上面有8条深缝和1条浅缝，而右脚2拳02节中指长，上面有7条深缝和1条浅缝。牛的右耳比左耳短半截10指。听偷牛人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官老爷暗赞他有一副好记性。根据偷牛人所述的记录，官老爷命令村长逐一查验那些特征。结果正如偷牛人所讲，官老爷转向农民，让他说说认牛的凭据。农民说，我从来没有量过牛的高矮，也从未数过他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平时在家里，每当我撸撸他的双脚，他就伸出舌头舔舔两边的嘴角，我只记得这么一个特征。说完，农民走到水牛旁边，双手撸撸他的双脚，水牛就真的伸出舌头舔了舔两边的嘴角。官老爷思索片刻，又与村长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判定偷牛人胜诉，因为他说对了牛的许多特征，而农民只举出了一个特征，不足为凭。听到这个审判结果，农民不服，他不停地喊冤，并牢牢地抓住牛绳，紧紧地抱住牛的 脖子，不让头牛人把他牵走。郭老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延迟到第二天再审。郭老爷昭告农民所在的村子及头牛人所在的村子的所有长老及一家之主，第二天早晨都要来听他断案。第二天早晨，看见来了许多长老和村民，关老爷便详述了事情的始末，自己审案的方法以及做出的决定和原告、被告双方的态度。村民们都吵吵嚷嚷议论起来，几位长老交头接耳，叽咕叽咕地议论了好一阵。关老爷放开时间让大家充分交流意见，当喧闹声逐渐减弱以后，关老爷又重新恢复好秩序，开始征询大家的意见。一位长老起身说，承蒙大人请我来听断案，我不偏袒任何一方。通常人们在圈里仰头水牛，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像被告一样去逐一测量牛的身高、属牛上的旋儿和牛角上的凹缝，包括我本人也是如此。然而为什么被告却非常仔细地测量了这头牛的身高，数了它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并且又把所有的特征都记得如此清楚，我很怀疑。头牛人马上站起来争辩说，你的话说得太奇怪了，我的牛我当然要记住它的每一个特征，就像人家的孩子，人家当然要知道自己孩子身上的痣和疤痕。关老爷再次征询两个村民的看法，另外一位长老站起来说，被告说得也太离奇了，自古以来谁会这么注意去量家里牛的身高，数他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呢？大家都听到被告说他家里有十几头牛，大人可以让他说说牛棚里其他几头牛的特征，如果他说对了，记得家里所有牛的每个特征，那我们就得承认这头牛是被告的。大家先冷静点儿，不要急着怀疑被告。听了两位长老的话，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他说的有理。关老爷连忙派人到偷牛人的家里又牵来三头牛，一头公牛、一头母牛和一头小水牛，然后让被告说说每头牛的特征。果然不出所料，偷牛人根本说不出这几头牛的特征。此时真相大白，在事实面前，关老爷判农民胜诉，并对偷牛人说，正是因为你刚刚偷了这头牛，所以才故意量了他的身高，数了数他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企图使其主人理亏败诉。而那几头牛是你的，你怎么没有像这头牛一样数数他们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呢？你偷了牛还如此奸诈狡猾，你必须把牛还给农民，还要赔给他钱。偷牛人再也无法狡辩，只好把牛还给农民。另外按照立下的字据，他还必须赔偿农民50两银子。农民接过牛只要了10两银子，作为这5-6天为了找牛和打官司而误工的补偿。他感谢关老爷和各位长老的公正判决，高兴地牵着自己心爱的牛回家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苏莱曼国王上篇。玛玛和巴拜住在边境，他们生了2个女儿，大的叫布德利，小的叫安娜克。有一天，

0: 妈夫妇跟孩子说，他们要去大木镇，因为路途远，三天后才能回来。爸爸妈妈走后，家里就留下姐妹俩和一只陪伴他们的狼狗。不久，来了一位猎人，向他们借狼狗去追捕猎物。布德利就让他把狗牵走。下午猎人回来的时候，送给他们一颗野牛头。布德利叫猎人把牛头挂在屋前的晒台上。到吃晚饭的时候，布德利才想起那个牛头，他说，安纳克，我忘了煮牛头了。安纳克答道，对呀。布德利跟安纳克说，没关系，明天再煮吧。第二天中午饭的时候，他们又忘了煮，以后每天都是这样，吃过饭才想起那颗野牛头。一天傍晚，野牛头突然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魔鬼。
1: 你们这几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要吃我，等着瞧，现在该我吃你们俩了。
0: 牛头魔鬼咬牙切齿地说。姐妹俩害怕极了。布德利说，安纳克，我们死定了，他天天都听见我们说要吃他，可是每回都忘了，所以现在他要吃我们。魔鬼走进屋里后说头上痒，叫他们给他捉狮子。魔鬼威胁说，
1: 不给我捉狮子，我就吃你们。
0: 布德利一边给魔鬼捉狮子，一边悄悄地吩咐安纳克把金子和其他的贵重东西装进背囊，准备逃走。安纳克立刻开始收拾东西，收拾好之后，他对布德利喊了一声，准备好了。
2: 好嘞，
0: 布德利答道。布德利给魔鬼找狮子的时候，故意让手上的梳子顺着地板上的裂缝掉到了高脚屋的楼下。魔鬼的头上不光有狮子，还有蜈蚣、蝎子和其他的虫子。布德利越看越害怕。
1: 布德利，好好找，我的头痒得受不了了。
2: 好的好的，我正找着呢，不过梳子掉了，我没法给您梳头了。
1: 叫安纳克去找，给他一块木炭当火把。
0: 布德利把木炭递给了安纳克。妹妹下楼去找梳子，可是没找着。其实安纳克根本就没有找梳子，他跑了，他把木炭绑在狗的尾巴上。接着布德利借口去帮安纳克找梳子，也下了楼。他跟狼狗说，
2: 要是魔鬼叫我，你就答应啊。
1: 好，
0: 狼狗对他说。
2: 布德利又说，你要不停地摇晃尾巴，好让魔鬼看见木炭亮着。
0: 吩咐完了，布德利和安纳克立刻拼命往前跑。魔鬼等了好一阵子还不见布德利和安纳克上楼，便不耐烦地大声喊着布德利。
2: 哎，
0: 狼狗摇着尾巴答应道。魔鬼又叫，狼狗还是摇晃着尾巴答应道，
1: 你们俩快点，我的头实在是痒得不得了了。
0: 光听见声音不见人影，魔鬼觉得奇怪，他气冲冲地下了楼，还一边嘟囔道，
1: 哼，我一直在喊，你们光答应就是不上来，梳子还没找到呢。
0: 魔鬼到了楼下一看，布德利和安纳克已经不知去向，只有狼狗还在晃动着绑在尾巴上的木炭，顿时火冒三丈。
1: 布德利和安纳克看样子是跑了，我受骗了。
0: 说着他朝狼狗猛扑过去，一下子把狼狗撕成两截，接着便去追赶姐妹俩。话说布德利和安纳克他们一路猛跑，半路上看到两根长矛在对刺，他们说，
2: 喂，长矛，请你们停一停，让我们过去，魔鬼正在追杀我们呢。
0: 长矛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跟长矛说，
2: 如果魔鬼来了就别停，别让他过。
0: 他们走后，长矛又接着拼杀起来。布德利和安纳克跑了一阵，又见到两把大刀在对打，他们请求大刀停一停，让他们过去，因为魔鬼要追上来吃他们。大刀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叮嘱大刀，
2: 等魔鬼来了别停，也别让他过去啊。
0: 姐妹俩跑着跑着，又遇上了两块石头正在合拢，把他们的去路截断。为了得到石头的同情，他们对石头说，
2: 请帮帮我们吧，把路让开，让我们过去，我们要逃走，因为魔鬼要吃我们。
0: 听了他们的话，石头便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一走，石头立刻合上。因为害怕被魔鬼捉住，布德利和安纳克一刻也不敢停，拼命跑。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不再是平地，而是一望无际的沼泽。他们说，
2: 沼泽，你能不能干一干，让我们过去，我们是从魔鬼那里逃出来的，让他捉住我们就没命了。如果魔鬼来了，沼泽沼泽，你可千万别变干啊。
0: 听了他们的话，沼泽立刻变干，等他们一过去又变得泥泞不堪。布德利和安娜科继续赶路，最后他们走到一棵没有横叉的参天大树下，树下干净的就像有人打扫过一样。姐妹俩的确太累了，他们要休息一下解解乏。布德利坐在地上，安娜科躺在地上说，
2: 姐姐，我很困。
0: 布德利让安娜克把头枕在他的腿上，安娜克一下子就睡着了。再说那魔鬼发现布德利和安娜克逃了，便使劲儿地追，跑到长矛对峙的地方，遭到了长矛的阻拦，他被刺得遍体鳞伤，可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跑。遇到打斗的大刀，他没有求他们让道，直接冲过去。最后来到无边无际的沼泽跟前，他想都没想就朝沼泽走出去。走着走着，魔鬼陷进了泥潭里出不来，魔鬼就这样死了。布德利和安娜克还在大树下休息，其实他们从小就跟别人定了亲，但是都没有见过对方。布德利的未婚夫在天国名叫苏米德森，安娜克则被许配给了苏莱曼王。苏米德森在天上正要低头吐口水的时候，突然看见布德利和安娜克正靠在大树边睡觉，那棵大树是他下凡时歇脚的地方。见到姐妹俩突然来到树下，他感到奇怪，便要下去看个究竟。苏米德森下到地上时天已大亮，他立刻问布德利，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布德利低着头什么也没说，他感到害羞，毕竟面前站着的是他的未婚夫。见布德利低头不语，苏德米森又问布德利，为什么你会在这大树下呢？
2: 我们从魔鬼那里逃出来，因为他要吃我们。
0: 布德利回答说。
1: 魔鬼为什么要追你们？
0: 苏米德森问。布德利便把父母离开家后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苏德米森。
1: 原来是这样，那就随我到天国去吧。
0: 布德利说。
2: 我不能随你去，我不能丢下妹妹不管，我走了她就孤零零的没有伴儿了。
0: 苏米德森一定要布德利跟他走，布德利想把安娜克叫醒，无奈怎么也叫不醒。
1: 安娜克就算醒来了也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天国，因为马车只能拉两个人。
0: 苏米德森说。
2: 那样的话我就不去了，我不忍心把姐妹，我不忍心把妹妹一个人扔下不管。
0: 布德利对他的未婚夫说。
1: 你必须跟我走，
0: 苏米德森说。在未婚夫的催促下，布德利只好同意走。突然一条蛇爬了过来，苏米德森一刀将蛇劈成两段，他把一段变成布德利的大腿，让安娜克的头枕在上面，另一段变成了安娜克的抱枕。望着熟睡的妹妹，布德利心里难过极了，他流着泪把带来的东西分成两份，一份自己拿走，另一份留给了妹妹。苏米德森和布德利飞往天国去了。进天国大门之前，他们看见安娜克醒来了。安娜克左顾右盼地找姐姐，最终也没有找到。再一看头上枕的不再是姐姐的腿，而是一段蛇，他边哭边埋怨姐姐狠心丢下他。望着醒来后伤心哭泣的妹妹，布德利心如刀绞，很是难过。苏米德森劝布德利不要担心，安娜克一会儿也会离开那里。安娜克哭够了，便把金首饰拿出来，戴上耳环、手镯和戒指，打扮好之后，他朝一口井走去，探头借井水照了照自己。从倒影中，他看到井旁有棵大树，便攀了上去。他期望有人来打水，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走出去了。一天，马尔加要去汲水，水井离家太远，他得划船去。到了那里，他便用水桶打水，往长长的竹筒里灌。他打水的时候看见水里有个人影。 怎么，井里有人？他说。他想着这个人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苏莱曼王不娶她为妻呢？